0: 该前日那个么子给我得拉许个得几个了么子不生气，这个给俺给俺是一内马路给么？你要那个这前日找车机嘞，还是生地脚找去吧？你个可该不叫地脚，这样的用到这个两个脚的三个脚的呀？你上洗的呀你？
1: 带
0: 啊，
1: 脚都洗，
0: 脚都洗。
1: 行坤，你给我该行下是多啊？你了，下次俺妈来给给你了。
0: 哎哎，
1: 俺妈来妈派张家，俺妈空过古拜给，你要给当个有啊有给讲一声妈派会吃下给呢。结果还给了四母奶奶又是当的过下他妈过下给那避邪。
0: 操你妈呀我吧！
1: 不是操心，操心要被那废呢，当个。过好王老幺，给那当个给马过下给塌发的给嫁出去，必须给一半嘞，就当个王上王王，你当买古地玉嘞，也要给他当个嫁娶，我该多嘞，我一改，这个改又不是，喊你白改呀，哎呀，那个做做些啥
0: 媳妇，要给要给，
1: 俺妈该一讲狂过个逗逼吧，该是个，所以讲我该富有正义些个，
0: 对，
1: 我也晓得那个当个我你遇就给叫那人说是背过邪哦，妈得行动一讲下得要的，比如说在外头呢。给行豆给叫茄子给要妈吃给么子？
0: 对对对，
1: 给啥去布的叫摇又不得几？
0: 得几得
1: 行豆那是你妈妈拿起的，给你要给你长，我正好不给讲你扩大混那干也。
0: 西点么子成罗，西点么子叫那是西个布的豆。
1: 老的叫早开大个，只哦老的个老的早开西不用我西，你让我来困难外得几？干苦该太粗了，我可是个太粗的样，给他当
0: 当了都是干的吧？
1: 布的上去。
0: 你晓得最近
1: 我们上课你给我签字了，给阿妮大夫你晓得吧？如果给布的脚一样，脚上点膜
0: 啊，对的。
1: 啊，有如果脑脚上点膜，有没有日给娃子遇见
0: 女的
1: 给过？
0: 对对对。
1: 哟，给行头啊，杨贵啊，又是张贵，又是过这个魔高一尺，
0: 道高一丈。最近外能用的，因为我两个来自大屋能讲，用那个谁
1: 啊？
0: 买那屋子太丢，叫咱俩签字来修他当。让子开到给的话，要给八个行主呀的，有人供你过能洗点要的么子？
1: 没，快快的洗，
0: 快洗浮尘。
1: 啊，浮尘带上，浮尘啊带
0: 啊！得了，给叠几张个，
1: 你白去称。
0: 哎，有叠几个固定。
1: 那比那人家啥的你要给不嘛那吧？比那我嘛不滴就要桌上点膜。
0: 对对对。
1: 你拿点膜给人困你过，这张啊还给你阿妈拿的。确实嘞，当工作上员嘛拿，去你过桌上点膜嘞，阿公阿婆弄给当个，是咋个必须？你得应该点了。
0: 要给那。反正该桌那个要都让人喝，反正杭州那曾经那个嘛老爷那个谁呢？下面你啊，有时候你讲菜话该。朋友你给咋弄的给妈妈那次套给个茄子给叠几给个举哎给举例咋呢不低腰 CAG 啊和 UZ 啊和咋弄同样不记干娘娘当当的脚底脚要的问题没骂语给雷头啊给头啊给个修的木给个反正买那不低脚那干你咋拉开啊我吃吃西要两你朋友啊要两你妹子西还给物色啦路西第二个要是妹子啊给个还能多操你洗吧第二个这个堵拉了不记又不记给个要的妹子快到嘛都能
1: 带
0: 可以脚底脚堵的，你给我往里兜嘛，要是那个他妈我，你给我往里兜，可以当在脚底脚，
1: 对，
0: 我们脚底脚最早堵，给我吃个商品，给人家叫人家 SKU 一声了，给我收礼，收礼小小给个，哎，不想吧，我要去修吧，我要去修吧，给收礼兜给那个扩大西，多年去最早的给我要，我希望脚底脚我可以堵下结和一个固的。
1: 该我看你过来，给去年我过来过，你来给你看个榜，举个例子，只帮我是当个中了你物资，
0: 对。
1: 给你当个国内的吧，挣点税收。我去年买过的城里党的，我你杭州那么娘，我你城里党啊，有错别你苦在是小子动手洗漱的啊，又是给帮腐败者所有的那几，啊腐败走那里都要，还要来城里党挖米子啊得了
0: 个
1: 吧，不要管哪位人听，大是那个红旗标吧，
0: 是那个啥子？刚刚我你给你杭州的茄子 NB 给来 K 吃，给帮上要炒核酸么子？给妈给么子？又是固定妈逼那吧？那上个改装官叫业务态度有谁呢？没有意思那个，你可要哪张可以？妈个妹子，你帮上要盖固定嘛呀？但是你得了一个是家底，又另外一个固定嘛呀？你是为贵呀？哎，要呢？要你去看，堵了嘞，我去上么？不过都行，我要去上一次个是吧？陪着个几黑呢？找那去马那个，要是个大概固定可以写了，大概我给发的，你快挂了。有这买一支派，你可以写我给发的，你写到一点那个派写去吧。盖我呀，有什么有意思的，就是个那上个那个，反正。该要是普通人给这在屋里就学渣一岁呢啊否则过你过得有一堆沙叉给别种再别种嘛就能割给再过你有这个马牙给个错别又洗哦你在杭州的何乐而不为要你那个
1: 对于你去吗你去吗那个给成年人很务实
0: 哎给要要生活
1: 在这
0: 啊生活智慧呢
1: 父爱国家秘制当过的年年作业嘞
0: 带
1: 哇该么子是在这个么子
0: 哦你管嘛有意思反正得连的话一直生气个么子早已得连的一道一样生气个么子嘛哇我黑大早现在的嘛么子 哎呀，这就是徐学堂当的不敌教学堂当哇那个关键错别谁要不是日干和黑道有
1: 错别谁留日干是谁不是老
0: 好听哎你学习整都是
1: 学习
0: 忘不录哎要陪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我陪着过妈个妈你牛子哇给个谁个在干点可以都妈撒门窟路哎哦你干嘛帮上呀那是因为该窟路给错别又可以写去给师傅是吧气上写错别要拿过来帮
1: 帮
0: 气上了你今天
1: 我你过来生活呀我看这招确实的困难根本是保不着
0: 啊今天我你三个月就快打过的过得高兴
1: 我也行。

0: 拘捕欧玉王姑，国语玉鸠故事，贵有玉鸠红人，几岁玉鸠增长，美美玉鸠疼玉鸠的生养。
1: 就呢，过玉酒屋，
2: 药材开始屋。
3: 玉酒屋是第一家的。
1: 我呢让你呢？
4: 玉酒呢？
1: 我呢管你虚屋。
4: 玉酒屋，
2: 虚酿小汤，你管屋啊？阿松子，给你准备过大姑娘管你啊。
1: 给你我呢新呢过一个库，
5: 库，
1: 仓库的库。
2: 啊，仓库的库，错库的。
1: 错库的库。
2: 嗯，
1: 该没有是一百个筷子肉，每日的。
2: 啊，靠每日的货。
1: 啊。错库哎，库存哎，你哪个字？
2: 库存，嗯，
1: 我是西西，我要给你是备，
2: 备，
1: 嗯，庇护的庇，
2: 该我要用要写个
1: 备物哎，备药，
2: 备药啊，庇佑啊，
1: 嗯，是西西，
2: 嗯，
1: 好，我呢这个给你是灯，
2: 灯，
1: 灯哎，个盖啊，我家哇塞呢，家医生要过，
2: 都是
1: 我要写，
2: 你要给灯哦，
1: 有是那钉毒的钉呢，
2: 钉毒。
1: 哎，我你那个军医官嘛，知道几十几年了，跟动物，那个动物自动一般你写个灯，
2: 哦，
1: 灯来这又是给叫能，
2: 捏
1: 心捏背
2: 的，有的捏背是，
1: 咋夫人，恶性的这种小疮，
2: 哎呀，反正就是，哇，我捏心捏，
1: 不是，咱这是个囊肿肿瘤，小小的那种肿瘤，捏心捏的，
2: 啊，
1: 灯你军医官给灯写是要贵的呢，哇塞呵，军医官你要出我们哦。要的那个不去给解药处要解药处我也要解当过给我们当过巨蟒要个吃鸭汤呢巨蟒的汁
2: 的
1: 行班跟动物照顾吧给我个通系统的系统根本是通系统哦给你照顾挖车呀挖车呀给那巨你过你不敲去敲去弄那不敲去敲去敲去给只要敲去敲去你给要给洗那个老老
2: 老老有
1: 来这我你那个过去有这个戳窗子哦米雷到我你要不敲去敲去敲去只要他会有要个巨浪你要不给拿了二折给个灯是灯，嗯，这次呀，个灯才小亮，它是个盖子啊，就因为养油那也是。
2: 懂吧？
1: 灯斗呢？
2: 啊，
1: 灯戳灯斗呢，又是给转
2: 灯。灯窗啊，
1: 哎，日西，
2: 嗯，
1: 噶，然后盖子啊呢，都嘎
2: 嘎
1: 日西，
2: 你要个嘎？
1: 哎，这个盖子啊，哦，来自嗯，阿是给转那弄又弄那那个转那哪？
2: 嗯，
1: 嘎呢？
2: 你那个谁个？
1: 戒指呢？
2: 哦，跟你葡萄过来听，大哥。
1: 戒指呢？
2: 戒指呢？
1: 戒指呢？又是戒指，又是疙瘩呢？
2: 又是对吧？阿奎弄的。
1: 脓包呢？
2: 啊，带呢，带呢，带呢，带呢。
1: 给叫哪门子？
2: 盖药啊。
1: 啊，然后给你是诊疗的疗，脏裂。
2: 嗯，日裂。
1: 日裂，脏裂，一裂。
2: 一裂。
1: 啊，你五十个盖子啊？
2: 十个。
1: 啊，然后给你是吝啬的吝，当呢下得都要用亏吧？
2: 咋过？
1: 都扔。
2: 扔。
1: 哎，是啊。
2: 干官，脑脑都。冷水呀，要那过个，
1: 啊，
2: 冷水，
1: 行行，
2: 哦，
1: 就是过分爱惜，过分小气，
2: 啊，这个，这个，
1: 冷水，
2: 冷水，
1: 那个，我们开始按你概念是连根头羊，概念不同多种，还是连根头羊，
2: 过来到那
1: 个冷层，
2: 嗯，
1: 应该的应。
2: 养鸡么？
1: 啊，
2: 对，养
1: 一盖面头养，
2: 哎，养
1: 养养鸡，一盖面如果盖的意思，
2: 哎哎，
1: 就是说养上屋里一盖如此那意思，
2: 嗯，
1: 如果养鸡
2: 啊，
1: 养要让要，
2: 应有尽有，
1: 这个是个养人路
2: 啊。印下来呢，有
1: 哎，是洋人路，
2: 嗯，
1: 噶么这个洋噶毕业生
2: 啊，应届毕业生，
1: 第一噶，
2: 第一噶，
1: 第一噶啊，另外给面都洋
2: 洋，
1: 普通都叫阿帮生要两个头，
2: 对对洋
1: 洋啊，洋面被做去外衣，做去外衣呢，
2: 外衣
1: 啊，洋豆
2: 应答，
1: 哎是，洋子洋子搭对，
2: 啊又是回嘴呢，
1: 哎不过个买洋子搭对，
2: 知
1: 道吧啊，这些发洋
2: 反应，
1: 哎是啊，点头洋我家能。
2: 打头硬不到脑，该打头不就硬到脑了？就你们养不得呢？
1: 养不着呢，如果你没有那个作家玉呢？
2: 哦，懂吧？
1: 我要给是己有允许的意思。
2: 哎，
1: 啊，
2: 哎，
1: 养爷
2: 应邀，
1: 哎，养捧
2: 应聘，
1: 那猎物都养吧？
2: 哎，
1: 啊，这个日干啊，哎，日干呢，对你。养来吧，
2: 哎，
1: 啊，来等你做好的，
2: 没有
1: 不，我答应你了。
2: 对，给是给我们反正
1: 等你养来吧，
2: 养来吧。
1: 我女就那个养来吧，给是给修康过，西康过
2: 啊，
1: 给养开吧没有？
2: 养奥巴呢？
1: 啊，养奥巴呢？养奥巴就答应了。
2: 对，
1: 啊，我
2: 因为
1: 我是一部学徒，一个人啊，感觉忘的。
2: 是的，嗯，
1: 我要给你是正在的意思。
2: 正在。
1: 哎，
2: 该咋过
1: 啊？
2: 该咋过？
1: 哎呀，给吃日个啊，正养你过个句虚伪，
2: 如
1: 你之类喂。
2: 应了你这句话。
1: 哎，是是是。
2: 应了你这句话。
1: 你希望顺和啊，永养养将，
2: 应急
1: 啊，养父
2: 应付
1: 啊，养必。
2: 应变，
1: 哎，
2: 应变能力的，
1: 哎，是是啊，给给，搿方我给你，搿是俺呢，我你过来过，三五多久，我你是过岳家的，杭州意思那个，户外岳搿是俺。
2: 过来等等。
1: 这是的这，这个
2: 啊，这个啊，这个啊啊，
1: 给是俺，给给是俺，
2: 哎，
1: 我你航线外，我你过给
2: 给
1: 给个，
2: 给带，
1: 我你遇见到是过这个是过该
2: 个，
1: 啊，就是该应该的该个，不是过这个，但是给是俺要给弄的，我俩下得给都，给是俺的话你都贼，
2: 贼
1: 都贼。
2: 贼嘞这里
1: 可贼几个贼呢
2: 啊贼啊
1: 该有的词啊你们是可哪一个
2: 是带样的
1: 带样的但是我你退伍都就脑过
2: 脑过该
1: 但是服饰给给是啊有都该
2: 哎
1: 咋过呢该也意思啊是
2: 啊放冷层
1: 是这是这该是该贼是贼该是该是该他们呢日系日系啊给对我你这帮人在干的有该户外有该是啊然后下的又可以吧
2: 下的吧
1: 啊日系我买该是啊你都
2: 尬
1: 你
2: 要该尬
1: 该尬的秀啊
2: 哎
1: 嗯，该是哪个咋过？你该不是病字旁的，是广字旁写的介意的介。
2: 介过呀，月牙写。
1: 该你真是过年了，这问宇宙能月牙白斗？
2: 宇宙能月牙斗啊？
1: 啊，宇宙月牙行斗。你该是哪啊？给你是用来搁置食物器具的搁板或架子，你哪有啥的？我你宇宙能过架子？
2: 哦，搁。嘎啊都是隔除呢
1: 是这个戒除
2: 这个嘎啦词吗我当时
1: 就是戒除嘎子
2: 嘎子哎该要疼
1: 嘎子
2: 该要疼要疼
1: 该要疼过吧
2: 多一点
1: 啊是是是
2: 但是我的嘎子还该往嘎啦的嘎子
1: 哦嘎子给字在这个词我给谁会呢给是广字头写一个
2: 枝你要该枝啊
1: 一枝两枝的枝
2: 的枝
1: 不是一个口字旁的枝
2: 啊
1: 就是啊枝支持的支啊嘎子嘎子们有的我你一五年不往走的也买过派我买过鱼来这五年我你有那个叫嘎子该是我你这把也当都有火那我你给你先忙打过那件嘎的让你们借刀
2: 放雷帽子有给的
1: 借刀
2: 妈妈打过那次你懂吗呀我是卡某
0: 给雷是御酒给雷要最愚蠢的御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雷宇宙
5: 宇宙一座类似腰脚的奥宇古人杀死修雷藏起堆冷
0: 宇宙一座无雷绑活的心理之人开土葬词格物葬西
5: 类似可以在一马戏人将这颗网户过西徐阳比谁去多的句子
0: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居部宇宙的声音
6: 记子宇宙红腿蒙乳与人宇宙的女网户买你的女与腾与思绪
7: 大姑娘好七下希望大姑娘腾跟你给买你的女今天七下国大姑娘家也给一宇宙类女的本子把其大姑娘我要过的有的过牛几次都是这个背呢都是这个背呢大姑娘下的给杜拉克拿我的同事熬堂师傅当时娘大带呢你那是这个多少多可以多少多可以几十几给都是这个背呢是几十几那你背呢当时过早了养用哪可能自家特别是来塞生活哪把自家呢要那个牛几动作过手特别长米嘞过手特别牛母嘞呢还就呢撒娇的给着鬼姑娘那不能够我教教你吃你那个那牛几牛几吃那都是这个背色大姑娘被给着呢子女是一般的牛几给着整顿呢本来被给过都是这个背过的背还是过着牛几吃都是这个背呢

0: 部欧语网故，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涯。
1: 啥城市小河红过？
2: 宇宙日改河得火。
1: 永固要改哪次过？
2: 啥冷不补马奔波？
1: 牧村阿朵啥红阔？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1: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猛奔躲。
1: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破。
1: 王人女的老子面。
2: 啥夫吃得猛羞弱。
1: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九十猛之国，
1: 猛以女子飞用国，
2: 娃子发过沃托，
1: 我不敌对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国。
3: 腾中牧羊，我是姐猛姨，我女就来把上当。
4: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头。
5: 讲这户籍认识几岁？
6: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都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立在门上。
5: 王虎娃用红人猛友。
7: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加入一点宇宙男女，接着娃托虎娃亚。
5: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8: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5: 各国宇宙猛人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9: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5: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中国改这广播电台每类宇宙节目。
0: 据不欧语网故，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10: 中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城是秀和红果，富贵人得亏西湖，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对对，要尿的死给你。
2: 你是五国啊？沙冷不补要阿朵，烈士不崩女吃过，江皮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雨托？冬豆的苦我爹说，女子老女要五莫，冷豆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冷豆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历史要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先逆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戏。
12: 历史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无戏的多得句子。
12: 中国该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不宇宙的生涯。
2: 天国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潇洒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2: 高有人我呢
11: 宇宙人，
2: 该有人我呢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武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5: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动腾的宇宙生涯。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地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歌在中间，
5: 感谢宇宙，
13: 中介妇女又在上边，
5: 同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商人，
0: 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13: 最具物的宇宙之雄，最动腾的中介生涯，
0: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地带，美丽宇宙，举步遨游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集水宇宙正常，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2: 徐娘秀腾撒国宇宙脚步，
13: 盖爷宇宙王呼，嘎子把圣贤舞。手摇玉娇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玉娇。
16: 宣扬小唐美丽玉娇，大姑娘和五子火娇。
20: 我啥人？
16: 是给卫生公众的玉娇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有贵户，哪里王啥贵女啊贵，咋能货币咋能来啊？
20: 嗯，
16: 好，接下来问你三国玉娇啊。在讲你这我你这过世的小说路人 GT 系列的系列的那个公寓啊，在过样一个悉尼总会推啊，预叫个 GT Place 啊，一个碰把街悉尼要来上一个来张机，咋过呢要我你预叫啊，这再次他做个小弟啊，该小弟讲这一些有任何一个旗舰店啊，你要是这个碰把咱能找到的我你预叫我要背都一类这一支啊，你都陪这个这内小弟啊，任何一类自己地啊，无外七亚路的我母你外拥有的我你空中一类呼吁啊，我等于拥动啊，过江一类过一类空嘎吧，第二公寓故悉尼故在过那一个悉尼一个上一级江湖子你给你个人你外可以忙给杨卡啊，那个我你只在杭州那下的，我黑你阿矿朋友在家有了，这还该我的陪大还该恒隆啊、紫薇啊、瑞飞啊，那妃子都必须还得地有开拉子，你买你我要那个我要把的，但是那个你是给那小就你的，要不那个那个我是去找个悉尼总会退掉。
20: 对，
16: 啊你甭过挖一人吧，杨一人吧，五月吧，反正你那个不拉那个大姑娘，反正我是去找给那一堆货。
20: 我黑你当过啊，这个要在这个贵有啊。
16: 对，
20: 要黑你。公主那个呀，许杭州养一人嘞，哇，那不许
16: 多，要不那个正好把火锅贴，
20: 又是个火锅，那的何人
16: 啊？
20: 阿许，要把这个小三那个阿许，那的阿谁？要你洗洗手，我呀很好那个呢。
16: 嗯嗯，
20: 就你过年，你总要提一个头，
16: 对，
20: 吃的、死的、骂的、无聊，
16: 嗯，
20: 喊你莫买人去学你喝多，搞你干了。甚至帮人家飞过去，拿到全你忘的，要你脑粗吧，知道吧？那一屋个你腿啊、五腿啊，你们你都能好好干结了。
16: 对，
20: 然后你听嘛，小哥，老要是阿妈如果打一个人打给你学，
16: 那飞，
20: 你嘛可以自己的给干到黑个幺六级的。
16: 幺六级的，对。
20: 他你是到去多去，小水，
16: 他
20: 杯咖啡。
16: 对，
20: 我的账户是他神挂个黄河内可不虚咋中会腿，你到六六多一个你啥？
16: 对，万一你还累累
20: 粗
16: 啊，
20: 对
16: 吧？反正那个给做悉尼的家具呢，是大生在多种，在杭州上一你腿啊和上一机匠啊和是我女舅子啊是负责给洗衣区，那小弟给嘞。个张勇啊，给只有给到街上多久？那啥个小弟讲谁呢？是我你那个给预交给讲谁哇？怎么都那个？那个给预交 GT Place 个又是在我你老人过去世。

0: 自啊，第四次的一个文化，一个傲国之满腹一个洋溢啊，第二是傲国之牙当将军的一类基地啊，可以还个覆盖覆盖我你哥对于嘞西凉五省这个嘞旧地呀，有个还有个都一个崩啊。大平城，
1: 嗯，
0: 杭州你退给那个人事给总会退，西你你是一买要四张，退伍你要一张，买一张你我要给个阿基，五张给嘞国基，还要等于嘞呼吁，这是一个嘞协退，还要小阿基嘞在过，还要都女给嘞协协费，用在的那个要自己找用在的那个一个空格。
1: 对啊对啊对啊，你可以心意的去，我你那个别个都给几个，我你这莫呢？
0: 啊对对对对，
1: 一个都一个就那总会退的时候，你可以下得给当过三奶空格别个都。
0: 是。
1: 另外你买一个总会退支付给五百六取一个空的，又是个五万。
0: 五万给带些。
1: 带给做呼吁啊和哇这个。还是新人一天哈，
0: 对对对，
1: 给你那个幺六给叫那空噶，你当过你还你可以找去当过，是哪过年啊？反正你日益基础呢，如果这次没有的过年，否则又不是红白色男女。
0: 第一个，第一个总有同吃了的，给要不要还个我骨头嘛？不管给给给五万给个几百呀，可能会可别的给来还来得过灰色，给个五万给几百，可能会给个给过个你，只要你公寓。个古拉茨个个袭击，难以做鬼谷。那三国大哥呢？要有相似的物，你可以是找让一让给个我骨头找吃吃。把张给来得货，要杭州之梦给来碰吧，外输给个得货。不要给叫最有意思的，又给搞要给五等一个魔教级外脚吃。
1: 哇，该是被我嫌弃。
0: 五等一个魔教级。啊，给该该公该发生设置一个公寓的买，公寓的买嘛派特行都给该做啊，你五八个来的货打出一啊，打出又是那个楼要给骑行啦，
1: 嗯，
0: 骑行还要旅用啊，攀啊啊，给来发生啊五同一来的货，你还要楼梯给来啊攀岩呐，
1: 攀啊
0: 啊攀啊啊，还要还该楼梯给来咖啡厅啊，还要你打窗外头给司机给居民给来的货，反正。嗯，大国呢有这个各队啊和大国呢和，反正要上亿的货死呢，在五国，就你跟那家国大国呢国盖先生有这个几拉路，大国呢找这个司机对吧？要给上亿虚炸，
1: 要上亿虚炸，我一旦看宇宙你总会条越来越多次。
0: 代谢代谢代谢代谢。
1: 上 K 十了，给你，然后这了就是老万象城。
0: 哎，这则八一八一则，
1: 还没是，但是要西带日南的国就是要凝聚那个，
0: 啊，带
1: 个。啊，啥日南你可以是杭州走，如果越来越多走，大
0: 国呢
1: 那个虚炸给我得要给到。
0: 对。
1: 买个中药台，你屋里日个个叫翻过山呀，还哇这个得死呀！哈，我说到西杭岛个八户有个只能让日改户要都去个，得死得低，
0: 得死，
1: 而且杨大哥能走嘞。
0: 要么咋过呢？根据杭岛个收入啊，收入细日啊，我你预计个人是细你个个在一头块，先给当家呢也是不头个身价多重。要么我你给你呢，就是啊，也将人工给找。啊，杨将啊，杨将给个小弟小户，那给嘞我木人把人拆开，若要给个中午了热要再个，再过了热要那要十啥个，个台东啊，你米其林啊，啊黑长子啊，给嘞每日一个最牛啊路台，那时候大姑娘在吃啊，你每日那个大姑娘在那个下头，你遇见杭州啊，你米其林啊，黑珍珠啊，乌窑啊，谢飞朋友嘞，把子啊是鼓手给找在是多久？特别是走你楼上去啊，是遇见还个遇上去是走。给你一句都有上街杨兄弟你不敢记得遇见越是重力的帮子你不得漏我感谢你给中央台呢反正要我们大姑娘无摇不如你搞要陪着你搞要盖把子吧还给这回还给把子
1: 给当过家要
0: 放拉屎对对对对放上早给江子爷
1: 你透到东在火摇你早一点你可能得连个你要饭洗澡
0: 对对对
1: 我你这嘎打麻烦是可能让人很开心我你吃一碗
0: 又
1: 碗洗澡
0: 有时给你你又下得要杭州上给那把子洗我你遇见可以要是给我大姑娘要嘎子盖火米给五米看到下得要来地八代八次我能都洗得都洗得要来得火切啥和安尼和给你小薇内那我就穷得也没怎么包衣服要弄一就给过反正那个我你给个预酒给写给弄那子嘛啊被一只鸡鸡有的给我给你八字啊哎呀越来越多次我你早给写给给就像次越来越歌词那时候我带我你真陪给讲这个乌雷啊和讲这个胡吉啊和我要被一头给你拨走
1: 对对对
0: 那时候我大姑娘吉拉路啊可以找列嘎列嘎词你要来四十个八字歪歪书我你预酒可以啊那个反正给就写谁是被一只都给你要是下的是四十给你个八字歪书我你预酒可以挡了给走了你要这样子干走穷给写费啊给你我你三个月就夸大姑娘过得高兴
1: 提国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2: 内就一语。

0: 欲脱，此何早须多一多？穷啥共语，羞啥共语？红江乌马河，
1: 阿须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2: 高又是我呢，
3: 与旧人；
2: 盖又是我呢，
3: 与旧人。
4: 哇哦，不错呀！
3: 秀无与旧人，多和与旧人。
5: 啥城市秀和红过？
2: 与旧日盖喝得火，
5: 用古腰盖暖吃过。
2: 啥冷不补马奔波？
5: 我称阿朵啥红阔？
2: 马腰半子数我错，
5: 东头半盆黑死脱。
2: 女子五在猛奔躲，
5: 错男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5: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男的爱婆，
5: 望人男的老子面。
2: 啥夫吃得猛羞弱，
5: 他用罗杰王猛折。
2: 人有就是猛吃过，
5: 猛以男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沃脱，
5: 我不敌对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4: 最输的输，不胜为不胜错，最累娃年说说，最累酒不落脱。
2: 鱼酒呢过鱼酒屋，
5: 月塞开始屋。
6: 鱼酒屋是别干的。
2: 我你咋你呢？
3: 鱼酒呢
2: 我你管你虚屋。
3: 鱼酒屋
7: 徐娘秀腾你光屋阿桑子给你准备口袋功能管你啊。
8: 去年我你过一个啊，茶现茶的茶
7: 啊，生产的产、嗯、啊，
8: 现茶的茶你一个人有的工你现茶
7: 哎，
8: 哇个生子啊那个啊，
7: 谁买的？
8: 茶壶
7: 啊，产妇啊，
8: 谁买是生了？
7: 是哟啊啊
8: 啊！茶壶，我你给一百过是上万多种为江医生取壶，
7: 要给要给，
8: 嗯，另外个这人。脚趾或者是一设计，
7: 嗯，
8: 啊，叫叉趾，
7: 叉趾哦，产值，啊、哦，
8: 我要给你当过土茶，对茶，
7: 哦，土特产，
8: 哎，是些土特产，不知道吧？另外，该是 CH 区域，比如过取茶，
7: 茶的产地，
8: 给个茶的人多，
7: 嗯，
8: 啊，另外给你是茶泥，
7: 啊，产业，
8: 茶，
7: 啊，财产，
8: 啊，物茶，那
7: 遗产，
8: 哎，是些啊，另外该是啊，你吃。一次连吃给吃，
7: 吃啊，
8: 啊，嗯，给你要给你的等个意思。刺等
7: 啊，刺等
8: 刺也
7: 啊，
8: 刺也个么子，把这个刺也个是跟人家翻过去。
7: 有的
8: 啊，刺要刺等，
7: 但是
8: 两个意思，有的个刺刺等意思。
7: 嗯嗯嗯。
8: 另外，给你是在里盆栽被过插个意思。
7: 还给你过要给过护卫呢。
8: 嗯。
7: 咋过噶？
8: 刺盆
7: 啊，刺品啊。
8: 啊，累刺盆。啊，去，我给你当的用着意思。
7: 嗯。
8: 啊，你个。啊，刺挡的，
7: 哎，
8: 那么子，往后盖又是一笔连笔的意思，
7: 一笔连笔嘛，啊，一次一次，啊，次数啊，次数，
8: 三番五次，
7: 啊，三番五次，
8: 嗯，
7: 是，嗯，
8: 往后盖是啥子举，
7: 举，
8: 嗯，
7: 哪个举啊？
8: 举是举灯的举，
7: 啊，决定的决，
8: 举灯的举个秀没当过，休息一盖又是个哈四穷口吧，
7: 啊，
8: 你说个举口哎，
7: 啊，
8: 那意思啊，
7: 绝口，
8: 绝，给盖我你你们都是那个专业吧，我
7: 家
8: 盖
7: 啊，
8: 往后盖你是拿定主意的意思，
7: 举灯嘛，
8: 举你。
7: 啊
8: 啊，决议吧
7: 啊，决议
8: 啊，那么一个，另外该是一灯的意思，
7: 一灯，
8: 哎，是这个，我给你是举灯啊，只要胜败的意思，举赛
7: 啊，决赛，
8: 举技，
7: 决战
8: 啊，该，有些那年我你该是啊哦，
7: 哎，
8: 本季你下得能过，但是要该本季我你讲一声要过个事外，这日子又给该是啊的，
7: 你要干
8: 的，举家，
7: 就是举了还该举啊，还是咋的
8: 啊？
7: 哎，举呀，咋的？
8: 巨呀呢？
7: 巨呀咋的？
8: 就是一定要呢，巨呀那个。
7: 啊哦，是盖哟，哦，
8: 巨呀
7: 呢，
8: 巨呀啊，给你，让我连个人啊摆出都没，你都是冷层次，
7: 但
8: 是梦见我你三五多钟你歪歪难过的
7: 啊，
8: 拍哇巨呀我啊
7: 啊，
8: 一层难过的啊是吧？敲仓啊，巨呀吃的，有没过？敲仓那个，
7: 一等
8: 呀
7: 咋的？
8: 一等啊，那个是一等啊，就叫糯米馍，
7: 好吧？
8: 是吧？你撸哇拍哇的，我一等家，大家
7: 给
8: 他
7: 吃
8: 那撸哇，
7: 对吧？
8: 啊，点虎啊，举家称兄弟的，一张哎，瓦家父子本
7: 啊，打虎啊，叫干，
8: 一定要
7: 打虎，一定要亲兄弟啊，上阵一定要父子兵。
8: 举家，你举家那个，
7: 你举家那个，
8: 哎是呀，我要那张国体啊，给呢。居家狂躁噶，我不扛啦，
7: 晓得？
8: 你居家能做命啊，老婆？
7: 哈，带给带给，要给要给要给，
8: 一定要那个意思啊！居家，
7: 嗯，
8: 如果几个人啊，可能很多那吧，因为我
7: 晓得，张晓得啊。
8: 我要该是穷，
7: 充
8: 充气的充啊，
7: 充、
8: 哦，哎，充、嗯、应该是满足，配着个充足啊，
7: 充足
8: 啊，那意思。另外，给没填满，把它装满的意思。你这对个充吃满
7: 啊，
8: 你这就充吃满嘞。
7: 要的。
8: 我给你打仗的意思，配着个充多哎。
7: 啊，充当。
8: 哎是，我给你是鼓脚。
7: 鼓脚。
8: 冒充。
7: 啊，冒充啊。
8: 充数。
7: 充数。
8: 你那在里充数。
7: 啊，滥竽充数。
8: 你在里满充。
7: 啊，
8: 是的。
7: 这个要给要给，
8: 我给人啊，给给人啊的火啊，然后也是可让我的果果，一个方一个耳朵旁，给给支付哦，我你脑你都有些，给有在这个市区我们要给 demon，
7: 啊，给 demon 啊，
8: 十方嘛，
7: 十方
8: 在火啊，给给人啊，下来给人啊都安你有亏吧啊，我给你人啊你，哎呦下来给都安你好吧，旺。妄自菲薄又妄，
7: 哎
8: 哎哎，这个人啊，这个人啊，可能我杭州那里喂，晓得宇宙子哪头？
7: 咋头呢？
8: 该到我，
7: 我，
8: 哎，该到我，
7: 啊，
8: 一个你是平时过那狂妄，
7: 啊是的，
8: 啊，然后该你是轻举妄动，
7: 啊，
8: 你如果你碰上那比死啊咋都该人啊，你又晓得该到我有，
7: 啊
8: 是吧？
7: 是的，
8: 啊，
7: 晓得吧？
8: 该该别人挂该人啊，
7: 那你与我给的火爆吗？
8: 网都背过头，
7: 网都
8: 哎，网都背过头，
7: 紫米豆呢？
8: 紫米女背过头啊，另外该你是 Z，
7: Z，
8: 哎。Z，
7: 你要给 Z 啊？
8: 整齐的齐
7: 啊 ，Z Z Z
8: 啊，整齐的齐。
7: 美 Z，
8: 美美 Z，
7: 美 Z 美 Z，
8: 一个名字个配着个那个正 Z
7: 啊，整齐。
8: 我过白啊，
7: 一
8: 个东西被过过刀的正 Z 啊，哇，我感觉是大的，
7: 大的。
8: 哎哎，有这个跟什么什么齐平那个意思，啊，五十哦 Z 也吧，齐腰了，
7: 雨水都到你的腰了，马福特，中当意思啊。
8: 意思 Z。见贤思齐嘛，
7: 见贤思齐啊，
8: 见贤思齐
7: 啊，见贤思齐，
8: 嗯，齐，我给你同意，同这个意思，足意思，人上一类
7: 啊，齐心协力，齐心协力，齐心协力啊，
8: 那国母，我给是预备的意思，全预备的意思，人鱼，我你该讲一声外国的，
7: 给啥呢？
8: 宇宙上国的人鱼。齐全
7: 啊，齐全
8: 哎，人鱼
7: 那啊
8: 哎，那我我那我找人鱼呢，
7: 那
8: 就都走齐全的。
7: 我嘞国务的写一个人爱，那我这吧，找的。那个意思是意思。
8: 哎，我你阿哥大哥有能得人吧？
7: 对的对的，
8: 能得人吧？
7: 是的是的，
8: 人鱼是人鱼吧？
7: 啊啊啊！
8: 那国，他跟那娘亲妈妈哪个那次要跟日女啊？
7: 你
8: ，this， 啥意思？只能拿着假设别个哈。
7: this，
8: 哎是。我真拿到刚才个盖了这个是我姑娘啊，我就偷偷偷偷，是不是可以约个？出来得太冷了一个，我就一直能把我让到一个二十一个日女的普通话。
7: 能啊，
8: 嗯，
7: 啊哥哥是
1: 阿仁，祝你我你早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9: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1: 阿仁，祝你给了吃瓜是外头水呢。
2: 要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9: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脑壳
9: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了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9: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0: 江乐斯果图
10: 大哥呢今年的要搞奥运红梅啊快大哥能过一过四姑啊你我姑我姑个我姑嘛梦是路给阿谁只拿他过来接给我给姑呢我姑只拿路给接我姑呢给呀你们是哥哥呢给你的机会不耐用其他过来做个家业给你他过来也像是个当美女吹一个日啊吹一个日啊美女只拿过美女过五过自处无能一把五锅五锅窑制造我的鹅啊鹅制造我五锅自处鹅给继续我这美女啊由我你擦擦擦的把虎吹去一个日啊哎我再来改一下给你的我姑们梦是路的只拿得过我姑呢我你不是几次的我姑啊可在过路遥遥大管能被批判这个我姑负这个路姑给他带的是自拿吃日鬼呢，自在我姑啊，啊本夫是我你给姑本女推些推几个手册，这个那姑呢在斯摩拉我杀的南美杀家，连起多年艺术啊，虚无的呢是怕机器走去死谁与走多大事，因此呢开辟了我的丝绸之路，给我姑呢。 也是永嘉给的路妈妈是能聚在的我的中间来的。多是啊大姑娘我有谁与聚了个母子我过一个舞过女舞个舞特别是挖去聚了个谁与我们聚了个结舞譬如说我有舞萝卜舞的哎我要个舞子的还是我姑呢这才是结舞过。嘿舞过不啥子那位逼人的舞该是说谁长母女能干其实没有个基友的人啊在这里给基里来熬解个证据给国家五个人啊呢大有做子写着没有意思但是呢有我们人预改啊不允许过五个人啊那么有一次这里的地人自动出家救了个五姑忙一个大仗忙一次给改善你们啊给大仗下来吧在中写字母一国哦这是牛不我姑呢牛个不我个姑哎这是里疼了哦很美无辜那国吧但是给我姑门子呢有个人老去只不就你是个老师给姑外接我个姑呢只是让我你吃个啊我是方面真是有的给就牛个我姑牛个我姑给四方主我你吃了你靠够财啊是最合的吃的给个是个嘎头故事让你当个油路梯真给鱼鱼人有那个日子啊给别辈呢也会变成我的阿水对面的牛呢也会变成一乐一次口但是古代人呢也是很聪明的根据给人有油给人家正好吃的阿水走了猛猛那么这来那个是我的锅但是我吃那个呢是干了一次所以给锅的猛称啊也是能就我锅一直一月的那个啊，恭喜大姑娘嫁一了。我你啊，你姐我姑，萌萌是六个阿婶，只拿姐我给姑啊。恭喜大姑娘啊，这个嫁一。那么记录肯定不给你，这个是阿女啊，给妹弟，其他姑娘旗下。妹妹节奏是五国之初五啊，五国之初五，这一个是阿，这是阿咱娘，我你爹磨脚的磨子，磨路的磨，只拿弄这车呢。休息过五国啊，给国五个国的五枚都拿来，五个国一是杀五，还是给国一多种一盖十八公。这里字初五，这个五初的是啊啥呢？初的是啊，也是给十八公。五个国都拿来，给字一盖初的五块的题，五个十八公块了的题，给人又凑成一盖模式。

0: 吕布偶遇亡国，国语与旧故事，贵有与旧红人，几岁与旧增长，美丽与旧疼与旧的生养。
1: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2: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3: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4: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2: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谁玩都是呢？
3: 要我给来服侍宇宙呢？
4: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3: 要我比那我脑壳。
4: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3: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4: 找来。
3: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偶遇古人，杀死修雷，让其得冷。
0: 宇宙，一如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3: 雷丝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0: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举步宇宙的生养。
5: 给你，你过得考了？
6: 马赫考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上个月能够考入斗宁万的县宁。
7: 那你父母意，总头的哥啊，背过没意。
6: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头无脑然意哦，脑干硬呐，上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呐。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考入，阿过去要领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慢慢成了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就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8: 啥城市修和红过，
3: 宇宙日改喝得火，
8: 用古妖改女子过，
3: 啥人不补马奔波，
8: 牧村阿多啥红阔，
3: 把腰脖子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3: 女子无热闷奔多，
8: 错女可黑马无过，
3: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3: 用比过女的爱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3: 杀夫吃得闷羞弱，
8: 他用罗杰望闷者，
3: 人有就是闷子过，
8: 闷一女子非用过，
3: 娃吃法过窝脱，
8: 过不得得张腾说，
3: 吃吃死死妈妈过，
9: 举杯。四处，七日。

0: 要死，遇到托雨木上托，济南的王当被死不，阿南的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局，这类一语啊，俺遇托，故事的地上啊，给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1: 故事的地上给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2: 格雷是玉酒，格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格雷要最东疼的玉酒圣养。格雷是玉酒之母。
3: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4: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5: 音乐人生，
4: 音乐人生。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今日的节目将为你播出中国香港粤剧电影《苦尽甘来》。这出戏又名《云断望儿楼》，1962年2月21号由丽士影业公司出品，东南亚电影企业公司发行。它是1962年十大卖座粤语片之一。该片由李少云编剧兼监制，朱基导演，主要演员有余丽珍饰演宜雪正宫，林家声饰演世宗皇帝以及凌峰太子，林凤饰演朱恒心，半日安饰演丞相朱怀，李香琴饰演紫霞西宫，麦先生饰演周府，张醒飞饰演陈国栋。剧情讲述紫霞西宫勾结丞相朱怀陷害宜雪正宫，以朱怀之女恒心换了宜雪初生太子凌峰当做自己所生，并诬陷正宫欺君。宜雪正宫被逼抱恒心逃走，幸得落难尚书所救，西宫则毒杀赵世宗夺得帝位。多年后，太子凌峰往深山狩猎，邂逅恒心，互相倾慕。宜雪以为两人是兄妹，强加阻止。紫霞得悉凌峰心事，即带兵将宜雪拘禁，得恒心暗中救母，与绿林豪杰起义。凌峰终于明白真相，却不慎被西宫丞相老去做人质，要威胁宜雪等退兵。幸得恒心及时射杀两人，宜雪大仇得报，恒心亦获释身世，与继位为帝的凌峰缔结良缘。好，下面请听由林家声、余丽珍、林凤、梁醒波、李香琴、李宝莹等主演的粤剧《苦尽甘来》。
1: 龙胎还是凤胎呀、
2: 啊？恭喜呀、啊，娘娘，你嫁得下龙胎呀、
1: 啊！啊，龙胎呀、啊，快啲俾我家抱下。

0: 原来我手掌有粒红箭嘅喎。
1: 西宫娘娘，我问咗东宫娘娘，佢张近临门，所以我。

0: 严阵风尘之流流，好望你功亏一篑。
1: 天家，你同我买咗个仔未啊？
0: 我经已命人去买噶啦，但系而家都仲未买翻嚟。我又逢东宫佢生咗个仔先，咁就买到都系冇用噶，所以我就今次入宫位。
1: 咁点呢？喺窦娘娘，东宫娘娘佢产下龙胎，所以我趁你瞓咗，特来报知呀。吓、啊？东姑娘产下轮椅，哎呀，丞相，
0: 吓、啊，
1: 我哋嘅计划失败啦。
0: 咁啊，唔怕唔怕，我个夫人正话生咗个女，我可以即刻抱咗佢嚟，实行偷龙煮凤，将个女换个太子翻嚟，当系你生嘅，咪一举两得咯。
1: 是吧？咁你即刻翻嚟抱个女入宫啦。如果事成之后，我家得江山走响，我便封你为皇上。你依计行，我奖你黄金一百两，你哋快啲分头行事啦。
0: 知道了。

0: 赔咗啦。
1: 哎呀，咁我可以解低个筲箕，唔使咁辛苦啦。
0: 我只靠佢。
1: 小马，你哋千祈要保守秘密啦。一阵你等主上退咗朝之后，就去偏前就知主上，话我佢产下轮儿咧。
2: 领命。
3: 你快快宣召之道，好似进殿朝见。
2: 遵命。
3: 卿家哦，父有太子继位，将来临完朝就唔使到偏见批阅奏章啦。
4: 当然啦，一代传一代啊嘛，主上。
3: 上殿朝见，
2: 领命。
4: 主上，你一次都可算得双喜临门啦。

0: in Caesar.
1: 王妃，你为国担下轮椅，快啲俾国王抱下，等王石嘅啖佢啦。
0: 史上，甚至真系唔知几生受到，凭你天赐轮椅，你应该就让佢继承王位，等佢九五分岁啦。
1: 立住继承王位啊！
0: 系咯，点知史上？
1: 王妃因为子同又系单下。

0: 不要嚟应该由东宫太子将皇位继承，然后符合规矩噶。
1: 东宫娘娘要赞下灵儿，
0: 系咯系咯，
1: 真唔真噶？
0: 真，先话先回去就俾皇知嘅，咁点仲有假嘅咧？
2: 西宫娘娘，既是东宫娘娘赞下太子，应该让佢为储君先至啱。国礼不可归去。
1: 参见子上。
0: 子同平身平身。
1: 谢子上。
0: 爱子同。
1: 叹。
0: 你为王诞下麟儿。真令姑龙颜大悦啊！嚟嚟嚟，快啲俾姑王抱下，等姑王睇下，到底爱妃嗰一个王儿够乖，抑或只同你呢一个王儿够趣咧？
1: 原来王妹你又系诞下龙胎啊！
3: 系啊，真系可喜可贺啦、啊！
1: 王姐，我恭喜你就真。
3: 乜说话呢？大众都系托赖纸上鸿福。又多添一对天真小儿，此后宫中不愁寂寞，大可以共同嬉戏，盈盈相随。
0: 咦，弊啦弊啦，都王爷赖定添，差啲整湿父王正龙布。阿春梅，快啲同千岁换个条裤啦。

0: 来真没女来呀！
1: 啊，知道啊？我认识你丹霞公主，唔系丹霞太子咩？
0: 甚至明明系丹霞龙儿嘅，唔知边个咁大胆偷龙点凤咧？啊！东宫娘娘，如果生太子，梗系当佢如珠如宝啦。怎会被人偷龙转凤的？哎呀，你讲说话要小心讲才好啊。
1: 是罗子彤，怎会被人误认得这么儿戏的？你分明是欺骗孤王啫。
0: 子上，凡事竟然敢欺骗这么大胆呢？

0: 水果节木而花，不禁渐长。
1: 公公娘娘，月宴在梁怀同眠同相对啊！试问谁人能换去分明天看这乱行泪，咪怪微尘，天多罪血梁。

0: 江山好，万丈气温好野水。
1: 卿家讲得有理，子同家逢虚王终识破，未能逢睇画龙驹。谁人节目孤儿花，空口无凭更无证据。
2: 咩无凭据啊？甚至明明记得我王爷右掌有粒红痣嘅。西飞换咗，
3: 就话系你生嘅，你无凭无据，强争妄夺系唔啱噶噃。
2: 史上讲得啱嘅，你见我个仔有粒痣，你就借你话你个仔有粒痣啊？你咁样仲啱噶噃？
4: 我唔啱啊！

0: 和宜，好得捉弄外家。哎呀，你明？哎呀，你两个大佬礼我，
1: 又得无礼。
0: 东宫娘娘，你不应贪恋帝位，忘情强慢，应该自己怨下咩？点解人哋生仔，你又偏偏生个女呢？
2: 以堂，呢啲系天意嚟嘅，父皇并不是将妃子袒护，你不必要暴跳如雷啦。
0: 哎呀！

0: 已应收礼，你目无王法要诛财。若然不服，莫怪孤无情，将你押进天牢来治罪。
1: 你仲敢唔敢食香？
2: 边个知你仲？

王扳手铁地空气日里八岁怀正进不肯

0: Nana! Nana! Nana! Nana!
1: 你咪留神先，系，唔再，娘娘，你唔使惊，爹老哥系微臣，两年开门口嘅。
2: 咁样，刘相师，你会喺呢度噶？
1: 娘娘，微臣自从被奸妃所害，就匿居岩中。咦，娘娘，你一路会嚟到呢一度噶？你身边嘅细佬哥系边个嚟噶？
2: 真系一言难尽咯，
1: 娘娘，你唔使伤心，入去休息一阵先，慢慢先讲啊，娘娘。

like, well,

你一定要告訴我，為何你天天在二樓哭，如果不是，女兒就不起來了。媽，快女兒，你的年紀還小，你不知道這麼多事情了。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粤剧电影《苦尽甘来》的第一部分，我们先休息一阵，欢迎你接着收听第二部分。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今日的节目为你播出中国香港粤剧电影《苦尽甘来》。这出戏又名《云断望儿楼》，1962年2月21日由丽士影业公司出品，东南亚电影企业公司发行。它是1962年十大卖座粤语片之一。该片由李少云编剧兼监制，朱基导演，主要演员有余丽珍饰演怡雪正宫，林家声饰演世宗皇帝以及凌峰太子，林凤饰演朱恒心，半日安饰演丞相朱怀，李香琴饰演紫霞西宫，麦先生饰演周府，张醒飞饰演陈国栋。剧情讲述紫霞西宫勾结丞相朱怀陷害怡雪正宫，以朱怀之女恒心换了怡雪初生太子凌峰当做自己所生，并诬陷正宫欺君。怡雪正宫被逼抱恒心逃走，幸得落难尚书所救，西宫则毒杀赵世宗夺得帝位。多年后，太子凌峰往深山狩猎，邂逅恒心，互相倾慕。怡雪以为两人是兄妹，强加阻止。紫霞得悉凌峰心事，即带兵将怡雪拘禁，得恒心暗中救母，与绿林豪杰起义。凌峰终于明白真相，却不慎被西宫丞相老去做人质，要威胁怡雪等退兵。幸得恒心及时射杀两人，怡雪大仇得报，恒心亦获释身世，与继位为帝的凌峰缔结良缘。好，下面请听粤剧电影《苦尽甘来》的第二部分。
1: 怀女，你不要问那么多了，你问多我几回，喊我伤心多几次的啫。你起身啦，
2: 你不告诉我，我怎么都不起身的了。

讲俾我知啦，啊，讲俾你知。唔得嘅，佢年纪咁细，如果俾佢知道，就怕误咗事嘅啫。乖女，你唔好再问啦。总之我哋有一段血海深仇，而家刘伯伯只为同我找寻个仇人踪迹，将来刘伯伯翻嚟，你自然会知道噶啦。你起身先。好了妈，咁你唔好再伤心咯噃，吓、啊，等我扶你翻入去唞下，一阵等我打啲野手翻嚟炖俾你食，吓、啊。

芳儿，你的武艺真系好咧！呢

0: 望住你要你深山打猎啊！
1: 系咯，
0: 哎呀，你系一国嘅储君，深山野岭好危险噶。
1: 母后，第日系都要去噶。主上唔怕嘅，至多派几个洋军保护佢咪得咯。
2: 咁就由得佢去啦。啊，
1: 母后
0: 咁啊，好啦好啦，望住你要小心啲至好啊。
1: 臣儿领命。

烈关金风山野明斗中虎豹野将灵猛汹涌我心

我哋就系惊嘅，就喺度等我啦。

0: 害，你胆敢阻拦，轻举妄动啊！假南中猛虎乃本姑娘所养，岂容你乱发战功啊？
1: 笑话，你目中火乱行啊！我随报安民行英勇，须知养父为患，我无穷，我只关于神，无不那尽，你莫笑。

亲手能封我，那未曾求助女娇勇，难顺野性你亦非愿办，我这个力整景仰，妖武啊！

0: 都唔错噃。
1: 唔错咧，我仲有好多嘢唔错添啊。
0: 仲有乜嘢啊？
1: 你咪以为你剑法如神，我亦可以百步穿杨，百发百中啊！
0: 通你嘅剑法好得过我？
1: 当然啦。
0: 嗱，啱啱我哋只眼飞过，不如我哋大家一起保剑神功啊！
1: 好啊，你写先啦。
0: 好。睇住嚟啦。几好啊，直情系好嘢咯，唔通你好啊？
1: 我啲剑法唔好嘢咩？嗱，而家又有两只眼飞过啦，请为我一尺半双招，剑无虚用嘅。
0: 哼，呢啲不过系你一时碰彩啫嘛，若要不高下。

0: 子咁啊！
1: 哦，
0: 我好似啊，我直情系当今太子凌风咯。
2: 啊，你系太子嚟噶？
0: 唔使估，
2: 二弟，到底你有冇兄弟噶？
0: 我话你都傻嘅，天下嘅人民都知道当今女王只系得我一位太子嘅啦。竟然攞小王嘅便宜啊！
2: 妈，乜你乱讲说话噶？因为我有一个十三岁嘅仔，同阿千岁一模一样嘅。乜、啊、我有个哥，你都冇话俾我听嘅？因为你年纪太细，所以我一向都冇话俾你知。唔系我点会将一座望二楼，日望夜望？望佢翻嚟见我一面咧。
0: 哦，原来伯母有一个仔，好似我一样样嘅。咁点解又要捉一所望二楼，日望夜望呢？
2: 系啊，千岁，回忆。

0: 可怜一个前母心，望之流透惊愕梦啊！
1: 天生，你都系唔好提我个仔把啦。系咧，你点解会嚟到猛虎林噶？点解又会同我个小女恒心冲突呢？
2: 因为我喺山前打猎，追踪一只猛虎，点知俾呢位小姑娘侮辱，所以同佢冲突啫嘛。哦，原来佢系你零千金嚟噶，咁真系对唔住啦。
1: 阿恒心冇礼就真啦，恒心，你仲唔快啲埋去向千岁认罪？系啦。参见千岁，
2: 小姐有礼。
1: 千岁。

0: 欠我哥，我妈见到你就笑了，她十几年都没笑过的。
1: 哦，
0: 我希望你时时都来这里，等我妈见到你就好像见我阿哥，望梅止渴，等她开心下都好啊。
1: 得，我都好敬重一个咁慈爱的老人家，同时仲有一个咁善解人意的恒心添。咁我以后就隔日嚟探访你哋咧。
2: 咁就真系好啦。系咧，千岁啊，你个母后知唔知道你嚟呢度噶？
1: 哦，母后就知道我出嚟打猎嘅，不过佢唔会知道我嚟到万虎林，同时见到你两位添。
2: 哦，如果系咁，你以后嚟千祈唔好俾你母后同埋啲御林军知至好啊。
0: 点解啫嘛？
2: 你知乜嘢啊？因为我哋系穷等人家。只怕女王陛下唔欢喜阿千岁同我哋啲咁穷嘅人来往噶嘛？
1: 咁好啦，为免母后有细微之心，我翻去对母后讲起啦。
2: 咁就好啦。
1: 咁小王都要告辞啦。
2: 我送你出去。
1: 咁唔使，外边有御林军护送我翻去噶啦。
2: 啊，恒心啊，咁你唔好送啦，你记得隔日就嚟探我哋咯噃。
1: 梗系啦。请啦，大王。
2: 请。
1: 请。
3: 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林家声、余丽珍、林凤、梁醒波、李香琴、李宝莹等主演的粤剧电影《苦尽甘来》的第二部分。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第三、第四部分。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咁热闹，老孙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

0: 朱二醒食毛情鸡咩意思啊？
1: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0: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露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的名人典故介绍的是范蠡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范蠡遂去，自齐为大夫总书曰：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人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许？总见书清病不朝，人或蚕种且作乱。越王乃赐总剑曰：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视之。总遂自杀。出自《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自古以嚟，功成名就的名臣良将良多，但是得到善终者却是少之又少。不过春秋时代的范蠡却是一个例外。宋代学者王振说，春秋战国近五百年，以功名始终者为范蠡一人。范蠡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完美的结局，是因为他悟透了八个字：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我们都知道财神爷，其中最著名的文财神就是范蠡。当年范蠡离开越国的时候，身上仅有少量的细软，但是他很快就积财十万，直到身家过亿，亦因此他被后世尊为财神爷。但是在人们的印象之中，范蠡是越国的众神，越王亦从来都没有亏待过他。他为什么一定要落海经商呢？这个就要从多年之前的吴越恩怨讲起了。春秋时期，北方的晋国与南方的楚国长期争霸，楚国之东是吴国，吴国之南是越国，吴越两国都是小国，而且越国还是吴国的属国。晋国为了牵制楚国，就扶持吴国，吴国渐渐强大，开始与晋国联合伐楚。处在晋吴夹击之中的楚国则扶持越国，越国亦日益强盛，在军事上不再与吴国保持一致。吴国见越国不再臣服自己，就发兵去攻打越国了，结果遭到越国的拼死抵抗，吴越两国由此结怨。范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来到越国的，他原本是楚国宛城人，胸怀大志，博览群书，经常与宛城县令文种一起谈论天下大事。那个时候的楚国，楚平王纵用奸臣杀害忠臣能臣，政治十分黑暗，而吴国呢，就是人才济济，恐怕难有范蠡文种的一席之地。而越国正是缺人之际，另外因为受到楚国的大力扶持，越国正处在上升通道。范蠡和文种于是一起来到越国，果然范蠡因为才能出众，很快就被当时的越王尹尚封为上大夫，文种亦得到了重用。五年之后，吴王阖闾趁尹尚去世之机攻打越国。在战争中，阖闾被斩了脚趾，伤重感染而死。阖闾死的时候，

0: 吩咐太子夫妻一定不要忘记向越国复仇。于是夫妻即位之后，积极筹备征伐越国。三年后，越王勾践得到消息，蓄谋已久的吴国很快就会攻打越国了。越王不想坐以待毙，于是就想先下手为强，入侵吴国。范蠡苦苦相劝，贸然发动战争入侵他国是违背道义之事，为人处世要走正道，暗中争夺是下策，上天是不会支持你的。越王却讲吴意已决，于是出兵伐吴。吴国为了向越国复仇，已经厉兵秣马三年，其战斗力自然不是匆匆参战的越兵可以抵抗得到的。好快，越王勾践就被围困在了回稽山上。越王后悔没听范蠡的说话，就问范蠡现在应该怎么办了。范蠡叹了啖气话，为了保存实力，你还是讲和投降去服侍吴王啦。越王这次乖乖听了范蠡的说话，就向吴王投降了。离开越国之前，越王想叫范蠡留在越国主持政事，但是范蠡说在治理国家方面，民种远胜于我，还是被他留下来，我陪你一起去吴国。于是范蠡就跟随越王一起来到吴国，做了吴国的奴隶。越王听说范蠡是一个人才，就劝他为自己效力，但是范蠡说亡国之臣不敢妄想官位，于是就拒绝了。做亡国奴的日子似乎是没有尽头的，直到有一日，范蠡听说吴王病了，他卜了一卦，知道吴王不会死，于是建议越王去品尝一下夫妻的大便，就说越王能够从中看出病情。越王同意了，果然去试了夫妻的粪便，并且讲了一通似乎很有道理的治病之言。夫妻病好之后呢，对越王就好感顿增了，于是大发慈悲放越王回国，范蠡亦一起返回。回国之后，范蠡被封为上将军，统帅三军，后来又做了相国。在范蠡步步高升的时候，越王却越来越焦虑。回国已经五年了，但是越王发现大家都在好好地过日子，竟然没有人主动提出要为他复仇。他不由得怒从心起，即刻将众大臣叫来训话。已经是相国的范蠡和大夫文种等人静静地坐在那里等着越王发火。越王质问他们，你们身为我的臣子，为什么没有一个替我谋划复仇的大事呢？这大臣默不作声，只有年轻的计危话，范相国和文大夫最有能力，你还是问下他们吧。于是范蠡和文仲、计危等等开始制定并实行削弱吴国的策略，譬如越国向吴国进献良木和美女，又使夫妻大兴土木，沉迷酒色，向吴国借粮，归还的却是蒸熟的种子，令吴国出现灾荒。越王看着吴国一日一日衰落下去，他就非常之开心，想即刻去复仇了，但是又被文种劝住了。越王于是将目光转向国内，就将范蠡叫来问下军备如何。范蠡说士兵的近身搏斗能力不得，我听说南林有一位越女剑术超群，大王你如果聘请她来做教练，她应该会来的。越王于是派人去聘请越女。越女在北上朝见越王的路上，遇到了一个自称员工的老头子。那个老头子说，听说你剑术很犀利，可不可以等老夫开下眼界呢？越女说，那我就只好一试身手了。越公于是掹了一条竹，怎知那条竹的梢已经干枯，竟然跌了下来。越女即刻执起竹梢攞在手中，怎知她刚刚企稳，员工的竹竿就刺了过来了。越女并未还击，而是巧妙躲过。如此三次，越女突然举起竹梢刺向员工，怎知员工忽然之间跃上枝头，变成一只白猿走了。 故事虽然有啲传奇，不过却可以讲明呢个女子嘅剑术真系好犀利。果然，月女成为教练之后，月军嘅战斗力大大提升。范蠡尽心尽力辅佐越王，让越国越嚟越强盛。到咗公元前402年，早已经按耐不住嘅越王，趁住吴王离开吴国北上与诸侯会盟嘅时候，兴兵伐吴。几次征战之后，终于灭咗吴国。为咗庆祝胜利，越王大宴群臣。喺席中，文种喺祝酒词中赞美咗越王嘅战功，越王却一言不发。文种又祝咗一次酒，喺祝词当中特登提到灭仇破吴，不忘反国，意思系喺度提醒越王适可而止，灭咗吴国之后，尽早返回越国。大家都好赞同，纷纷点头，但越王却更加唔开心啦。范蠡知道越王心中有更大嘅虚荣，仲想继续北进东原，称霸天下，并唔想返回越国。至于战争会唔会俾大臣同人民带嚟负担，佢一啲都唔放喺心上。越王果然继续进军，终于成咗春秋嘅最后一个霸主。就喺呢个时候，范蠡对越王话要离开越国，越王唔同意，仲话你要留低，我要分一半江山俾你。你如果走咗，我就将你嘅老婆细路都杀咗。范蠡苦笑住话：我老婆细路有咩错呢？当晚佢就执拾细软，坐上自己早就准备好嘅船，离开咗越国啦。范蠡嚟到齐国，写咗封信俾文种，信中话：人有盛衰，福极祸之。鸟已尽，弓将藏；兔已死，狗将烹。越王嗰个人啊，长咗长长嘅颈，雀仔一样嘅尖嘴巴。咁样嘅人只可以共苦，唔可以同甘啊！你点解唔离开佢呢？但系文种可能系贪图富贵，又可能系唔相信范蠡嘅说话，只系装病唔上朝，却落唔到决心离去。最终文种被越王刺死，而到咗齐国嘅范蠡则系悉心经商，过咗冇嘅耐就积累咗10万钱嘅财富啦。与此同时，齐国请佢做相国，但系范蠡却认为大富大贵好唔吉利，于是就拒绝咗。之后佢将家产散发俾啲亲友，只带住重要嘅财宝到咗今日山东省定陶区，好快又积累咗好多财产。从高位上退落嚟嘅范蠡，唔止冇穷困落魄，反而越嚟越辉煌。想当年，范蠡不计耻辱，不顾艰辛，为越国鞠躬尽瘁，最终帮助越王成就咗霸业。但系当越国达到顶峰嘅时候，佢唔系留落嚟享受荣华富贵，而系急流勇退，因为佢深深明白，人要有舍先至有得。功高难免震主，功成即可身退。当越王发现他离开越国的那几年，群臣竟然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能够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他自然感受到了威胁。只不过他还要依赖大臣灭了吴国，所以不好发作。如今霸业已成，在越王的心中，那些众臣自然就留不得了。可惜只有范蠡睇透咗呢一点，于是佢先至宁可唔要半壁江山嘅荣华富贵都要离开。之后嘅范蠡过得比前半生更加精彩，而且潇洒自由。如果当时文种可以睇透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呢八个字，纵使可能唔会似范蠡咁样富可敌国，至少亦会有一个平安喜乐的晚年啦。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要为大家介绍的中国著名的河流是海河。海河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水系，是中国的七大河流之一。海河水系由海河干流和上游的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紫牙河、南运河五大支流所组成。海河干流又称姑河， 起自天津金刚桥到大沽口入渤海湾，以渭河为源，全长1050公里。其干流自金刚桥以下长76公里，河道狭窄多弯。海河流域东临渤海，南界黄河，西起太行山，北以内蒙古高原南缘。地跨京津冀晋鲁豫辽内蒙古8个省区，流域面积26.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3.3%，其中山区大约占54.1%，平原占45.9%，人口有7000多万，耕地1.8亿亩。海河水系历史上水患频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实施了根治海河工程，在一定程度上水患得到治理。海河水系的形成与历史上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和华北平原的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据考古调查，在5000多年前，天津附近还是一片汪洋大海。经过之后的地壳变动，沿海大陆架逐渐上升为陆地。那个时候，海河各支流以及黄河都是分流入海的。这些河流发源于山区，从山区冲落来的大量泥沙流至山前。由于河槽纵比降减少，流速减缓，泥沙沉积落来，逐渐在山前形成了若干个冲积洪积线。其中黄河的沉积作用最大，长期的沉积使各河冲积洪积线不断地加大，最后连在一起形成了河北平原。各河顺地势流向最低的天津附近入海，于是线状的海河水系的初形就逐渐形成了。海河水系形成的过程又是各河下游迁徙改道的过程。历史上的黄河下游河道曾经多次南北迁徙。据史书记载，从春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2000多年当中，黄河缺口改道1500多次，其中重要的改道26次。改道的范围：北京海河河道、南夺淮河河道入海。黄河的每一次变迁都对海河水系的形成与变迁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在春秋时期，周定王5年，即是公元前的602年，黄河从晋县改道，经河北省大名县、胶河县至天津东南入海，大致循现代的渭河、清凉河、北运河一线。当时黄河以北的滹沱河、沙河、塘河、永定河、北运河都经天津附近的龟甸分流入海，海河水系仲未形成。到王莽始建国3年，即是公元的11年，黄河又发生改道，南徙至山东利津入海。海河水系曾经一度摆脱了黄河的影响。在东汉建安11年，即是公元的206年，曹操在进行统一北方的战争当中，疏凿了白沟、平鲁渠、泉州渠、新河等几条运输渠道，将河北平原上的几条大河连接起来，从而使分流入海的各河在天津附近汇流入海，初步形成了海河水系。后来由于黄河的迁徙与改道，曾经几次侵夺海河水系。好似宋庆历8年，即是公元的1048年，黄河从南海的渤阳缺口改道北流，由清远和天津入海。从北宋之后，海河水系受黄河的影响逐渐减少，到明朝万历初年，黄河夺淮入海。清咸丰5年，黄河又改道北徙，在山东利津入海，海河水系就好少受到黄河的影响了。海河水系的形成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与人类的活动有重要的联系。隋大业元年至6年，即是公元的605至610年，在旧河道的基础上，先后修建了通济渠、永济渠以及江南运河，打通了一条以洛阳为中心、东南达到余杭、东北达到亳州的隋代大运河， 使东汉末期形成的海河水系由与人工河道联系起埋一起，从而使海河各支流在天

0: 天津附近入海的形势长期固定下来。之后为了防止水患，曾经先后修建过不少的减河。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根治海河工程实施当中，逐年开挖了永定新河、紫牙新河、鉴阳新河、张卫新河、鉴东排河等多条人工河道。海河水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改变了过去各个支流全部在天津附近汇合之后入海的形势，而分别由减河入海。由于20世纪末引联入津工程的开通，将联河水系与海河水系亦联系起来，海河水系成为中国华北地区流入渤海诸河的总称，亦称海联河水系。 所以海河水系又分为联河水系与海河水系，而联河水系又分为联河与暨东联河以东诸河、暨东联河以西诸河。呢啲河流都系独立入海嘅河流。 海河干流是指天津市金刚桥以下三岔河口至大沽口的这一段，全长76公里。在历史上的海河干流，河身迂回，类似羊肠，所以又叫做沽河，以沽多而得名。而所谓的沽，是陆地上三面临水突出的部分，叫做沽，即是相当于河曲当中的突岸。 海河有72沽之称，下面首先嚟睇海河嘅干流北运河，而北运河又包括北运河、潮北河与暨运河。北运河喺古时候称之为路河，系中国著名嘅京杭大运河嘅最北段。北运河上源系温榆河，发源于军都山东麓，流至通远内河桥以下，称之为北运河。 喺屈家店与永定河相会，自天津市大雄桥入海河，全长238公里，流域面积5300平方公里。潮白河原来是北运河嘅上源，由潮河与白河汇流而成。潮河白河都是发源于坝上草原南缘嘅流入密云水库，出库之后统称为潮白河。 喺北京通县牛木屯附近入潮白新河，再流至灵车沽入永定新河。暨运河上源有两个，即系周河同巨河，都系发源于燕山山脉。两河流至宝坻县九黄庄汇集之后，称暨运河。向东南流至江口洼、纳环乡河，南流至北塘入海。全河多流经平原洼地。 河道弯曲平浅，河槽纵比降小，泄洪速度慢，极易泛滥。下游洼电渠埠系浣熊、济洪区。北运河、潮北河与暨运河彼此有住密切嘅联系。历史上嘅潮北河曾经系济运主流。民国元年，潮北河喺顺义、理瑞镇缺口，大流夺占干河经香河同宝坻入暨运河。 民国14年，开新引河，潮北河又经新引河入北运河，但洪水期仍然有部分嘅水流入暨运河。至到民国28年，新引河泄洪闸门被冲毁，因而淤废，潮北河于是由湛江河排泄，从此暨运河嘅中下游就经常处于潮北河洪水嘅威胁之下。 1950年开挖潮白新河，疏浚咗东引河，将原来嘅湛江河河道堵塞，河水可以经过牛木屯引河而进入北运河，又可以沿住潮白新河下泄至国庄附近，有一条由暨运河上源嘅巨河引嚟嘅分洪道汇入，河水就继续下泄入永定新河。 所以潮白河、暨运河往往被归为一条河流，称为潮白暨运河。永定河是海河水系中一条比较大嘅支流，系由洋河与桑干河两大支流组成嘅。洋河上源有三，即东洋河、南洋河与西洋河。 东洋河发源于内蒙古自治区察哈尔右翼前旗四顶房村附近，西洋河发源于内蒙古自治区兴和县西周村附近，而南洋河则发源于山西省阳高县境内。三河在淮安县岸庄屯附近汇合之后称为洋河，洋河右岸立洪塘河，左岸立洗马林河、城西河、城东河、清水河、盘长河、泥河等等，流至怀来县甲河村，又立龟水河，至朱官屯与桑干河汇合。咁桑干河咧系相传每年因桑葚成熟时期河水会干枯，所以而得名。佢发源于山西高原管岑山北麓，东北流经大同盆地，立黄水河、浑河、玉河以及二道河，东北流入河北省境内，于前加沙洼接纳湖流河，向东北流至朱官屯与洋河汇合之后入官厅水库，出官厅水库之后先至称为永定河，再流经三家店进入平原，下泄至屈家店与北运河汇合。1970年至屈家店以下开挖了永定新河，咁永定河水就由永定新河直接入海了。永定河上游经黄土高原，河水含沙量大，下游平原河道又经常摆动，历史上有善迂、善缺、善徙的特性，与黄河下游的河道相似，所以自元朝之后，人们经常将它称为小黄河以及浑河。由于河身迁徙无常，所以又叫做无定河。清朝康熙25年，即是1686年，改其名曰永定河，但河身并未因此而永定落嚟。好听众朋友，关于海河，今日就先为大家介绍到呢度，欢迎你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

0: 曾无限次欲话我知，却也停止。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

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讲到，管仲邪攻出一剑，攻势好像奔雷闪电一样快，但偏偏一招一式每一个动作却清楚分明，非常绝朴，使你可以把握到剑锋的意图，但亦都有一种欲避无从的沮丧之感。这一剑已经可以看得出，管仲邪的剑法已经到了愈快愈慢、绝中藏巧的大成境界。好多人见呢一剑，都不由得一齐为项少龙担心。就喺呢个时候，只见项少龙剑交左手，面容平静到一如古井嘅水面一样，墨子剑天衣无缝咁打斜一劈，劈喺管仲邪把剑近剑锋三寸举嘅地方。这个正系项少龙高明之处啊！管仲邪嘅臂力呢，比佢强上半筹，但项少龙用嗰把墨子剑啊！在重量上又比那把长戟刃重上几分，再加上剑身的重木坚若钢石，在重量上已经抵消了管仲邪比他略为优胜的臂力，而且他劈击的一点正是对方力度的薄弱之处，当堂将管仲邪的长戟刃荡了去。管仲邪都估不到项少龙会用左手剑，所以原先想好了的策略一下子冚唪唥都派不上用场，更加想不到对方把木剑的力度居然非常咁沉红凝聚，吃了惊。就在这个时候，项少龙已经一连三剑连续劈刀，但是管仲邪都算好嘢啊，居然不闪不避，稳守中门，招招都强锋硬架，仗着惊人的体力速度，抵消了项少龙狂风暴雨咁嘅凌厉剑法。众人睇到真系如痴如醉，狂呼乱叫，都唔知为边个打紧气啦！场面啊非常激昂热烈，剑来剑往，响声不绝，噔噔噔噔噔，连续七剑都系以快攻快，以硬打硬，睇到大家几乎透唔过气嚟咁滞。一轮急攻之后，两个人咁先分分开，又形成咗互相对峙之局。项少龙固然要啲时间嚟回气，管仲邪何尝唔系俾把重木剑打到佢气浮意躁啊，唔敢再冒进。项少龙睇到呢，不由得心中佩服啊！自从坐住时空机嚟到呢度之后，项少龙曾经屡遇强敌，臂力好过佢嘅有嚣毅谋，而且平时又同惯臂力惊人嘅藤翼对打练习，所以应付管仲邪呢一类体魄过人之事，分外有心得。头先呢，佢已经利用咗物理学上嘅原理，好似抛物线啊，又或者螺旋使力嘅方式融入自己嘅剑法，但系依旧唔能够将管仲邪逼退半步。可见对方嘅防守啊，唔单止系无懈可击，力度呢仲系非常惊人啊！尤其系自己趁对方落喺下风嘅时候乘势强攻，但系依然破唔到佢嘅剑局。正系呢一点，如果自己今晚要取胜，就真系好有难度啦。不过这个只是只在一般情形之下来讲，战果的决定除了大家的剑法之外，还有心理因素和自己所用的策略，而这一方面项少龙亦都是高手。管仲邪呢，虽然表面上是夹硬逼退了项少龙攻这几剑，但亦都被他攻到心惊胆震，因为出道以来他的剑法一向都是以攻为主，但是头先那几剑他只能够一味苦守，这个呢可以说是他同人交手来的第一次。霎时之间全场肃静，大家都等着这两大高手的第二轮交锋。管仲邪的体力始终都比项少龙好一点，比他快少少时间已经回复过来了。那把长戟剑向下一挑，身垂剑走，打斜飙上嚟，向着项少龙颈侧直挑过去。项少龙双眼紧锁住对方的眼神，突然之间他长笑一声，睇都唔睇敌人攻嚟嘅一剑，侧身进步一剑，向着管仲邪额头闪电咁劈落去。 你呀，分明系要斗一个两败俱伤，大家都以命搏命啦。霎时之间，场边啊惊叫声四起，大家都唔明白点解项少龙咁搏命呢咁。其实项少龙呢一下有苦自己知啊。头先同管中邪一轮对攻，佢自己都未回好气。如果夹硬要挡呢一剑，一定俾对手充满势道嘅一剑震退。嗰阵时呢，对方占翻上风，展开剑势，咁想攀平啊，真系难比登天。但系佢呢一劈呢，亦都系非常之有策略嘅，因为佢首先侧身啊避开要害，而对方如果要改变剑势，亦都要一定嘅时间。只要有呢一啲嘅缓冲时间，佢个墨子剑就可以先步劈中对方。自己啊虽然不免重伤，但系如果对方中咗啲劈，亦都一定会一命呜呼，再冇其他嘅结果。管中邪仲系第一次遇到呢啲以命搏命嘅打法，就好似项少龙估计嘅咁。呢阵时管中邪呢就以为项少龙已经系中咗莫傲嘅计，吞咗个粒毒囊，一阵间啊或者过多一日就死梗噶啦嘛。咁佢又点会为呢个就嚟死嘅人牺牲自己嘅性命呢？于是佢即刻唔敢对攻，回剑一格，砰一声，哇！呢一声巨响啊，真系响彻全场啊！呢一剑，项少龙啊运足晒全身气力，再加埋墨子剑嘅重量，而管中邪又仓促回家，佢又点顶得住啊？终于，只见管中邪成个人震一震，顶唔住对方力度，向后一步退开。项少龙花咗咁多心机就系争呢个机会噶啦嘛，点肯放过啊？马上使出一直深藏不露嘅三大杀招，最凌厉嘅一招攻守兼之。突然之间剑光大盛，剑发咗好似长江大海一样向管中邪就直攻过去。管中邪见到佢呢一招之中含住无数嘅变化，一下子都唔知点样招架，只好长笑一声，一边退一边反击。在旁边的人啊，由小盘到到所有的侍卫兵卒，人人都高声呐喊，声如潮涌啊！项少龙杀得兴起，将墨子剑法都忘记晒，招招都好似羚羊挂角一样无迹可寻。剑法就狠如虎狼，身体啊动如野炮，灵动非常，弹跳快速，招招都系以命搏命，狠辣之极。呢一下管中邪虽然唔远，但系依然顶唔顺，噔噔噔噔噔咁不断后退，一路褪开咗十几步，先至因为呢项少龙力度稍怯，凭住一套非常绵密嘅剑法，咁先挡住项少龙嘅攻势。项少龙再劈一剑，突然间向后连退两步，将木剑啊非常悠闲咁托喺自己膊头之上。管中邪呢下终于松翻啖气，但系点都唔敢再贸然进攻。项少龙双眼锁定管中邪，睇住呢，好似又要发挥下一轮嘅攻势。吕不韦呢下呢，真系再亦忍唔住啦，佢十一声起身话停手。霎时之间，所有人嘅眼光都集中喺佢身上。项少龙未等佢出声，先发制人咁哈哈大笑话：痛快痛快啊！如果呢个时候仲父要我同管大人中途罢手，咁末将点都唔会同意，我睇在场亦都唔会有人同意嘅。霎时之间，全场各人一齐喝彩，睇嚟真系人人都唔肯罢休啊！呢啲呼叫声啊此起彼落，吕不韦霎时之间呢，哎呀个面色都唔知几难睇，佢估都估唔到项少龙居然够胆咁公然俾面自己，摆明要同管中邪决出生死。佢心啊暗暗发嬲，但呢一下又无可奈何，因为话到底呢件事呢系自己一手策划嘅，系自己呢边嘅人逼项少龙出手，本嚟想挫折下佢嘅威风嘅啫，点知项少龙啊居然咁犀利，连管中邪都累累落喺下风。更加令人吃惊嘅系项少龙嗰种视死如归、以命搏命嘅打法。吕不韦就以为项少龙剩翻一日命嘅啫嘛，点肯呢个时候白白陪一个自己咁可以做得嘢嘅管中邪落去呢？而佢更加嬲嘅系项少龙啊，居然奇高一丈，无论自己讲咩说话，总之有理冇理，首先夹硬话佢吕不韦呢想中断比武，使到人人都觉得 吕不韦怕管仲邪落败受伤，咁啊当然就灭咗管仲邪嘅威风啦。管仲邪虽然明白吕不韦一番好意，但喺咁嘅形势之下，如果自己退缩嘅话，咁呢一世都咪使之有颜面向项少龙公然挑战。佢大吼一声，等全场静落嚟之后，跟上吕不韦恭敬行礼。众人知道佢有说话讲，大家都静咗落嚟，所有嘅眼光都望实管仲邪。管仲邪面容肃穆，好平静地话：末将明白众父心意，系唔想见到项大人同末将有流血嘅场面出现。众父请放心，项大人同末将只系切磋武艺，点到即止。末将希望能够同项大人继续比试。各人一听，知道继续有好戏上演啦，哗当同都喝起彩上嚟。项少龙啊，含笑而立，心里边嘿都唔知几咁疏干啊！佢终于克服咗自己本嚟心里面有一种技不及管仲邪嘅心理障碍，同时明白如果自己今晚都赢唔到管仲邪，咁以后就咪使之赢到佢。因为最有利嘅因素，莫过于而家呢个可怕嘅对手唔肯同自己同归于尽啦。试问以后仲边有一种咁妙不可言嘅形势呢？吕不韦听到管仲邪咁讲，面色又再变咗几变，知道点都唔可以阻止呢场比武，同时谂到项少龙呢一定系判死想收拾咗管仲邪嘅决心，不由得叹一啖气。自己本嚟打嘅如意算盘，但系事情居然发展到咁嘅地步，呢下呢佢系点都谂唔到噶。佢望下朱姬，见到呢个秦国太后呢个时候正痴痴迷迷咁盯实项少龙，完全睇唔到自己嘅眼色。一时间吕不韦都唔知点算好啦。就喺呢阵时，六公突然间大喝声话：郑储君请指示，比武应唔应该继续落去？佢咁样一讲，即系话将个决定权啊交到小盘手上，亦都唔由得吕不韦作主。咁讲法啊，等于当众刮咗吕不韦一掌。小盘睇下四围逼到水泄不通嘅秦人，双眼发光，但系佢人呢出奇咁平静话：众父坐低先啦。吕不韦亦都系个非常人物啊，马上已经系镇定落嚟啦。佢哈哈一笑话：各位误会啦，咁精彩嘅比剑，吕不韦点舍得中断佢呢？我不过想挂多个彩头，如果边个可以得胜，我就将个女梁容嫁俾佢。呢句说话一讲出嚟，马上个全场轰动，气氛啊更加热烈。吕梁容估都估唔到自己父亲居然有咁嘅提议啊，呆咗呆，跟住面都红晒，手足无措。哎呀，一时间啊丑到都唔知点算好。喺咁嘅情形之下，佢当然系欲拒无从啦。管仲邪当堂双眼精光大盛，一向以嚟佢都好识氹吕梁容嘅欢心，亦都知道吕梁容呢亦都钟情紧自己，因为做咗吕不韦嘅女婿，咁自己嘅地位啊真系大为不同嘅。但系如果呢一次嘅比武赢嘅项少龙，咁吕梁容嫁佢呢件事呢就势成定局。就算佢听晚毒发身亡，日后吕梁容回复翻自由之身，亦都点都唔能够嫁俾佢呢个失败者啦。所以吕不韦一讲呢句说话，其实就逼到佢今晚一定要打赢，一时之间啊斗志昂扬，再唔似好似之前咁顾虑多多，认为唔值得同一个就嚟死嘅人生死相搏。项少龙一直都有留意吕不韦，见到佢头先呢，本来都唔知如何是好嘅。就喺呢阵时呢，佢望咗望去墙边个莫敖，莫敖就用手指一指吕梁容。哎呀，项少龙不由得暗叫厉害，莫敖嘅才智啊，真系高明异常啊！佢头先已经睇出嚟，管仲邪唔系剑法比唔上项少龙，而系少咗一种全力拼搏嘅决心。而家推咗吕梁容出嚟，变成关乎管仲邪一生嘅得失荣辱，形势啊当然逆转。项少龙自从加入咗特种部队之后，多年以嚟都受住最严格嘅军事训练，心智啊非常坚毅。佢冇因为咁样而泄气， 反而激起咗更加强大嘅斗志，微微一笑，望实小盘。小盘亦都睇出管中邪霎时之间突然间要变咗另一个人咁，浑身上下都散发住一层杀气。不过呢、这个时候，包括小盘在内都系势成骑虎啦，只要挥手一喝话，就如众父所请，两位卿家继续比武啦。霎时之间就全场静晒，目光都集中晒喺场中嘅两大剑手身上。喺旁边观战嘅琴青几嫣然惊进佢哋，顾之然大气都唔敢出。只恨喺咁样嘅情形之下，人人都唔可以插手帮忙啦。管中邪面容冷酷，双眼神光闪闪睇实项少龙，手里边嘅长戟印慢慢摆开咗个要抢攻嘅架势，霎时间啊杀气腾腾，人人都感到佢手里边嘅长戟印就好似准备出闸嘅猛虎一样，霎时之间就会爆发出非常猛烈嘅攻势。佢一系唔出手，一出手呢一次项少龙啊，睇嚟都几难应付啊！正系旁观嘅人已经睇出管中邪有咁强大嘅气势，项少龙身在局中，亦都感到自己气息上稍逊一筹。佢心一喐，谂起自己喺21世纪里边曾经学过日本嘅东洋刀法，东洋刀就最重气势啦。如果自己摆出嗰种架势，一定能够俾呢个从嚟都未见过东洋刀法嘅管中邪摸不着自己嘅剑路。所谓知己知彼啊，百战百胜。对于佢哋啲高手啊，更加系咁。一旦只佢摸唔清自己嘅剑路，管中邪嘅气势啊，当堂亦都会弱翻。于是佢双脚一分，左右手啊握上剑柄，变成双手握剑，然后咁先将剑尖啊指实管中邪。摆咗个日本嘅柳生剑法之中嘅大上段架势，哎呀，净系睇个样咧，都系似模似样噃。呢一着啊，唔单止管中邪感到非常愕然，全场嘅人呢都忍唔住吱吱阵阵咁讲起上嚟。显然对项少龙呢一招史无前例嘅起手式啊，完全摸不着头脑。但系管中邪呢，佢好明白对方呢个架势呢，虽然简单，但系自己无论点样进攻，对方的木剑一定都会由头上的闪电咁劈落嚟，而且对方的双手握剑，呢一剑劈出嚟一定是气势如虹，威凌天下。一时间，本来管中邪已经是如箭在弦的一剑，居然都发唔出去。他的剑法系好重气势，咁样一斩，当堂使到管中邪的斗志啊，马上弱咗几分。项少龙一睇佢神色，知道对方中计啦。点肯放过你？

呢个千载一时嘅良机啊！大喝声，脚步飙前，头顶嘅墨子剑啊，闪电咁向住管中邪直劈落去。用嘅虽然系墨子剑中嘅其中一式，但系已经系双手握剑。管中邪知道呢个时候唔可以退避，但系呢又唔能够厚住面皮学人咁双手握剑啊！只有嗯一声，运足手力，长戟刃向邪一挑。向着急劈而下的墨子剑啊，斜削过去，只听啪一声响，墨子剑被佢挑到微微弹起。但系项少龙啊，得势不饶人啊，唰唰唰，连中五剑，好似五道闪电咁急劈落嚟，劈到管中邪噔噔噔噔噔，连续退咗几步。如果唔系佢臂力的确系胜过项少龙啊，早就已经顶唔住，俾墨子剑狂劈嘅力度劈到跪咗喺地下啦。霎时之间，为项少龙打气嘅喝彩声啊，震天动地。场内占咗七八成嘅人都希望见到佢哋心中嘅呢个英雄可以得胜。吕不韦同莫敖嘅面色啊，冚唪唥都变得好难睇啊！估唔到项少龙有咁嘅奇招，使到臂力过人嘅管中邪完全发挥唔到佢本身嘅优点。不过项少龙亦都暗自心惊，表面上睇佢系占尽上风。但敌人在防守的时候，长戟刃反震过来的力度亦都使佢非常难受。再加上对方用的是射力的抵御手法，虽然落在下风，但是呢自己要比他更加耗力。如果不是用墨子剑这类的重剑，想将他逼退半步都很艰难啊。但是管中邪这个时候完全看不出项少龙力量的消耗比他重大得多，于是见好就收，哈哈一笑，向后退开，剑交右手，指住惊魂稍定的管中邪话：管大人果然不凡，成样啦！管中邪连续两次被他逼退，呢下真系好冇面噶嘛！双眼之中闪过心寒的杀机，冷冷咁话：项大人占咗上风，点解突然停止攻势啊？系咪你脚伤发作呢？其实项少龙而家呢个时候呢，系趁机要回复力气，于是微微一笑话：管大人真系识得开玩笑，我哋又唔系真系要分出生死，当然应该有来有往，我攻你守，我守你攻，互展所长啦。咁样既可以为今晚嘅宴会助兴，亦都可以俾梁蓉小姐睇清楚我哋两个嘅真实本领啊嘛。众人见佢两个人虽然停剑，但系唇枪舌剑，依然继续交锋，都感到非常刺激，一啲都唔觉得有咩闷场噃。管中邪呢，因为连续两次都落喺下风，觉得好冇面，知道自己言语上失咗风度，于是马上暗自警惕，唔敢再轻视呢个对手。微微一笑话：既然系咁，中邪招奉唐大人之命，我要进攻啦！跟住双眼如电睇实对手，项少龙心知肚明，管中邪唔单止臂力胜过自己，如果论老练深沉，亦都要比自己胜上一筹。但系呢一次呢，俾自己连续几条妙计重挫咗对方嘅锐气，如果唔系，恐怕一早就输啦。喺呢个就嚟要分出生死胜败嘅时刻，佢边敢怠慢啊！马上排除杂念。形神守志，无论动作和心灵都不敢再露出丝毫破绽，摆出墨氏三大杀招中以守代攻之势，门户深掩，等着对手的进攻。管中邪两次都被人攻到自己狼狈不堪，知道现在这个唯一挽回颜面的机会，最理想呢当然是非常漂亮地将对手击败，如果不是至少亦都好像对方那样将他攻退连续几步，如果不是，自己就只要弃剑认输。在今晚之前，他估自己一定都可以赢硬项少龙的。但今晚交手以来，自己虽然未真的输，但是连番受挫，使他强大的信心都为之动摇了，根本就发挥不出自己全部的实力。这个时候，围观的人已经越来越多，在场边呢聚集了起码超过三千人，但冇人出到一句声，可见场中的气氛几咁紧张凝重。
只见管中。

0: 宗祠嘅长戟刃微微一晃，气势啊速到巅峰嘅时候，双眉一竖，大步前跨，一股令人彻骨生寒嘅剑气向住对方啊直涌过去。项少龙屹立如山，虎目之中寒光闪闪，使人感到佢嘅身体就似坚硬嘅岩壁一样，一啲都唔怕惊涛骇浪嘅冲击。管宗邪再揽前一步，离开项少龙剩翻十零步嘅距离，气势啊继续增强。佢冷言话：项大人系咪一定要同小将分出胜败呢？咁先可以夺得美人归啊嘛！项少龙嘅心暗暗闹咗句：管宗邪，你真系卑鄙！明知道自己呢并唔愿娶吕良容为妻，偏偏要咁讲，目的就当然系见到自己气势强大，所以想用呢啲说话嚟分自己心神啦。因为如果个项少龙谂起赢咗之后一定要娶吕良容，到时候呢，哎呀，咁啊真系头痛啦！一分神，好胜之心减弱，佢嘅气势呢当然亦都水退船低啦。呢、这个亦都系莫傲要吕不韦用吕良容做采柱嘅毒计嘅微妙之处。所谓攻人者攻心为上，莫傲真系深明其中嘅道理。项少龙望住对方，突然间大声笑话：良容小姐国色天香，管大人，你亦都唔系为佢而全力争胜咩？呢句说话真系针锋相对，只要管宗邪谂到佢项少龙听日就要毒发身亡，娶唔娶咗吕良容都无关紧要，而佢管宗邪咁啊输唔起噶噃，心神一分，咁啊梗系会难以发挥全力啦。果然管宗邪有呢个心魔作怪，微微一愕然，谂到自己输唔起，当堂呢有啲急躁起上嚟。项少龙就系要等佢呢个反应啊，即是嚓一声行前一步，墨子剑啊吞吞吐吐笼罩对手，呢、这个系要逼管宗邪闯出出手，但系佢依然啊摆住手势，所以并冇违反到对方主公嘅承诺。大家见到佢哋两个唔单止斗剑，仲斗口才、斗才智，喺唔同嘅层面上交锋，人人都睇到如痴如醉啊，大为叹服。嗱，各位，咁究竟呢一战谁胜谁负呢？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叠山红尘月，叠山红尘月。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尘中吧，我是贤杰。今次嘅中巴系嘅继续带大家来了解蝶州研究嘅自由教器。一到这几期嘅中巴时段，那是甲朋友们配交了好在蝶州研究嘅自由教器，比如大字喜、雅虎、杨钦等等。一到蝶州研究嘅教器好在，我介绍嘅是琵琶。琵琶已是唐朴教器嘅首作，已经是有南吹管面嘅历史。最早被称为琵琶嘅教器，大约是到东国秦朝嘅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一阵你叫做琵琶呢？这个名字是根据营造这场乐器的摇手技法而来的，也就是当 B 和 B 原来呢是拿着营造手法的名称， B 呢是摇手向左弹，而 B 呢是摇手向右跳。接下来我们就请出蝶州研究研究行的邓坤庚老师来给朋友们做介绍。
2: 这个 B 和 B 是摇手来的，这个高正好有好吧，但是高正也是七摇，其他就是琵琶、古筝、琵琶、大盘、青琴、韵甲小笛。遐作呢搭其他呢，因许定时间就是大件，应该都会无不可。伊制作呢有，但是多也未作呢。遐只对那个琵琶是外跑个南派，甲福建南面个琵琶是相似，伊是用七六琵琶破写个，把那个琵琶塞滴个，遐伊正好唔适当。琵琶加入这二胡，但伊这是后手，正加入那个就是三十年代，就看那刘叔科先生，因为呢到广州参加广州搞些演出，等下蝶州之后，因是拉二胡个，所以把张二胡加入蝶州搞队，我做一条西山条更山，又用国腿来演奏，伊变作二胡化，为变作相当化，非鲜明就受蝶州搞队所吸收，大爬。那些人蝶州那个长走，那只件现在乌，这机就用这个木造、人造的这个太刀框啊，放去做个瓦框，特点是就生做点个皮啊，也用大砍刻先，很只爱硬昂呢，所以有人记得大野虎，实际也冇记得大野虎啊，只个只个大猫乌云拿电报去，也是炒小乌。但系现在我出点乐器点么唔会？
1: 谈到乐器，琵琶从营造计划到制作结构节，都得到了好大嘅肯定。到营造计划节最突出嘅改革，就是由活泼营造变为是素泼营造，由手指直接来营造。优质嘅琵琶弹出来嘅声音穿透力非常强，高音区明亮则不有干涉，则中音区柔化则有重音，低音区呢是音节比较崇高。除了琵琶之外，到蝶州音乐学堂，还有介绍个蝶州筝，也是不容忽视的。
2: 一支特别爱拍的就是个古筝，咱蝶州古筝是现在已经是变成成为是中国古筝四大流派之一。佢写出咩乐演奏结合多的剧调优美，特别是多面个行阿戏作为代表。现在音乐学院。必修蝶州古筝，音乐为古筝口琴必有直修蝶州古筝嘅乐器，九座九琴还是完全好，所以是一个大料牌，好上特点。因为古筝永春可以独奏嘅，一只件现在系吹毛嘅，就是衰的，衰的衰到是十公吨，一只件是公腔，比那个古筝要大，依家空是一个叫米粒病嘅，出风会成衰。当音是 C， 也声会先碎掉。一到高对，那音音是音走的呢，一到对 Q 的，成长音刷杂音。有阵时高音速难过，啊，飘来飘去，非常好听。但现在已经爱吹高，现在都是人家极力做推提。只要高起呢，伊就是上菜了，伊也是搭吊在大街厅，大家就是各司其职，多怕做那个。琵琶做呢，记得能记得做字，各人各人做，乐做我做，最后呢，简单形成一个花海，用接个整齐，达到一个中一秀丽，用用典雅风。

好，听了邓老师的介绍之后，那已经是对蝶酒音高级的个各种高级有了直接的了解。也配到咱个蝶酒音高级个传统高级。后来呢，又加入了二胡、东胡、花胡、大沙戏等。这世纪七十年代，发展了三叶个大提琴等低音高级。蝶酒音高级高级也是到不断个改进。比如呾杨庆的音符不断个扩大，由七推改为十推甲十二推一节。自高筝，即就是咱个蝶酒筝，也由十六起扩大到十八起、十一起。所以咱个蝶酒音高既能够表现出小调流水式个趣味，又能够演绎出气壮山河个诗词，被誉为东方交响高。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听朋友，刚才电秀音乐研究行的邓慧根老师跟我们介绍了电秀音乐好多不同的乐器，琵琶和古琴的特色。下面我们来进入主持开幕人们，请听小水跟我们配民间故事《三界回声》。
1: 天顶一粒星，你的开主持
2: 主持不开吗？
3: 民间特色，
4: 统统好听。
5: 讲俗语，会典故，
4: 把民间传说
2: 有意思出笼。
5: 主持开幕。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配中国的民间故事。好像是山底有一座小庙子，庙个内底徛了一个小和尚。小和尚一日两两肩靠不靠，爱点事就对庙来进行大扫的。伊大人徛起过爱摆笔，伊每日拢打两卡水桶去山溪口个打水，一竿热到裂裂，小时到叶叶撇撇，遐真实是过真夹。无介一久，庙内来了一个白和尚，伊一下来到就见遐个我小和尚好大爱哭，遐是作呢？原来白和尚头一来就将嘴跟嘴挤到打打，啊小和尚气到去对大头拍，吼，冷静打嘴吼！啊白和尚见大家去吃亏，先到去对提提灰，吹嘟嘟呐。
7: 哦，哎呦，你哪能做不来客？你两人头脑惊头脑撇话，也错了个意思。
6: 打好打好，我道理，赞成你个建议。遐白和尚非常欢喜，卡蒙手臂，做不行去。于是老兄老弟二粒菜子做不去打嘴，伊两个去边打，铃铛更了一汤嘴，汤嘴的腮帮正动，两人个心内正觉得会有轻松，这下更了就精神，佮会公平，袂本对方个台白正。事后查，只只只查查，别来又再来了一个三回线，啊小回线甲白回线，即时就叫伊去打嘴。三回线来到白做电影，真也是多声，也是通情达理。哎呀，我是新来，人家做咪该就咪该，关系也得先处理有话害。一大人咬咬，去山街口打了两桶水，等来别来，开解欢喜仔。坐在，无一空见两桶水，帮我背回先，只够了了，帮我水回先，很够激动。三回先连个哎，我无能为所，只使解解肚皮，拢无爱去将水上天。无水好煮饭，无水好洗衫，家家许多龙狗啊是凹哒哒，但是地顶拢无爱去将水洗干。伊人三人搬过斗间，这就袂兴。做呢？会啥物事？何只咩直接扭扯，同伊只三个回声做办公卖叮当。嘿嘿，恁拢卖叮当，这就白我花了，无行啊！小个个，只牛车走去走来，写滴爱开咪街就咪街，无人爱去整。只牛车只做做件啥作事？吼吼吼，只袂好。不个个对个只带个真壮大，遐只带只大，只做大个混咯。火去写滴成我娘太保，火只大，三人惊啊够恶恶，三人齐齐吵吵。啊，白花仙慢慢变个扑火，啊小花仙甲三花仙即时走去打水，赶紧咩香香拨落只。遐水打了一打又一打，池塘拢无去改，甲台池塘洗，池塘牙。三人齐心协力，终于将火扑灭。然后，伊人由顶方将灭来烧入贴地。从此之后，三个和尚做事无风无尘，打水家家写真去，生活过到趣味又意思。
0: 好，听朋友，刚才红小水甲咱配了民间故事《三界回声》。下辈，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布：下辈，唱些第个唱段，铿锵清弦。

0: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做的南桥乡感谢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下播个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不会睁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做你上网。下晡咱就去两些精彩的第个唱段。爹仔唱长宣传，下晡伊唱些由草花吟唱个爹仔唱长，天冷煞花。

0: 刚才两时搞的是靠近老营墙的这个墙灯，彩叶即是灯花山。好，听众朋友，这次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做点南口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爹娘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青溪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听众朋友的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改了换别来播内容，首先到蝶山风情话那么当，咱继续来聊个蝶州音乐。接着，蝶州音乐研究行的邓慧根老师将来跟咱陪陪蝶州音乐的保护和传承。到接下来的这节开幕人们，请听林淑清跟咱陪蝶山俗语，卡配。

0: 联盟对德州鹰狗做了极大了解。德州鹰狗是火星该世界本土非洲代表种，这作为保护和传承这只该古老该归属，确实呢也是特别联盟关注的事。不过德州鹰狗该保护和传承，德州该鹰狗眼都是有各自该退化。接下来咱请出德州鹰狗研究专家邓坤根老师介绍伊个退化。
1: 人家就农家得了特殊辅导和相当资源呢。伊能到喜爱的方面呢，也反倍道理比较。用起嘛，定出起嘛，小起起嘛，啊，至少学民教呢，也是学北派，学地震教那个性质。所以哇，所以咧就以后呢，如果通过各种形式来培养，让这个后代多那个认识的，要会先去用。只咁么，因为是空政山，又是正文个，现在但是那个建立到叠加。在传承保护方面呢，因所做了相当好的经验，通过媒体，通过各省各应该形式，现在是引发了极大多咱个关注，咱非常欢喜，大家都看电视都看见了，啊，老咱也出外抢，所以农家出外抢，到处个农家不用帮乡耕作，所以是因为呢，因为地界甲地基因个本来是同个是地基咱所先个物件，历史个原因。到去拉到一段时间叫耐耐时间，但是经过努力是抗疫恢复个，所以第一已经证实这点。因为第二五个，我想到啥时候也抗疫如此呢？因为曾经想过，北京也有了传承家家，云中也曾经打过家家，真快登其他家政也开始学。那第二云中呢？云中也曾经打过第一家真快登，因为时候是大，第二个也来真快登。即个就像这个形式培养，即个我是即每次有关到面来，有时呢，出个专人来介绍，甚至将人请，因为家己请，你大好大好，我唔在做你吼，经先有国有播出来，哎，人主动去帮你啵，播出来将人请，哎，相当好，介个就是啦，现在呢，整体是的错，外境比较成熟，比较有经验个。营造起来吼，伊能话更多，所以抓紧培养还是文盲的。我家己咱个主管吼是学有些，城市不及农村，所以这个传承呢，应该也是有些这个吼。有老师愿意出来教，有人愿意出来哦，有一定的措施来促进，伊就会升个。第一个做个应该是非常好的。
0: 正如邓老师所讲的翻译，因为在历史个经济个原因，德州鹰狗已经是出现了逐渐衰落的状态。比如历史资料的流失、外族人才的流回等等，而且都是基于德州鹰狗个传承个发展。归纳起来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在问题期间，德州鹰狗个传承遭受到严重个冲击，或者珍贵个鹰狗资料被焚毁，鹰狗团体被改刷，人员转向，人才流失。我介绍个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留着本民间外境逐渐减少，外族人才前五不止，也只有了地主引狗个三重个传播。我介绍个就是呾文化有六方式多元化，甲受到外来文化个冲击，年轻一代随着价值取向个改变，追求思想有六个方式，所以对方式个传承地主引狗丧失了热情。主要一个就是因为在经济条件的限制，对地主鹰狗进行活动经济的投资比较少，对地主鹰狗队伍的建设、营造水平的提高、外族资料的整理、人才培训的具体力度都不足，所以也只有在地主鹰狗的传承发展。所以希望大家都来关注这些问题，让更多的人认识两个地主鹰狗。要怎么来弘扬地主鹰狗呢？邓老师有家己的退化。
1: 向我上天现在能叠金个，现在打字方式能有很多有自己媒体，即相当好。很多全部打，如果能兴趣，伊都忙接电话，电话点就收来听有。哦，伊能去做到媒体，双击主动做安排，怎么来双对个一家，即在伊就独占授权。现在叠金个到外面现在都是相当广啊，能台湾推过啦，法国个叠金啊，新加坡、马来西亚叠金啊，伊能是发展这个作为传统乡村，即个物件。所以你后生辈唔晓唔多知新加坡到底买来西亚出事嘅物件，是跌进买了唔见的话来加了，人能惊起嘅物件，真正伊万忘记惊起，这是真。所以一切就腾升落去。但等阵很可能法国嘅环境，伊可能离跌少会有远嘅，但是。

0: 错，但是每错一个，伊今日咱就会去改，所以是这个多双腿，我是多双腿，多让人听，多让人看，所以支持高级个比赛也非常必要。最后呢，是那个精神会，我是正三那年直抓蛮卡古，诶、以前是爱情圣，我光芒活动空前，人人来搞，大家都来动手。各家地区、各家地单位都有，像现在广场桥已做成。现在如果能够打独步独步界，比较空间个认识之后，就很勇气了。应该是前年咱直播，离地震角是近咯。地震角个做咩我唔知，个鸟惊乒乓球个就是响。啊，咱曾经一段时间打，前年咱包只鸟世界就做音乐，就是只个流通，哎，咪去往去流通，只个咱莫怪前年咱。是怪这个是造成这个差异，遐只个青人呢，人爱做呢，同样讲讲像伊呾，第二只个就是博博世界之非常出名，人家都非常重视啊，是人祖国文化遗产，所以伊人就爱呾，哎呀，要心情在好大角色，有非常准备，今好学，伊人就学来学。
1: 这几世界这么做当，那是一起甲邓老师了解了蝶州音乐的渊源、特色、价值。当前爱认真地了解蝶州音乐，或许有当能走入到戏剧场头，到戏里陪着做当，到大锣鼓界表演做当，到蝶州音乐界戏师营造做当，去深入地了解，这三样才能够更加了解蝶州音乐。咱也希望大家所有的朋友会都共同共识，将更多的人认识蝶州音乐，把蝶州音乐发扬光大落去。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了，听朋友，刚才第一首音乐研究行的陈文刚老师，跟我们配了第一首音乐的保护和团声。下面，咱来进入自制开幕浪漫，请听林书清跟我们配第三首歌《卡佩轻路站》。
1: 天顶一列车，你的开自车，
2: 自车不开吗？
3: 闽南特色
4: 红火热青，
5: 江苏客会听古，
6: 大闽江团聚，
7: 有一色曙光，
5: 自在开幕。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自在，下面咱个配个是潮汕俗语，卡配欠路者，即多走弯弯路，路者。欠下爱走的路听啊，从在无只车辆，百姓出门只能徒步，无电话，城市无便交通，行江东岸的湖开，好在农民过到饶平平开，哪会叹荒废无声？西乡的红白，正经天未光，穿着草鞋，念着火把，走了十五里远的山路。到了平开团哟，准备打团，无想到规个团哟个白团拢背到了了，正都装叉入哟，准备定死哦。伊只好走两段，白走了30公里个弯弯路，走到卡生谷子卡配闪死，人家就带是卡配欠路者，旧社会。山村人上山砍柴割草，城内人落乡做小生意，穿居脚背。伊人卡配欠路者，日日出门无声，日日走路害者。还有一种听话的路者，后生人出门问路，欠来毛，人家随个一只鸡，隔过走大路。又老年人无记得，本来出门。爱戴帽子袂惊，或是去市场买帽子袂平，唔记得啦，只好回头补走路。指出咩，拢是着走嘅直错路，多系直错者，假是冇动办事，又走弯弯路，今日交通方便，出门拢有车啊。路者唔叫者，卡配明银波啊。
0: 好了，听朋友。刚才给了介绍的是叠山俗语，卡配轻路者。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叠个唱段。叠个唱段宣播。下摆，唱些由邓如吟唱的叠个唱段，邓戏秋回长安。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主播上几个，祝天南求央，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东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2: 你可知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拼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做你上网。下晡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爹气唱段。爹气唱段宣播。下晡欣赏由李厚贵吟唱的爹气唱段，卢阿赤。

0: 好了，听众朋友，此次个第一期为当初的什么做播送这个，昨天咱求央感谢你个收听，那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各位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分享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话剧《梁祝爱春》第三集，欢迎收听。

王婆，你是哈祝祝福，请我离开啦，祝祝妹，我给我同阿来的结婚咯，嘿，唔同阿来的结婚啦，阿来的啊，就会相识的片，冇命哦。

孟婆，你昨天是挖下良心吧？冇办法啊，哎呀，咱没法不相信，但分人的事情，如然我做，我屁里边马家的来的马文村。

个药房个穷的到三八十里秋晚空就在啊神仙都难日啊天龙啊王婆一个你带准心穷的到三八个片就会好就

三年前你记不下这下毛人家批量老龙威的三年听众从容爱保守之下了两红十几马给都不下下给马给金山毛人批量龙龙威三年求门从

无奈大人那双哦，发愁个先把给分钱过啊，人退下桥。

两三百，给用分十分领先。想起三年两个人的情谊，今日谈到秦妹妹交了干笔厂，总哈变到给鬼十分领先。台风日吹，雷公本领办啦，坟墓包啊亏。

嘎就人腿宽到坟墓八块，马上就爬把坟墓肚里去，连接就编到这对腹跳底。

松啊，马明翠，他那良心没给，不给鬼干强，把俺老婆都抓了去。哼，鬼鬼坟墓里困，你困到良心把中主人推，就是对爬沙地菜坟墓肚里。

文嘴，唐阿老伯给我下高上去搞两神吧。哈哈，可不看见唐阿老真真笑都笑死。你这搞两神吧没记住哈，勇敢去搞。勇敢就勇敢呢，俺们干啥？

0: 喝糖关闭，卖住天台客家喝糖。
1: 今日的客家喝糖，来同大家讲一下江氏失神的百年桂花坞。江氏神失神位于梅叶金沈城高地处，提出武夷山一脉，以西面反山雄姿以上得名。前百年前，鲍叔争论智库的总人员见江氏南迁明日，失神却客家人的气息体同总转参。二里八乾江之畔，全前人的刺激组织江边线的包袱塔，上起故意套四百人的政府来互不思索的哎呀情景的繁华。沙上上中心客家风情上入嘅这个嘅桂花巷，与初客家风格的建筑，进入太门，穿一只占地面积约30平方米的太田墙，田墙内左右两侧各种一条桂花树。今日介绍 A 两条桂花树啊，就是桂花坞名称的来由。A 初客家太湖少得以252人，由当地富豪王先顺历时14年建成。桂花坞为砖木结构，占地面积约1300平方米，一通有九丈18行，房屋90多人，外部以墙砖结墙，屋度的雕梁花栋刻清精密，屋顶为弧形雕槽，窗内劈排的呈波浪形，下背以墙砖铺平，上背盖瓦砌铁焊砖，耗费大量时间同金钱修建的豪华院落，竣工之后王室却不停溢出。其人类数位行业是为客家王处，清朝同治三年也缺160人，太平天国在南京奔清军攻陷，冯修前的长子年仅15岁的太平天国右天王冯天贵府在干王冯延山、准王刘汉卿等四王的保护下，率领义仆南下至江西广场杀神。当年十日遭到清军伏击，冯天贵府披求金衣先落成的杀神桂花坞。真正的一段历史风云的桂花坞，也因为同太平天国的种种考核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桂花坞兴建于152年，太平天国兴建也在152年，桂花坞落成在164年，太平天国总结也在164年。太平天国单独的南京撇娘和沙头上，但为总结体就在沙上。太平天国的新一天在广西桂平暗含松桂的意思，奉天桂府落难的桂花坞内种出松桂花树，种种巧合都是令人称奇。哎呀，却在广西沙上的百年桂花坞。
0: 客家腰结泰学堂关闭，卖住天台客家学堂。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类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耳目。年迈自种田，不忙自种人，偷出来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水体，既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 都能回家团聚，
2: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广东话谈梁祝爱川 TCC， 欢迎收听。
3: 个长辈，有名主人台，主人台，我们马文才三年年末，为了四季良辰八月，

阿爸，爱同狗人团两个人下到天府，马文才上面门搞到人王盖时，个人王万事是判判爱毛翠，万爱啊数年满国事业。加上如万爱个父亲们的国下，数日间放爱准时见下位。

个做工人，他立马给俺买的肉饭中准备的，是分分是，再让没是江边买的给分死的啊。

杨三八同周人台兴奋日久，一眨眼都不到，朝廷点了风榜招考状元，给上到京上，连考三朝，重重提着。

朝廷里给沈香立笔封，给日大头三千丁小家，今年十五岁，可宽到两千把从年小毛是分好，就想找到给他做细路。

李碧峰，日兄安徽，辛苦聪明，因为五天民的走线路，地球是个坏熊来安徽两三把，下了酒标挖万岁，今年的马不就去，为买马到北方，比如就喊两三把，辛苦聪明是北方买马。

中啊，万岁！皇帝求心一大感心，立地封给吧。你用辛苦创业两千八，到北方买马两万条，两年之内我准到金上。

旱季两年，我卖赚两万条马肉，因为北方马唔够，结果到反背去卖，转眼间五年过去。

三岁，两三百买马，五年都唔停顿。爱看呐，文武日后失败中来坏爱这家张皇帝的威力做呐。

待你两三吧，最爱皇帝，忠臣老实。好，你入亲就爱如你，官职，用你做马干。

万岁，官职给命题十分孝事，这人爱就的纪念的能给我给下回，爱想强家转不卡给那里的阿爸阿妈，我给老婆就人腿，爱从的十分难分难杀，爱十分干样的呀。

中啊，个干身李云峰，放在面前的酒，毛病你叫老万岁，认为汉气两年级都个年长道准的，个自己转不卡，个自己用汤泥巴用转的噻，这手眼上转的，个一个这个事情很是怕。

长征救人团，面那里你们俺老公是双金考试，一九九五年，人毛见面，心然毛转。

威风喽！你求你老公梁山伯，爹，5年前上京考试，考到头名状元，人民并感谢社会，心想想找个做事郎的吴大人，噶感谢李威风安徽的，以下封地发起誓。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麦开新书节目到嘅就带出来，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尽在麦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系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欢腾花开马丁第三集冬瓜与南瓜，客家俗语孝道官司同赤草，分享书堂。
6: 好像乱做了便宜了哦。

0: 个浪子一样，心血压死断潮流，穿上了西装的好心态，去你个小家听风高啊，听风高，你看那哈龙在谁的行情，现在俺下了我的滴滴滴的，哇，我们害怕，我是装啊，不能就看我富贵，富贵就害怕好强。好强人我就好烦恼，邻居妹子就好难受，我去专家我为妻，富贵我的老太太啊，来少了就来了有善良，非我不敢给真饶，给我给男的干来呗，年龄的差别就不该打，自己的脸我就死不少，亲家领家就疼老多，空转家了就笨小康的笨小康。
1: 民族团结无比，下面演出新疆

由花园。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今日的客家学堂来同大家讲一下冬瓜同南瓜。冬瓜是每一年对南瓜看法，其实称为来人讲来也简单。东南西北南同南五一南是同音，因为南瓜本从客家话中有一道就把冬瓜比作日本词团的词汇，比如讲本冬瓜、丁冬瓜、矮冬瓜等等。由于往脉都是冲南、准南，所以你们就把南瓜改称为冬瓜。当然，如果改喊白瓜花，就会地理环境唔符合；改成西瓜花，季节又会瓜类又会是冲突，所以只能改成冬瓜。还有牛眼呢，也是一道客家天气对牛眼的看法，因为准牛太年就把牛眼改为牛眼。客家话中有一道准牛的词汇，比如讲牛马、牛汤、牛神八公等等。相人识牛人是分忌的，所以会把牛人改为牛人。挑干也是某一年对挑夫的看法，而挑夫法则喊作是挑夫。至于西干的挑干，就称为干挑干，或者黄皮挑干。相人这里都同传统的泰宗看法不同，而且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区别。挑夫是音挑夫，因此挑夫本来是吉利之物。他人质疑家家户户的摘菜都收不得挑夫，依然抢挑夫。靠天先机，人食主菜，外遇凭挑夫，依然添进添夫。但是中文的按嚟吉祥挑夫，还可以称为挑干啊。原来挑夫名声也有唔好一面，比如讲挑夫一样，挑夫做嘅都会变作易破易碎，以及你面烂之物。日常生活当中，你们同样喜欢更识更加的吉利意义，所以就把挑夫喊作挑干。客家方言一种富有言语的奇奇叫法，展示出了客家人独特的风俗文化，也反映出你们饮食事物细致的一面。
1: 要结态，学堂关闭。每周天台

客家学堂来同大家介绍一支客家俗语烧大官司同吃醋。在客家地区啊，如果邻里亲戚朋友非常是夫妻会闹矛盾的时间，这个人就会看见的人烧大官司同吃醋，夫妻吵架同床眠，意思啊，却太阳人多同的地方有点冲突的利益关系，没必要为了件小事情爽的否析。而且烧大官司同吃醋，吵架夫妻同床眠的内容啊，还有着典故。十分久以前，有两个朋友，一个姓张，一个姓李。今天寒食下太，他也要合作做生意，赚到盆满钵满。两个人每日都开下，十分欢喜，感情十分好。但是有一日，姓李去查账目时间，发现有一笔数目唔妥当。虽然只是小数目，但是建议你姓张的总保死脑，去请姓张的理论。姓张的看了之后，发现漏算了一笔。乡里也不相信，于是两个人就吵起来，最终万人都不服气，会闹到上衙门去打官司。走到一衙门头，天色既然暗了，衙门不受理，于是两个人就准备去附近的客栈处上一暗铺。五天没到，基本上客人十分多，只剩下一只房间。两个人看到天色既然暗了，会进不出不方便，只能够住在同一只房间。在我们房间，两个人每人都不肯打地铺，各占一片，面啊吃好，互相好斗气，每人都不打每人，唔叫两个人都衰皮。第二日，乡里啊，早早起床去街坊买条链，完了上炕之后又去买调料，准备转来午早饭食。乡中呀，只孤单发火，面啊面上好唔通。迷迷糊糊当中，突然看到一条三寸过长蜈蚣啊，从蜈蚣洞爬出来，爽的不得。佢马上吓醒诶！诶，时节乡里嘅转来，看都唔看乡中嘅人，拿下人呢就准备到厨房去煮。乡中嘅看见佢拿啲人呢走入厨房，心都就明白，诶，人呀又吐哦！结果食咧一场官司也就了结咧。但你继续想，万万唔好啊！诶，是人命关天的事情啵，唔做得袖手旁观。而且我只想赢官司，又没想佢死，毕竟太阳人平于一场嘛。明道呀，佢乍见看床，急忙赶到厨房下，对乡里讲：“哎，你呀，有吐食唔得。”乡里朋友同佢讲：“好好诶，你又少有吐嘛。”乡中诶就十分紧张，看到这个庙公，把佢：“哎，唔信啦，你切块五肉俾庙公吃啊。”乡里朋友半信半疑，切了一块五呢，丢俾面前一条庙公。庙公食了摸一下，果然切空留下，倒地而死。乡里十分惊奇，连忙问：“哪回事呢？”相中诶，把刚才看到东西啊，讲了一转，两个人转到房间度诶，去两行喷血度诶，寻到一条蜈蚣，并且将其烧死诶。乡里绑定相中书，感激的话，多谢你救了俺命啊！还打马官司啊？唔打诶，以后啊，我再也不会唔相信你。而且从今往后，我这两个事啊，唔打算。兄弟，我全部谈诶，就到酒馆去挨枪下。随后，两人来到酒馆，炒几道菜，拿回罐好酒，松松几杯通饮，往日的仇恨烟消云散。后来一件事情，本客家人传为美谈，今天可以看出有矛盾的人火候时节，总是爱话烧大官司同吃醋，吵架夫妻同床眠。

0: 课堂拉唔啲，外族天台客家课堂。
1: 客家课堂，来到听讲一下客家民谣背后嘅双人故事。客家传统民谣数量众多，涉及内容广泛，几乎可以讲系根本就有一级做民谣的民谣。但是随着时代前进，二些民谣一度竟然少有人提及。不过讲一下二些民谣所包含的非达一级有关的旧事俗事，可能今仔后生的听起来也觉得新鲜而且有意思。有只民谣系安尼嘅。天空一坛的夏天秋坐车，一只明年明代啊，为天空的烙印。往摆太自然反应后，适合各种土物生存，适不连财政。烙印除了沉山，都铺着亚土、山鸡之类小土物为食。农村度诶，各家各户都拥有家嘅，经常就是家门到户外边去潜存来食。所以烙印也经常比出沉山到村的上空去潜东西时，让山神的家给作为食物。当发现天空有烙印时，节家人就会纷纷跑进屋卡去病得来，来不及病的就不要听下痛都不敢痛。带自己嘛，再把众多世界全部爆发身体同一格下背。如果烙印整个比下来的，无计为了救护小的会奋力搏斗。见下声音呢，还经常搞喺传统游戏烙印作秀嘅，几乎就系前见在身。而去田人梯头留咗嘅村民，一旦发现天空有烙印开盘线，就会上登天空不断呢齐声呼喊，妖婆救我！无独人躺倒之后，立刻拿出面盆之类的东西，用短木棍呢不断敲打，发出哐哐棍的响脆声，以呼应田梯人你们的呼喊。A 招往往比较奏效，烙印就会吓走。见下虽然环境的变化，太阳人竟然十分难见到天空有烙印的嘢。还有一件名言系安尼嘅：有只阿爷热神父，热也都可以藏下故。面带系腰腹，旧时客家人的基础条件比较差，厨房都诶冇相对化用水卫生间，同衰种勉强嘅夫妻，甚至还有可能由于两位生人呢按不头而小片，都用血尿壶。为了解决尿壶味道唔好问题，有的人专门做一只简单的木质壶在食咧，按不头屙尿之前搬出来，屙屁之后再食东西。做阿妈通常只有提前事情，就会一种腐毒的尿倒到户外边尿缸度时。韩语几名语听你讲的，亮亮亮，火烧脚头饼，倒下阵爱伢命。客家人称名语为亮的，而句话表面上看是生人的吊灯装逼，讲名语无忌猜，而装逼显出十分不耐烦的样的，讲出而句将你带有骂人口舌翻译。其实 A 计划当中就含着一只米面，米带为藏族人童。往白客家老汉识人多用族人童，梳子般太色，质地人硬，晒干了之后不会变形。老汉将伊洗作人士放喺人头度诶，稍微用拇指压一些之后，就可以点人人士白人咧。族人童要喺家中装逼，教育惩罚生人的勇气。生人的不听话，太原发火的就会随手拿起竹人筒往生人的身上打，生人的因势不妙就会立刻下台，一命被打倒。因此而竹人筒虽然是老汉的心爱之物，但是对于生人来说是头入而又压不起的丝竹竿，而且话都是客家民谣背后的双人故事。
0: 家要结泰学堂班地，外族天台客家学堂，
2: 总管国际广播天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参与变。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伊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嘅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花开马灯第四集，客家俗语消得唔消除，大米满饭熟，欢迎收听。

五更

Papa.

那是点到那个全面的路中间，你看那个路，那么快下来。

Thank you.

现在就把。

重要。

掌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建议咧客家学堂来同听讲一句客家俗语：孝顺唔孝厨，讨骨教番薯。也有另外一种讲法，喊做孝顺唔孝厨，大米教番薯。开客家体气啊，一句俗语用夸张书法，形容描写日本人做事实顺，以柔温暖，杀好一快，只是自家吃了太亏。关于一句客家。

修年以来流传的一个十分不写小故事。从前一个客家小村庄出了一个喊做阿唐的人家后生，阿唐行色却以条件上私情的人，每次一次过不少亏，虽然家前辈好友也挖过几几百，但是家中个人配一个坏习惯，等到成人之后，在父母和外婆的帮助之下，阿唐和邻村的小芳一夜夫妇。婚后小芳也经常伴阿唐一道以条件的行为搞到哭笑不得。有一年小芳准备带领四人在某家去探望自家父母，当时正值秋收季节，阿唐也数过了一下稻谷放屋卡，临走时小芳看到晴空万里，就交代阿唐千祈莫天不白把稻谷拿出来晒一下，他爽快答应了。等到家老婆走之后呢，阿唐就将家多的稻谷拿到禾塘下，用木刨诶，把一些金灿灿的稻谷散开，一片晒干。做完一条事情之后啊，妈妈事情可以再见呢，开始去村里挨到摇摇搓搓，东家看一下，西家看一下，来打发时间。不知不觉到当主夜，正当阿唐准备赶进屋卡做当主饭食的时节，佢看到路边啊有人推了一叉番薯，阿唐觉得好奇。请问家，准备送去哪做嘛呢？对方就回答佢话：今日啊，属神好，的话都系屋卡自家种嘅番薯，准备送啊摄上来卖。看到呢条番薯，饥肠辘辘阿唐两眼发光，佢问人：自家话有十分叫唔识个番薯哟？如果当初能识一串烤番薯，或真番薯，哇，佢很赞哦！佢闪到一吃阿人们常识番薯，也就一渴望。甚至你问得哇，我以后啊，日日都食番薯就好诶。为了能够获得一叉番薯，阿唐决定用自家副卡所有嘅稻谷同对方来再别交易。佢把一个想法同对方讲清之后，对方肯定也答应，听到阿唐进副卡去拿稻谷。进到副卡之后，阿唐啊，把晒禾塘下稻谷都数起来，拿不一卖番薯银。看定真正四担的稻谷，一卖番薯呢，欢笑不已，留下几叉番薯揸件走诶。搵尽番薯之后，阿唐啊，马上挑诶先条最大条诶木起来，当住叮叮嚷嚷声一串，闪到诶十分满足。食饱之后啊，还攞诶睡达两木，再人人太阳落山呢。诶时节，消防也带领声呢，从某家进来诶。佢营业员们看到佢袋突然起来番薯。就问阿唐有事啊，阿唐就把他用稻谷搵番薯的经过话问家老婆的，坦白地讲之后，问到他暗暗的行为，小芳啊真正哭笑不得。他发火对阿唐讲：嗯啊，真正是孝顺不孝出稻谷搞番薯，唔把我家稻谷都搵出去，难道我叫子阿妈日日天天食番薯系咩？为了惩罚阿唐，小芳决定用几只人把呢条番薯塞俾佢。从此以后，阿唐再也不敢做傻事，而孝顺不孝出稻谷搵番薯的个俗语呢，也随着这个故事流传至今。另外还有一种讲法，就是孝顺不孝出担米搞番薯。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每块新诗节目到这就带出来，感谢收听。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现在迈开新诗。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5: 泡茶起床，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

每日的老时间老地点，欢迎收机平台听众朋友继续来锁定闽南之声广播的闽南听戏台节目。大家好，我是小兰。今天这时间段来安排欣赏到的是选择台湾歌仔戏的一段舞台剧《海水当好》，来听第五大场。那你有听到这剧情的大转变哈？这个短笛户的查某囝哦，就是这千金嘛，唔愿意嫁给这孙安大人的后生严公子哈。那在报名的时阵呢，就离家出走了。今日呢，这严公子啊来娶母亲啊，就真生气哈。派人呢来追赶这个小姐，把小姐呢逼到无路啊，小姐呢跳江自尽。死死未破吼，唔知影讲是死啊是死吼，对江会跳落去啊。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海水啊，派人为车押呢，要来请这严公主去这驿馆啊做客。所讲的做客呢，就是啊，要将伊啊拿下啦哈。那这严公主唔知影哈，因为呢，够忘记也收刮民情啊哈，也加是呢，有通吃有通啉嘛哈，阿得安尼欢欢喜喜去了。另外一方面呢，这燕大人、孙安大人呢啊，奉旨出游哈，啊来到了这个关哈，那在知府因家呢在做人客，那在怎样讲伊的后生哈，加这知府的查某囝呢无成亲，所以剧情呢真精彩。今仔日的时间呢，咱就到阵来欣赏这段精彩的情节。那这个。海水呢是安怎以金鸡公主来演扮这个孙安大人的后生呢？今天来听这个开头。

0: 这边刘姓孙安严莫卿。我以平家丁前来禀报，遂以看中扬州地府断门开之路，即要出亲，若赴奉旨出巡，顺道前往探视。来人，
1: 在
0: 也派各事各州府官本顺案坐行甘服，即处奉旨出巡，各级官吏严职奉公，不必奉行，打头也。
1: 是。

0: 我想要来鬼啊！什么人这大声声啦哈？这是牙冠的哈？唔知影天高地，我大声，这是牙冠的嘿。啊，恁是啥物人哈？伊那是燕孙啊，之子燕后。
1: 原来是燕公主，失敬失敬，既然知影本公主驾到，也不赶紧闭眼送好。
0: 是是是是，燕公主请，老伙仔，也不赶紧去准备。
1: 是，
0: 高中人士，真是好啊！
1: 公主啊，拄则那位美人。
0: 好像就是断片音呢，
1: 这行是行，可是断片音，不是跟刀工里死了吗？
0: 啊，无敢讲，是鬼魂呢。
1: 啊，这，
0: 小弟来问夜星酒仔哦。
2: 来喽，来喽。
3: 恩公主。 来来来来来，嘿，恩公主，这有鸡、鸭、鱼、肉，嘿，拢掺边边啊，你吼慢慢啊享用啊。嗯，
1: 你，你这是，靠！本公主吃的拢是山顶海味，你敢提这粗小物件，来来招待本公主，给我。
0: 恩公主啊，哎呦，无菜无菜，哎，恩公主啊，这吼、哦、真好啊呢！你敢知影，阮海大人吼、哦，平常时食的拢是啥物番薯啊、青菜、豆腐啦，啊，甲伊比起来，你这算真好啊呢！哎呀，你也是巴肚。
1: 住口！我叫你准备，你就是准备。
0: 是是是是，爱食搁爱做业，嘿。
1: 万青，叫风财，那位的美人出来，陪本公主啊，饮酒啊。
0: 哎，恩公主啊，这哪有啥物美人啊？一定是你看唔对啊啦。
1: 对，本公主看你一清二楚，你搁狡辩，你真是不识好歹。哎呦，
0: 进
1: 来，公主，给我请。
0: 是，
3: 恩公主。
1: 无啦，无美人啦！你这个死老头，你见家，你见把起毛崩公主，你真正欠拍，出手。

0: 嘛无了，无美人啦，
1: 上高动手，你是好人，我，我是孙安官的总管，得来迎接公主。
2: 哦，海水为何自己不来的？
1: 哦，海大人因为公务繁忙，恐惊公主的救后，叫我先来招待公主啊。
2: 嗯，要这样也跟差不多。嗯，
1: 哼。燕公主，洪宅为何被激发野性呢？
2: 本公主驾到，伊不屑迎接风，又唔叫比邻背叛，分明恶意欺上根。
1: 好，哦，原来如此啊！
2: 鸡
1: 啊，鱼嘛，哎呀呀，行啊！你来如此太慢，这初第单崩，免那配得起燕公主的身份呢。来来来，酒菜拢总收落去，重新为燕公主准备啦。
2: 哎呀，你这个啊，总管还阁真识时务嘛。
3: 这，
1: 你就照本官的规定去办酒席咯。
3: 啊，是是是是是，
2: 慢请，还阁有美人哦。
3: 这杨公
1: 公主啊，公主爱美人伴宴，小的是当街尊行，只是这雅馆所在偏僻，没闹美人呢。
2: 有方才我明明就是有看到，你竟叫出来就是了。
1: 哎呀，不可能啊！公主你有可能是去看到。
2: 鬼咯！鬼！外面哪有可能去看到鬼呢？
1: 公主啊，四界找透透，拢无看到美人的影影。
2: 哈？敢讲真正是去看到？

0: 当公归虎。
1: 莫非公主你满意呀？
2: 唔满，唔满啦！
1: 公主啊，我看难道是今仔顿
2: 行？
1: 公主啊，这我有条，这有主，你若不是要找的人，你是咧惊什么咧？
2: 啊，是啊，我是咧惊什么啊？只是，只是啊，天色已暗。我看，那要是
1: 啊，对啦对啦，公主啊，天色已暗，啊，这又果是风高夜外，我看怕咱两个去撞到
2: 迄落。
1: 历史的夜市啊，不如等台吃过酒宴了后，我才派情人和尚公主告官爷。这咱。这素食，素食甲带落来如何啊？
2: 啊，对，
1: 人这较妥当。
2: 也好啊，总管，你着连好好款待本公主，本公主一定好好收拾你呀。
1: 啊，这是应该的呀。
3: 公主，礼箱已经到位，段知府的礼物也已经到位了。
1: 严公主出关出游，受益匪浅啊！
2: 本公主啊，所到之处，副官争相奉迎，有官者官，有富者富，我将所有的礼品已记在这礼簿上。也好啊，在我的爹亲面前好好为比言几句啊。要哪是啊，无送礼者，也以乌西无就难保。
1: 哎呀，燕公子出游，各官各府如此相待，真是风光 啊。但不知这礼簿敢免借我看一下啊？已经结识啊，
2: 英姐啊，
1: 小是想讲吼，即我参考看卖，我嘛好回去禀报阮大人，了表小小心意呀、
2: 啊。呀，你看，也唔过啊，这甲阮的爹比起来，也阁差真济咧。
1: 孙安大人又是如何啊？
2: 你都听清

0: 也真是煞母。阿兄、哦、是水牛。
1: 哦，吼吼吼吼吼吼！总管啊，啊恁迄个海水是算什么礼物？你那是迄个金骨碌呢哦，是太头的哦。
2: 哎，小哥啊，祝你放心啦，阮海大人绝对不会亏待公主，我是久远在前，多累在后。
0: 吼、哦。哈哈哈！哈真好，真好啊！
1: 安尼唔较差不多，啊是讲总管啊，讲到遐尼久啊，啊酒菜奈拢还袂来呐？
2: 啊，对对对，来人啊！
3: 在
2: 出菜，
3: 是来了来了。
2: 燕公主，这呢拢是阮顺安国的名菜，就由我一一为你介绍来。这头一味菜瓜炒菜刀，这第二味嘛菜干炒豆干，另外呢搁这青梅是咸做汤。
1: 阮家的狗啊嘛食比这较澎湃呀。
2: 小哥啊，这些菜拢是阮孙安官便是求之不得的佳肴，你哪会讲是去学狗食的呢？可得！
4: 启禀大人，三班爷已到监听当楼。
2: 嗯，将礼单的手扣下。
4: 是，
2: 陛下。我是孙安官的海瑞，祝贺海公侯。
0: 哦，可小小官令给到希腊本公主，
2: 哼，孙安官是不比你严招呼，怎容易放肆？来呀，
3: 来，
2: 将宴后啊哈太盛，
3: 太盛。

四季有，高价好看在有钓。莲花瀑布最优秀，南音游船最悠久。家里记忆靠山看，布袋林卡全用手，万人吃的真甜油，传承创新是潮流。闽南听戏台，行行报你知。

0: 今天听到这段戏哈，这就是三 D 的台湾歌戏《海水当后》第五大场。那了解到海水呢，演工是用片加用设计方式哈，将这个演工组啊拿下好抓得来呀，那要开长心话了。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孙安大人啊、燕大人啊，哦，正伫个这个短笛户引导呢最人客啊，伊今日知影也好生的代志呢。那就今晚怎开店呢？今明仔在上款时间再个为您来安排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这就一个闽南听起来也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1: 大人，小李一再所学浅，今日对燕大人呢有所冒犯呐。
2: 哎，段地虎，你何必如此推脱呢？
1: 阿官不敢，阿官不敢，阿那无哦，我叫我的夫人去叫伊出来。啊！哎，恁顶啊，赶紧，好好伺候孙安大人啊！

排队。这上联是三江书店。

0: 茶就饮烧的，
1: 戏就听故乡的。
0: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1: 闽南听戏台陪你一年四季。听千年古歌南音，上满场抽啊歌歌，
2: 别挂我来耶！
1: 拼有力靠标歌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送完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

南平一带大家小招来，雄鸡平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锁定收听，我是小兰。今仔日这时间段，咱个刷刷来安排欣赏到的是选择台湾歌曲的这段《海水当好》，来听精彩的六大场。你有听到讲，这海水大人啊，非常的聪明哦，用骗用术的形式啊，将这个孙岸大人的后生燕公主啊，请到了这驿馆。那通过呢，好家好人的形式呢，骗伊啊，哦，讲出了一挂缘由，啊，个得到了这个礼品单的小婆呵呵。这个燕公主呢，一路顶照着因老爸啊，是孙岸大人啊，到国官国府啊，去共收挂哦，一挂钱财，啊，个穷抢民女，害死了这个段小姐跳江自尽。好家在段小姐无死吼，或者海水大人的人来救起来。那这个海水大人呢，知影了后啊，就马上要来开庭审判这个燕公主了。那另外一方面呢，孙岸大人啊，燕大人啊，阿来呀、啊，来到了地户之类处来哦，这样呢，喝饮喝停喝七头的时阵呐、啊，有这江龙来报。那就赶紧的赶到了海水的府邸。那因公伫个在宫灯顶呢，在海水啊，加这个诶孙岸大人呢是斗地斗勇哈，也无惊伊的这公馆呐。哦，伊这真假太子的形象呢，哦，一个一个哦，一款一款呢，哦，和这个孙岸大人啊，要来承认伊这个燕公主到底是真的还是

假。如果那是真的呢，吼、哦，就承认了有贪赃枉法，有贪污啦。那那是无承认呢，伊的后生啊，就要来严办。所以讲是一箭双雕，吼，真正厉害呀、啊。那下面的时间，咱就到阵来欣赏这段内容。

0: 原地府
1: 林大人，
0: 我已自从离开扬州，可有音讯？
1: 林大人，公主匆匆离开，
2: 并不老啊，任何靠信啦、啊？
0: 哎呀，真是不该呀、啊！只是因为好的撇婚而去，其中必有缘故。原地府
2: 啊，
0: 本已听说恋爱。再如今宵，想要东明请教，不知如何啊？
1: 恩大人，小人的才疏学浅，恐惊对恩大人你有所冒犯啊！
0: 哎，段知府，你何必如此推脱呢？
1: 下官不敢，下官不敢。啊，那无，我叫我的夫人。叫伊出来
2: 啊！

0: 动
1: 是动，
0: 好美丽是水。大人，我查某囝儿刚出生，不得已我才叫奴婢代替，请大人下罪。
2: 大大断门开。
0: 天将奴婢无情无义，二人不能解冻火水，无义嘞。
1: 严大人啊，严公主对我小怒气啊啦！
2: 乱来，真是乱来呀！
1: 老爷，老爷，老爷！
2: 胡说！
1: 老爷，顺安官殿汉水，不服老爷的官威，已经做公主你啊起来啊！
0: 真是可大人，
3: 对，
0: 即刻将奥顺安官
3: 去。
0: 皇帝，
1: 大人，
0: 咦，就属于。

0: 大恩厚，记着关老爷为何不下跪？
1: 本公主跪天跪地跪母跪爸，岂能跪恁小小官员？
2: 更加不准官爷发跪！来人啊，
3: 在，
2: 大刑伺候。
3: 是，
2: 你看，哼，公堂之上怎容你放肆？然后你可抵罪？
1: 罪？本少爷哦，从来都唔知影什么话哦，叫做是罪啊！
2: 你强抢民女，欺辱百姓，便是有罪。
1: 本少爷有罪无罪，嘛唔是你讲的，准算的啊！
4: 顺安大人领旨告。
1: 我会叫旨告啊，海水，你会惊吼？会惊吼？嘿！
0: 顺安官听令，钦差顺安严大人令海水和尚严公主前往扬州府赴宴。
2: 请将军先行一步，转告顺安大人下官等得心意既安，但待审理了后便送公主回官爷教令。
0: 好，那是为我为你心问告退。

0: 你家母官亲请向左右，
1: 本公主是孙南公主言好，没人是假的啊！
0: 真正的孙南公主哪有可能是你这种浪荡无路之辈？你家母官亲罪证不在，严肃将你的真名正姓叫进来。
1: 朱口，
0: 朱口，原来你真名正是朱口。
1: 李朱口，
0: 哦，原来是李朱口。
1: 李
0: 朱口，你家母官亲强求于你，严禁将你这种种罪行，将是叫进来。
1: 海水，你免白费心机了，本少爷是绝对袂叫你的。
0: 哼，擦心竖体，官法如罗。来人呐！
2: 在。
0: 当判你这么多办。
2: 是。
1: 慢请。当地咧讲，好汉不吃干净亏，我也是暂时先叫恁，免得受得血肉痛疼。但台湾爹亲艰难，我才好好做你回。哼，好，我家
0: 准备考究。
2: 是。

国家好看在有手，连环科部最优秀，蓝鹰游团最优秀，家里吉一靠山看，布袋林卡专用手，万人吃的真甜油，传承创新是潮流。闽南听戏台，行行玻璃渣。

0: 最欢家婆
1: 报。黑面大人记过，孙安大人知府大人已过孙安衙关。
2: 哎，水，我那爹来啊，你会惊吼？会惊哦。
1: 孙安大人哥，
0: 将最欢将枪手啊，迎接。
3: 是。

0: 下官参见二位大人，二位大人来到，属下官迎接来迟呀、啊。
1: 哼，还虽本都统代天孙秀，这派将军齐灵剑来到顺安关，你更加不依令行事，真是不无功法。
0: 这大人有所不知，下官等着心意奇案。
1: 何种奇案？
0: 计谋官亲，强抢民利，欺辱百姓，
1: 罪犯虎名。
0: 你主教大胆！
2: 你竟然敢叫孙安大人主教啊！
0: 无无无，我是讲，这个罪犯是说你名主教。奇怪，
2: 啊，孙安大人的公主人在倒位哈？你赶紧将伊请出来啦！
0: 段大人，请勿紧张。本官是并无孙安公主，下官应查明，这个孙安公主便是李主教莫名诈姓。
3: 啊
4: 大人，有人在外面革命亡国，要求孙安大人替因做主伸冤。
2: 孙安大人在此欺容刁民，你咧叫闹，将因赶走了。
0: 大人啊，孙安大人，这民有可情，欺国欺之不利，而且孙安大人是代天孙秀，这是民间望之殷切。我相信孙安大人一定会替百姓做主的，你虽可惜呀、
1: 啊。太水呀！不离高处，就有百姓来诉冤告状。可见海水里身为地方的副标官，分明是疏忽职守。命你速速办理，不然将要感动你心安过顶，又有偏颇，必当加班。
0: 啊，大人啊！这冤家是求孙安大人做主，下过坐等心里，恐有越级之嫌嘛。
1: 哼，事出鬼关，不可推诿，不依命令即刻升等。
2: 对，即刻升等，
0: 下过遵命。

水打好吼，非常精彩一个剧目。那这海水啊，是加这孙安大人呢是到底到用吼，伊也无惊伊的这公馆呐，一定呢就是要来严办。那这个孙安大人的江东人呢咯，伊也不是遐尼啊简单对付的。最后结尾如何呢？明仔再详细时间，一定来安排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大雕路应该不够乱棍困造。
1: 哎呀，千万
2: 你先背起
3: 夏代林。
2: 二位代林，这初人宴后那是李祖桥莫名咋生的啊。
1: 代林，进

0: 是烟火，哎呀，出烟火也是这个李祖桥计谋呀！大人，来，整座财主，请看。这受害者所说，伊这个罪犯李祖桥口径是一般无二呀！
1: 哎呀！原来并是恶意呀！海地官李祖桥更加计谋恶意命意，真是可将伊带上来，
0: 将罪犯带上来。
2: 是。
3: 听千年古歌。将满场抽啊，哥哥，
4: 这挂我来耶！
3: 天由你靠调，我啊。
5: 带那心情，
3: 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台。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神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9: 有华人的地方。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播节目。
12: 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时南清讲古，这是华夏民间口头文化的精华汇总。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和日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催眠。这支可是得行长路，无论历史进程，在自家人。也是身为传说，奇人异事，道不完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22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端秋晋江，五米七天，二月一年，拜别庙前，北上东京边城。玉帝上前，古一故事，别分四个点，二十九集，合成归来，时事开讲。
13: 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啊，咱是讲到别分水，告别家乡，告别母亲，跟随伊三个师傅，然后改变这个管家别福，五个人坐一前往峨眉山去拜见伊的师爷。当今江湖排行第二位的81门总门长普渡普群生，在八宝焚烧馆，白云水一记着普罗剑客，就赶赶紧紧跪倒咧莲花台前，连磕去几落响头。普渡叫伊将所有的武功练一片台看卖咧。啊，伫武林泰山北雕面头前咧人群头，白云水一开始。也搁较淡淡啦，啊！落尾哦，伫凌空甲光野手中，两位师傅鼓励下底，以前将即几年所有学的武功，招招连登普渡看，啊！普渡看了，感觉都也搁满意啊！ 就将对白云水说：“云水啊，你练得袂真歹，要要说真，这也阁谈不上。你也着好好学，一定着改教改造。接落去，因师傅下后人，又将家己三位师弟介绍当白云水，也这三位剑客的大名，白云水也早就听到了。今仔日才见到，尤其是大名鼎鼎的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衣之。”伊个个是五体掉队，白云水赶紧先说，将小剑魔白衣之叫到一边问说：“师姐啊，也我听人咧说吼，咱在内面，你的本事第一大，别人计叫做剑客，啊，独独你号做剑魔。因说是阮师爷偏心，所有本事全部计加长你，也总个是有影无影。”小剑魔笑笑说：“哈哈，云水啊，也袂做咧七说八说哩。种个话啊，无应该你来说。也毋过，我是实讲你说，林师姐，我一身的武功也是袂真离经的。你将来若到江湖顶面，若是有拄到啥物难处，只要讲师姐，我说一声，我师姐，我绝对袂去唔插你。”也白云水说：“有影无？”师姐说话你就算数啦，表姨就说：“哎呀，当然算数。”

0: 哦，千万唔通凊彩去冤人，说要答应人家代志。然后你看，伊凊彩声说，逼婚检克下孝人，惊师傅落泪，赶紧将师傅抱倒过时，所以呢，将人离开焚烧馆，活倒去逼婚馆。如检克马洪哥上焚风，小检无逼伊子，一直将因送到关外。逼婚遂到了四川峨眉山。就无拍什么离开咯，伊共白福祥仪式，这是我千载难逢的机会。我踮一搭练一日，下河去踮咱厝练一年，所以我要珍惜。你随我倒去，共阮老母阿说，叫伊刷心。我伫一搭跟阮师傅做一下哦，也好势。拍算哦，要加点一段时间。啊，白福内行人，伊嘛认为说，总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少爷应该着加点几个人，加向白云剑客学武艺，所以白虎伫山顶停去十外日，就起身过时，活倒去白家岗，活倒去一处。白虎甲吴奶奶禀报经过，从此以后，白虎啊是常来常往，经常活去四川啊，经常活倒白家岗啦。白云水伫白云馆踮去整整一年。也即一年的时间内面啊，白云剑客下孝人，将白云水断袖精工。诶，观众朋友啊，说到这个精工，什么叫做精工啊？在武术界啦，师傅将家己最奥妙的绝招断袖当徒弟，因为白云水聪明，加上凌空甲公冶寿中家己拍合，也扎实的基本功底。所以夏孝林教起来也唔免出什么大力量，一点就全破。所以这一年来哦，白云水的功夫都未输兵队背起，甲当初是大无相同呀。这一年，白云剑客夏孝林将白云水叫到面头前，说：“云水啊，也春夏秋冬，你伫峨眉已经过了四个季节。”为师手头的代志真够多，无时间专门教你一个人呢。也你现时已经要二十外岁的人咯，定定踮伫山顶无啥下息，尤其亲像你种个生成风风有份啊，清风无言的命，既不能出家做和尚，也不能剃发做道士。我看哦，你也是得活倒去奉师林老母，也得为国出力，保效国家。因此，我请示个师爷，让你下山去探望您老母。你看怎啊？白云水一听，啊，开始是有淡薄唔甘，要离开这个所在了，就问白云剑客说：“呀，师傅啊，呀，你说的多啊有影咧？呀，唔过弟子，什么时阵才发人去挖倒来咱山顶，搁倒你学武啊？”啊，孝林说：“呀，这……”啊，像我就恶色咯呐！你安尼高学哦，无当用啊！你也着去穿洞江湖，这将来什么时阵要搁挖倒来学？这也搁真恶色，也无安尼。你安心挖倒去林厝，我甲你做一下去讲林师爷三时。
1: 白云水将小林移到落去。接接触峨眉轻功，第三步学习峨眉精功，学武之路十分顺利。当然，少年白云水上伟大的功夫，上不比江湖的功夫，因此只有一贯历练，才能以练练于实际，学以致用，并将所学的武艺发扬光大。
0: 各位乡亲啊！啊！第二日，夏孝年前带着白云水来到焚烧馆，普罗剑客也热情的接待因，而且叫白云水将这一年搁学的遮功夫搁练一遍来看。普罗剑客一看，果然大有长进，自然就非常欢喜咯。然后就吩咐白云水说：“云水啊，你跟我记好势。”离开峨眉了后，你首先着改教改造。第二，

0: 不准干倒下营。第三，卖出的用武工做赚钱的工具，更不准助纣为虐。别混剑客徛伫边头补充说：“哼，如果你若唔听中国，做歹代志，即使是远在千里之外，峨眉山依照山规，照样会去处理人头。”观众朋友，一百元岁本来就是忠良后代，所以将遮代志啊是牢记在心。伊当暗就决定第二日要起身，师徒之间毕竟有感情，后者说要离开，当然是会较唔甘咯。啊，规暗暝就有凶说未了的心内话，一直花到四更，啊，才个人回房去休息。第二日早顿一食，白福背着白云水，甲各位罗剑客去三时，大家将因送落去峨眉山。师徒啊，遮目屎流目屎滴来拆分开。白云水活倒来厝内，随即个母亲将一年头尾经过讲一遍，当个老母听。也樊氏夫人看见因家甲抓出血，一目欢喜，就目屎流目屎滴说。家里呀、啊，虽然恁老爸较杂忙，但咱别家也算是有福分。你一定要牢记恁遮师爷、师父、师姐，甲遮老前辈的吩咐。只要你若有出息，也咱别家就有恩望咯。别分水说，请娘亲放心，我绝对袂让你老亏。阮师爷告诫我说。阮老爸就是伤过骄傲，伊也就是死伫伤过骄傲这一点顶面。师爷说：“骄傲必败，山外青山人外人。伫这个世界，什么人人有一技之长，伊就是我的老师，啊，我就着跟人好好学。”樊夫人听伊安尼说，又搁将白粉水从头到脚重新搁讲上一遍。真是出色咯，身高已经亲像一丛净碧，已经成人咯，心中一阵欢喜，连声说：“好啊，好啊！”也阮家伊懂事咯，有出息咯，实在是难得啦。别昏睡，踮厝内踮无几日就坐袂调咯。啥物原因啊？因为因师傅叫伊着去江湖顶面去闯荡一番，所以心内暗暗想：安尼规日踮厝安尼死坐活食，肯定是无出头之日。所以伊就来甲面老母相议说：“娘亲啊，我想要去外口去行行看看咧，也我拍算要去东京槟榔开封府找宝金宝相爷。另外，我也希望有法通去拜见皇上。”想当初，要我破病的时阵，皇上挑工阁派两位老太医来给我治病。另外，皇帝封我一个四品阴生，假庆应皆是国家的俸禄。我无管怎啊，嘛着去谢恩。娘亲，你说是？也各位观众朋友啊，也樊氏夫人会同意别分水出去未？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军府开封，丁文被李杰污染新闻，红雾降停，落雾变太水，秋起不落。玉帝上情，天下关注，一个故事，别分析，我们第二集，从。

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时南清讲古，这是华夏民间小小文化的精华汇总。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和烈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吹年。这支可是得行长路，无论历史进程，在自家人也是身为传说，奇人异事，都不管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22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有理有目，讲今来枕头讲，多少人间事，吹尽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讲古，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奔赴开封，听闻白眉杰母难身亡，风雨兼程，落雾避开水，秋去多落，玉帝上前，以上关注我的故事，白云水雨记第二十集，初入江湖。
1: 说江湖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是讲到白云水，伫峨眉山滚水白云剑客夏侯仁学去一年的武功，刷落去，对因师傅夏侯仁的指示下面，依依不舍离开峨眉山，活倒去许处，去探望因老母，苦命一片夫人欢喜，也唔过。白云水在厝内掂去几落日了后，就规身甲缺缺空，掂袂调了。因为因师傅叫伊着去江湖顶面去浪浪咧，所以呢，伊就甲因老母来商议说：“娘亲啊，要我拍算要去东京汴梁开封府去找宝金宝相爷。”也夫人一听，虽然答咧是较唔甘咧。但感觉说简单，大唔罕哦。啊，总伊常常关咧厝内，唔托伊出去，囡仔就会愈关愈戆。你啊人所说，宁愿生囝咧托人斗，也唔愿生囝去同人讲石头。囡仔想要有出息，最好是着放养，而唔是宽养。囡仔长期甲伊关咧厝内，册阁读偌好，嘛无采工啦，袂生气。所以夫人哦，就点头答应。也唔过，这一帮白虎哦，就无法通过伊去咯。因为白虎是白虎的大管家，厝内跩杂杂滴滴的代志也做，啊，兼这个总管哦，拢是袂准。所以白云水只好带另外四个仆人。白云水将迄对盘龙两云杰叫白鹿着退役。白起退白包服，家己腰挎金丝龙兰闪电劈，带上足够的路费。第二日就煞起身赶奔东京。凡是夫人流着目屎，就将伊送到白家岗的乡里外。白云水心中也是艰苦心，所以母仔囝两个人挥泪惜别。煞入去，白云水启程直奔东京。一路顶面，白云水无管是入酒楼去食饭，还是歇困住队，所听到众人伫咧谈论的，皆是白眉大杰、山西眼、四娘。一四娘都袂输，亲像变做酒馆第一座谈论的中心了。从众人谈论当中，白云水知影说，四娘原来。是因三杰五义之一四庆阿伯家，家己就叫伊三哥。白云水不明白这个四三哥的名望，怎啊那会较绝大、啊？白云水本来就非常不服气啊，阿妈想，迄阮老爸金梦哦，吃白玉堂，阮师爷是八十一门的总门长，武林的祖宗。阮师傅阁是上三门的总门长，因阁是正人敬仰的罗剑客，也我迄几个师侄，阁是峨眉派剑杰高手，我是高手的高徒，是未来门长的继承人，也为什么我的名声煞不如这个四娘、四三哥较作响啊？所以白云水那一听见，你说四娘的名望有偌大？心里就煞淡薄乌堵了，希望说早日到东京，见到十三哥，替阮兄弟见面了后，我一定着想淡薄办法，甲这个三哥哦来解决伊。看是伊白眉大杰较厉害，还是我玉面小淡薄白云水较厉害？第一日，白云水来到东京，找到开封府，伊才随踏入开封府，就成规个人给戆去了。伊来大灵棚，内面放三口大棺材，一问才知影，伊的三个阿伯钻天车罗红，铁地车韩江， 穿山去石刻，皆死在一个假寺梁，直面金刚王顺的手里。白云水，哎呀，一声前放声大哭，马上叫白喜去买蛇马螃蟹来祭奠。同时，家己披麻戴下，伫咧九龄练就三年，开封府的人才知影伊是啥人呢？真赶紧去禀报包大人，包大人将白云水请到书房亲自接见。咱古早做官俩，或者是士大夫俩，伫客厅会客是一种礼数甲客气，只有家己亲近的人，才有托伊来到书房内面咧谈话。确记，包大人心中已经将白云水当作家己的亲信，来到册房咧。包大人一见到白云水，不由得想起白玉堂来，因为白云水的一举一动，亲像因老爸俩，咱总是假袂偷生的啦。啊，所无常的哦，是白云水，还佫是一个囡仔咧，也说话较天真，问一个囡仔的问题，哦，托人听了爱笑咧。啊，包大人哦，欢喜啊，是较嘴笑目笑，就问说：云水啊，你即帮来到开封府？是要为国家登车而来吗？白云水说：“是，包大人，我已经跟阮老母拍算好势了。我已经是少年家了，未做咧扛食国家的俸禄，应该替国家效力。听说开封府此时正是用人之际，孟相爷，共我报一个名，将我收留落来。啊，包公就说了：‘好，好，好，好，好，好，你来得太及时了。’”开封府大多数的班车官皆外出，皆喷八宝蝶粉红、青松、龙牙干，到迄搭去平贼口。另外，最近我得到一个不幸的消息，听说白米大劫失粮。哎，怎啊？要阮师三哥怎啊？包大人说。唉，听说师娘已经死了俩，一白云水坐听前跳起来一笑，换鬼身，啥？三哥伊说死了啊，也是怎啊死的？死在谁啊手里啊？饱经伤心的头一口鬼身，啊！要我是早日才听到这个消息，听说太医那个人叫做白莲花艳红。是白菊花烟灰的阿兄，是一个十罪不赦的才华贼。另外，也有迄个假寺梁的直面金刚王顺，跩贼口皆伫蝶魂峰弄牙干。蒋平带着罗孝车官伫迄搭咧剿匪，现此时心腹无半丝把握。昏水啊，你来得拄好啊！
0: 玉面小达摩、白云水和白米大劫四娘，皆是白米大劫系故事的主角人物。两人武艺超群，了见奇功。所不同的是，白云水声音也硬头，连见连爱；而四娘十分合适，甚至有点的惊人。两个人在外表形象顶对比强烈。
1: 各位乡亲啊！白云水一听前，赶紧徛起来，说：“大人，我明仔日就起身，喷赴八宝蝶粉红、青松龙。”

0: 阿甲，包大人一听真欢喜，意图者听分水自我介绍说，家己即几年经受过名人的指点，现此时是绝技在身，开放户目前啊，正咧欠种的人呢，所以包大人就写了一张批文上呈，让白分水带咧身的，赶喷开花工，一路顶面，白分水毋敢耽搁。风雨兼程，除了寒咯，白云水本来就一直咧想，从我来开风雨之路所听见的议论，阮十三哥的武功应该是着非常高强才是。怎啊，哪会去死咧一个采花大盗的手咧啊？拢无说这个叫做白莲花艳凤的武功搁较好哦，也毋过。干我的代志也较歹说，万一白莲花是出歹谱呢？就伫白云水哪寒咯，哪咧七想八想的时阵，不知不觉来到一个山岭，只听见一阵山花吼吼，水面杀出一群人马，为首的大声叫说：“此路是我开，此手是我栽，要往此倒过留下。”买路财，原来是一群强盗。白云水将为首贼头详细甲看一摆，感觉声色面相有淡薄熟，就将金丝铃兰闪电劈拔出来，大声发誓：白玉堂之子，玉面小达摩，白云水在此，追赶。完了！对方一听前，哈哈大笑说：“哈哈哈哈哈哈！我想说是啥搞笑呢？原来是白云水啊！好事，好事，好事！苍天有眼，今仔日我变太岁张华报仇的时节到了。观众朋友啊，原来迄年张华大人大闹白玉堂的祠堂。”太无耻！白云水反而被官府通缉捉拿，啊，只好行到一个山里咧做山贼，抢劫跩过路人。这一听说对方来一个少年家是白云水，张华心中大喜，倒退咧就要直取白云水。啊，其实这两年哦，白云水人啊一直伫咧拍听这个张华的下落。今仔日是寿宁三季分外眼红，免说白云水，金丝梁兰闪电劈腿嘞，阿叔硬起去。观众朋友啊，现此时的白云水，已经毋是当年迄个白云水啊咯啦，迄支两支刀吼，都只随拍到一下哩，只听见嚓一声，张华个刀吼，当金丝梁兰闪电劈，扯做两段啦。啊！张华正大只一惊，多只长线想要走，白云水的速度太紧了，只听见咔一甩，一道白光落，接着一条红色火水咔一喷出去，张华身躯已经变做两倍了咧，也跩了落啊！一看见贼头死，咱走者无快人影哦，也白云水呢？啊，毋过去接官，倒收咧，继续去官咯。观众朋友啊，踏入江湖白云水，从此开始面临着一场过一场的恶战，一摆过一摆的凶险，啊，将迎来一摆过一摆的艳遇。武侠故事白云水学艺讲到一搭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收看，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 有海水的所在就有花莲，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3: 古龙书记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这是中国头一部武侠小说，堪称武侠故事鼻祖。李芒换太子，乌昆帝会情影，打滚出身砸花官，宝剑宝青天，气运不死冰冤案，江湖结客来相助，空虎正义中国大，南极点同辉，天罡一流好奇妙，西九宝剑乌青官，北极欧阳春。宝刀江湖无敌手，行劫穷意独霸王，五指闹东京，东归开封府，地庆花蝴蝶，为民第一害。金毛痴白玉堂，地水反福云山，声名三叛冲霄流，为国捐躯剪还王。正所谓劫持代价，为国为民。泉州广播隆重推出长篇武侠故事《三侠五义》，精彩有剧。敬请关注。
1: 说江湖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现此时哦，正在用电影、电视剧啊，这一剧情，皆伫咧搞穿越，咧搞穿越，正在用个帅哥美女啊，也爱讲穿越，尤其是希望穿越去宋朝去讲看看卖咧。啊，宋朝当然是咱中国古代最好的一个朝代，百姓不如公务员的工资呢，搁贵，文人的稿费哦，收入哦，搁正丰，朝廷就是国家有钱啊。为说宋朝自定桥兵变，自从拥立赵匡胤为皇帝，一统江山，史称宋太祖。呀，赵匡胤啊！死了后，才由因这个小弟赵匡胤，啊，就是宋太宗来接班。然后宋太宗呢，才传承因家宋真宗。到这个时阵，四海升平，万民农业。彼时的大宋王朝啊，正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军政兴隆。也有一日的早起，文武。朝臣啊，伫朝中咧议事。即时，西台御史兼钦天监文彦博正出班奏事。臣夜观天象，看见天狗星犯缺夺甲，即恐怕对此军不利啊。所以，臣就为了一张行图，请万岁亮眼御览。太监将行图即个推登宋真宗。宋真宗看了笑笑说：“一定官职多，虽然是上天随想，但定并无提军，也有何不利之处啊？请请旨归班，定自有道理。”说了，宋真宗哦，前雄雄结束杂条，之前啊，前特调宋真宗来到内宫。北的金梅厂无欢喜。

啊，啥代志等于咧胃痛啊？有啥物心内底啊？就是查条一个文言簿咧走失，天狗痴犯缺毒驾，即恐怕对体军啊不利。啊，啥物叫体军啊？体军就是要确定来继承皇位的人，啊，就是咱常常讨说的叫太子俩。文言簿的话，正正刺着宋真宗最敏感的迄条神经线。宋真宗北来暗暗想说啊，自从踮个皇后过身了后，正经一个位置已经空去几落年咯，也正欢喜的是说，现如今一个死女，一个死老，两位妃子啊，各国有身孕，啊，拢无说文言簿说是只因两人单身咯。啊，伊都则想要删掉这两位妃子来见驾，哪知影这两位妃子啊，煞不删改来咧。这两位妃子见驾行礼了后，前跪咧招式：万岁，今日乃是中秋佳节，妾妃等已经准备酒宴，特请圣驾金色赏月。宋真宗这时哦，才较欢喜啦，就甲两位妃子来到御花园来饮烧酒来赏月。宋真宗对这两位妃子说：“爱妃啊，今仔日查条文言簿走失，伊看见天狗痴犯缺，主体军不利。朕虽然至今也无事大报，但是值得欢喜的是，两位妃子各各自有身孕，也唔知将来哦，谁会先生，即谁会较后壁生，也谁会生大波，谁会生查某。”啊，既然上天垂钓，朕就使恁两人啊，玉书甲龙虎各一个，用来顶天狗冲犯。朕也阁有金鱼一对，内面做有九曲珠啊一粒，是上皇所赐无价之宝。殿前细汉的时阵啊，就定定带咧身咧。现此时啊，使恁两个一人一粒。并且将恁两个人的姓名甲姓名刻在顶面，随身佩戴。这个李妃甲老妃听了，赶紧跪落去谢恩。宋真宗就将金鱼烫落来，命令太监何做陈林，夹去上宝监，去将两位妃子的姓名甲姓名分别刻在顶面。都才过无偌久，只见陈仁手捧金鱼跪停御前。宋真宗接过来一看，只见迄对金鱼顶面一粒刻着玉神宫李妃，另外一粒刻着金华宫老妃。宋真宗就想等李老两位妃子来佩戴，然后呢？宋真宗哈哈大笑说：“两位爱妃，谁啊啦先生太子者，立为正经。”各位乡亲啊，一位说：“原来这个老妃哦，心地不良，属于凶个歹心性，佮兼也有心腹个堕落查某咧。”一听见宋真宗说种个话，就惊这个李妃哦，会随时太子去册立为正经娘娘，我倒去自杀嘞。就甲伊这个总管都统，何做计怀，偷偷伫咧拍算，想要看怎啊哦来害李妃。哪知煞去当伊徛伫边头，一个宫女哦，听见煞知影了。这个宫女名叫邱竹。是老妃的贴身宫女，不过伊虽是老妃的心腹，但是做人哦也正直，素怀忠义。听见老妃甲郭槐咧拍算要怎啊害李妃，伊就也生气。从此了后，伊就处处留心，暗中窥探。咱过来说，这个郭槐奉老妃之命，派家己的新北亲随去找一个叫做尤氏的查某来做接生婆。也有一日，郭槐将尤氏偷偷叫来，将
老费要害李费的代志啊，早早讲这个游戏讲，格外真实。游戏啊，这条代志若是办成，我保你一世人富贵。游戏听了，满心欢喜，目白门切了，计从心内，真将家己的想法讲当这个格外听，格外一听，人声俄罗斯，妙！代志若先是办成。将来老妃生下太子，你先是有功之臣。说了，格外人立功，将这条大事跟老妃汇报。老妃听了也、非常欢喜，就等李妃那要生的时阵，就来暗中行事。时间得过真紧啊，一刷目刷到三月了。宋真宗来玉仙宫来看李妃。顺刷刷坐落来，甲要发现两个人画咧画咧，这个宋真宗突然想到说，明仔日是南清宫八千岁的生日，就派这个太监或者旦人啊，晋王议员去办理一个格聘，当做明仔日去共八千岁啦祝寿。旦人奉旨离开，啊，宋真宗看见李妃，目白门计求做一汤。白肚定定黄了，清挂大师逼宋真宗知影说李妃她就是要死咯，真赶紧起驾出宫，急调老妃带领接生婆前来接生。老妃一奉旨，随来到玉仙宫，吉怀哦，真赶紧去叫这个尤氏，尤氏早已准备好势咯，将这个大鞋交等吉怀。然后做一下哦，来到玉神宫。各位观众朋友啊，恁知影这个鸭鸭内面是堆什么物件？原来啊，葛怀甲尤氏偷偷拍算好势，将一只二麻，一只二麻的皮哦，规只共剥剥塞，是甲血流血滴，规只甲光油油，真够歹看。一般人是认袂出到底是人还是妖。这个人将二麻暗藏在鞋内面，然后赶到玉神宫。因为这个李妃头一摆生家，一来疼，二来阁贤惠，规个人哦已经甲昏昏沉沉，唔知半项咯了。尤氏呢，则犹豫哦，将咧侍候李妃的跩宫女啊，扯来扯去，然后呢，趁跩宫女无伫李妃身边，老妃。葛怀甲尤氏三个人先去将鞋内面的二麻推出来，换太子，然后将太子啊原入入去鞋内面，才将龙服啊包好势，抱出玉神宫，直奔金华宫离去。到了金华宫，老妃叫那个贴身宫女扣住，将太子安葬在一卡殿拿内面。叫伊赶到萧金丹，用军刀将太子捶死，然后才等咧金水桥下底了。观众朋友啊，扣住心内是真唔愿意，但是又阁唔敢唔从。当时伊惊说伊家己若唔去，要是换别人去哦，代志就会更加危机，所以就电哪关咧。行出油门，来到招德门外，直奔萧金丹。到了萧金丹，扣住赶紧将电拿掀开，抱出太子看卖咧。卡滴，卡滴，卡滴，卡滴。太子用龙虎包咧哦，好些溜溜无代志。扣住将太子抱咧怀咧，心内暗想：也身上至今也无一个大包干。好不容易李妃刚死，这个怎么大波太子甲抓贴，偏偏拄到奸妃设计来陷害。也我求助，那是听老妃的话，将太子吹死，天龙何在啊？也唔过我求助，若无将伊吹死，老妃是唔帮我耍。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大家好。顶一期，咱讲到宋真宗啊，搞到这个抗战也阁无干嘞，这个问题就相当严重咯。因为做皇帝无干，就意味着帝业
无通有家己亲骨肉，通来继承。啊，何家在伊两个妃子李妃甲老妃嘅大臣，所以宋真宗就对因讲说：像那水性大波，就封伊为正宫娘娘。结果呢，李妃分娩生一个大波正贴，老妃却说咧唔愿啊，真利用李妃生囡仔听分过去，用事先准备好些泥麻，从个泥麻佫将皮门剥剥杀几只废老废弟啊，才去换太子俩，然后将太子入咧殿拿内面。叫伊贴身宫女扣住，就将这个小太子抱去小金丹硬说吹死，然后等在金水桥下底咧。这个扣住人真有正义感，伊将太子抱到小金丹，心内暗想：啊，圣上至今也无生大波，何不容易李妃刚生一个种大波太子？偏偏阁拄到奸妃来设计陷害，也我若听伊的话，将太子吹死，我良心煞去到报去。啊，毋过，伊看我的力量是要怎啊救太子啊？正伫伊一搭哦，念想想无报的时阵，看见远头前行来一个人，哇！行一个时阵，行一个人来，哪有咧飘啊？也毋过这个人哦。一身太监的打扮，手里阁抱一个姜盒，往一搭行来啦。扣住一看，规心欢喜，暗暗想说：阿弥陀佛啊，也太子有救了。怎话安尼说？原来此人毋是别人，正是素怀忠义的陈琳陈公公。咱顶一节目说，陈琳是奉旨来御园采办果品，要去。南清宫共北清水着手，啊！陈琳一看见这个巧宫人手里抱一个婴儿，就感觉奇怪啊！我一个宫女哪有抱一个种囡仔啊？就问伊，啊！巧助理，真将代志个偷偷无讲当伊听，陈琳一听大只一惊，险真跌落去啦！又看见婴儿哦，身顶有一个龙符做证，感觉说。扣住说话是真正的，这个婴儿就是太子，也因两个人哦，真相遇，将太子换入去陈琳关这个宫阿内面，然后真暗暗念佛，求佛祖着保佑太子平安无事，唔通哭出声，才袂去人听见。目送陈公公将小太子带行，扣住才赶紧回宫去交差。为什陈琳手捧姜盒，无故事事直奔金门离去，行到金门，煞去当关怀砸了俩，看无人的命。郭怀真说：“哦，陈公公啊，呀，你要去倒落啊？老娘娘选你，有话要甲你讲。”陈公公无着急，得着倒郭怀入宫。到了老妃面头前，陈琳将姜盒轻轻放到一边，转跪落去问说：“娘娘有何意志？”老妃问说：“陈琳，你这盒顶面为什么有红红啊？”陈琳就说：“卑职奉旨前往御园采选果品，共南清宫八千岁着手，故有红红封顶。”老妃听了，看看姜盒，再阁看看陈琳，就问说：“这盒内面靠夹带，将是说嘞，哪有虚假？你吃罪不起。”即阵陈琳已经将生死付之多我，将心一横，凡伊无惊，也从容的笑说：“并无夹带，娘娘若是唔信，啊，你就过来将红红拆散，啊，当面开看。”说了，真煞要去拆红红了。老妃赶紧将伊拿来说：“既然是红红封顶，啥人敢私自拆红啊？
拢无说你煞毋知影规矩哦。

0: 老会看这个单人，想想想去半日，因为明仔日咯，先是是八千岁咧做生日啦，啊，就说，既是如此，单人去吧。单人一听见，真赶紧起身，手掼啊啊，这随要转身，只听见老会发说：“等过来。”单人这时哦，千挂万别，只好转身。老费又阁将陈林共详细阁想一遍，看起陈林的表情啊，并无啥物哦，甲平常时无相同，也鼻温，才慢慢说：“去吧，去吧。”陈林哦，这才出宫呀，这出了金门，陈林连土块都毋敢吐，袂过哩六六川，赶紧直奔南清宫。一记到八千岁，陈琳双脚前跪落去，目屎前流落来，放声大哭。八贤龙心内明白，前吩咐左右检讨。呀，陈琳看见边头无半个人，前将代志详细讲一遍，让八贤龙听。八千岁问说：“你是怎啊断定这个婴儿就是太子啊？”陈琳说。八千岁啊，伊身顶有龙虎宝鼎。八贤王听了，赶紧将宫阿开开，抱出太子一看，哈，果然身顶有龙虎。这时，一位季太子哇一声就哭出来了，连哭是哭唔煞，拄亲像咧共八千岁诉苦迄款。呀，这个贤王爷赶紧将婴儿抱入去内室。并叫陈琳倒伊入去，记了爹娘娘，又阁将代志也讲一遍，然后大家商量，决定将太子暂寄南清宫抚养，等以后啊，才阁拍算。各位观众朋友啊，咱说哦，天开的哦，哪有抓毒的毒查某咧？就伫这个时阵，老费已经等袂调咯。赶紧将李妃生下一个妖孽的代志啊，去奏明宋真宗。宋真宗本在想说，看五万生一个大伯来做太子，哪有想说生一个种妖怪啊？真非常生气，马上将李妃贬入凌江下狱，加封老妃为玉神宫贵妃。可怜无辜的李妃受此不白之冤，也无得通去申诉，啊好命！人说好人哦，就有好人帮了，对吧？好命这个管理凌江的这个总管，叫做四锦名凤，做人忠诚，平常时就看不惯各怀的奸诈。伊料定这条代志啊，一定是遭受各怀的陷害，就对这个李妃啊百般安慰。阁吩咐小太监余忠，着好好啊来服侍娘娘，不可怠慢。也错卡呐，观众朋友啊，错卡啥？这个小太监余忠，死者哦，阁也亲像李妃俩，而且做人做代志阁也豪杰，为别人哦，伊可以袂顾你一切，因此真凤非常疼伊。虽然两个人哦。是师父师啊，但是情同父子。余忠看见李娘娘受此冤苦，恨不能替伊雪冤，可惜家己是一个小太监，阁力不从心了。各位乡亲啊，也咱过来说，老费伊因失计陷害李妃成功，而且被加封为玉神宫的贵妃，一目正欢喜，真暗暗哦。重伤格怀甲游戏，并且叫游戏啊来共家己接生，也无偌久，老费阿煞生一个太子，宋真宗真欢喜，马上就将老费啊立为正经，颁行天下，啊，从此全国各地的国庙啊就是老孝。这个老费一生做皇后，头一条代志。就是将格怀当作开国元勋迄款，将尤氏升做将军。啊，伊想说巧珠，替伊将李妃生的太子崔氏，也算有功， 所以啊，将伊提起来做主攻余生呢。啊，现在乐极生悲，六年了后，老后生的太子煞破病，一命归阴时了。也宋真宗痛苦万分，家己伫咧怨叹说，半世人无生大波，好不容易才生一个种个大波，竟然煞夭寿啦！啊，因为伤心过度，宋真宗一病不起，几落日哦，计袂上调。只一日，八千岁晋江来共皇上问安，宋真宗前四座，敢伊换谈？啊，宋真宗问八贤王，说你有几个囝？一年纪有偌大？八千岁就共回报咯。宋真宗一听说啥？八贤王的第三囝，年龄甲老后所生的太子的岁数差无多，真欢喜。立刻调伊晋江监驾。时间无偌久，八千岁第三家人调入来宫中。观众朋友啊，宋真宗一见到这个囡仔，就有一种牙千钧的感觉。搁较奇怪哦，是这个囡仔的形态举止，甲家己煞无啥差咧。也为虾米啊？因为一位啊。就是宋真宗甲李惠西的迄个太子俩，也人所说凶个假眉头生的，就是安尼俩。啊，宋真宗哦是愈看愈介意，愈看愈依爱，一欢喜哦，凶个变现煞好。当场断指将八千岁因这个第三家封做东宫首阙太子。啊，这个囡仔哦，咱说一句本性哦，就是人皇帝的亲生囝啦，怎个叫？物归原主了。宋真宗断指叫断人，带领新太子往东宫参见老后，并往国宫啊去看戏。也这个断人灵旨，带着太子随到昭阳正义去朝拜老后，并乞讨说：禀皇后，圣上将八千岁第三世子封为东宫太子，明罗比引来条件。无想到这个老后举头一看到这个太子哦，真大吃一惊啦！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后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7: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无色，中改改这过不里的欲救积木这出赛，没类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8: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9: 拘捕奥玉亡故，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0: 虚娘秀疼萨国宇宙脚步，
11: 盖也宇宙往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遇见个壁虎，走雾腾腾，三国遇见。
7: 新娘秀堂美丽遇见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2: 我是阿仁。
7: 你为上公众个遇见过不？大姑娘要你是国有贵户啦嘞，王家闺女啊，贵长的货币咋能嘞啊？接下来你撒过宇宙啊，人家有一座上一座小屋的脚头晓得，大姑娘下得晓得啊，要是过这么没人，人家飞灯光一灯要提过于这种嘛，我要人家当得哈虚啊，你踩的脚步的脚找钱子来买给几人家这种嘛，晓得人家一座小屋推对，大姑娘下得晓得，该就是啊你呢，该就是吧，那个成年人啊飞一楼的该找钱子来起给该打折商品呢、啊
12: 但
7: 是哎，跟陪着哥自己啊，找的我你给个宇宙要来马头的来切子啊，用血啊和阿尼亚和给摘阿血啊，袜子那个给我要一个几口一个狙击啊，被 kiss 的 ，kiss 了以后呢，要来么子啊？啊，给又是个叠个菜鸡，叠个卤鸡，瓤子叠个五鸡，叠个四鸡五要，那啥个杭州那个还唱了几个日噶，找开嘛么子？直接到翠华那个那个正好要一个朋友啊啊，修好抬了一个飞刀一个搞外出。啊，早点买学的妈妹子，刚咪来个买牛学的瓜，阿妈我去吃盖，阿妈我去采盖，刚今年又吃了去，哎，那个我你给盖要到点几，给个闹给我你当当吃，要给我你得毛的，就你买那年，要不给那个给瓜，那个六八老要那个生地脚吧，
12: 啊，
7: 你最早给盖采集来妈妹子啊，在那楼地都来上早盖，咋盖你呀些呀谁呀起呀，那怎么一点裂，哎，一在脚拉一特脚拉路要踩第五脚吧，噶踩第五脚咪呀，点么子来来哦，噶自我噶来来哦，咋能给我继续我乌鸦脚的脚吧，噶玩意记住嘛，买走租你吧，玩意结果给来扣吧，咋能够谁给我买，给我买那路八楼要买房买一面啊，我可得几岁，啊，反正妈局促呢，好嘞噻，给下得。这个确实啊需要点击靠药，这个母一的别种有日一个小屋给去找，咋个呢陪着过啊屋里挖出来和服啊啊没事靠大戏不地都来撒不撒了的确实来没事毛戏马老师们给你连的有日过还给你路八老可以做盖的吧吗
12: 大戏
7: 是给个妈妈呢不地无脚吧啊撒不撒了的确实来给掐着点呢操都脚地无脚吧啊这靠啊折扣当 case 吧一次生爹大姑娘一内啊一压的连那副的连的杀那个差的屋的个马拉人，那什么给我可以一盖上只有马连的连臂派操你洗吧，连的杀臂派给我操你洗吧，给我当带我给谁屋子就祸怂。
12: 带洗。
7: 哦，这个给我杭东当给我姑爷给个茄子那个么子给我得了许个爹几个那么子复生洗，再给我干啥子一内马路给我，我要那个找茄子找菜鸡嘞。啊是生的脚找开吧，你个可该不叫的脚，这样的用到这个连个脚的三个脚的要你上洗的要你
12: 带
7: 啊，
12: 脚都洗，
7: 脚都洗，带
12: 行困你个该行洗二十多啊，你了，下次阿妈来给你了，阿妈来妈派张酱，阿妈空过古白的，你要给当个有啊有给讲一声妈派会吃啊个呢，结果还跟了四母奶奶又是当的过下趟，妈过下个那必洗，
7: 操你妈呀我吧，
12: 不是操洗，操洗要比那费呢，当个。过好王老幺，跟那当过跟马过下个塔发的个家去个，必须基本嘞是当过王上王王，你当买古地狱嘞，也要给他当个表兄个多嘞，我一改，结果改又是，喊你白改呀，哎呀那个做做事上
7: 班辛苦，要给，
12: 俺妈给你讲狂哥个逗逼吧，该是个，所以讲我该富有正义气个，我要晓得那个当过我你遇就给做那人说还是别过邪哦，妈的行动你讲啥的要个，比如说在妈的。那个给杭州给叫茄子给这样嘛吃给么子？
7: 对，
12: 给啥去布的就摇又不得劲。
7: 得劲，但是
12: 杭州那个你妈妈拿起的，给你要给你涨，我真的不给讲你扩大过那干耶。
7: 西点么子成罗，西点么子叫那是西个布的都。
12: 老的就早开大个，只有老的个，老的早开西不用我西，你让我来困难为得劲，干苦给太出来，我可是个太出来，给他当
7: 当个布
12: 的上去。
13: 你晓得今年我
12: 们上课你给我亲自聊给阿妮带回来你晓得吧？如果给布的脚一样脚上点膜
13: 啊，带一
12: 啊，有如果。

0: 反正感觉那个要都让人喝，反正杭州人曾经那个马路也那个谁呢？咱们给啊，有时候你公车或个朋友，你给是咋弄的？给慢慢的吃套，给个茄子，给点几个橘，给橘梨，咋呢？不低腰，写个啊，写个呀喝，有人呀喝，咋弄？同样不挤，干娘娘当当的脚底脚，要的么子没马鱼，给了给雷头啊，给头。啊，给我学到木，给我反正买那布的脚，那干你咋拉开？啊，我吃吃西药了，你朋友，哎呀，药了你没事，西还给物色了路西。第二个要是没事啊，给我还能多多多操你西吧，第二个这个堵拉了，不急又不急，给我要的不是看到吗？都能
1: 带。
0: 可以脚底脚堵的，你给往里兜嘛，要是没人看到猫窝，你给往里兜，可以当在脚底脚。
1: 对，
0: 我们脚底脚在找堵，给我吃个商品，给个叫人家 SKU 一声了，给个手里，手里小小给个 F 想法，我要去修吧，我要去修吧。给手里兜的那个可大西，多年去最早的给我要，我希望脚底脚我可以堵要紧和一个固定。
1: 该我看你过来，给去年我过来过，你来给你看个吧。我举个例子，只帮我是当个中了你物资，
0: 对，
1: 给来当个国内的吧，挣点税税。我去年买过的城里人的，我你杭州那个娘，我你城里人啊，有错别你，苦在是小子动手洗手的啊，又是给帮腐败走所有的那几，
0: 啊腐败
1: 走那里
0: 是
1: 要还要来城里人挖米子啊得了
0: 对
1: 吧？给管哪位人听？大是那个红旗标吧？
0: 是那个反正，人家我你给你杭州的茄子 NB 给来 K 吃，给本身要炒核酸么子，给妈给么子又是。固定嘛，比那吧，那上个改装过叫三五台都有谁呢？没有意思那个，你可要那早去买个帽子。你帮上要改固定嘛呀？但是你得了一个自家地，要另外一个固定嘛呀？你是为贵哎？要呢？要你去看，堵了两个气上嘛？不过都行，我要气上也是够是吧？陪着个几黑呢，找那去买那个，要是个大概固定可以写了，大概我给发的，我挂了。有这麻子派，你可以写我地方的，你写到一点那个派写去吧。该我呀，有什么有意思的，就是去。那上个那个，反正该要是普通那个，这在屋里就学啥意思呢？啊，不是过你过得要一内沙差给个别种，在别种嘛是那个的，再过你要是过马呀给个错别又行。你这杭州的何乐而不为？要你那个规矩。
1: 对你，去嘛你去嘛那个跟城里人很务实。
0: 哎，给要要生活智慧。啊，生活智慧呢？
1: 户外国家米子当过点年作业嘞。带哇，该么子是在谁该么子？
0: 哦，唔管嘛，有意思，反正得连的嘛，一是生气个么子，早一得连的一道也要生气个么子嘛。哇，我黑他到圈子里嘛，么子，哎呀，这就是去学他当的目的，就学他当。哇，那个乖乖，左边谁要五十个？我黑他有。
1: 左边谁留五十个？是谁么子
0: 嘛？好听。哎，你去学整都是去学葫芦哎。要陪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我陪着个买个妈你牛是吧？给个三个在干点，可以都买三本葫芦哎。哦，你干嘛？帮上呀，那是因为该咕噜给错标，我又可以写去，我给那个给师傅啊，是吧？可以上，别错标呀，那不要上那么地方了，你听不听？啊，给
1: 那
0: 我
1: 你
0: 上。
1: 你让过来生活呀，我家最少欠着你，可能根本是包不下。
0: 啊，给那我你上个月就夸大哥的，过得高兴。
1: 我也是。

0: 拘捕欧玉亡孤，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我御酒屋，
2: 药材开始屋。
3: 御酒屋是别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4: 御酒呢？
1: 我你管你虚屋。
4: 御酒屋，
2: 虚娘小腾，你管屋啊？阿松子，给你准备块大姑娘管你啊。
1: 给你我你心里过一个库，
5: 库，
1: 仓库的库。
2: 啊，仓库的库，错库的。
1: 错库的库。
2: 嗯，
1: 该没有是一百个筷子肉，每日的。
2: 啊，可每日的货。
1: 啊。错库哎，库存哎，你哪样子？
2: 库存，嗯，
1: 我是西西，我要给你是备，
2: 备，
1: 嗯，庇护的庇，
2: 该我要要写个
1: 备物哎，备药，
2: 备药啊，庇佑啊，
1: 嗯，是西西，
2: 嗯，
1: 好，我牛这个给你是灯，
2: 灯，
1: 灯哎，个盖啊，我家哇塞呢，家医生要过，
2: 你要给，
1: 我要写，
2: 你要给灯哦，
1: 有是那种钉毒的钉呢，
2: 钉毒。
1: 哎，我你那个军医官嘛，知道几些几年了，跟动物，那个动物自动一般你写个灯，
2: 哦，
1: 灯来这又是给叫能，
2: 捏
1: 心
2: 捏背的，有的捏背是，
1: 咋不是？恶性的这种小疮，
2: 哎呀，反正就是，哇，我捏心捏，
1: 不是，咱这是个囊肿肿瘤，小小的那种肿瘤，捏心捏的，
2: 啊，
1: 灯你军医官给灯写是要贵的呢，哇塞，和军医官你要出我们哦。那个要的那个不去给解药处，要去要拆我，我要去。当过给伯母当过，巨蟒要个吃药汤了，巨蟒是治的
2: 个。
1: 航班个动物照顾吧，给我个通系统，通系统，根本是通系统哦。给你照顾挖吃药，挖吃药，给那巨你个你不敲去敲去弄那不敲去敲去敲去，给只要敲去敲去，你给个要给洗那个。老老
2: 老老有
1: 那这问题那个过去有这个错窗色哦米雷那问题要不求去求去求去只要他会有要个鱼让你要不给拿了二折给灯是灯嗯这支持啊给灯是小量但是个盖子啊就因为样意那意思
2: 懂吧
1: 灯豆呢
2: 啊
1: 灯错灯豆呢有时给转
2: 灯窗啊
1: 哎日西
2: 嗯
1: 然后盖子啊你都嘎
2: 嘎
1: 日西
2: 你要给嘎
1: 哎，这个盖子啊，来自阿是给叫那弄那个叫那哪？嘎哪？
2: 你那个是一个？
1: 戒指呢？
2: 哦，跟你普通话听大
1: 哥。
2: 戒指呢？
1: 戒指呢？有时戒指，有时疙瘩呢？
2: 有时对吧？阿奎弄的。
1: 脓包呢？
2: 啊，带呢，带呢，带呢，带呢。
1: 给叫那么？
2: 盖药啊。
1: 啊，我要给你是诊疗的疗，脏裂。
2: 哎。日裂，
1: 日裂，脏裂，一裂，啊，
2: 你
1: 五十个干什啊？
2: 十个。
1: 啊，我要给你是吝啬的吝，当然下得都要用块吧？
2: 咋过？
1: 都扔。
2: 扔。
1: 哎，是啊。
2: 干官，难道都扔碎呀？
1: 扔碎。
2: 要那过个？
1: 啊，
2: 行
1: 行。
2: 哦。
1: 就是过分爱惜，过分小气。
2: 啊，是个，是个，是个。
1: 扔碎。
2: 扔碎。
1: 我要给我们干什啊？你给你是连个头羊干。

0: 北京不同多种，俺是来个都样，
1: 过来到
0: 外国冷城，应该的应。
1: 养鸡么？
0: 啊，
1: 对，养
0: 一概面都养，
1: 哎，养
0: 养养鸡，一概面如果改的意思，
1: 哎哎，
0: 就是说养上屋里一概如此那意思，就是说养鸡
1: 啊，
0: 养要让要，
1: 应有尽有，
0: 这个是个养人路
1: 啊，应下来呢有，
0: 哎，这是养人路，干嘛这个养家毕业生
1: 啊，应届毕业生，
0: 第一届，
1: 第一届，
0: 第一届啊，另外鸡面都养，
1: 养，
0: 普通多种啊，本身有两个都，
1: 对，都养，
0: 养啊，养面被做去外衣，做去外洗呢，
1: 再洗，
0: 啊。养豆
1: 应答
0: 哎是养子养子答对
1: 哎有的回嘴呢
0: 哎不过该买养子答对知道吧啊这是发痒
1: 反应
0: 哎这是啊电豆养我家能
1: 打头硬不到脑该打头不就硬到脑了这你们养我的呢
0: 养我家能如果你没有那个作家玉呢
1: 哦懂吧
0: 我给是己有用许的意思
1: 哎
0: 啊
1: 哎
0: 养爷
1: 应邀
0: 哎应碰
1: 应聘
0: 那个礼物都样吧
1: 哎
0: 啊这个日子啊日子呢得你样来吧
1: 哎
0: 啊还得你做好给
1: 你做好要
0: 不我答应你了
1: 对给日子我反正得
0: 你样来吧
1: 样来吧
0: 我女儿就能给样来吧给是给秀扛过西扛过
1: 日子
0: 啊给样开吧没有
1: 养好吧呢？
0: 啊，养起吧呢？养起吧就答应了。
1: 对，
0: 啊，我
1: 因为
0: 我是一部学对，一个人啊，感觉忘的。
1: 养，
0: 我要跟你是正在的意思。
1: 正在。
0: 哎。
1: 该咋过
0: 啊？
1: 该咋过？
0: 哎呀，给吃日个啊，正养你过个句虚伪，
1: 如
0: 你子的喂。
1: 应了你这句话。
0: 哎，是是是。
1: 应了你这句话。
0: 你希望顺和啊，用养养将，
1: 应急
0: 啊，养父
1: 应付
0: 啊，养必。
1: 应变，
0: 哎，
1: 应变能力呢？
0: 哎，是是啊，给给，搿方我给你，搿是俺人，我你过来过，三五多久？我你如果有家个行到意思呢？搿户外有搿是俺。
1: 过来等等。
0: 这是的这，这个
1: 啊，这个啊，这个啊啊，
0: 给是俺，给是俺。
1: 哎，
0: 我你行些呗，我你过给
1: 给
0: 改个，
1: 带。
0: 我你遇见到是过这个是过改
1: 个，
0: 啊，就是改应该的改个，不是过这个。
1: 带给。
0: 但是搿是俺要给弄的，我俩下得给都，搿是俺这帮人都贼。
1: 贼
0: 都贼
1: 贼嘞这里
0: 可贼几个贼了
1: 啊贼啊
0: 该有的词啊你们是可哪一个
1: 是带养给
0: 带养给但是我你退伍都就脑果
1: 脑果该
0: 但是服饰给该是啊有都该
1: 哎
0: 咋过呢该也意思啊是啊
1: 放冷层
0: 的这是这该是该
1: 贼
0: 是贼该是该是该他们
1: 呢
0: 日期日期啊给对我你这帮人在干的有该父爱有该是啊
1: 当
0: 下的有回吧
1: 当下的吧
0: 哎日期
1: 嗯
0: 我买该是啊你都尬
1: 尬
0: 嗯
1: 你要该尬
0: 该尬给秀啊
1: 哎
0: 嗯，该是哪个咋过？你该不是病字旁的，是广字旁写个介意的介。
1: 介过呀，月牙写该。
0: 该你真是过年了，这问月就能月牙白豆。
1: 月就能月牙豆啊！
0: 啊，月牙月牙行豆。
1: 你
0: 该是哪啊？给你是用来搁置食物器具的搁板或架子，你那有啥的？我你月就能过架子。
1: 哦，搁。尬啊都是隔除呢
0: 是这个戒除
1: 这个尬啦词吗我当时
0: 就是戒
1: 除
0: 尬
1: 子尬子哎该要
0: 尬子
1: 该要腾骨要腾骨
0: 该要腾骨啊
1: 对呢
0: 啊是是是
1: 但是我的尬子还该猛尬啦尬啦给尬
0: 哦哦尬子给字啊这个词我给谁会呢给是广字头写一个之
1: 知你要该知
0: 一知两知
1: 的知
0: 不是一个口字旁的知啊就是
1: 啊
0: 支持的支啊嘎子嘎子没有的我你一五年不往走的一买块派五买块鱼来这五年我就能够叫嘎子
1: 要给要给
0: 该是我你自把也行都有火那我你给你先忙打过囊姐嘎的让你们借刀
1: 放雷帽子要给的
0: 借刀
1: 忙忙打过囊子你懂吗呀无此卡某
2: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玉酒圣养给雷是玉酒之母美雷玉酒
3: 玉酒一座类似腰脚的熬玉故人杀死修雷让己呆愣
2: 玉酒一如无泪绑活的心意之人开土葬词格物让西
3: 类似阔一在一妈细人讲这阔往乎过西徐央 比赛区多的句子。
2: 美丽宇宙是宇宙家居部宇宙的声音。
4: 记子宇宙红腿猛乳宇宙宇宙的女王户买你的女宇宙与思绪。
5: 大姑娘很气下希望大姑娘疼给你一个买你的女。今年七下国大姑娘家也给一宇宙的女的本子摆起大姑娘我要过的。有的过你有几次都有这个本能。都有这个本能大姑娘下的一个肚拉开拿我的同事熬当师傅当时啊娘大带能。你那是这个多少多可以多少多可以几十几。这都有这个本能是几十几。那个你本能当时过早了养用了难困难之高特别是来塞生活哪怕之高有那个牛鸡动作过手特别长米的过手特别牛母的还有呢撒娇的给着鬼姑娘那本能够我接着你吃你那个那牛鸡牛鸡吃那都有这个背色大姑娘被给着呢吃女是一般能牛鸡的给着整顿呢本来被给过都有这个背过大背还是过着牛鸡吃都有这个背呢

0: 不偶遇亡故，国语与旧故事，贵有与旧红人，几岁与旧增长，美丽与旧疼与旧的生养。
1: 啥曾是小河红过，
2: 玉酒日盖黑得火，
1: 永固要盖哪次过，
2: 啥冷不补马奔波，
1: 我曾阿朵啥红阔，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1: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猛奔躲，
1: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破，
1: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啥夫此得猛羞弱，
1: 他用罗杰王蒙泽，
2: 人有九十蒙之国，
1: 蒙以女子非用国，
2: 娃子发过沃托，
1: 我不敌对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国。
3: 腾中牧羊，儿子在蒙以，我女就来把上当。
4: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互动。
5: 讲这户籍，认

0: 自己谁？再到自千个杀青，把布在一个斗大多中啊！依旧是一脚腰在那个王母里在忙。
1: 王虎娃用红人蒙玉，
2: 今年啊，我的其他姑娘家也得玉酒男女，接着把托虎娃亚。
3: 旅游技巧把生三五。
4: 今年王虎一九八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女过生日。
3: 各国玉酒蒙上故事，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5: 我用玉人长江是一门中国玉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玉可称和说的故事。
3: 街道政策内容由在中国改最过不地的美丽玉酒积木。
6: 举步奥玉王国，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正常，美丽玉酒，腾玉酒的生养。
7: 腾果玉酒是该喝得火，沙城石秀喝红果，富贵人得可喜舞，使我贼都闹无果。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8: 提成果，沙浪布布要阿多，烈士不崩能吃果，杨丽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兔，冬豆的骨我有爹说，能吃老女要摸，能豆个得多给脸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9: 能豆个得多给脸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0: 玉酒，一如类似要叫的熬玉古人，沙石秀的让其得人。
11: 玉酒，一如五雷绑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池，歌舞让戏。
10: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1: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养，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得句子。
10: 用盖盖最过不的的美丽玉酒，是玉世界局部玉酒的生养。
8: 提过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12: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3: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8: 高有人我你
9: 鱼就能
8: 该有人我你
9: 鱼就能
14: 哇哦不错呀
9: 秀无鱼就能多和鱼就能
13: 给雷是鱼酒给雷要最愚整的鱼酒子兄给雷要最中疼的鱼酒生养一类是玉酒积木，每类玉酒。
15: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6: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5: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地叫道：“我黄一成爱温州。”
17: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0: 歌在中盖，歌在玉酒，
11: 中盖富裕，有在上边。
10: 腾美丽玉酒，各有故事，玉酒的商人。来自中盖。不得玉酒，
11: 最具物的玉酒子兄，最懂疼的中盖沈阳，
10: 有在中盖个最过不的内，美丽玉酒，
6: 举步奥玉王国，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正常，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8: 徐娘秀腾沙国玉酒脚步，
11: 盖爷玉酒王虎，嘎子把生些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沙国玉酒。
18: 徐娘秀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和五子喝酒。
8: 我啥人？
18: 自己卫生公众的有就过不得过能要你是国有国有国来的王大国女儿国一张的货币咋能来啊？
8: 嗯，
18: 好， 谢大路你啥国语酒啊在江里走我你这过世也修作路人 GT 系列的该系列的那个公寓啊这国样一个悉尼总会退啊预酒的 GT Place 啊一个碰把街心里要来上一个来上级啥国呢要我你预酒啊这在这做一个修地该小弟讲这一些有任何一个旗舰店啊你要是过你要是这个碰吧账单找到的我你预就要背兜一类这一子啊陪你都陪这个这内小弟啊任何一类子基地啊无外七亚路的我母你外永远的我你空中一类呼吁啊我等于运动啊过江一类过一类空嘎吧第二公寓故悉尼故在过那一个悉尼一个上一级讲我这里给你个让你外可以忙给杨卡杨卡啊那个我你在杭州那下的我黑你啊空朋友在家人的这还给无论不黑带还给恒隆啊紫薇啊瑞飞啊那飞子都必须黑的地有黑拉子你买你我要那个我要把的就但是那个你是给那些就你的要我拿过那个我是去找给悉尼总会退掉
0: 对
18: 啊你本国外一人吧杨一人吧五月吧反正你那个不拉那个拿过那个反正我是去找给你的货
0: 我黑你当过啊给你要在这里贵有啊
18: 对
0: 要我黑你公主那个呀许杭州杨一人哇那不许懂
18: 要不那个正好把火锅贴
0: 有这个火锅那里何人阿许要不这个小生那个阿许那里阿许要你洗洗手我估计很好那个呢就你过去你总会提一个头
18: 对
0: 吃的吃的麻的无药还你不买人可以说你喝多跟你干了甚至帮人家飞过去那种全你忘的要你脑粗吧知道吧那一五个你退啊五退啊你们你都能喝嘎街了
18: 对
0: 然后你天马学过要是阿妈如果打一个人打给你说
18: 那飞
0: 你妈可以自己的给嘎的黑个要录起来
18: 要录起来对
0: 他一直都去多去小水他杯咖啡
18: 对
0: 带我的账户是他神挂给黄河那个吧虚假总会退一到六里多一个你啥
18: 对万一你还累了粗
0: 对
18: 反正那个做新的家族呢大声在多种在杭州上一你退啊和上一机长啊和是我女舅子啊是不对的戏曲那小弟给了啊该账用啊给只有给到街上多种那时候小弟讲谁呢是我你那个给预酒给讲这样子嘛都那个那个给预酒 GT Place 给有时候我你楼上过去四子第四子给我母啊一个奥国之漫无一个杨仪啊第二个奥国之牙当将军给一类基地可以还给付给我你哥对给了新娘生家给了旧地啊有个吧有个都一个崩啊大平层杭州你退给那个扔子给总会退悉尼你是一买要四张退伍你要一张买一张你务要给个阿记五张给了国际还要等一个呼吁这是一个的写退还要笑话给了这国还要都女给了写飞用在的那个要自己找用在的那个一个空格
0: 对啊你可以心里的去我的那个被过都给几个我的节目呢
18: 对
0: 这个都一个就能总会退的时候你可以下载给当过三大空格被过都
18: 是
0: 另外你买一个总会退支付给五百六取一个空的有这个五万
18: 给带写
0: 带给做呼吁啊和把这个啊是新年一天啊
18: 对
0: 给你那个摇落给叫那空格你当过你还你要可以找去当过是哪过年啊非过年日益基础呢我这次没有的过年夫子又不是红背山来
18: 的这个总有天吃了的给我们要还给我骨头有吗不管给你给五万给几百啊可能会可别你给来还来得过回事给五万给几百可能会给过哥你只要你公寓给古拉茨给袭击让你就给古那三国大姑娘要想吃给我你可以是早上一张给给我骨头到吃茶把他给来得过要杭州之梦给来碰吧外出给给得过我要给叫最有意思的有一个要给我等一个魔教级来做吃
0: 哇该是被我嫌弃
18: 我等一个魔教级这个该发生的是一个公寓的买公寓的买拍特行都该做你五八个来的货打出一打出有那个楼要给骑行啦骑行我要利用碰给来发生五同一类的货你把楼梯给来攀岩啦
0: 胖啊
18: 我要还给楼梯给来咖啡疼啊我要你打穷外头给司机给巨蟒一类的货反正 大国呢有这个各队啊和大国呢和反正要上一堆和死呢整个就你跟着要和大国呢国盖先生有这个吉拉路大国呢早给个西极对吧要给上一虚炸
0: 要上一虚炸我一旦看宇宙你总会去越来越斗
18: 带戏带戏带戏带戏
0: 上开始了给你然后这了就是老万象城
18: 哎这则挖挖一则
0: 哎没事但是要西带日南的国就是要凝聚的
18: 啊带给
0: 然后上日南的开始行都走如果越来越斗走大国呢那个虚炸给我的也给到干嘛该中文听你屋里日给给就发过谁呀和吧这个得谁呀和我说他西航都给把户有个智能让日给户要对去给
18: 给给
0: 得谁得低
18: 带戏
0: 而且杨大姑娘找来
18: 要么咋过呢规矩航都给收着收着戏子啊我你预计给让着戏你给在一堆阔写给当家的意思不对给生家多重要么我你给你的预计就是啊也叫人工给找杨将杨将给个小弟小户能给我母人把人拆开若要给个中午的热要在一个这过了热要射杀个给台东啊你米其林啊黑帐子啊给了没这一个这一路啊路的那时候大姑娘找吃啊你母人大姑娘在那个下地方你遇见杭州啊你米其林啊黑珍珠啊乌窑啊协会朋友的八字啊是鼓手给找在这多久特别是走你楼上去啊是遇见还给遇上去是走给你一句的有上界杨兄弟你不敢记得遇见越是重力的帮子你不低漏不该信你给中央腿你反正要我们大姑娘乌窑不住你搞窑陪着你搞窑盖八子吧还盖这回还盖八子
0: 给当过家家要
18: 放拉屎对放上早可以这样子
0: 你透都懂在乎窑你早一点你可能得连开你要快洗澡
18: 对
0: 我你这嘎打麻木是可能让人很开心我你吃一碗又没虚
18: 有的给你你又下得要行都上一类八子是我你遇就可以要是过大姑娘要嘎子盖火米给五米看到下掉的地八代八次我能都洗都洗都要嘞得火切啥和安尼亚和给你小一内那我就穷得也没怎么包一无样当一就给过反正那个我你给个预酒给写不给能类子嘛啊被子鸡鸡有的过给你八字啊哎呀越来越逗吃我你早可以写飞机给做相似越来越歌词那时候我带我你真配给讲这个无雷啊和讲这个户籍啊和我要飞机都给你拨走
0: 对
18: 那时候我大姑娘既然路啊可以找列嘎列嘎吃你要来四十个八字歪歪书我你预就可以啊那个反正给做写谁的飞机都给你要是下的是四十给你个八字歪书我你预就可以等了给走了你要这样子走穷给写飞啊给你我你三个月就夸大姑娘过得高兴
0: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不当当
12: 内就一遇恩遇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潇洒公寓红江乌马河
13: 阿许过哈腰猛不现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0: 高有人我你
9: 于旧人
0: 该有人我你
9: 于旧能
1: 哇哦不错呀
9: 秀无于旧能多和于旧能
2: 撒成是秀和红果
0: 于旧日盖和内火
2: 用古妖盖女次果
0: 撒冷布布马奔波
2: 母称阿朵撒红果
0: 把腰包子素我错
2: 东斗背本黑死脱
0: 女子物界蒙奔躲
2: 错女可黑马无果
0: 一等黑西过哈脚
2: 日与女黑老一多
0: 用比过女的夜破
2: 望人女的老子面
0: 杀夫此得蒙秀弱
2: 他用罗界望蒙者
0: 人有就是蒙之国
2: 蒙以女子非用国
0: 挖此法过沃托
2: 过不敌对张腾说
0: 此此死死妈妈国
1: 废书的书不胜枚不胜托贼雷瓦年索索贼雷酒不落托
0: 鱼酒呢过鱼酒屋
2: 有谁开始屋
4: 鱼酒屋是第一干的
0: 我你咋你呢
9: 鱼酒呢
0: 我你管你虚屋
9: 鱼酒屋
5: 徐娘秀腾你光屋阿桑子今天就没扩大过难管你啊
0: 徐娘我你过一个啊茶现茶给茶
18: 啊生产的茶、
0: 现茶给茶你一个人有的过你现茶
18: 哎
0: 把个生子啊那个啊
18: 谁买的
0: 茶母
18: 产妇
0: 谁买的生了
18: 谁有
0: 茶母我你给一杯果子上网多久没讲一声去
18: 要给要给
0: 能不能给这人脚子或者是一些鸡
18: 这
0: 些叉子
18: 叉子要产值
0: 我要给你当过推茶 擂茶、
18: 哦、土特产
0: 哎这些土特产不知道吧那么给 CH 区域比如说取茶、
18: 啊、
0: 茶的
18: 产地
0: 给个茶的人的多那么、嗯啊、给你茶泥、
18: 啊、产
0: 地茶、
18: 啊、财产
0: 无茶
18: 遗产
0: 哎这些那么给人家你吃、嗯

0: 一次连刺给刺、
1: 刺啊
0: 啊，嗯，给你摇盖你的灯个意思，刺挡、
1: 啊，刺挡，
0: 刺也
1: 啊，
0: 刺也个么子，把这个刺也个是跟人家反过去，
1: 这个
0: 啊，刺要刺挡，
1: 但是
0: 连个意思有那个刺刺挡的意思，
1: 嗯嗯嗯，
0: 另外概念是在里碰在被过擦个意思，
1: 还跟过呀，要跟过户位呢。咋过个？
0: 刺碰
1: 啊，刺碰啊
0: 啊，类刺碰啊，去，我给你当的用字的意思啊，你个啊，刺当的，类那么子，我给又是一笔连笔的意思，
1: 一笔连笔嘛啊，一次一次啊，次数啊，次数，
0: 三番五次
1: 啊，三番五次，嗯，
0: 是，嗯，我给人家是举
1: 举，
0: 嗯，
1: 哪个举啊？
0: 举是举灯的举
1: 啊，决定的决，
0: 举灯的举个秀没当过，休息一个又是个还是穷口吧
1: 啊，
0: 你说个举口哎
1: 啊，
0: 你那意思啊，
1: 绝口，
0: 绝给给我你你们都是那个战士吧，
1: 啊，
0: 我讲啊，我要给你是拿定主意的意思，
1: 举灯吗？
0: 举你
1: 啊
0: 啊，决议吧
1: 啊，决议
0: 啊，另外一个，另外一个是一灯的意思，
1: 一灯，
0: 哎，是这个，我要给你是举灯啊，只要胜吧的意思，举谁
1: 啊？决赛，
0: 举技，
1: 决战
0: 啊，给。有种人问你改字啊哦，本季你下得难过，但是要改。本季问你讲一声要过个字呗，这字字又给改字啊的。
1: 你要改
0: 呢？
1: 就是举了还给举啊，还是咋的？
0: 啊？
1: 哎，举呀咋的？
0: 举呀呢？
1: 举呀咋的？
0: 就是一定要呢，举呀那个。
1: 啊哦，是改哟哦，
0: 举
1: 呀呢啊，
0: 举呀啊，给给你，让我连个人啊摆出都没，你都是冷层次。
1: 对。
0: 但是梦境我也三五多钟，你歪歪难过的
1: 啊。
0: 拍哇举呀我啊
1: 啊，
0: 一层难过的啊，是吧？敲场啊举呀刺点，有那个敲场那个，
1: 一等
0: 呀
1: 咋的？
0: 一等啊，那个是一等啊，就叫糯米馍，
1: 好
0: 吧？是吧？你撸哇拍哇，给我一等家，咋给那嘎子那撸哇？
1: 对
0: 啊，点虎啊，举家长兄弟的，一张哎，瓦家父子本
1: 啊，打虎啊，叫个
0: 一定要
1: 打虎，一定要亲兄弟啊，上阵一定要父子兵。
0: 举家，你举家那个，
1: 你举家那个，
0: 哎是呀，我要那张国体啊，给呢。居家狂躁噶，我不扛啊，
1: 晓得？
0: 你居家能做命啊，老婆？
1: 啊，带给带给，要给要给要给，
0: 一定要那个意思啊！我居家，
1: 嗯，
0: 我给个人啊，可能很多那吧，因为
1: 晓得，张晓得啊。
0: 我要给是冲
1: 冲
0: 冲气的冲
1: 啊，冲，
0: 哎冲，应该是满足，配着个充足
1: 啊，
0: 充足啊，那意思。另外给没填满，把它装满的意思。你这对个冲刺满
1: 啊，
0: 你这冲刺满嘞。
1: 要的。
0: 我要给你打仗的意思，配着个充多哎。
1: 啊，充当。
0: 哎是，我要给你是鼓脚。
1: 鼓脚。
0: 冒充。
1: 啊，冒充啊。
0: 充数。
1: 充数。
0: 你在这里充数。
1: 啊，滥竽充数。
0: 你在这里冒充。
1: 啊，
0: 是的。
1: 这个要给要给，
0: 我要给人啊，给给人啊的火啊，然后也是可让我的果果一个方一个耳朵旁，给给支付哦，我你脑你都有些，给有在这个四区我们要给 demon
1: 啊，
0: 给
1: demon 啊，
0: 十方嘛，
1: 十方
0: 在火啊，给给人啊，下来给人啊都安你有亏吧啊，我要给你人啊你，哎呦下来给都安你好吧，旺。妄自菲薄又妄，
1: 哎
0: 哎哎，这个人啊，这个人啊，可能我很多人认为，晓得宇宙是哪头？
1: 咋头呢？
0: 该到我，
1: 我，
0: 哎，该到我，一个你是陪着个人狂妄，
1: 啊是的，
0: 啊，然后该你是轻举妄动，你如果你碰上人，比谁
1: 啊
0: 咋都该是啊，你又晓得该到我有，是吧？
1: 是的，
0: 啊，
1: 晓得吧？
0: 该该别人挂该人啊，
1: 那你与我给的火爆吗？
0: 妄都背过头，妄都哎，妄都背过头，
1: 思密斗呢？
0: 思密女背过头啊，另外该你是 Z， 哎。Z，
1: 你要给 Z 呀？
0: 整齐的齐
1: 啊 ，Z
0: 啊，整齐的齐
1: ，Me Z，
0: 没 Z，
1: 一
0: 个名字个配是个能个正 Z
1: 啊，整齐
0: 过白啊，
1: 嗯，
0: 该蒙是被过过斗
1: 给
0: 正 Z 啊，哇，我感觉是大的，
1: 大的，
0: 哎哎，有这个跟什么什么齐平那个意思，啊，五十哦 Z 也吧，齐腰了，
1: 雨水都到你的腰了，马福特，中当
0: 意
1: 思
0: 啊。见贤思齐
1: 啊，见贤思齐啊，
0: 啊，见贤思
1: 啊，见贤思齐，
0: 嗯，齐，我给你同意，同这个意思，足意思，人上一类
1: 啊，齐心协力，齐心协力，齐心协力啊，
0: 那国母，我给是预备的意思，全预备的意思，人鱼，我你该讲一声外国的，
1: 给啥呢？
0: 你就能过个人鱼。齐全，
1: 齐全，
0: 哎，人鱼，
1: 那啊，
0: 哎，那我，我那我找人鱼呢，就都走齐全的。
1: 我嘞，国务是写个人啊，那我这吧，找的，那个意思是意思。
0: 哎，我你阿哥大哥有能得人吧？
1: 对的，对的，
0: 能得人吧？
1: 是的，是的，
0: 人鱼是人鱼吧？
1: 啊啊啊！
0: 那国，他跟那娘亲妈妈大哥那次要跟日女啊？
1: 你
0: ，this， 让你是，只能那个。

0: 才背过后
1: ，Zits，Zits，
0: 哎是。我你这拿到刚才个盖了这个是我姑娘，我就偷偷偷偷，是不是可以约个？吃了太太冷了一个，我就一直能把我让到一个后生一个日女的普通话。
1: 那啊，
0: 嗯，
1: 啊哥哥是
2: 阿仁，就你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0: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2: 阿仁，就你给了吃瓜才玩头水呢？
0: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0: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玉酒给美丽是要吃了
0: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江乐斯果图
5: 大哥呢今年给要搞欧红没呀快大哥能过一过四姑啊你我姑我姑个我姑嘛孟是路给阿谁只拿他过来接给我给姑呢我姑只拿路给接我姑呢个呀你们是哥哥呢给你的机会不耐用其他过来做个家业给你他过来也像是个当美女吹个日啊啊吹个日啊美女只拿过美女过五过自处无能一把五锅五锅窑制造我的鹅啊鹅制造五锅自处鹅给继续我这美味啊由我你擦拭这个把火吹去一个日啊哎我这里干呀给你的我姑们孟是路的只拿来过我姑呢我你不是几次给我姑啊哭在过路遥遥大管能被批判这个我姑夫这个路姑给他带是自拿吃日鬼呢，自在我姑啊啊本夫是我你给姑本女推些推几个手册，这个那姑呢在斯摩拉我杀的南美杀家，连起多年艺术啊，虚无对呢是怕机器就去死谁与就多大事，因此呢开辟了我的丝绸之路，给我姑呢。也是永嘉给的路妈妈是能聚在的我的中间来的多是啊大姑娘不要谁与聚了个母子我姑一个物姑女物个物对别是挖去聚了个谁与我们聚了个结物譬如说我女物老婆物的哎我要个物子的还是我姑呢这才是结物姑嘿物姑啊不啥子那位逼人的物该是说谁长母女能干其实没有个基友的人啊接受你给基里来熬解的证据哎给国家五个人啊呢大有做子写着没有意思但是呢有我们人预改啊不用许过五个人啊那么有一次这里的地能自动出家救了一个无辜忙一个大臣忙一次给改善你们啊给大臣下来吧在中写字母一国哦这是牛不我姑呢牛个不我个姑哎这是里疼了哦很美无辜那国吧但是给我姑们是呢有个人老去只不就你是个老师给姑外接我个姑呢只在让我你吃个啊我是方面真是有的给就牛个我姑牛个我姑给四方主我你吃了你口够柴啊是最好的吃的给个是个嘎头故事让你当个油路梯真给鱼鱼人有那个日子啊给别辈呢也会变成我给阿谁对面的牛呢阿是变成一乐一次口但是古代人呢阿是很聪明的根据给人有油给人家正好吃给阿谁走了猛猛那么这来那个是我给古但是我你吃那个呢是干肉吃是一个古的猛称啊也是能就我姑一阵一月的那个啊，恭喜大哥能干起来啊！我你啊，你接我姑，萌萌是路给阿谁？只拿接我给姑啊！恭喜大哥能啊，这个干业。那么记录肯定不给你，这个是阿女啊，给妹弟，其他哥能吃下。妹妹接走是五锅之初五啊，五锅之初五，这一个是阿，这是阿咱娘，我你点磨脚给磨日，磨路给磨。只拿着这车呢啊，休息过无锅啊， 给国务的国的五枚都拿来，五个国一是杀五，还是给国一多种一给十八公。这里自出五，这个五出的是啥呢？出的是啊，也是给十八公。五个国多拿来个自一给出的五块的地，五个十八公块了的地，给人又凑成一个模式。

0: 曲谱凹玉顽固，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3: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4: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头色呢？
3: 要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4: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3: 要我比那我脑壳。
4: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3: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4: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3: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玉古人，沙石秀丽，上级堆冷。
0: 宇宙，一座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瓷，格物让西。
3: 类似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0: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哎。
7: 我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能县宁。
7: 那你父母意，总头的歌我背过没意。
6: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在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给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一。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造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8: 啥城市秀和红果，
3: 宇宙自家喝的火，
8: 用古妖该女子过，
3: 啥冷不不马奔波，
8: 牧称阿朵啥红果，
3: 马腰不知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3: 女子无在门本多，
8: 错女可黑马无过，
3: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3: 永比过女的爱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3: 杀夫吃得蒙羞辱，
8: 他用罗杰望蒙者，
3: 人有九十蒙之过，
8: 蒙一女子非用过，
3: 娃子发过我脱，
8: 过不得得张腾说，
3: 此此时时妈妈过，
9: 举杯。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10: 给你过年过生日不得过生太爷们的歌。
5: 旗子奥语妖娇王呼，
9: 各有骨头王一美丽，夕阳夕拥。
11: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3: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11: 喊你空哥哥吃，
3: 你疼狠啊！都爱送哥加白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哪活？
11: 啷个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3: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既能给王当背四步，阿能给送哥加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一类一语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啷个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12: 故事的地上给啷个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3: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0: 粤语国际。
14: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 回味经典旋律。
5: 以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今日的节目将为你播出中国香港粤剧电影《苦尽甘来》。这出戏又名《云断望儿楼》，1962年2月21号由丽士影业公司出品，东南亚电影企业公司发行。它是1962年十大卖座粤语片之一。该片由李少云编剧兼监制，朱基导演，主要演员有余丽珍饰演宜雪正宫，林家声饰演世宗皇帝以及凌峰太子，林凤饰演朱恒心，半日安饰演丞相朱怀，李香琴饰演紫霞西宫，麦先生饰演周府，张醒飞饰演陈国栋。剧情讲述紫霞西宫勾结丞相朱怀陷害宜雪正宫，以朱怀之女恒心换咗宜雪初生太子凌峰当做自己所生，并诬陷正宫欺君。宜雪正宫被逼抱恒心逃走，幸得落难尚书所救，西宫则毒杀赵世宗夺得帝位。多年后，太子凌峰往深山狩猎，邂逅恒心，互相倾慕。宜雪以为两人是兄妹，强加阻止。紫霞得悉凌峰心事，即带兵将宜雪拘禁，得恒心暗中救母，与绿林豪杰起义。凌峰终于明白真相，却不慎被西宫丞相老去做人质，要威胁宜雪等退兵。幸得恒心及时射杀两人，宜雪大仇得报，恒心亦获释身世，与继位为帝的凌峰缔结良缘。好，下面请听由林家声、余丽珍、林凤、梁醒波、李香琴、李宝莹等主演的粤剧《苦尽甘来》。
1: 是龙胎还是凤胎呀、
2: 啊？恭喜呀、啊，娘娘，你查得下龙胎呀、
1: 啊？啊，龙胎呀、啊，快啲俾我家抱下。

0: 原来我手掌长得红尖了喎。
1: 西宫娘娘，我闻得东宫娘娘佢将近临盆，所以我深夜进宫寻之娘娘，可望你功亏一篑。
0: 天家，咁你同我买咗个仔未啊？
1: 我已经命人去买噶啦，但系而家都仲未买翻嚟，我又防东宫佢生咗个仔先，咁就买到都系冇用噶，所以我就急切入宫位。
0: 咁点呢？喺度娘娘，东宫娘娘佢产下龙胎，所以我趁乱瞓咗，得来报知呀，吓？东宫娘娘产下轮椅，哎呀，丞相，
1: 啊、
0: 我哋嘅计划失败啦。
1: 咁啊，唔怕唔怕，我个夫人正话生咗个女，我可以即刻抱咗佢嚟，实行偷龙煮凤，将个女换个太子翻嚟，当系你生嘅咪一好良德咯。
0: 是吧？咁你即刻翻去抱个女入宫啦。如果事成之后，我吓得江山走响，我便封你为皇爵。你依计行，我奖你黄金100两，你哋快啲分头行事啦。
1: 知道了。

0: 攰咗啦。
1: 哎呀，咁我可以解低个筲箕，唔使咁辛苦啦。
0: 我只靠佢。
1: 小马，你哋千祈要保守秘密啦。一阵你等主上退咗朝之后，就去偏前奏知主上，话我太产下轮儿咧。
2: 领命。
3: 你快快宣召之道，好似进殿朝见。
2: 遵命。
3: 卿家哦，父有太子继位，将来临完朝就唔使到偏见批阅奏章啦。
4: 当然啦，一代传一代啊嘛，主上。
3: 上殿朝见，
2: 领命。
4: 主上，你一次都可算得双喜临门啦。

0: she's there.
1: 王妃，你为王诞下轮椅，快啲俾王抱下，等王锡嘅啖佢啦。
0: 主席，臣妾真系唔知几身受到，系你天赐轮椅，你应该派下佢继承王位，等佢九五昆虚啦。
1: 立佢继承王位啊！
0: 系咯，点知主席？
1: 王妃真系紫瞳，又系诞下轮椅噃。要例应该由东宫太子将王位继承，然后符合规矩噶。
0: 东宫娘娘要诞下轮椅，
1: 系咯系咯，
0: 真唔真噶？
1: 真，先话先回事就俾王知嘅，咁点仲有假
2: 嘅咧？西宫娘娘，既是东宫娘娘诞下太子。应该让佢为储君先至啱，国礼不可归去。
0: 参见子上，
1: 子同平身平身。
0: 谢子上，
1: 爱子同。
0: 叹，
1: 你为王诞下轮椅，真令夫龙颜大悦啊！嚟嚟嚟，快啲俾王抱下，等王睇下，到底爱妃嗰一个王儿够乖，抑或子同你呢一个王儿够趣咧？
0: 原来王婉儿又系诞下龙胎啊！
3: 系啊，真系可喜可贺啦，
0: 王姐。我恭喜你就真，
3: 乜说话呢？大众都系托赖纸上鸿福，又多添一对天真小儿，此后宫中不愁寂寞，大可以共同嬉戏，盈盈相随。
1: 咦，弊啦弊啦，都王爷赖定添，差啲整湿王正龙布。阿春梅，快啲同千岁换个条裤啦。

0: 奶真没来呀、啊！
1: 知道啊？我原来是大拿公主，不是大拿太子呢。
0: 甚至明明

0: 下路儿嘅，唔知边咁大胆偷龙占凤咧？
1: 啊！
2: 东宫娘娘，如果生太子，梗系当佢如珠如宝啦，点会俾人偷龙占凤噶？哎呀，你讲说话要小心讲至好啊！
1: 系罗子彤，点会俾人误认得咁儿戏噶？李君玲系欺骗孤王啫。
0: 子、啊、上。凡此边敢欺骗咁大胆呢？

0: 水果节目已花，不敢点评。
1: 公公娘娘，如现在梁怀同年同相对，试问谁人能换去分明天旱的乱行泪，咪怪未尽天多罪血。

0: 山河，万上气温空野水。
1: 卿家讲得有理，子同家逢虚王终识破，未能逢体化龙躯，谁人接木孤儿瓜，空后无凭更无声啊句。
2: 咩无凭句啊？甚至明明记得我王爷右掌有粒红痣嘅，西飞换咗。
3: 就话系你生嘅，你无凭无据，强争妄夺，系唔啱噶噃。
2: 史上讲得啱嘅，你见我个仔有粒痣，你就借你话你个仔有粒痣啊？你咁样仲啱噶噃？
4: 我唔啱啊！

0: 自己得快快交还我和义，否则捉弄哀家。哎，你咪，你怎么反咗礼我？
1: 又得无礼。
0: 东宫娘娘，你不应贪恋帝位，忘情强慢，应该自己怨下咩？点解人哋生仔，你又偏偏生个女呢？

0: 堂，呢啲系天意嚟嘅。巫王并不是将妃子袒护，你不必要暴跳如雷啦。
1: 哎呀！

0: 英手礼，你目无王法要诛才。若然不服，莫怪孤无情，将你押进天牢来治罪。
1: 你仲敢唔敢成香？
2: 边个知你做打

0: Leona! Leona! Leona! Leona!
1: 你咪留神，系，唔再知。亮亮，你唔使惊，爹老虎系微臣，两年安伦考噶。
2: 哦，咁样，刘生，今日会喺呢边噶？
1: 亮亮，微臣自从被奸妃所害，就匿居岩中。咦，亮亮，你一路嚟到呢一度噶，你身边嘅细佬哥系边个嚟噶？
2: 真系一言难尽咯，
1: 亮亮，你唔使伤心，入去休息一阵先，慢慢先讲啊，亮亮。

0: 真猫娘娘，
1: 妈，你以前一定要话俾我听，点解你日日喺望二楼度？

如果唔系，女儿就唔起身噶啦。妈，快女，依家年纪仲系细，你唔知得咁多嘢噶啦。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粤剧电影《苦尽甘来》的第一部分，我们先休息一阵，欢迎你接着收听第二部分。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今日的节目为你播出中国香港粤剧电影《苦尽甘来》。这出戏又名《云断望儿楼》，1962年2月21号由丽士影业公司出品，东南亚电影企业公司发行。它是1962年十大卖座粤语片之一。该片由李少云编剧兼监制，朱基导演，主要演员有余丽珍饰演宜雪正宫，林家声饰演世宗皇帝以及凌峰太子，林凤饰演朱恒心，半日安饰演丞相朱怀，李香琴饰演紫霞西宫，麦先生饰演周府，张醒飞饰演陈国栋。剧情讲述紫霞西宫勾结丞相朱怀陷害宜雪正宫，以朱怀之女恒心换了宜雪初生太子凌峰当做自己所生，并诬陷正宫欺君。宜雪正宫被逼抱恒心逃走，幸得落难尚书所救，西宫则毒杀赵世宗夺得帝位。多年后，太子凌峰往深山狩猎，邂逅恒心，互相倾慕。宜雪以为两人是兄妹，强加阻止。紫霞得悉凌峰心事，即带兵将宜雪拘禁，得恒心暗中救母，与绿林豪杰起义。凌峰终于明白真相，却不慎被西宫丞相老去做人质，要威胁宜雪等退兵。幸得恒心及时射杀两人，宜雪大仇得报，恒心亦获释身世，与继位为帝的凌峰缔结良缘。好，下面请听粤剧电影《苦尽甘来》的第二部分。
1: 怀女，你不要问那么多了，你问多我几回，使我伤心多几次的啫。你起身啦，
2: 你不告诉我，我怎么都不起身的了。

讲俾我知啦，啊，讲俾你知。唔得嘅，佢年纪咁细，如果俾佢知道，就怕误咗事嘅啫。乖女，你唔好再问啦。总之我哋有一段血海深仇，而家刘伯伯只为同我找寻个仇人踪迹，将来刘伯伯翻嚟，你自然会知道噶啦。你起身先啦。好啦，妈，咁你唔好再伤心咯噃，吓、啊，等我扶你翻入去唞下，一阵间等我打啲野手翻嚟，炖俾你食，吓、啊。

王爷，你的母爱真系好咧。

0: 望住呢样嘅深山打猎啊！
1: 系咯，
0: 你系一国嘅储君，深山野岭好危险噶。
1: 母后，第日系都要去噶。
2: 主上唔怕嘅，至多派几个洋军保护佢咪得咯。
3: 咁就由得佢去啦。
1: 啊，母后
0: 咁啊，好啦好啦，望住你要小心啲先好啊。
4: 臣儿领命。

出嚟啊！嗰边就系猛虎林啊！不如你唔好去啦，啱晒啦！小王正想猎猛虎，我哋就系惊嘅，就喺度等我啦。

0: 除害，你胆敢阻拦，证据妄动啊！
1: 假的，南中猛虎乃本姑娘所养，岂容你乱发私通啊？
0: 笑话，你莫纵火乱行啊！我除暴安民而行英勇，须知养父为患，我无穷。我千番于神，无不那尽。你莫说。

未曾求助女娇容，难寻野性你亦非愿叹，我叫我力整景仰妖武啊！

0: 都唔错噃。
1: 错咧，我仲有好多嘢唔错添啊。
0: 仲有乜嘢啊？
1: 你咪以为你剑法如神，我亦可以百步穿杨，百发百中啊！
0: 你嘅剑法好得过我？
1: 当然。
0: 嗱，啱啱我哋只眼飞过，不如我哋大家一起保剑神功啊！
1: 好啊，你写先啦。
0: 好。睇住嚟啦。几好啊，直情系好嘢咯，唔通你好啊？
1: 我啲剑法唔好嘢咩？嗱，而家又有两只眼飞过啦，且为我一尺半双招，剑无虚用嘅。

不过系你一时碰彩啫嘛，样样温高下，最好大家一死冇。

0: 太子咁啊。
1: 哦，
0: 我好似啊，我直情系当今太子凌风咯。
2: 你系太子嚟噶？
0: 唔理我，
2: 朱帝，到底你有冇兄弟噶？
0: 我话你都傻嘅，天下嘅人民都知道当今女王只系得我一位太子嘅啦。我小王的便宜是吗？
2: 妈，乜你乱讲说话噶？因为我有一个十三岁的仔，同阿千岁一模一样嘅。乜、啊、我有个哥，你都冇话俾我听嘅？因为你年纪太细，所以我一向都冇话俾你知。唔系我点会将一座望二楼，日望夜望？望佢翻嚟见我一面咧。
0: 哦，原来伯母有一个仔，好似我一样样嘅。咁点解又要捉一所望二楼，日望夜望呢？
2: 系啊，千岁，回忆

0: 可怜一颗慈母心，望之流透英国梦啊。
1: 天生你都是不要提我的仔吧了。是呢，你为什么会来到猛虎林的？为什么又会同我的小女行心冲突呢？
2: 因为我在山前打猎，追踪一只猛虎，怎知被这位小姑娘侮辱，所以同她冲突而已嘛。哦，原来她是你零千金来的，那真是对不住了。
1: 行心无礼就真了。行心，你仲唔快啲埋去向千岁认罪？系啦，参见千岁。
2: 小姐又嚟。
1: 千岁。

0: 欠我哥，我妈见到你就笑啦，佢十几年都未笑过噶。
1: 哦，
0: 我希望你时时都嚟呢度，等我妈见到你就好似见我阿哥，望梅止渴，等佢开心下都好啊。
1: 得，我都好敬重一个咁慈爱嘅老人家，同时仲有一个咁善解人意嘅恒心添。咁我以后就隔日嚟探访你哋啦。
0: 咁就真系好啦，系啊，千岁啊，你个母后知唔知道你嚟呢度噶？
1: 哦，母后就知道我出嚟打猎嘅，不过佢唔会知道我嚟到猛虎林，同时见到你两位添。
0: 哦，如果系咁，你以后嚟千祈唔好俾你母后同埋啲御林军知至好啊。
2: 点解啫嘛？
0: 你知乜嘢啊？因为我哋系穷等人家。只怕女王陛下唔欢喜啊，千岁同我哋啲咁穷嘅人来往噶嘛。
1: 咁好啦，为免母后有细微之心，我翻去对母后讲起啦。
0: 咁就好啦。
1: 咁小王都要告辞啦。
0: 我送你出去。
1: 唔使，外边有御林军护送我翻去噶啦。
0: 恒心啊，咁你唔好送啦，你记得隔日就嚟探我哋咯噃。
1: 梗系啦。请啦，大母。
0: 请。
1: 请。
3: 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林家声、余丽珍、林凤、梁醒波、李香琴、李宝莹等主演的粤剧电影《苦尽甘来》的第二部分。听日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第三、第四部分。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咁热闹，老孙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3: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的名人典故为大家介绍的是防谋道断。防道义公，皆以名世之才，遭逢明主，谋由允协，以致升平。以者以彼汉之萧曹，信矣。言来成之见用，文超之所举也。世传太宗常与文超图事，则曰：非如晦莫能酬之，及如晦至焉，竟从元陵之策也。

爱房之道之能断大事，道之房之善建家谋，卑岑草创，冬履润色，相需而成，卑无悔事，言达用心，良有矣也。出自《旧唐书·房玄龄道如悔列传》。房谋道断是指唐太宗的时候，命相房玄龄多谋，道如悔善断，两人同心计谋，传为美谈，后来多用来形容能人之间的合作。对任何一个想要建功立业的帝王来讲，自身谋略才干出众与否当然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你手下有没有一批能力超群的文臣武将。但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尤其是纷纷扰扰的朝堂，遍观历朝历代的武将，大多以豪爽耿直、好勇斗狠而著称，而文臣呢却不同。你可以看见一流武将在朝堂上清兴到底、插科打诨，却很少会见到两个顶级的文官相互欣赏、相互帮助。好多同时代的天才谋士，一是以惺惺相惜的对手身份流传后世，一是以前后相继的方式成就一段佳话，譬如诸葛亮和司马懿，两个人绝对没可能同朝为官，但却可以在十几年的激烈对决当中互相敬重。再譬如萧何与曹参，前者就好像后者的前辈大哥，两人各自发光发热的时期亦正好错开。毕竟文官的心思更加细密，考虑亦会更加深广。但有人偏偏战胜了这种文官的本能，用独具慧眼的判断，令皇帝提拔了另外一个稀世大才，帮助皇帝开创了政官之治的局面。这个人就是初唐时期的丞相房玄龄。房玄龄名乔，字玄龄，自幼博览群书，聪慧过人，十八岁就考进了进士。早在晋阳起兵的时候，房玄龄就选择投靠秦王李世民。讲来是非常巧，素未谋面的两个人居然产生了一见如故的亲近感，好像前世的恩缘注定他们会共同创业。投靠李世民之后，房玄龄开始担任秦王府技室参军，不单止要为李世民出谋划策，还要管理文书和人事。作为秦王的臂膀，房玄龄有一个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外招纳贤才。当李世民大军每每攻陷一座城池的时候，其他人总是会极力地去搜寻奇珍异宝，唯独房玄龄心无旁骛，一门心思去寻找值得吸纳的人才。譬如在击败了王世充之后，房玄龄就觉得他的旧部张亮是一个颇有谋略的能人，于是建议李世民将他收降。那对于内部已经存在的贤才呢，房玄龄又会怎样对待？高祖李渊平定长安之后，太子李建成觉得二弟李世民的势力太大，将来完全可能会威胁自己的统治，于是呢就上奏父王，恳请将秦王府的众多幕僚调任至地方。李渊本来就对这个老二有一些不放心，眼睇见太子亲自上奏了，就干脆顺水推舟批准了太子的申请。这样一来，李世民就有些慌张了，因为这个政治信号太过明显，看着昔日熟悉的下属接二连三地被调走，他心里边非常之不是滋味。有一日，李世民就找房玄龄去吐槽了，他说：玄龄啊，你看父王和兄长的这样架势，不单只是要折我羽翼，还要令我就此失势啊。点知房玄龄一听，只是微微一笑，并没有即刻回应。李世民见状就万般不解，连忙追问他了：如此危急，你何故发笑呢？莫非你已经有解决之策？房玄龄哈哈大笑了：虽然你看到众多旧部纷纷离去，但其中十之八九都是稀松平常的人。

死不休，而身居高位的房元龄居然让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从千里之外回到朝堂，他真的对这些毫不在意吗？在房元龄的心中，李世民的江山社稷、百姓的安危福祉远远比个人的地位要重要百倍。在高祖皇帝怀疑太子建成提防的情况下，李世民的处境早已经险象环生。如果再不聚拢人才、集思广益，那就不是个人小蛋糕几大的问题，而是整个大锅饭是不是可以吃得下去的问题了。正是由于房元龄的大度谦和，杜如晦才拥有了充足的施展空间，两人共同在李世民帐下效命，可谓是一时余亮，各有千秋。有了两位稀世贤才的辅佐，李世民的事业亦是蒸蒸日上。但是好景不长，太子李建业看得出两个人绝非等闲，将来必成祸患，于是又暗中作梗，借朝廷之手将房元龄和杜如晦驱逐出秦王府。对此李世民是千般抗拒，万般不舍。毕竟周围政治环境险恶，无数双眼盯住他的一举一动，所以他只能够忍痛割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左膀右臂被逐出京城。这一别就是整整五年。当他们再度出现在李世民的视野之中的时候，已经是公元的626年了。这一年太子和秦王的斗争日趋白热化，李世民身边不乏能征惯战的猛将，却没有运筹帷幄、料敌先机的智囊。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政治斗争当中，绝对是一个致命的弱点。于是他想到了天国一方的防盗二人，但他们已经被朝廷公然驱逐，一旦私自返回，等待他们的只有死罪。但李世民心中好清楚，这个既是大唐的国运之战，也是他个人的命运之战，成败在此一举。过了没多久，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大将尉迟恭带着两位道士进入了秦王府，他们就是乔装之后的房元龄和杜如晦了。双方相见感慨颇多，一番寒暄之后，众人开始酝酿一个惊天计划，这个就是日后的玄武门之变。那一日，李建成倒在自己耳底的剑下，泣血的玄武门如怨如雾，低吟悲悯之时，似乎又隐隐召唤住更加雄浑壮美的大唐气象。防盗智慧的光芒就好似空中的双子星，相映成翠，熠熠生辉。李世民君临天下之后，防盗二人当仁不让地位列文官的前两位。经过多年的沉寂，大家都形成了一个共识：房元龄多谋，杜如晦善断。多谋意味着策略思维强大，能够为问题规划好多解决方案，这个是杜元龄的最大特点。但是再好的决策都需要选择和执行，如果不能够在眼花缭乱的策略当中寻找出最适合自己的那一个，那再多的头脑风暴也都是无济于事的。而杜如晦呢，就十分之擅长选出最合适的方略。见证之后，经常出现这样的一个情景。在御花园的凉亭里面，李世民与房元龄因为某一个策略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李世民说：房爱卿啊，朕觉得如此行事颇有不妥。房元龄就回答了：如果陛下觉得此计不可行，不妨听听臣的其他想法。来来去去，李世民终于揀出了自己心目中的最佳方案。这个时候房元龄往往会哈哈大笑：陛下莫急，还是等老道来了之后再做决断都不迟。对于杜如晦，房元龄始终给予最大的尊重和肯定，而杜如晦亦是知恩图报、深明大义之人。只要房元龄的方案不是太过离谱，他都只会肯定，不会否

0: 决。身为一代雄主，李世民亦会极力咁为防盗二人扫清障碍，从而使佢哋发挥全部嘅能量。防盗分别担任左右仆射嘅时候咧，李世民就觉得佢哋太过繁忙，冇时间去招贤纳士，于是叫尚书省去处理好多鸡毛蒜皮嘅事务，以便充分解放佢哋两个人嘅工作时间。有咗李世民嘅支持，防盗二人先至可以沉落心嚟，潜心思考整个唐朝嘅官僚体系同人才选拔制度。因为他们二人是举世闻名的经典组合，一个多谋，一个善断，所以在国家吏制改革的问题上，防盗二人亦极力主张人才之间的有机结合，宁愿斩掉人浮于事的职位，剔除一些不合理的人才选拔标准，亦要科学搭配，合理安置，等有限的人才发挥最大的功效。经过防盗二人的梳理和改造，唐朝初年的行政体系和人才选拔体系就变得非常高效合理了。在世人的眼中，杰出的天才一定要分庭抗礼，势不两立，才可以激发无穷的创造，上演超凡的戏码。但是在房玄龄与杜如晦之间，没有文人相轻的行业法则，亦没有你死我活的政治立场，只有相辅相成共谋大事的豁达与坦荡。在他们心中，那些所谓天生注定的相互抗争，不过是代代无穷的庸人自扰。同一片山河，同一座宫殿，他们怀揣着经邦济世的理想，在瞬息万变的世间保持着对彼此最诚挚的信任与尊重，羚羊挂角，风光霁月。防盗二人留下的政治遗产亦随着时间化作细雨轻烟，滋润着万物，缭绕着众生，这个就是真正的大唐气象了。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著名河流之海河的主要支流。永定河是海河水系中一条比较大的支流，是由洋河与桑干河两大支流组成的。洋河上源有三，即东洋河、南洋河与西洋河。东洋河发源于内蒙古自治区察哈尔右翼前旗四顶房村附近，西洋河发源于内蒙古自治区兴和县西周村附近，而南洋河则发源于山西省阳高县境内。三河在淮安县岸庄屯附近汇合之后，称为洋河。洋河右岸立洪塘河，左岸立洗马林河、城西河、城东河、清水河、盘长河、泥河等等，流至怀来县甲河村，又立龟水河，至珠官屯与桑干河汇合。咁桑干河咧系相传每年因桑葚成熟时期河水会干枯，所以而得名。佢发源于山西高原管岑山北麓，东北流经大同盆地，立黄水河、浑河、玉河以及二道河，东北流入河北省境内，于钱家沙洼接纳湖流河，向东北流至珠官屯与洋河汇合之后，入官厅水库。出官厅水库之后，先至称为永定河，再流经三家店进入平原，下泄至屈家店与北运河汇合。1970年自屈家店以下开挖了永定新河，咁永定河水就由永定新河直接入海了。永定河上游经黄土高原，河水含沙量大，下游平原河道又经常摆动，历史上有善迂、善决、善徙的特性，与黄河下游的河道相似，所以自元朝之后，人们经常将它称为小黄河以及浑河。由于河身迁徙无常，所以又叫做无定河。 清朝康熙25年，即系1686年，改其名曰永定河，但河身并未因此而永定落嚟。大清河又称上西河，分南北两支。北支拒马河发源于来源县的来山，向东北流经紫荆关至来水县，转向东流过北京市的西南部，又进来水县至乐宝滩，分为两支。北支叫做北拒马河，向北流经涿县，接纳湖梁河、合括河、琉璃河、小清河，至东池村，转向南流至白沟镇，叫做白沟河。另一支呢，则是从乐宝滩南流，称南拒马河，至到北河店，接纳逆水，再到白沟镇与白沟河汇合，以下才称之为大清河。而大清河南支是赵王河，是白洋淀东出之水道，汇入白洋淀的主要河流有唐河以及猪龙河。唐河发源于山西省的浑源县境内，沿途接纳通天河、界河，向东北流经新安，注入白洋淀。而猪龙河呢，上源是沙河，发源于山西省平型关附近，向东流纳胭脂河、曲河以及皋河、桥南河、平阳河等等。在安平县的北角村有池河汇入之后，此称猪龙河，向东北流经白洋淀。除唐河与猪龙河之外，大清河南支还包括平河、渤河、曹河、虎河、方顺河以及孝义河等等，他们都是发源于太行山东麓。这几条河源短流急，纵比降大，都是以白洋淀为总汇。大清河的南支经过赵王河，流至张清口以东，汇入大清河。大清河在历史上屡受永定河和紫牙河的干扰，由于永定、紫牙两河夹带泥沙非常多，泥沙沉积在下游的河槽内，使河道抬高，而中间的大清河河道则较低，形成一些洼甸。又由于永定河和紫牙河顺其洪水下泄不畅，容易溃决成灾，大清河的洼甸亦就成了泄洪制洪区了。海河的另一个支流是紫牙河，它是由滹沱河与阜阳河两大支流所组成。滹沱河发源于山西省樊氏县的太戏山，在山西省纳云中河、木马河、清水河以及南平河，至到平山县的大平附近，进入河北省。先后又有盈里河、卸甲河、柳林河、险艾河、南甸河、松阳河以及野河汇入，向东流至黄碧庄，进入平原区，流至庄家桥与鉴阳河相会。野河是滹沱河最大的支流，发源于山西省息阳县饶上村附近，自西南向东北流至井京县的北横河口附近，有绵河汇入，之后又接纳金梁河、小作河，至平山县贾碧村附近，注入滹沱河。紫牙河另一个支流阜阳河是发源于邯郸市和村附近，先后从西北流向东南，经池县以及邯郸市区之后，折回向东北流去。阜阳河的支流非常多，主要有闽河、沙河、牛尾河、白马河等等。各个支流在邢家湾汇合之后，构成了一个线状的水系，然后向北流至灵骏孟庄桥附近，又纳入紫河、五河与蛟河，至艾新庄附近注入阜阳河。阜阳河向东北流至县县庄家桥与滹沱河相会之后，才开始称为紫牙河。紫牙河向东北流至天津市郊的第六堡汇大清河之后，流入海河。由于开挖了阜阳新河与紫牙新河，顺其的时候，河水可以通过新河直接入海。 海河的另一大支流南运河，古称御河，是京杭大运河北段的一部分，历史上曾经是重要的漕运河道，因位于天津之南而得名。南运河在临清以上称渭运河，是由漳河与渭河汇流而成的。漳河上源有二，即是清漳河与浊漳河。清漳河发源于山西省和顺县境内，自涉县乌独村入河北省。由于流经的地区多变质岩，泥沙含量不多，河水清澈，所以而得名。浊漳河呢发源于山西省的双垣县，流经下马塔之后进入河北省。由于流经的地区多黄土幽灵，河水浑浊，所以叫做浊漳河。两个漳河在涉县合漳村汇合之后称为漳河。鄂城水库以下进入平原，河槽平浅，向东流至管陶县万仓附近与渭河汇合。渭河则是发源于山西省的高平县，流至河南省纳旗河、安阳河，至大明县北善村入河北省境内，又向东北流至管陶县万仓与漳河汇合之后称渭运河。渭运河流经冀鲁两省边界，成为两省的界河，再向东北流至四里字以下，即称南运河。南运河是人工河道，河道弯曲，纵波平缓，泥沙易于沉积，多以堤蓄水，历史上经常缺口泛滥。海河水系支流众多，各支流河床上阔下窄，进入平原之后又因纵波减缓，河床淤塞，河道泄洪能力大减，多筑有堤防以防止泛滥。河床越淤越高，久而久之高出两岸地面，形成了沅河，而两河道之间却形成了封闭型的河间洼地，每逢雨季地表水无出路，就经常积而成沥，因沥而涝，又涝而减。洪水季节河堤亦经常溃决，河北平原亦就成了洪、涝、旱、碱经常发生的地区。不过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根治海河情况有所转变，但是灾害仍然未能够彻底根除。下面再来看看海河流域的流域特征。首先是地形地貌，海河是河北省的第一大河，也是华北区重要的河流之一。流域范围西起山西高原，北至内蒙古高原，东临渤海，南抵黄河北堤，总面积263631平方公里。在河北境内的有125754平方公里，占全流域的48%。海河流域内，北有燕山，东西横贯，西有军刀山、太行山，呈东北西南走向，三山形成一个弧形的屏障，怀抱住海河平原。由于大地构造的断裂与沉降作用，在山区形成若干个山间盆地。海河平原按照成因可以分为山前冲积洪积扇平原、中部冲积平原与滨海平原。海河各支流由山地流向平原，由于波道骤减、流缓、沙沉，河床越淤越高，不得不依靠大堤蓄水，久而久之河床就高出两岸地面，形成半地上河或者是地上河。河道的泄洪能力日益减少，两河之间形成河间洼地，每遇洪水极易缺堤泛滥，所以海河流域成为河北省洪涝碱极易发生的地区。再来看地质构造，海河流域内地质构造可以分为北、西、东南三个部分。流域北部的大部分是位于阴山、燕山东西向复杂构造带内，西段的阴山山地多有前震旦脊、花岗片麻岩、闪长片麻岩等组成，部分地区有中生代碎屑岩以及大量的火山岩。东段的燕山山地广泛分布

0: 住震旦纪石英岩与直质灰岩，下古生代浅海上沉积页岩与灰岩，以及上古生代含煤构造。阴山及燕山地区中生代构造运动强烈，断层发育，地面长期隆起上升，岩石受到风化剥蚀，形成了平缓的幽灵山地。而流域西部的太行山属新华夏第三条隆起带的一部分，由一系列北北东向平缓复式皱折组成，东与河北平原以断裂带接触，北部小五台山脉的岩石为片麻岩、片岩以及花岗岩，南部则由震旦纪及下古生代沉积的石英岩、砂叶岩以及灰岩所组成，是永定河、拒马河、夫陀河、漳河等河流的发源地。在桑干河上游、野河、井经盆地以及漳河的涉县一带，岩用发育，泉水丰富。而流域东南部的河北平原在地质构造上属于新华夏第二沉陷带，基底由一系列北北东以及北东向的隆起和粒岩相间排列而成，其上有深厚的新生代的松散沉积，厚达几千米。这里的沉积物除了山麓有红积线堆积，滨海地带夹有薄层海上沉积之外，大部分都是海湖上沉积物。沉积层中的局部地区还夹有第四纪元武岩喷发夹层。好，听众朋友，关于海河的支流以及它的流域特征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里面继续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似一条扯唔断嘅丝线，紧紧咁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系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管仲邪听咗项少龙呢句说话，心神一分，谂到自己真系输唔起噶，于是长。

0: 剑一震即时出剑，你嘅剑威势啊非常强猛，就好似风雷并发一样，睇到大家连喝彩声都几乎唔记得嗌咁滞啊！但系项少龙呢，佢系清楚明白对方就系因为头先咁心神一震，所以提早出剑，气势都未速到巅峰。哼，呢个正系自己要嘅结果。佢不慌不忙，墨子剑疾出而锋，喺严密嘅锋架之中跟住反击。霎时之间，长戟印、墨子剑，当当当当当，啪啪啪啪啪，连中碰咗十几下，两个人啊越打越快。睇到众人眼花缭乱，都唔记得喝彩助威。项少龙啊，扯住重剑嘅优点，使咗以硬打硬嘅打法，一定要挫折对手嘅信心锐气。墨子剑法除咗个三大杀招之外，本来就重守唔重攻，以王道之气不战能屈人之兵。但系最厉害嘅系，佢每一招嘅手势都隐含反击嘅攻势，如攻于守。使到管仲邪深深顾忌，唔敢进展攻势，更加唔可以施展连消带打嘅妙着。当年墨家巨子袁忠指点项少龙剑法嘅时候，只系虚晃几招就轻轻松松咁逼退咗项少龙。可见墨子剑法嘅手势系几咁奇妙。项少龙头先呢，可以讲真系进展自己嘅智谋策略，但系咁都攞唔到管仲邪条命噃。可见他的本事都非常厉害，所以敢先退而求其次，用墨子剑法以守代攻的妙着，既守且攻。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只要管仲邪破不到自己的手势，还要应付自己的对攻，那任何人都觉得今晚比剑的胜者就是他项少龙了。而最妙的是，由于不是真正地分出胜负，那他自己呢就唔使真系要娶吕良容啦。今晚项少龙啊，为咗应付管仲邪呢个大敌，可以讲系用尽自己嘅智慧同浑身解数，喺策略上亦都系无懈可击。管仲邪呢阵时真系越打越惊，其他人见到佢长戟印好似雪片一样飞舞，劲气鼓荡，威猛之极，但系佢心知肚明，由于自己主攻，力气嘅损耗啊，比对方啊仲要快得多，而家攻咗三十几剑，依然可以将对方啊逼退半步，咁打落去，力度一准，咁啊点都好难顶得住对方凌厉嘅反攻。但系佢毕竟系剑术嘅大行家，一见到咁嘅情形，即时将手中嘅剑法慢咗慢，露咗个破绽出嚟，就引对方反击。点知项少龙用嘅剑法呢，咧嚟自田中嘅墨子剑法。根本就冇乘机攻敌嘅意向，咁仲反而吓咗管仲邪一跳，以为对方啊高明到睇穿自己嘅计谋，气势上啊当堂又弱咗几分。四边嘅人终于忍唔住一齐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发出震耳欲聋嘅打气助威声音。听到砰一声清响之中，管仲邪终于无功而退。佢都识精。在自己力气未尽之前收手，费事山穷水尽的时候被项少龙的木剑反而攞了自己的命。项少龙不是不想杀他，而是自己的体力也好不得多，对方虽然力竭，但是自己也是欲攻无力，同时他心都不禁骇然，如果管仲邪再坚持多阵，说不定输的会是他自己。霎时之间，两个人又变成互相对峙，全场正到跌眼针落地都听得见啊！但系呢阵时，大家都听得出佢哋剧烈嘅喘息声。徐仙首先起身话：等微臣做一个公证，呢一战以不分胜败作罢。梁蓉小姐花落谁家，另作安排啦。全场呢个时候都彩声如雷，对呢一场精彩嘅比剑啊表示叹为观止，大家好耐都唔肯散去。第三日嘅田猎，大家都仲不断咁谈论寻晚嘅精彩比剑。太子丹同佢嘅下属呢就突然离开，翻返去咸阳。呢一着真系出乎吕不韦嘅意料之外，但系依然冇惹起佢嘅怀疑，以为太子丹因为输唔起。 昨晚自己嘅手下俾吕布嘅手下打输咗，所以就冇免参加今晚嘅宴会啫。就喺众人一啲都唔察觉嘅情形之下，到咗嗰日嘅黄昏，围剿高陵军叛军嘅行动其实已经默默展开。首先系由桓琪指挥刀骑军偷偷渡过咗泾水，喺两岸高地隐蔽嘅地方埋伏，所有人都唔准离队，费事泄漏风声。而营内嘅禁卫军呢，就暗中加强咗防卫。京津负责嘅侦察队伍亦都活跃起身，营地内外冚唪唥都系佢哋嘅耳目，严密监察。呢批人呢，曾经受过项少龙呢、这个精通间谍侦察嘅人嘅训练，对呢个唔系咁困难嘅任务呢，梗系非常容易完成啦。晚宴之前，项少龙同陆公喺木寨之外又巡视一次，对自己做嘅预防布置呢，仔细咁检查一次。两人都感到非常兴奋。陆公叹一啖气话：我哋大秦自从白起之后，就再冇啲天之横日嘅勇将，而家有咗少龙，我都觉得好安慰呀。项少龙听到有啲面红咁话：陆公唔好赞我啦，嚟到秦国之后，我仲未试过正式咁领军出征。陆公咁话我啊，我都觉得面红啊。
1: 官人于美，呢个真系千古不易嘅道理。当初白起初出道嘅时候，亦都好似少龙咁，大小事情算无遗漏，人人皆服，所以仗势用命。少龙，你虽然未真正征战沙场，但系能够令到上下人等都乐意为你卖命，你个正系作为一个名将嘅基本条件。为将之道，首要治兵。正系睇你而家悠悠闲闲嘅样，就知你深识为帅之道。所谓纪律不严，何以能整？如果唔系练习熟练，又何以能行呢？睇你头先将任务分派得头头是道，而家呢又好整牙嘅样，就使我想起当年的白起啊。
0: 项少龙听到不禁呆起上来，陆公这番说话的确有他的道理。当年在邯郸对付赵牧的时候，自己也因为手下既有腾翼京俊的两位兄弟猛将，征兵团又训练有素，再加上赵牧府内有刘巢他们伏兵，定下计策之后的确好整以下。不过冇谂过咁样嘅当名将嘅条件啫。孙子兵法中讲过，择人任使，恐怕就系咁样嘅一回事啦。呢、这个时候太阳落山，莫傲嘅死期亦都快到，宴会嘅气氛依然系非常热烈。高陵军呢，当然系随便揾个借口冇出席啦，因为佢今晚要作反啊嘛。反而纪嫣然佢哋几个女仔冚唪唥嚟晒，同琴青一直，佢哋冚唪唥都抱住要睇下戏嘅心情而嚟，知道呢今晚吕不韦一定系大为失算，而项少龙、小盘佢哋又大发神威，再加上知道今晚啊，毕竟会有一场战乱，而最安全嘅地方就系呢个木寨嘅王营之内啦，包括小盘在内，所有嘅公卿大臣都着住全副猎装。这个是最后一日的宴会，依照惯例会举行到通宵达旦，以等待晚猎的队伍在天光之前赶回来的。京津、桓琪、昌文君他们都各有任务，大家都各自去了，没有在场。而小盘呢，知道今晚是自己发威的时刻，他意气飞扬，双眼之中神光闪闪，显然是非常亢奋。吕不韦呢，亦都以为今晚自己系大事可成，从此以后就要一手遮天，控制住成个秦国嘅朝廷啦。所以佢亦都非常兴奋，神采招人，不时咁同朱姬嘅敬酒谈笑。唔知系咪谂到，真系亲眼睇住项少龙毒发身亡啦？又或者呢，唔使再隐藏身份，虽然莫傲亦都有出席。同老陈、周子桓佢哋坐喺后边， 吕良容呢就坐喺管中斜同吕不韦之间，耷低头，一直都冇出声。一班禁卫高手表现精彩嘅剑舞之后，京俊嘅得力手下同埋佢嘅同村兄弟京善一嚟到项少龙身后，细细声禀告：高陵军嘅人开始将啲火油踩喺帐后嘅营帐之外啦。俊爷专登派人喺附近巡逻，所以佢哋净系查得几个营帐。项少龙细细声问：吕不韦嘅人有咩动静啊？佢手下有300家将逐一离开营地，偷偷呢就潜去泾水方向。俊爷估计佢哋依然系采用水中伏击嘅策略，当啲桥被冲断嘅时候，兵荒马乱，佢嘅人当然可以为所欲为啦。京善一走，项少龙即刻向身边嘅昌平君话：兄弟，系时候啦。昌平君同佢交换咗个兴奋嘅神情，另一边嘅李斯呢，亦都行到嚟项少龙身边，细细声咁话：我睇吕不韦嘅神色似乎好奇怪，你呢个时候点解仲未毒发呢？我睇佢今晚都要等到失望噶啦，真系得意有趣啊！之但系我仲系唔明白，吕不韦点能够饮得高陵君乱嚟嘅呢？佢唔怕玩火自焚，连自己都俾人哋做低咩？项少龙睇到周子桓同老残呢个时候都先后溜走，佢微微一笑话：高陵君啲手下一定有吕不韦派去嘅内鬼，使到吕不韦对高陵君嘅行动了如指掌。其次，他身边虽然得几百人，但他一定有另外一批家将趁乱来到这里附近进行他们的阴谋。再加上他以为到时我已经毒发身亡，管中邪乘机可以将指挥权抢了过去。那阵时只要吕不韦傍实太后和储君，又有莫傲和他出主意，边个够胆不听他这个重负的说话呢？不冒些险怎能够攞到好结果啊？呢个时候，管中邪离开席位，兜咗个圈去揾卢海倾偈。项少龙几乎想派人去偷听下佢哋到底讲乜嘢，但系终于都系揿住呢个强烈嘅冲动，同时谂到吕不韦今晚要刺杀嘅人之中，卢海会唔会都要榜上有名呢？京善呢个时候又过嚟啦，睇到我哋嘅灯号传讯。高陵君在上游埋伏的人已经将树木和木筏推入水里面，同时呢，只要这边营地火起，就马上会互相配合攻过来。周子桓和老残两个呢，一个去了泾水，一个离开营地，我看要和另外一批的人会合。俊爷已经派人跟踪他了，如果有什么动静，立杀无赦。京善一走，项少龙侧身向李斯说：是时候了，李大人去通知储君，我呢而家过去同吕不韦玩下先。两个人于是分头行事。项少龙兜咗个圈，首先嚟到管中邪同陆海倾偈嘅地方，微微一笑：两位大人倾乜嘢？倾得咁兴高采烈啊！事实上，两个人呢都系神情肃穆，偏有咩兴高采烈嘅味道啊？听到咁样形容，都知道项少龙呢就话中有话。管中邪尴尬咁笑一笑话：冇项大人喺度，有咩说话都冇乜味道嘅。嚟嚟嚟，我哋饮翻两杯。佢哋两个行翻去吕不韦嗰边，管中邪坐喺吕不韦嘅下手，隔咗三席。但系由于项少龙、管中邪同陆海呢都系身形雄伟，引到正同朱姬倾偈嘅吕不韦呢，亦都向呢边望过嚟。项少龙望下天上嘅月光，拧拧头话：我唔敢饮酒啊！今晚嘅月光咁暗，如果要进行咩偷袭嘅，咁呢个系最佳时机。我身为刀骑统领，负责保安之策，呢两杯管大人仲系放过我啦。管中邪一听佢咁讲，当堂面色不禁一变。卢海显然呢，对于吕不韦呢边嘅事毫不知情嘅，小笑话：有项少龙喺度，边个敢嚟偷劫营盘呢？项少龙心谂呢个时候更加要挫折下管中邪嘅信心，于是语重心长咁话：世事离奇古怪，往往系出人意表。 所谓人算不如天算。管大人，你以为我的说话有没有道理呢？管中邪呢下就更加觉得有啲唔妥啦，面色一变。项少龙已经向住吕不韦同莫傲行过去。呢个时候，佢心里边真系百感交集，思潮起伏。自从善公主同春莹佢哋几个婢女遇袭惨死之后，佢同吕不韦嘅斗争一直都处于下风，就算有千般嘅怨恨愤慨，都只能够压喺自己嘅心底，可以讲悲苦自知。到乌廷威间接被吕不韦害死，对自己情深意重嘅庄襄王一命呜呼嘅时候，佢最想嘅一件事就系一刀捅入吕不韦肚皮里边。但系由于自己已经知道吕不韦呢个时候一定会气数未尽，所以热切嘅期待反而变成咗深刻嘅痛苦。上次挫折咗吕洪，只系稍微泄咗佢积喺心头嘅恶气，依然可以大感快慰。但系今次唔同啦，因为死嘅系莫敖。如果唔系因为莫敖，吕不韦又点会用咁毒辣嘅手段嚟对付自己呢？所以无论系善公主嘅死，亦或乌廷威嘅事，仲有庄襄王，莫敖都系罪魁祸首。昨晚之后，佢再亦都唔会对吕不韦客气，只有放开手脚大干一场，咁先可以令佢挨到小盘加冕嗰日。而喺莫敖死之前，佢一定要将吕不韦同莫敖尽情咁戏弄一番，首先当系攞啲欠债好啦。谂到呢度，项少龙已经嚟到莫敖嗰一席嘅地方，坐喺前面嘅吕不韦同吕良镛都奇怪咁拧转头向佢望过嚟。吕不韦啊，堆起笑容话：少龙乜咁有闲情呢？快啲过嚟同我饮饭杯。朱姬亦都望住佢，见到神情肃穆啊，好奇怪。管中邪追住佢身后，惊住佢对吕不韦有咩不利，而见到佢咧冷冷咁盯实莫傲，不由得面色又变。呢个时候，宴会之中其他各席呢，大家都饮酒谈笑，气氛啊非常之融和热烈。六公徐仙王陵佢哋已经接到暗号，一个个咁撩走。小盘啊神态自若，同朱姬啊亲热咁倾紧偈，但系两个人嘅眼光呢都定喺项少龙身上。项少龙首先望望吕不韦同吕良镛，嘴角露出一丝微笑。我今次过嚟系向莫先生讲声多谢嘅。以莫傲咁聪明嘅人，而家依然估唔到项少龙话中嘅玄机，但系亦都感到好唔妥，好茫然咁话：项大人为咗咩事要多谢我呢？吕不韦呢个时候亦都感到有啲唔妥啦，捧住酒杯行过嚟话：少龙要多谢莫先生咩事啊？我都心急上听。项少龙又望咗眼管中邪之后，先松容咁话：我首先多谢嘅系莫先生叫五楼主赠我一把飞龙，以后项少龙一定攞佢驰骋沙场，以纪念莫先生你赠枪之德。吕不韦一听呢句说话，当堂手心一震，砰一声，个酒杯都跌咗落地。莫傲、吕不韦同管中邪三个都面色大变。项少龙冷冷咁睇住佢一眼，话：落地开花，富贵荣华，仲富好笑头啊！祝你长命百岁，身体健康。呢几句说话一讲出嚟，唔单止吕不韦顶唔顺啦，连朱姬都花容失色，睇出其中有啲唔妥啦。莫傲更加惊疑不定。项少龙点知道五夫要赠佢嗰把飞龙枪系自己嘅主意呢？咁自己谂出嚟要对付佢嗰条毒计，对佢落毒嘅事，佢又知唔知呢？五楼主赠送俾项大人嗰支宝枪，同我莫某人有咩关系呢？啊！吕不韦亦都面色阴沉。头先项少龙祝佢长命百岁，摆明啊讲反话，但系谂住你项少龙就嚟命不久矣啦， 当然唔会蠢到喺呢个时候当住朱姬同小盘面同佢冲突啦。呢个时候，隔篱嘅蔡泽、王焕佢哋亦都感到佢哋嘅异样气氛，一齐啊望实佢哋。小盘知道项少龙俾自己制造机会，于是借口话要去厕所，即刻啊走咗开去。吕不韦佢哋唔系唔知道小盘离开，但系见到项少龙语出惊人，使到根本冇时间，亦都冇心情理其他嘅事情啦。项少龙双眼之中寒光一闪，盯实木傲话：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净系话吾夫送俾我一把飞龙，冇讲佢系枪亦或剑。点解莫先生佢系知道飞龙就系宝枪呢？莫傲一时间都唔知点答佢。管中邪即刻岔开话题话：咁项大人第二件要多谢莫先生嘅人咩事呢？当然你要多谢莫先生，叫归燕小姐赠送俾我深情嘅一吻啊！其中嘅滋味，莫先生你肯定更加清楚啩？吕不韦呢个时候再亦忍唔住啦，面色大变。莫傲啊，毕竟才智过人，呢个时候已经醒水啦，即时捻住嘅喉咙，你。项少龙望下天空，叹一啖气话：时间差唔多啦。莫先生，你一向精于计算，对自己嘅生辰死忌，当然亦都唔会估错噶啦。所谓算人者，人亦算之。莫先生，你明白呢句说话系咩意思啊嘛？吕不韦冷然一喝话。项少龙，你项少龙一啲都唔让咁同佢对望，沉声话：周子桓同老残两个人溜咗去边？而家外边嘅形势咁混乱，唔好俾人错手杀咗至好啊！吕不韦呢下面色啊更加难睇啦，佢知道自己嘅计划已经俾项少龙识穿啦，佢忍住大声喝话。项统领，你呢几句说话系咩意思啊？哎呀！就喺呢个时候，莫傲面色剧变，两手啊紧紧咁握住自己嘅喉咙，咁连续嗌咗几声，始终都讲唔出说话，双眼之中露出恐惧嘅神色。管中邪即冲上前扶住佢，咩事啊？莫傲成身一揞，斗咁大粒嘅汗珠喺额头嗰度直流落嚟，嘴角啊流出两滴血丝。情形都唔知几咁恐怖。项少龙向住管中邪话：管大人，你最好企定喺呢度。如果唔系，咪怪我用军法治你擅离职守之罪。然后拧转头，让吕不韦淡然一笑：今晚月色昏暗，仲父，你过桥嘅时候千祈要小心啊！就喺呢时候，啪声。莫傲已经跌在管中邪怀中毒发身亡了。就在这时，火光和喊杀声在木寨背着河的一面传过来，小盘接位之后第一次叛乱终于开始了。就在几百个公卿大臣皇族眷属惊慌失措的时候，小盘在徐仙、六公、王陵三名大将的陪同之下，威风凛凛咁翻到场地，大声喝话：高陵军叛乱作反，寡人立即亲自出战。你哋各人要留在原籍，等寡人收拾叛贼之后，再同各位卿家饮酒。众人呢个时候虽然已经听到阵阵嘅喊杀声同埋火烧嘅声音，但系即喺寨后好远嘅地方，四周围嘅禁卫军啊更加阵容严整。个心先稍微安落落嚟，一齐都三呼万岁。朱姬十一声起身，佢睇一睇面无血色嘅吕不韦，同埋死喺管中邪怀中嘅莫傲，声都震晒咁问：王儿，呢个究竟咩一回事啊？小盘冷冷咁话：太后放心，一切都有王儿处理。人礼，扶太后翻营寨休息先。朱姬知道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不可以再向这个莫测高深的乖仔追问， 要喺公娥内侍嘅服侍之下就翻翻入营寨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4: 爹娘四海，声随母舅。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5: 世界潮声。
6: 青溪叠山，傲娇登江，爹气未登。
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天气活动》做的节目。今次的节目带来我本来的内容，是在大地所风情为了麦当，能跟随最近能聊天，到更当时高级教育魔术师，来同为新世界不以前进工作室，来去了解伊是如何走这超拉户的制作道路的。到接下来的世界开幕人物，请听林书车跟咱陪地山俗语。白骨五十三，最后一起来分享精彩的这个唱段。
8: 叠山多灵秀，
9: 叠山
8: 红青接回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一山红尘卫生网，我是刘平。第一超江湖的是东国的外界高顶流派，接东路东国的刀本会的精粹，是国家级开幕节本会最爽。江湖的对大鼓是有特别的讲究，尤其是这个大鼓，那第一超板块早到明末的时候，就已经有闽江老制作超拉著名鼓。今日我来到了市区节水门口跟外户啊故地之角，自然呢有一家超拉鼓工作室。乃同老师介个学生，即坐到圆盘中，专注于超拉鼓个制作个学习之当。这个工作室叫做“北前进工作室”。主任乃同学老师是江南省高级钢管美术师，江南省陶瓷专业技术学校个老师。今日个节目，我就介一只起来陪陪。当年伊是到杭州生活学院毕业之后，如何走上超拉鼓个制作道路？
1: 读这毕业个时候，是六六堂。那个培训班啊，那个来个真系加价的啊。后来刚好就个偶然个机会，就做朋友，我是个朋友过来，人说都叫我去澳洲，然后去澳洲考察，我还是解决一摊挂病工作，帮开感冒啊，就得叫三本本银，遐卖壳都哈，遐那就是有了选择就痛苦。遐等下咧就那个头车，我就那个进出口搞外国啊。
2: 做头车啊！啊，我唔是做超拉鼓。
1: 咱只唔成意景象，唔晓得你做生意都唔好来去。而家去边揭来去，家伙，咱个唔晓得只赚你报价，你要赚你报价，只有糖，我先刷报。咱开门啦，咱要只开日子，你老话开那赚呢？学生个骗人嘛，就冇得骗假人。你隔壁只可能啦，阿你只唔白来哩。我而家去头车有遐来去报价，佮有遐骗得假，唔见。咱十年隔几分钟就十年变名变数了，你还来骗个哒？冇你骗假人。叫我等下去做家伙啊！上海就等下去后，等下搞到订单了，等下去拆。你当时呢，去搞承包，用了实行，你搞有底呢啊？你同啲骑着你卡些，驾着你跑的，所以你都技术个那个卖向情人。你话去了世界家伙啊，卖向情人。
2: 做生意失败了，失败之后呢，就转入去做广告。
1: 转正来销不啊？转正来销，通会骗就揭垮作假。因为来烧的生意是唔是够订单，但你这订就做，我来做就做，你这做了才来卖的，你这顺口做了来卖的，遐你只要那个你顺便顺单，我咪保持点。
2: 是咁得货话，
1: 是哈，
2: 也失败咯。
1: 失败，
2: 挂单也失败，来烧也失败。
1: 是，
2: 你已经几岁咯？
1: 三十外岁哦。
2: 你要做嘛是技术点无老假咯？
1: 是技术假。
2: 但是入二呢做生意就点失败。
1: 失败，即败啊哩哩。唔老话问我啦。你勒那实实打，那穷人也知，咪解决烫瓜病工作哩。我那我说我生日当他烫个新人工作，我旁边害人。
2: 哦，后期呢，做你个超拉好格位啊。
1: 后期就我只讲话大师，讲话大师就当。
2: 讲话老师点破了啊！
1: 不单单个，由奶奶只解惑，你睇技术轻个人才，你来做生意了，袂做生意去吹了袂。超拉好只，我就去查查做好伊啊。就是只是谈下这个大厨师，厨
2: 师，
1: 零二三年，跟他落来学习。
2: 一路做这门手艺是到嘉华大师个学习啊。
1: 是啊。
2: 上开始有到个学了几久啊？
1: 哈，三年咯。
2: 你明第几班？
1: 哈。
2: 你几班做，你就去个做好。
1: 是啊，这个是佮上大个门道是甚物啊？就呾，我到头转一个做生意就失败啊。遐老师真个咱打，咱听得也好，但是你啊如何从内心个翻过这去？叫做做生意都托手背。真口罩火力满满，你少料你这就骨崩崩过。贾老师是我人生个一件五十个导师，是啊，连五十号导师还有是一只旧个顶菜了，就是。
2: 遐落去做手拉夫，做落无发现单，家己过兴欢，落只生对落老子。
1: 无这啥，我只是爱从内心者翻过这去一条，非常痛苦。因为我哩用了一年个时间，从内心翻过这去。因为你不管你个人生做无无红咩生意，整菜啊，翻过这去，你定全部死个。一翻过这去是最困难个。等我翻过这去个时候，呾弄未停菜，所以弄用更多个时间，把全部个时间全部热落去。我到个拍地铺了都，基本唔系刷只东东。
2: 打嘉华老师个工作室，咩刷只都打个咯。
1: 因为这个只用时间去累积起来个，冇只噶。
2: 做广告有点，做超工广告，一经过过呢个节点之后，家己嘅想法啦。
1: 上头前面个都唔晓，所以都是直接都是阿贾老师叫他指导吓，多啊。前面个都唔晓，就做到遐个叫做小弟夫，做到小弟夫就一家走兴㗎。一走 已经慢慢出现成熟了，出现成熟了就来到有我们一代，但是已经有个人能来学抓虎，如果老枪个来来，如果枪口个来来，我们来培训几个呢？高峰期达到一百人，有我们一代讲话老师就当然，遐真树大崩压的，唔是个发展。
0: 因为对艺术的热爱，也经过石华老师的指导，并且多年来美术讲台解剧课的学习，乃通过老师之父的技艺独步迈进。在朝堂也制作了一家又一家精美雅致的祝年符，侧边也多处获奖，这就是对乃通学老师多年来付出最好的肯定。
1: 你话到有六年，参拜了就系八千人，上头是读头头声，头头声。做外人，做在跟跑路都怪人老嘛。
2: 家己咯，拉路咯，小超。
1: 家能拉了个多多个
2: 学生。就后期再搬来只户外高地只地。
1: 有前年都来只崔阳老师等等，一直搞个六七区只个六千百人过走掉的个，唔知咩生意。
2: 定机枪
1: 呢？啊，我拉下时候都从这个上一楼个空间，有八年时候啊，已经做到只骨架都得，再去全部刷来只个。
2: 小老虎啊，是有文化气息，今日来帮只高声，可有吉他。
1: 是啊。

0: 是哈，迄呾遐呾有六年也是，我出来长背前进也是对，可以背前进改变定，啊，以前叫健康。
1: 现在吸完呢，就是背前进，然后后背加个命。
0: 对，顺命就是扎只，大就是一个叫那冰白虎，
1: 冰白虎哈。推广这种超拉虎的文化，就是平时就你推广啊。
0: 早安，咱在旁边去做市场，你只能做一种叫做市场后坑。
1: 背前进是讲专门是有人来运营。都有请人运营，哦，遐木做等于咱人个小手去后着。
0: 哎呀，小手这方面，我得请一个小手总工啊，曹海生来配。
2: 咱因为咱只部买车恁是负责筛选，往是做一个超过人，所以即个讲吼是当如果有口碑，甲客户来讲来做滴话，往个负责是推广热门，就不是当多送点点。
1: 做咱本地，
2: 做咱本地，
1: 咱本地个手拉虎也是起毛大客户。
2: 的客啊，口碑，哈哈哈。
1: 口碑人情实，推广了意义啊。
2: 是，所以
1: 大。遐物做呢，就是通过一些教育会啊，是咪啊？
2: 教育会呢，早起有一部分，但是大体还是孤单，咱朋友之间呐，相识相识，了伊有朋友，哦，希望有兴趣，了从咱就呾来协助呾，爱推就要生意做呢做。口碑真使拉个，
1: 即个麦做叫啦，上远是出户保有着
2: 个。是有人话去北京，了代替拢是遐个，浙江啊、上海。要来啥是今年有今年国外有一批客，
1: 哈。伊人啊，喜欢个户个气氛个未使个。
2: 花市人上景点遐个要叫最平户了个，最重要花市啊，喜欢老师个户，老师个户又有名气。因咱是农业个呀，多种在确实也会写做户啊，也是。
1: 所以的，
2: 咱多种在遐落水管啊，咱也带去啊，即正正只相子啥。
3: 湖水乾坤大，泥塘日月清，一户一景。通过一个家个超拉户，咱也了解到了一道道超过咱人个内心世界。比如讲，今次个内通去老师个接触过程当，我发现伊是一个善于创新个人。伊本身呢是有一个最初个想法，然后呢就去学个倒纸，再去烧配到成品。每一次呢，伊都认真对待，拍破鞋柜，节目团青，始终保持着无限个创作热情。所以爱护才能够独具前心，受到大家人个喜爱。好，感谢你收听本期个节目，咱下期节目再会。
4: 好啦，听朋友，刚才咱跟随主持人刘平，到江南省高级干员秘书室来通过新世界报以前进工作室，了解了伊是如何走捷手拉虎个制作道路个。下晡咱来进入制作开幕浪漫，请听林书山先生跟咱配的山松歌《八股五十三》。
5: 天顶一粒星，你下开做啥？
6: 地方特色
7: 红红青，
6: 江苏客会听古，
7: 大闽江团说
8: 有特色树红，
6: 泽泽开幕。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泽泽，下面哪一批个是潮汕俗语八句五十三，是指家长对囡仔语重心长个。再三祝福，再是叮咛。小白一三五为单数，二四六为双数，因此这白就是五十个双倍数。三是吉利的五数，八句五十三，加着可以的劝告。每个家庭家长总是关爱囡仔，不是教人好好读书。就是佳人循规蹈矩，即句又即句，八句五十三，语重心长个反复强调。据说有个囡仔年方十岁，入学三年，通只查个晓，语文算术风潮，经常撞一跳，考试成绩多少名，伊爱每次只到家庭报告者，多堂抢有。该弄囝仔呐，侬话我阿哩打了八句五十三，你哩老爷伊无健康，今日那是无好好读书，将来作业哩袂减，做错哩袂算，爱做咩行动，爱去计较，我无搞好计，唔再讲着严格死。

0: 老囝欢喜冒冒浆，听阿半个三万国国金，唔懂爸母个口口花心。俗语八句五十三，是爸母对老囝关爱个叮咛。爸母个关爱，何止是八句、七句、甲万句，言少字是难以过量个。
1: 好了，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叠山俗语》八句五十三，下摆咱就起来分享精彩的叠加唱段。叠加唱段宣播，下摆唱些叠加唱段，又是飒飒秋荒天。

0: 刚才两世教的是叠加墙灯，流水落花送春光。好了，听朋友，这首歌第一期为当做你怎么做播送之歌，祝你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的播界其他精彩内容，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做你上网。下晡咱就起来欣赏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爹气唱段宣布，下晡唱是由孟丽丽吟唱的第一个唱段，杨冰切麦。

0: 阿拉听的朋友，这次该第一期为当初的什么做播送这个，昨天咱求央感谢了该收听，那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活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叠音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叠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睇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别向四海，声回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叠山，欧洲蛋糕，叠起为。当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换别来的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那么当，让跟随主持人刘平到千里回归时社会勇敢服务工作室，了解伊是如何从事艺术创作的。到接下来的直接开幕人物，请听林书清跟咱配叠山俗语，过嘴赢过门，最后一起来分享精彩的叠个唱段。
5: 叠山多灵秀，
6: 叠山
5: 红青入画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一山风情卫生网，我是刘平。第一周秋老虎是中国车道的一支奇葩，根据安尼随着第一周头车载名度的不断提升，第一周的秋老虎也从明明白白当突腾而出，如今嘛已经发展成为中国车道的一个新的头车门类和标志性象征。根据安尼啊，到第一周江湖带文化的不断扩大，也带动了第一周秋老虎的发展。遐秋老虎作为咱第一周车道的一个闪亮的名片，正倒被更侪人认可甲喜爱。也正是因为这些，也有好侪年轻人加入到秋老虎的制作行列当来。上远乡是咱第一周参与秋老虎干过事，第一周市干过美术协会会员，对陶瓷的专业有一定的指点。以城墙创作传统的秋老虎，由拍彩正枪。到改熟食正当不断的发展创新，用黑滚筒刻意变形，这边也取得非常好的改熟效果。今天我是来到了第一周高声会餐一路城乡用户外工作室，来向你了解伊是如何来从事改熟创作的。
1: 我人家做生意都板块板业，我记得个时候，公司内也是要做工具方面的物件，
2: 做
1: 包括我爸海纳。加蛇嫩啊，这方面啊，袂惊。
2: 头蛇海那蛇嫩。
1: 是，呀，当时个有诶呢，就是首先就是莫拿钢枪，首先就是家庭作坊。
2: 好啊，你到袂崩溃咯，做只过做啊。
1: 是，基本电视家家好好咯，做只家了。了，好像是读书放学，等下来爹来烧煮火，来爹来家来烧白火又袂惊。所以当时呢，就对头车这方面呢，相当个叫做耳濡目染啊。所以呾人对头车有
2: 感情
1: 个。
2: 后期呢，读这了无？读这方面啊？
1: 不，我是人家读理工类啊。我个专业是人家机械制造个设计。
2: 遐阵你从事秋老虎个工作呢？
1: 其实也是机缘巧合，更多来那我是兴趣吧。

0: 因
1: 平日
0: 为
1: 了，只要有从事其他行业了吧。
0: 平日了之后我是从事陶瓷嘅制作，到当时落做会嘅时候呢，就已经有直正式话到，首先当爱将自从物件去转会嘅时候，首先就伊做一个按键，能嘅制作流程就是啲能那个 keyboard 啊，那个 keyboard 啊，那个 backboard 啊，其实个时间过长嘛。所以到去嘅时候就比较大，因为咱当时一个物件，确实也仪器也过假，所以就免费了那遐来学只手拉物件。因为咧手拉物件，伊过过表现，你拉滴个物件，只个形式咧就是表现个，我那马上人已经就是到了脑海形式之后拉出来之后，即时就变实情。
1: 你都老未读只专业哩吼，你到学习过天有出现过遐迷茫嘅时候吧？
0: 其实我比较有天白眼空吧，因为我本身我是读理工的，所以我喜欢用理工来思维去考虑了这条问题。所以反正我跟弟弟啊，直接上麦听个话来做话，你多些过听，但反正是得心应手。所以你为得心应手了，就所以你兴趣就来就多，更加去投入去从事这方面去发展的。
1: 那放开呢，这个要是做些手拉虎哩，是不是得有一定的策略，点点之后你才有能去创新啊？
0: 是。其实秋拉夫伊也是直正头车个生山更改，秋拉嘛，秋拉成兴，不单个就是单单，遐伊是用手去拉，而不是用机器来去做嘛。因为其实咱最后个
1: 机器做了无感情无温度啊。
0: 是。
2: 介绍传统的这只银子啊，转播一个陆路的动心吼，形成一个动心意。首先也代表咱介绍咱对这以往的期待，对生活美好的向往。
0: 陆路。那是点个，但伊做个时候是拍袂大，袂大，卡大或者是用机推来割个伊，吓做伊搞伊个滚石之后，能来拉。
1: 粗只个配起
0: 来。袂大，但是其实就是呾人类个革命就过放生产力嘛，系咪啊？你机器个生产伊就过放了大部分人个生产力，提高了老人家生产效率。遐个按伊做个情况个，能用卡来力个用推来做个情况个，速度慢，而且过费体力。现在个话已经进化到机器之后呢，伊就能扎晒了嘛，推卸在个体能嘛。所以呢，第朝个吉祥生，所以也就是呾能自己呼离不开伊，伊不等伊呐呐，伊多只形状吓，因为多只形状个情况，伊好做绑起啊，好做躺椅啊，各方面伊都物件去表现。所以呢，只讲话就是呾第朝秋拉做你呼个只个吉祥，
1: 吉祥也是特色，
0: 也是特色吓。等等等，
1: 以为主
0: 是。呀，咱就只有当咱得只有当咱传统个基础者呢，去写那把咱当咱只个几把斧等个去做本钱嘛。比如当遐咱当只个医好等个咱去加些机理啊，吼，加些咱只黄山个物件，吼。
1: 至少呢，就是了后去创新个。
0: 是做调斧做到即阵呢个情况，因为我有只个感觉就认为呐，首先关怀个话已经是作为社会现在了解个一种通话。是点够直听，该听到之后伊会把话吧。因为伊把话的情况咧，其实你比如你这用只机户，最更多系你这用只内户，吼，因为你内户嘅话，你有管啊、有盖啊、有边啊，吼，较为胖瘦，即各方面都。因为其实嘅话，你这拢用嘅情况咧，你用了一段时间之后，都是关起嘅情况咧，或者是我觉得啲是有啲
1: 高潮。
2: 作为新生代嘅智虎男啊，融入了直升家己。创新的元素多一代，比如单了就有只黄山企呀、吉利呀，哈，目前市电者对了之前流行的户外至少听到够了可能。
0: 相对来，那我现在个话，我也是比较警惕的去做这些方面。那开始的时候，无先那创新这个物件，就是但系因为将伊就物件用一够，等呢段来搞个效果的物事嘢，其实也是要直接先次个态度，多数来搞说，有直错能会接受。认为咧，爱将物件，遐了别意啦，能传统来物件，吓，伊反正伊就有特征，惹麦特性个感觉。
1: 你大了之来，能最受欢迎个是直板蜜蜂。
0: 我喜欢耐，
1: 因耐就你用接够超拉
0: 好啊。耐也会话即系先嘅情况嘅话，都是摆只够耐嘅几年用只够好先，吓。
1: 几年就咩意思啊？
0: 几年就是比如咱能接会只条只些耐些，伊个表现形式，伊直做个感觉。哈，
1: 几里个用就搞只火星，
0: 是，
1: 用只个火鸟了就做了，
0: 做了伊个内部，以内部个形式来表现，甚至那火把那就摆做成一种内机，吓内机个感觉，佮用只火锤就是用只那内奥去特征感觉，吓内胶，吓，所以就摆只把火个物件，其实个物件都是那特征探索个门道就得。
1: 一最终成型只把火是。

0: 好了，听朋友，这是该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朗小杨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不曾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未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未当做你上网。下播一浪就起来分享精彩的第个唱段。爹子唱长宣传，下晡伊唱些由邓巧莹唱个爹子唱长《月西丁》。

0: 好啦，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天朗求央，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铁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叠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亚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线，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线。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刘三姐第三集。欢迎收听。
8: 这个姑娘倒挺俊俏。

0: 才，一个个都是蠢材。
1: 金玉姐，可是罗成精吗？
2: 听听听，听我言，家有千金好良田，耕田。

0: 线。
1: 鲁大爷，哎呀，王大爷，我讲错了，是我走后来，牛走先。
2: 我叫你来，你还不想来？你看，这不比看猴子骑羊还有意思啊？啊！哎，兰儿，你听我给他们来一段啊！
3: 哎，别骂你那些奴才啦，听我的吧。
4: 神

0: 哦，这回问到我们老本行上来了啊！
1: 我们本行？
0: 哎，好兄，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看我来对他。
1: 中了状元头戴冠
0: 啊！对，
1: 大红金袍绳上穿。
0: 我也想起来了。

0: 陶先生，你来对，一定要把他的威风给打下去。
1: 劝你休要惹祸灾，墨家有时又有才，官家见他惹三分，阎王见他要下拜。你若顺了墨公义，墨公自有好安排，在家让你日不塞，出门塞。

Thank you.

0: 姐姐，姐姐，你
1: 怎么了？
0: 姐姐，你为什么瞒着我呢？你说些什么呀？什么？你呀，你别装糊涂了。我问你，你的那个绣球是给谁绣的？
1: 死丫头，你偷看我的东西了吧？
0: 哎，看了。我还拿来了，给我，把绣球给我，也要给我，你个死丫头，给不给我？
1: 给我，
0: 不给我，不。好姐姐，告诉我，他是谁？你把绣球给我，我再告诉你。你告诉我，我再给你。不给，那我不说。给你。钟妹，告诉我，你是不是也瞒着我缝绣球了？
1: 我没有啊。
0: 好妹妹，不许再问我了。要是你想的跟我想的一样，那就好了。
1: 你想的什么？
0: 我想你要是能当上我嫂嫂，那该多好啊。钟妹，不许你瞎说。怎么，你不喜欢我阿牛哥了？傻丫头，你可真是个傻丫头。

0: 二哥，是你呀、啊？嗯，
1: 你阿牛，咱们家出什么事了？啊，
0: 没有啊。
1: 三妹呢？
0: 哦，她在家呢。
1: 坏了，准是三妹又出事了。
2: 姐姐，你看这条鱼真大。姐姐，我洗鱼去了，快去快回，哎。

0: 三妹，
1: 哥哥，你回来了。
0: 咱们家里出什么事了？
1: 没有啊。
0: 真的没出事啊？
1: 真的没有。
0: 我在路上碰见阿牛了，他跑得满头大汗的。
1: 是刚才？
0: 是啊，我看他跑得那么心急，心想啊，准是你又出事了。
1: 哥哥，你呀，老是怕呀怕呀。
0: 这两天，老像有一个人在我耳边说：“快离开这里吧，又要出事了。”
1: 这个人呐，就是你自己。
0: 三妹，你看，
1: 哥哥，
0: 这是我这些日子卖柴攒下来的，有了盘缠，咱们就好动身呢。
1: 到哪儿去啊？
0: 离开这里再说。三妹，我早想好了，咱们今天就走。
1: 今天就走？
0: 哎，马上就走。
1: 哥哥，
0: 别再说了，快收拾东西。
1: 哎呀，你这是怎么了？
0: 三妹啊，我求求你，听你哥哥一回话吧。
1: 哥哥，你放心吧。
0: 你呀，你可真不懂事儿。你想想，莫怀仁这个老狗，他能甘心吗？
1: 哥哥，你想想，爹妈在世的时候多守本分，后来还不是让财主给逼死了？天底下，地上头，哪里没有莫怀仁呢？哪里能让咱们穷人安身？
0: 咱们穷人的命可真苦啊。

0: 今天有鱼。老二，走，喝一杯去。
1: 哥哥，快来呀，这条鱼是捡来的。
2: 你就吃吧。
0: 来，喝杯酒。明天咱们一块去打鱼去。莫怀仁收回了我的地，还想不让我打鱼，办不到。要鱼税没有，要命倒有一条。老二，你说的对，财主就不会饶了咱们。可是啊，咱们不怕。哎，孩子，吃饭呢。

0: 三妹呀、啊、三妹，这都怪你不听我的话。
1: 老二别着急，大伙儿一定想办法把三妹救出来。
0: 大伯，这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么能不叫我着急？
2: 公客家挖客家，
3: 五湖四海躺客家，
2: 客家名言变呱呱，
3: 客家面笑戏剪发，
2: 客家山水米儿花，
3: 客家味声年年夸，
2: 客家逢人唔爱茶，
3: 客家世歌上中华，
4: 天下客家戏热家，天下客家戏热家。
5: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五湖四海躺客家节目。今日节目同大家介绍广东省古村落五华人河东镇蔡塘巷村。蔡塘巷村位于五华人河东镇水菜太头东头头，是典型的客家封闭式围菜。你能有你日入县广东省古村落名了，据藏落人志的记载，明隆庆年间，时机上定卷棉发通频繁，共性祖孙为解同防疫，偏飞机湖装杀，教中逐立水菜流贴，尊正思想。伊个所提及的水菜，就是蔡塘巷村的根村来历，至今已经有400多年历史。故蔡塘巷村为封闭式围菜，紧靠钳江岸边，上面临水，一面是洼地农田。安尼结局推向其上古旧事，虽然当然作为多处围。

0: 菜披公婆，但古菜因安然无恙。明朝的朱尊、清朝的李鸿章等，愿以此处依靠有功，受到地方人士的拥戴。菜塘红村是南西北三门，南门楼方就有一座砖瓦构造的神山庙，供奉圣母娘娘，即是妈祖。门楼内主祀十座面积改为上山下山的布局，每座占地300到500平方米。人等石板路妖怪，人叶人念的是古石故乡的流失之物，上壁物业用的是烽火上，物业的爱人也会有讲究。不用木材，而是用枪钻以砍牙床伸出突出牙面，技术是出于防火的考虑。该古物为双五两郎三天将四斗池，真文为风丝洞，具有浓厚的中原传统民居特色。穿过横空头，人等中间的石阶坐庄就是玉拱池，相传玉拱池风水为死刑，真文两只角有两只人形的宠物，技术也就是真文两只的死人死密和瀑布梁。民间口传会紧随菜太头下背要杀罪，压沉年轻的时节可以躺到50时的锣鼓声，十分神通别阵。要想菜玉拱池不能够小镇，如果小镇随菜时就会火烧点。求后的是可以叫不叫人小孩不叫，一叫叫人人随菜时就要点死火。该村在古时到20世纪50年代，红渊十分发达，出使们就可以坐泰木帆船溯江而上到安寮梁村，顺寮而下可以到水桥梅人潮柱出到出海。从南门到北门长200多米的石板路是村民村业的主头，沿主头两侧东面有3条横空头，西面有4条横空头，形成风势的桥，是整个村庄聚成一体，要各自相对独立。一种建筑设计不单只考虑到通风、采光、排水作用，小区与小区之间由南北向主头同的东西向横头相隔，而且便于防涛防湿结，村民出行也十分方便。据了解，该村鼎盛的时节有3000多人，今年下仍然有居民约300人。菜塘红村原来有13座像，由于时代变迁，过渡相思已经60多座，今年下仅剩下竹柳、李、秀四像。菜塘红村种植菜叶分为相火，人际关系和谐，村土的石油上山相当于今年下的基金费，用知识同的支持合同图书。从古到今，部分相识单凡是奉拍时事，各相识也读得到车没太细相的歧视气氛，村民间愿意太过细数相称，而已经成为村落的规矩同的管理。由于村落为多相插机，各相识的习俗自然要合一切，包括婚礼、场合、人工飞面、塌家床、挑逢头怕、入洞房、闹闲房等一整套礼仪，今年下都有些传承等。正月十五元宵祭祀人灯会是菜塘红村较为独特的传统特色节目。相传灯会是祭祀子祖先和民神化人间创意发起的。元宵至今，每年元宵人灯会，祖先出人肯守传统，就连出家的妹儿也会前来参加。放假时节会带领等的壮士，正在水菜时万人空巷，十分热闹。在农历3月23日，南门天后圣母生日，由杨古寺安良出巡游行等发动。杨古寺时节敲锣打鼓，五时还有5、6只经过精心装扮的年龄和15岁以下的古寺妹，一只古寺妹由4个人讲的呢。古今流传3个，人人3月23日，古诗人到瀑布梁，阿哥祖孙帕瓜里，阿妹祖孙司林郎。帕瓜里司林郎是当时骨时髦的神父，由此不能想象当时的盛况。一直到今年下每年的农历3月23日，各地宗亲依然会返乡过节，参与人士达1000人以上，节日氛围相当浓厚。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

0: 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旅前金，理念投资，也理念爽金。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超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守护着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广东汉客刘三姐第四集客家天桥的游戏客家美食一子饭，欢迎收听。
3: 刘三姐，你傲气得很呢。

0: 你现在就去。
1: 是，
0: 你们先出去吧。
2: 开门！快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呐！开门！
1: 这是谁走漏了消息？
3: 啊，小明不知道啊。
2: 快，快把门顶住！
3: 快进！
2: 哎，快进！
3: 快进！
2: 快
3: 进！
2: 快，顶住！顶住！
4: 阿牛哥，
1: 三妹，
4: 谁？姐姐，月妹，你们快出去，把门锁上，有人救我来了。
5: 姐姐，我们也是来救你的，
4: 他们都到前门去了。

0: 怎么跑的？
1: 我们刚进来他就跑了。
2: 老爷，你看，
0: 我在这儿，
2: 在这儿呢。那两个人上船了。
0: 哎呀，楚文台还不吩咐人快去追呀、啊？丫鬟，快去追，快追，
2: 快追，
0: 快追，快！快点上，快点上，哎呀，快开船，快开船呐、啊！

0: 哎，你看，滑到弯里去了。哎，快滑！哎哎，你看，又滑出来了，又滑出来了。
1: 你跑。

0: 刘三姐，我看你还想往哪儿跑？
1: 老爷老了，滑不动了。
0: 追了半夜，到底还让他跑了，你们这些人都是饭包。
2: 是啊，刚才我就觉着有点不对呀、啊。
0: 回去吧。
2: 是。哎哎，老爷，你看你看。
0: 我说你上不了天嘛。
2: 嗯。

0: 快把刘三姐交出来吧。
1: 刘三姐？我们这儿哪有刘三姐呀？刘三姐不是让哪个坏蛋给绑走了吗？
0: 别装糊涂，她是谁？
1: 她呀，
2: 黑天半夜你们找刘三姐干什么？还想找她对歌啊？上次你们不是对输了吗？
0: 你们在这儿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把这两人抓起来，抓起来！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客家学堂来同大家介绍下客家天气牛市。在客家天气，每年按气温天气开始牛市，时间同地点均为热天小生。牛市却耕牛交易的苗裔社会，农夫将自家养出的牛的赶往牛市出处，接受耕牛农夫前往牛市成交。从事经营耕牛的商贩们也将从各地采购牛赶来贩卖，或者前来成交耕牛。牛市对促进农村苗裔同农业生产的发展起着重大作用。各中心。

十四都会有牛市历史会，由市场管理人员向牛市压抑压缺中介协调者还有牛医等人支撑。牛市开始之前，历史会都会上天开始启程日期，做好场地清理、张贴开始通告等相关事项。建议各地设置牛市基本上固定了农事中间的农历七日下旬。涉事场地一般显示了附近有发入数的钞票，或者是带钞票的海河草滩。牛市场地的大小按各地设置，一般显示可以容纳几十条甚至几百条耕牛的地方。牛市开始日，农民、商贩都早早的看管的老、壮、太、细牛的从各地而来，不论水牛、黄牛、奶牛进入牛市，商牛市都能够从牛的吃口度的判定其壮老，同时又能够根据商牛腰杆来去评定其贵贱由来。买卖双方根据商牛市评定的由来等级进行按值论价、讨价还价，合理成交，互不吃亏。出现价钱悬殊过大难以成交情况时，就可以求助牙人。牙人会根据耕牛油率的偏僻情况同当日牛价行情的交代，作出合理的价格，使买卖双方满意。成交之后，要从中抽出1%作为牙人的佣金。如果遇到故意抬价、压价，牙人将会同市管人员一下对其作出处理。由于牛市开始是和迟秋，天气干燥炎热，耕牛容易中暑犯病，尤其是人头赶来的耕牛更加容易因为疲劳发病。所以牛医一天要参加牛市，做好牛片的整治救治，并且偏好些草药和牛市来卖，确保牛市耕牛交易正常进行。随着农村经济体制转型变革，特别是农业机械化发展，拖拉机初步代替耕牛，耕牛减少为主要功能的牛市初步冷淡，好多地方早见停办。但是经过长期实践总结的商牛优劣，却继续在各地传承和发扬，作为评判耕牛由来按值论价的标准。

0: 堂真的麦祖天台客家课堂。
1: 客家课堂来同他人介绍一种客家面食叶子饭。一道饭啊都有故事，但是不是每一道故事饭都有故事而得名，唯独叶子饭例外。叶子饭是嫩拍食的超咸撇子，同阿方形的生茶别样，除头部露个外背之外，饭的四周都被肉一包裹得黏黏实实。叶子饭的皮十分厚实，因为是用糯米制的，口感黏润。饭的肚包有炒熟的猪肉蛋、豆干、香菇、虾米、葱拍等等丰富的馅料，口味十分香。传说在明末清初时节，太平洋柴荣镇有一位善良淑德、勤劳能干的客家妇女，她爱喊其阿琼姨，因为擅长制作各类饭食，在地方上也小有名气。其做出的饭呢，不仅新鲜美味，而且样式新奇，吸起观赏性。阿琼姨有只儿子名喊阿健，闲时就中意舞蹈弄墙，虽然调皮，但是在阿妈面前也算乖巧。而最令阿琼姨感到神秘的是，伊只声音啊，天生有强烈的正义感同过人的武艺。几人巧合之下，状态成人之后，阿健有了保家卫国的机会，跟随昌盛公益下土海赴台湾起初荷兰出名者。阿琼姨虽然三得拉着，但终究是只成名太易之人。临行之前，石本阿健从细到大都最中意食一种肉一饭，并且千叮咛万嘱咐，话其务必要注意安全，早日归来。天真烂漫、血气方刚的阿健，痴心慢慢的答应阿妈。唔是见人一天毫发无损的已经犯上，人世界一只英雄梦，光耀门面。自从阿健离开家门之后，阿琼姨就过起牵肠挂肚的日子。其五桥内的人工炼入，只求其早日平安进家。但是一人过世，五人过世，十人过世，却仍然不因阿健进来，甚至一来一难打探到家的消息。每当感觉希望落空的时间，阿琼姨都会在同那些朝夕相处的美好回忆当中去潜进痛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其始终坚信阿健啊肯定很上，而且十分快就转到自家身边。所以每日吃饭的时间，阿琼姨都会刻意多皮肤碗筷，同多做一盘那些最中意食的肉一饭，随时准备迎接阿归来。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在第38年头的中秋之夜，阿健真果进来的。哎，对，时间几十载在一起数的母子，以时间见无言以对，相拥而哭。当阿健从胖发鬓边的阿琼姨速度的接过肉一般的世界，菜场的所有人都为之通融，纷纷黯然泪下。柴荣镇为了纪念阿琼姨为太母爱，就将其发明制作的肉一般改名为叶子饭，简称叶饭。

0: 好，他这么一用，该子该买块生死解梦，到该休假出外，干不下说他。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闽南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设定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生死。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

0: 嘎吱声，客家之声。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嘅《梅开盛世》，我系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花开马丁第三十冬瓜与南瓜客家俗语孝道官司同赤草粉凉酥汤
4: 民族团结无比，下面演出新疆。

Central.

不丈夫随，幸福百年，下面演出由。

Yeah.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今日的客家学堂来同大家讲一下冬瓜同南瓜。冬瓜是每一年对南瓜看法，一直趁未来人讲来也简单。东南西北南同南五一南是同音，因为南瓜本从客家话中有一道就把冬瓜比作日本词团的词汇，比如本冬瓜、顶冬瓜、矮冬瓜等等。由于往北都是冲南、准南，所以人们就把南瓜改称为冬瓜。当然，如果改成北瓜花，就与地理环境不符合；改成西瓜花，季节又会瓜类有一些冲突，所以只能改成冬瓜。还有牛眼呢，也是一道客家地区对牛眼的看法，因为准牛太人就把牛眼改为牛眼。客家话都系有一道准牛的词汇，比如讲牛马、牛汤、牛神八公等等。相人识牛眼是分忌的，所以会把牛眼改为牛眼。挑干也是某一年对挑夫的看法，而挑夫法则喊作系挑夫。至于西干的挑干，就称为干挑干，或者黄皮挑干。相人呢度都同传统的泰宗看法唔同，而且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区别。挑夫系音挑夫，因此挑夫啊本来是吉利之物。他人质疑家家户户的摘菜都收唔得挑夫，依日抢挑夫，靠天先机，人食主菜喂鱼凭挑夫，依日添砖添夫。但是中文嘅按嚟吉祥挑夫，行到皮齿面挑干啦。原来挑夫名声也有唔好一面，比如讲挑夫用挑夫做嘅，都会比作衣破衣碎以及你棉烂之物。日常生活当中，你们同样喜欢更色更加的吉利意义，所以就把挑夫喊作挑干。客家方言一种富有言语的奇奇叫法，展示出了客家人独特的风俗文化，也反映出人们饮食事物细致的一面。

客大学堂来同大家介绍一件客家俗语烧大官司同吃醋。在客家地区啊，如果邻里亲戚朋友或者是夫妻会闹矛盾的时间，这个人就会听见的人烧大官司同吃醋，夫妻吵架同床眠。意思啊，却太阳人都在同一个地方，有点冲突的利益关系，没必要为了件小事情伤了火气。而其烧大官司同吃醋，吵架夫妻同床眠的内容啊，还有着典故。十分久以前，有两个朋友，一个姓张，一个姓李，今天寒舍下榻，他也要合作做生意，赚到盆满钵满，两个人每度开下十分欢喜，感情十分好。但是有一日，乡里在查账目的时间，发现有一笔数目不妥当。虽然只是小数目，但是经营的乡长的总保使呢，去请乡长的理论。乡长的看了之后，还是溜算了一笔。乡里不相信，于是两个人就吵了起来。最终，万人都不服气，而闹到上衙门去打官司。走到一衙门头，天色既然暗了，衙门不受理。于是两个人就准备去夫君的客栈处上一暗铺。五天没到，基本上客人十分多，只剩下一只房间。两个人看到天色既然暗了，而进屋客处不方便，只能够住同一只房间。这样的房间，两个人满人都不肯打地铺，各占一片，面那七行互相和斗气，满人都不答满人，唔叫两个人都衰皮。天一夜，乡里呀，早早上床去街巷买条链，完了上炕之后又去买调料，准备转来午早饭食。乡中呀，只孤单发火，面那面床好唔通。迷迷糊糊当中，突然看到一条三寸过长蜈蚣啊，从蜈蚣洞爬出来，爽的不得，佢马上吓醒诶。诶，时节乡里转来，看都唔看乡中的人，那下呢就准备到厨房去煮。乡中的看见佢拿着唔来走入厨房，心都就明白，诶，唔呀又吐哦，结果失咧一场官司也就了结咧。但你继续想。万万唔好啊！也是人命关天的事情啵，唔做得袖手旁观。而且我只想养官司，又没想起死。毕竟太阳人平于一场嘛。没闹呀，佢乍见慌张，急忙赶到厨房下，对乡里讲：“哎，你啊，有土识唔得？”乡里朋友同佢讲：“好好诶，你又少有土嘛？”乡中诶就十分紧张，看到这个庙公，把佢：“哎，唔信啊，你切块五肉俾庙公吃啊！”乡里的堂诶，半信半疑，切了一块五呢，丢奔面前一条庙公。庙公说了摸一下，果然七孔流血，倒地而死。乡里十分惊奇，连忙问哪回事呢？乡长诶，把刚才看到东西啊，讲了一转。两个人转到房间度诶，去两行喷血度诶，寻到一条蜈蚣，并且将其烧死。乡里帮等乡长说，感激的话。多谢人救人阿命啊！还打马官司啊？唔打诶！以后啊，我再也唔会唔相信你。而且从今往后，我呢两个事啊，唔话算。兄弟，我全部谈诶，就到酒馆去挨枪吓。随后，两人来到酒馆，炒几道菜，拿回罐好酒，松松几杯通饮，往年的仇恨烟消云散。后来一件事情，本客家人传为美谈，其他人可以看出有矛盾的人火候时节，总系爱话。烧大官司同吃醋，吵架夫妻同床眠。

0: 喝糖关闭，卖住天台客家喝糖。
1: 客家喝糖，来到听讲一下客家民意背后的双人巧事。客家传统民意思量众多，涉及内容广泛，几乎可以讲是人物就有以己做民面的民意。但是随着时代前进，这些民意一度竟然甚少有人提及。不过讲一下这些民意所包含的非常以及有关的旧事俗事，可能跟他后生的谈起来也觉得新鲜而且有意思。有则民意是这样的：天空一坛的夏天秋坐车，这则民意的名代为天空的烙印，往摆太自然反应后适合各种土味神顺色味链车阵，烙印出了层山都铺着鸭兔山鸡之类小土味味色，农村都的各家各户都拥有家的，经常就是家门到户外边去潜藏的色，所以烙印也经常比出层山到村的上空去潜东西色，让山神的家的作为食物。当发现天空有烙印时节，几群就会纷纷跑进户家去病得来，来不及病的就不停地下痛都不敢痛，带自己嘛就把众多色的全部爆发身体同衣格下边。如果烙印整个鼻下来的目的为了救护小的会分裂搏斗，见下声音呢很经常教的传统游戏烙印作小的几乎就是前见在身。而去田人铁头留作的村民一旦发现天空要烙印开盘线，就会上顶天空不断的齐声呼喊妖婆救压，户主人躺到之后立刻拿出面盆之类的东西用大木棍不断敲打，发出框框棍的响脆声，以呼应天梯人你们的呼喊。这招往往比较奏效，烙印就会吓着。见下随着环境的变化，太阳人竟然十分难见到天空有烙印的耶。还有一件名义是这样的，有着爱的热神户热压都会藏下菇，名代是尿壶。旧时客家人的基础条件比较差，厨房都没相对化用水卫生间，同岁一种勉强的夫妻甚至还有可能因为两名生人按不到的小片都用血尿壶，为了解决尿壶蜜桃不好问题，有的人专门做一个简单的木质壶在食里，按不到屙尿之前绑出来，屙肥之后再食东西。做阿妈康床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一种腐毒的尿倒到户外边尿缸度的事。还有一件名义是你说的，亮亮亮火烧竹头饼倒下阵爱牙命，客家人称名义为亮的。这句话表面上看是生人的斗等装逼讲名义无其差，而装逼显出十分不耐烦的样子，讲出这句话是你带有骂人口气的翻译。其实 A 计划当中就含定一只米面，米带为藏竹人筒，往白客家老汉识人多用竹人筒，梳子般太细，只剃人硬，晒干了之后不会变形。老汉将要洗作人士放在人头度，稍微用拇指压一些之后就可以点人人士白人的。竹人筒要在家中装逼教育惩罚生人的勇气，生人的不谈法太人发火的就会随时拿起竹人筒往生人的身上打，生人的人事不妙就会立刻行开以免被打到。因此这竹人筒虽然是老汉的心爱之物，但是对于生人来讲是头一摇也不是的丝竹竿，这地话都是客家民意背后的双人巧事。
0: 客家妖吉泰学堂班地卖住天台客家学堂，
2: 总管国际广播天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天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类前景，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花开马丁 T40 客家俗语“笑得唔消愁，担米满饭少”。欢迎收听。

五更加。

0: 没人了。
1: 哎呀，操！
0: 啊，就没人了，简单点。
2: 王小飞呢？啊，王小，现在我们现在欢迎
0: 前面的王小飞。
2: 那是顶的，我穿这个都穿的，你看咱们都快吓人了。

们，你们换人。

Thank you.

Oh.

angel.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建议咧客家学堂来同听讲一句客家俗语：孝顺唔孝厨，讨骨教番薯。也有另外一种讲法，喊做孝顺唔孝厨，大米教番薯。海客家体系啊，一句俗语用夸张书法形容描写日本人做事实善，以柔温暖，杀好一坏，只是自家吃了太亏。关于这句客家俗语由来，流传的一则十分温馨小故事。从前，一个客家小村庄住着一个喊做阿强的年轻后生的。阿强很识却以条件相思情的人，每次也吃过不少亏。虽然家亲朋好友也挖过几几百，但呢，家总改不了一个坏习惯。等到成人之后，在家父母同外婆的帮助之下，阿强同邻村的小芳啊，一夜夫妇。婚后，小芳也经常被阿强一道以条件的行为搞到哭笑不得。有一年，小芳准备带领三人在某家去探望自家父母，当时正值秋收季节，阿强也数过一下稻谷放屋卡。临走时，小芳看到晴空万里，就交代阿强千祈莫添两杯，把稻谷啊拿出来晒下，也爽快答应了。等到家老婆走之后呢，阿强就将家多的稻谷拿到禾塘下，用木刨诶，把一些金灿灿的稻谷散开，一片晒干。做完一条事情之后啊，妈妈先可以再见你，开始去村里挨到摇摇搓搓，东家看一下，西家看一下，来打发时间。不知不觉到当主夜，正当阿强准备赶进屋卡做当主饭食的时间，佢看到路边啊有人推了一叉番薯。阿强觉得好奇，就问佢啊：诶，准备送去哪做嘛呢？对方就回答佢话：今日啊，薯神好，诶的话，都系屋卡自家种的番薯，准备啊送啊摄上来卖。看到诶条番薯，饥肠辘辘阿强两眼发光，佢问人：自家话有十分久未食过番薯哟，如果当初能食一串烤番薯，或蒸番薯啊，哇，佢很赞哦！佢闪到一黑暗里面，常识番薯也就一渴望，甚至你问得哇，我以后啊，日日都食番薯就好诶。为了能够获得一叉番薯，阿强决定用自家副卡所有稻谷同对方来再别交易。佢把一个想法同对方讲清之后，对方肯定也答应，听到阿强进副卡去拿稻谷。赚到副卡之后，阿强啊把晒禾塘下稻谷都收起来，拿不一卖番薯人。看定真正四担的稻谷，一卖番薯人啊，欢笑开始，留下几叉番薯揸件走诶。完成番薯之后，阿强啊马上挑诶先条最大条诶木起来，当住叮叮嚷嚷食一串，心度诶十分满足。食饱之后啊，还攞诶睡达两木，再人人太阳落山咧。诶时节，消防也带领三人从某家进来，企业家们看到佢对突然起来番薯。就问阿强：“有事啊？”阿强就把佢用稻谷搵番薯的经过话俾人老婆听。坦白佢讲之后，面到佢暗暗的行为，小芳啊真正哭笑不得。佢发火对阿强讲：“嗯啊，真正系哦，孝顺唔孝厨，稻谷搞番薯，唔办法卡稻谷都搵出去，难道我阿舅子阿妈日日天天食番薯系咩？”为了惩罚阿强，小芳决定用佢责任把呢条番薯塞俾佢。从此以后，阿强再也不敢做傻事，而孝顺唔孝厨，稻谷搵番薯呢句俗语呢，也随着呢个故事流传至今。另外，还有一种讲法就是孝顺唔孝厨，大米教番薯。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梅开新诗节目到这就结束啦，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子弦，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现在迈开新诗。
1: 欢迎大家关注紫涛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6: 音乐人生，
5: 音乐人

你好，听众朋友，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又同各位见面了。今日的节目将继续为大家播出中国香港粤剧电影《苦尽甘来》。这出戏又名《云断望儿楼》，1962年2月21号由丽士影业公司出品，东南亚电影企业公司发行。它是1962年十大卖座粤语片之一。该片由李少云编剧兼监制，朱基导演。主要演员有余丽珍饰演怡雪正宫，林家声饰演世宗皇帝以及凌峰太子，林凤饰演朱恒心，半日安饰演丞相朱怀，李香琴饰演紫霞西宫，麦先生饰演周府，张醒飞饰演陈国栋。剧情讲述紫霞西宫勾结丞相朱怀陷害怡雪正宫，以朱怀之女恒心换了怡雪初生太子凌峰当做自己所生，并诬陷正宫欺君。怡雪正宫被逼抱恒心逃走，幸得落难上书所救，西宫则毒杀赵世宗夺得帝位。多年后，太子凌峰往深山狩猎，邂逅恒心，互相倾慕。怡雪以为两人是兄妹，强加阻止。紫霞得悉凌峰心事，即带兵将怡雪拘禁，得恒心暗中救母，与绿林豪杰起义。凌峰终于明白真相，却不慎被西宫丞相老去做人质，要威胁怡雪等退兵。幸得恒心及时射杀两人，怡雪大仇得报，恒心亦获释身世，与继位为帝的凌峰缔结良缘。昨日的音乐人生节目，我们为大家播送了由林家声、余丽珍、林凤、梁醒波、李香琴、李宝莹等主演的粤剧电影《苦尽甘来》的第一、二部分，下面请听第三部分。

0: 无凭无据，点可以令佢信赖佢个老母呢？
1: 恒生，恒生，吓妈，你仲忙乜嘢啊？阿千岁都话隔日嚟探我哋噶啦，同阿妈翻入去啦，系啊。

天子隔日驾临，风雨不改，不经不觉有三个月到啦。佢哋话我现在系情深似海，因为尚未定白头。唔系啦，如果佢今日未到，我丑丑地都要问实下佢，系唔系有意共享鸳鸯同命结得？

0: 我唔准。难用双飞鸟凤。
1: 点解啊？吓？你讲啦。吓？
0: 只为世间缘事，并非我前生所
2: 盼。白母，你放心啦，我与恒心会系真情相爱，并冇阶级之分嘅。你又何必要顾虑到贵贱悬殊呢？望你准许我与凌千金共偕分品啦。
3: 系咯，妈，千岁都唔嫌我哋贫寒未贱，而且你一向都咁痛锡我，样样都迁就我嘅，点解你偏偏唔俾我同千岁结婚啫？恒心，你唔知噶啦，因为你哋系徒。做乜嘢啊？系，你哋虽然系同心共结啫，但你要知道。一个贫女怎配得起处婚呢？而且半婚如半妇，将来终非福荫的。
2: 伯母，你不用担心，我可以誓愿讲一句，我永远都是爱恒心，任教海枯石烂，绝不会背约寒盟。
3: 妈，千岁既然肯誓愿，那就不怕了。我前来跪下你。跪下你，求你将我哋嘅婚盟答允啦嘛！
0: 快女，你无谓咁痴心啦。早知阿妈点都唔答允嘅，因为你哋系娘。
2: 娘咩啊？
0: 千岁，根本你哋两不相配嘅，市民山鸡点可以私入凤凰群呢？
2: 伯母，我听你言语之间。似乎不是为了这件事，你一定另有难言之隐的，是不是？
3: 母，都是母，
2: 伯母，伯母，你既然不是有难言之隐的，小王有生以来，母后都未曾跪过。
0: 总之我今生今世

0: 为我劳神。你一勤国政理万机，而关公为边安寝。
1: 王爷，母后点瞓得安乐嘅？你快啲讲俾母后知啦！如果你唔讲，反正母后日子担心添。
2: 吓、
1: 啊？讲啦，王爷。
0: 母后神意自入啊，猛虎临中惊。

0: ที่นรงค์ยิ้มให้เป็นยิ้มเสื่อมเสีย某女受是何方人啊
1: 她常在山崖为炮兵的
0: 她某女年纪有多大呢
1: 女年二九母是中年
0: 她母亲相貌瘦定肥的
1: 啊她面仔长长消瘦瘦的
2: 唔通就是她
1: 母后乜你识她的咩
2: 不是不过母后听见你讲话她面长人瘦佢梗系好恶相遇，唔俾你哋结合噶啦！阿王爷，你快啲带母后去见佢啦！
1: 母后，你唔去见咗佢噶？
2: 点解啊？
1: 佢个山岩有一只老虎守住嘅，佢生面人入去啊，唔得噶！
2: 咁你可以请佢出嚟啫。
1: 咁佢又话唔见生面人嘅。
2: 咁你可以引佢出嚟啫嘛。
1: 引佢啫。
2: 系咯。
1: 母后。做咩要见佢啫？
2: 母后见佢，无非想话你哋促成呢件好事啊嘛。
1: 哦，咁你见到佢都系冇用噶啦。
2: 点解啊？
1: 因为佢时时都话贵贱悬殊，而且佢个人啊，好顽固嘅。
0: 王爷，你咪咁傻啦！佢惊你母后唔欢喜啫。如果我欢喜。

0: 我知道他殺了一對兄妹的昏迷，王爺嬲咗我，仲唔嚟啦？快女又成日匿埋喊，想話我明呢段懶恩歲果俾佢知，但係我又唔敢，唔知要點做先啱啦。
1: 你嚟咗啦？
2: 系。乜你唔嬲你冇？吓？你唔嬲伯母啦咩？吓？我何止唔嬲你啊？我仲要嚟向伯母你赔罪添啊！
1: 咁又唔使，但求你唔嬲我，算啦。
2: 伯母啊？
1: 吓？
2: 我有一件事干，想话同你商量下。
1: 咩事咧？
2: 吓？系。不如我哋出去截港嚟好嘛？
1: 点解啫？咁喺处讲唔得咩？
2: 我唔想俾恒心妹喺度偷听。
1: 咁就同你一齐出去讲。

0: 点解你要捉法武啫？
1: 王爷，你唔知咁多嘢噶啦，翻去再慢慢讲俾你知咧。人哋压紧翻嚟。阿妈同千岁喺出边有咩讲咧？咁耐嘅，出去睇佢哋得。

0: 头见见我妈。
1: 啊，娘妈？乜你唔知咩？正话俾奸丁捉咗佢啊嘛。
0: 咩奸丁啊？
1: 啊，到呢个时候，我冇法子唔对你讲嘅。你原本系公主嚟嘅，你嘅母后被奸丁所害，同你逃亡嚟到呢一度，十八年来都未曾报仇。我亦是朝廷的忠良后代，被奸妃所害，就隐居山宅嘅啫。
0: 原来是咁嘅，咁点呢？
1: 公主，迷神正要召集绿林义士，锄奸复国嘅，正值时机成熟，点知你嘅母后被擒，唉，迷神正要束手无策啊！
0: 唔通任由母后被奸妃所杀？唔得。我要去救母后，公主，公主，公主！
1: 我本来讲俾佢知，佢原本系西宫嘅女，我又唔知道佢心中点样。如果佢知道身世，反为对我哋不利添，冇法啦，唯有加紧号召勤王义士，早日复国锄奸计啦。
2: 原来是东宫打死我父王的，他都可谓良心尽忠啊！
0: 哼，他何止打死你父王啊，仲想将个女嚟换咗你，幸有忠臣保护，他畏罪远走他方。
3: 天君，今日禁部之人回来，应该替你父王报仇，请上天君。
2: 好，一命。快将毒妇押出，我准备罪恶在当铺。
3: 你们
0: 王爷，既然他利口便是，你千祈不要听他胡言乱讲啊。
3: 千岁爷，这个就是你杀父的仇人，你很应该将他原刑拷问，更应该将他活剥斩草。
2: 小王自有主意。

0: 人都听俺舅舅十八年长的重难了吗？
1: 干杯！你毒杀君王，偷换我子，还将我嫁祸，退得一干二净。
0: 王爷，你如果是我的亲生仔，我恨干杯去偷龙卷风，你快点代替母后，正做你的女仔啊！
1: 王爷，
0: 你咪听我乱讲啊！
1: 王爷，真系嘅咧，边个系你王爷啊？你知啊？

0: 走云去来往，冯家兴迎好门呐，他的匆匆难走，难怪你威嘴力虎眼，都是方心气真呐张，
1: 王爷。你有所不知了，你真想你

0: 王爷，你没听着您讲呢？今日你弟弟王万喜弟弟，王喜那手好打官无，还想无罪王爱家，不怕严刑难刑啊官。哼，都系有好多大臣亲眼睇见嘅。
1: 我都见啦，千岁。你玉峰大天受雨恨，又来血得又血，轻也伤。你挥毒客打贱人，以为先王是前将。还不替父报仇，得该何处？
0: 王爷，系天真万国嘅王爷。王爷。
1: 这样都不该笑人。

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粤剧电影《苦尽甘来》的第三部分，我们先休息一阵，欢迎你接着收听第四部分。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由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下面请继续收听由林家声、余丽珍、林凤、梁醒波、李香琴等主演的粤剧电影《苦尽甘来》的第四部分。

0: 还听信不了你肝胆病人啊，那能量困到好好的办法。
1: 吕合适，吕合适，你究竟是何方神圣？超越系你边一个？与你何干啊？

0: 我唔系讲笑噶，真噶，你听我讲白俾你听啊，我唔系攞便宜噶，乖女。哎呀，你哋真系女打老豆咧，你担大锅水缸，你原本系我亲生骨肉，不过送俾我西宫阿娘娘，为着朱凤偷龙。逼着找你来顶那档的，你被非东宫公主买个出个战俘偏方，今晚父女团圆共聚天伦乐场，应该帮埋老豆监斩朝阳
1: 胡仙。
0: 哎呀呀，真系当堂报应，你五爷家论上啊！
1: 你若想谈命夫妻，为将朝阳的牙关。
2: 我喺边先？
0: 系边路？我不带得你去的，
2: 带得就带得了。
0: 我现在见了你已经脚软，我行都不行得了。

0: 快嚟啦！
1: 好嘢，又唔制你饮咗
0: 嚟啦，咪老文啦，快快啲嚟嚟嚟嚟，我系要你饮，
1: 系我饮啊，
0: 饮啊饮，系咯，咁乖噶嘛，
1: 饮
0: 啊！诶，阿主上，
1: 嗯，
0: 嗱，你又毒死咗个温分啦，又做咗18年女王啊！仲有啊，而家嗰个东宫嘅贱人又俾我哋捉埋啦，咁我哋啲嘢后患都冇噶啦嘛。喂，嗱，依次若果你再唔封我为王夫咧，我啊，我真系反面噶啦。
1: 师傅，我封唔封你做王夫，我真系一样咁爱你噶啦。我而家仲有个王儿睇住。如果我同你占咗名分啦，就怕会将秘密揭穿啊嘛！
0: 怕咩？那个衰仔系你喺东宫嗰度换翻嚟嘅啫嘛。若果佢有咩唔妥，咁紫檀冇过嘅话，我就一刀将佢分为两段。
1: 你讲咩话？王爷虽然贱人所出，但系现在已归为我所有啦。将来地位降散，都靠佢乘计操权噶。王爷，你午夜进宫何事啊？
2: 周统领，你午夜进宫何事？
0: 阿千岁爷，你近午夜进宫，无非商量国事啊。
2: 商量国事。
0: 系啊。
2: 我一切都听到晒啦，
3: 奸夫淫妇最难缠，我要救。

保厚，保护就去间老不老村那村。

0: 娘娘，幸得你母女无恙归来，为臣应以召集义士勤王，在林中枕波待命啊！
1: 好，刘兄家你一切忠肝义胆，且待黎明日出，前令反攻王城。母后，卿皇尚在奸妃手中，恐怕会手足相残，误伤性命喎。
2: 又系喎，
0: 唔怕唔怕，为臣有办法。
1: 点呢？
0: 娘娘你带兵攻打王城。我与公主混入宫中，作为内应，见机行事咁咪得咯。
1: 好，且待鸡鸣报晓，我去加战袍换上，遣将点兵。周统领，时辰已到，何以就见天家山斩到门？莫非你睡眠未醒啩？
3: 主将，你想时辰已到都无需等候，不就立即传旨就问斩行义？
1: 好，
3: 我系智将军你，
1: 你都是人斩手？
3: 哎呀，救命啊！
1: 未
3: 明究竟啊！哎，主席，我个衰女，贱人个衰女，将贱人救去，将我打晕，以后我就迷梦不清。主席，想贱人逃去，又恐怕放虎归山，后患无穷。不如先取呢个畜生嘅性命，
1: 我可以走。你畜生行刑。
3: 太守女王，东宫领兵杀到。
1: 我话，人领兵杀到。
3: 主上，你无需惊恐，微臣请你先取呢个畜生性命，然后待微臣领兵沙场搏命。
1: 好，人嚟。
3: 是。
1: 畜生行刑。
3: 慢住，贱人若果领兵杀到，如果唔够佢打劫，可将畜生做人质，若果佢翻翻我度。将他的箭乱箭射之丧阴离
1: 好。

你死到临头还仲哈哈大笑，自己这块块黑手就行

0: 冇后，你切勿同奸妃威胁，你应要振奋豪心，诛奸复国。因为神儿竟然知道晒佢哋嘅阴谋，我亦都知道，迟早亦要牺牲一命嘅。
1: 王儿，你知道晒佢哋嘅秘密啦，咁我就安乐啦。不过你系先王，紧如一点血印。

0: 到佢哋威胁，你要救国救民，铲除佢嘅暴政。
1: 出生时候，先生，你若不退兵罢战，我立即斩断你不肉亲弟。
0: 敌人点就硬得过张刀？怕你未动手攻击，你个仔就即刻冇命。
2: 陈真，你要杀就即管杀啦，母后，你应以国家为重。如果你唔诛奸复仇，试问你点对得个父王猪？你快啲领兵攻城啦！
1: 吓，若不诛奸复国，对不

0: 想真是好吧，就算你絕了我的江山，又怕你冇仔福享啊，怕你下半世就凄涼苦命。
1: 錯啦，人哋寡母婆守仔就無將來，你寡母婆死仔就驚見絕望啦。呢個衰仔九代單傳，死埋佢就絕種啦。你爹俾佢快啲去啦！
0: 我去邊？
2: 去邊？
0: 唔去邊就命你。

Madre Teresa.

炮仗卸甲吧。

0: 女呀、啊。
1: 你
0: 是我女儿来的。
1: 没错，你是她的女儿。我都就来死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当日假人龙胎，是朱兴家送个女儿入宫位，要来换了你的仔。我们一同谋朝散位。我自知罪恶难逃，哎呀，我比狼心受刑，哎呀！啊，原来你两个不是兄妹来的，
0: 哎呀，你是报应来的，唔到今日女杀老豆，所谓自作孽不可免。啊，坏女，你哋咁嘅老豆死咗都唔使喊噶。阿娘啊，望你好好看待佢，我就含笑丧阴灵咯。哎呀，哎呀。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

0: 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呢度有传统嘅韵味。
2: 老孙就趁高兴好吧，
3: 满坡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丑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的名人典故为大家介绍的是防谋道断。防道义公，皆以名世之才，遭逢明主，谋由允协，以致升平。以者以彼汉之萧曹，信矣。言来成之见用，文超之所举也。世传太宗常与文超图事，则曰：非如晦莫能酬之。及如晦至焉，竟从元陵之策也。盖防之道之能断大事，道之防之善见家谋，卑岑草创，东里润色，相须而成，卑无晦事，言达用心，良有矣也。出自《旧唐书·防元陵道如晦列传》。防谋道断是指唐太宗的时候，命相防元陵多谋，道如晦善断，两人同心计谋，传为美谈，后来多用来形容能人之间的合作。对任何一个想要建功立业的帝王来讲，自身谋略才干出众与否当然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你手下有没有一批能力超群的文臣武将。但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尤其是纷纷扰扰的朝堂，遍观历朝历代的武将，大多以豪爽耿直、好勇斗狠而著称，而文臣却不同， 你可以睇见一流武将喺朝堂上清卿到底，插科打诨，却好少会见到两个顶级嘅文官相互欣赏、相互帮助。好多同时代嘅天才谋士，一系以惺惺相惜嘅对手身份流传后世，一系以前后相继嘅方式成就一段佳话。譬如诸葛亮同司马懿，两个人绝对冇可能同朝为官，但却可以喺十几年嘅激烈对决当中互相敬重。再譬如萧何与曹参，前者就好似后者嘅前辈大哥，两人各自发光发热嘅时期，亦正好错开。毕竟文官嘅心思更加细密，考虑亦会更加深广。但有人偏偏战胜咗呢种文官嘅本能，用独具慧眼嘅判断，令皇帝提拔咗另外一个稀世大才，帮助皇帝开创咗政官之治嘅局面。呢、这个人就是初唐时期嘅丞相房玄龄啦。房玄龄名乔，字玄龄，自幼博览群书，聪慧过人，十八岁就考进咗进士。早在晋阳起兵的时候，房玄龄就选择投靠秦王李世民。说来是非常之巧，素未谋面的两个人居然产生了一见如故的亲近感，好像前世的恩缘注定他们会共同创业。投靠李世民之后，房玄龄开始担任秦王府技室参军，不单止要为李世民出谋划策，还要管理文书和人事。作为秦王的臂膀，房玄龄有一个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外招纳贤才。当李世民大军每每攻陷一座城池的时候，其他人总是会极力地去搜寻奇珍异宝，唯独房玄龄心无旁骛，一门心思去寻找值得吸纳的人才。譬如在击败了王世充之后，房玄龄就觉得他的旧部张亮是一个颇有谋略的能人，于是建议李世民将他收降。那对于内部已经存在的贤才呢，房玄龄又会怎样对待？高祖李渊平定长安之后，太子李建成觉得二弟李世民的势力太大，将来完全可能会威胁自己的统治，于是呢就上奏父王，恳请将秦王府的众多幕僚调任至地方。李渊本来就对这个老二有一些不放心，眼睇见太子亲自上奏了，就干脆顺水推舟批准了太子的申请。咁样一嚟啊，李世民就有啲慌张啦，因为呢个政治信号太过明显，睇住昔日熟悉嘅下属接二连三咁被调走，佢心里边非常之唔系滋味。有一日，李世民就揾房玄龄去吐槽啦，佢话：玄龄啊，你睇父王同兄长嘅咁嘅架势，唔单止系要折我羽翼，仲要令我就此失势啊！点知房玄龄一听，只是微微一笑，并冇即刻回应。李世民见状就万般不解，连忙追问佢啦：如此危急，你何故发笑呢？莫非你已经有解决之策？房玄龄哈哈大笑啦：虽然你睇到众多旧部纷纷离去，但其中十之八九都是稀松平常的人，冇必要太过可惜。只是有些人的离去确实是会令你痛失臂膀的。你说的这些人都有哪个啊？杜如晦，这个人是真正的王佐之才，如果你想驰骋天下的话，就一定要将他从远方整回来。听完这句说话，李世民如梦初醒，好彩房玄龄提醒，我争啲误咗大事。于是佢当即上奏朝廷，请求将杜如晦调遣翻嚟。杜如晦翻到李世民身边之后，一时间又唔明白系咩一回事，因为纵观历史，同朝为臣嘅顶级文官系好难实现心灵契合嘅，基本上都系明争暗斗，为咗各自嘅派系同原则，不死不休。而身居高位的房玄龄居然让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从千里之外回到朝堂，他真的对这些毫不在意吗？ 在房元龄的心中，李世民的江山社稷、百姓的安危福祉，远远比个人的地位要重要百倍。在高祖皇帝怀疑太子建成提防的情况下，李世民的处境早已经险象环生。如果再不聚拢人才，集思广益，那就不是个人小蛋糕几大的问题，而是整个大锅饭是不是可以吃得下去的问题了。正是由于房元龄的大度谦和，杜如晦才拥有了充足的施展空间，两人共同在李世民帐下效命，可谓是一时余亮，各有千秋。有了两位稀世贤才的辅佐，李世民的事业亦是蒸蒸日上。但是好景不长，太子李建业看得出两个人绝非等闲，将来必成祸患，于是又暗中作梗，借朝廷之手将房元龄和杜如晦驱逐出秦王府。对此，李世民是千般抗拒，万般不舍。毕竟周围政治环境险恶，无数双眼盯住他的一举一动，所以他只能够忍痛割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左膀右臂被逐出京城。这一别就是整整五年。当他们再度出现在李世民的视野之中的时候，已经是公元的六月六年了。这一年，太子和秦王的斗争日趋白热化，李世民身边不乏能征惯战的猛将，却没有运筹帷幄、料敌先机的智囊。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政治斗争当中，绝对是一个致命的弱点。于是他想到了天国一方的防盗二人，但他们已经被朝廷公然驱逐，一旦私自返回，等待他们的只有死罪。但李世民心中很清楚，这个既是大唐的国运之战，也是他个人的命运之战，成败在此一举。过了没多久，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大将尉迟恭带着两位道士进入了秦王府，他们就是乔装之后的房元龄和杜如晦了。双方相见感慨颇多，一番寒暄之后，众人开始酝酿一个惊天计划，这个就是日后的元武门之变。那一日，李建成倒在自己耳底的剑下，泣血的元武门如怨如雾，低吟悲悯之时，似乎又隐隐召唤住更加雄浑壮美的大唐气象。防盗智慧的光芒就好像空中的双子星，相映成翠，熠熠生辉。李世民君临天下之后，防盗二人当仁不让地位列文官的前两位。经过多年的沉寂，大家都形成了一个共识，防元令多谋，杜如晦善断。多谋意味着策略思维强大，能够为问题规划好多解决方案，这个是杜元龄的最大特点。但是再好的决策都需要选择和执行，如果不能够在眼花缭乱的策略当中寻找出最适合自己的那一个，那再多

0: 对于杜如晦，冯元龄始终给予最大的尊重和肯定，而杜如晦亦是知恩图报、深明大义之人，只要冯元龄的方案不是太过离谱，他都只会肯定，不会否决。身为一代雄主，李世民亦会极力地为冯杜二人扫清障碍，从而使他们发挥全部的能量。冯杜分别担任左右仆射的时候，李世民就觉得他们太过繁忙，没有时间去招贤立士，于是叫尚书省去处理很多鸡毛蒜皮的事务，以便充分解放他们两个人的工作时间。有了李世民的支持，冯杜二人才可以沉落心来，潜心思考整个唐朝的官僚体系和人才选拔制度。因为他们二人是举世闻名的经典组合，一个多谋，一个善断，所以在国家吏制改革的问题上，冯杜二人亦极力主张人才之间的有机结合，宁愿斩掉人浮于事的职位，剔除一些不合理的人才选拔标准，亦要科学搭配，合理安置，等有限的人才发挥最大的功效。经过冯杜二人的梳理和改造，唐朝初年的行政体系和人才选拔体系就变得非常高效合理了。在世人的眼中，杰出的天才一定要分庭抗礼，势不两立，才可以激发无穷的创造，上演超凡的戏码。但是在冯元龄与杜如晦之间，没有文人相轻的行业法则，亦没有你死我活的政治立场，只有相辅相成、共谋大事的豁达与坦荡。在他们心中，那些所谓天生注定的相互抗争，不过是代代无穷的庸人自扰。同一片山河，同一座宫殿，他们怀揣着经邦济世的理想，在瞬息万变的世间，保持着对彼此最诚挚的信任与尊重，羚羊挂角，风光霁月。冯杜二人留下的政治遗产，亦随着时间化作细雨轻烟，滋润着万物，缭绕着众生。这个就是真正的大唐气象了。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著名河流之海河的主要支流。永定河是海河水系中一条比较大的支流，是由阳河与桑干河两大支流组成的。阳河上源有三，即东阳河、南阳河与西阳河。东阳河发源于内蒙古自治区察哈尔右翼前旗四顶房村附近，西阳河发源于内蒙古自治区兴和县西周村附近，而南阳河则发源于山西省阳高县境内。三河在淮安县岸庄屯附近汇合之后，称为阳河。阳河右岸立洪塘河，左岸立洗马林河、城西河、城东河、清水河、盘长河、泥河等等，流至怀来县甲河村，又立龟水河，至珠官屯与桑干河汇合。咁桑干河咧系相传每年因桑葚成熟时期河水会干枯，所以而得名。佢发源于山西高原管岑山北麓，东北流经大同盆地，立黄水河、浑河、玉河以及二道河，东北流入河北省境内，于前加沙洼接纳湖流河，向东北流至珠官屯与阳河汇合之后，入官厅水库。出官厅水库之后，先至称为永定河，再流经三家店进入平原，下泄至屈家店与北运河汇合。1970年至屈家店以下开挖咗永定新河，咁永定河水就由永定新河直接入海啦。永定河上游经黄土高原，河水含沙量大，下游平原河道又经常摆动。历史上有善迂、善决、善徙的特性。

与黄河下游的河道相似，所以自元朝之后，人们经常将它称为小黄河以及浑河。由于河身迁徙无常，所以又叫做无定河。清朝康熙25年，即是1686年，改其名曰永定河，但河身并未因此而永定落嚟。大清河又称上西河，分南北两支。北支拒马河发源于来源县的来山，向东北流经紫荆关至来水县，转向东流，过北京市的西南部，又进来水县至乐宝滩，分为两支。北支叫做北拒马河，向北流经涿县，接纳湖梁河、合括河、琉璃河、小清河，至东池村，转向南流至白沟镇，叫做白沟河。另一支呢，则是从乐宝滩南流，称南拒马河，至到北河店，接纳逆水，再到白沟镇与白沟河汇合，以下才称之为大清河。而大清河南支是赵王河，是白洋淀东出之水道，汇入白洋淀的主要河流有唐河以及猪龙河。唐河发源于山西省的浑源县境内，沿途接纳通天河、界河，向东北流经新安，注入白洋淀。而猪龙河呢，上源是沙河，发源于山西省平型关附近，向东流纳胭脂河、曲河以及高河、桥南河、平阳河等等。在安平县的北角村有池河汇入之后，此称猪龙河，向东北流经白洋淀。除唐河与猪龙河之外，大清河南支还包括平河、渤河、曹河、虎河、方顺河以及孝义河等等，他们都是发源于太行山东麓。这几条河源短流急，纵比降大，都是以白洋淀为总汇。大清河的南支经过赵王河，流至张清口以东，汇入大清河。大清河在历史上屡受永定河和紫牙河的干扰，由于永定、紫牙两河夹带泥沙非常多，泥沙沉积在下游的河槽内，使河道抬高，而中间的大清河河道则较低，形成一些洼殿。又由于永定河和紫牙河顺其洪水下泄不畅，容易溃决成灾，大清河的洼殿亦就成了泄洪制洪区了。海河的另一个支流是紫牙河，它是由滹沱河与阜阳河两大支流所组成。滹沱河发源于山西省樊氏县的太戏山，在山西省纳云中河、木马河、清水河以及南平河，至到平山县的大平附近，进入河北省。先后又有盈里河、卸甲河、柳林河、险隘河、南甸河、松阳河以及野河汇入，向东流至黄碧庄，进入平原区，流至庄家桥与鉴阳河相会。野河是滹沱河最大的支流，发源于山西省昔阳县饶上村附近，自西南向东北流至井京县的北横河口附近，有绵河汇入，之后又接纳金梁河、小作河，至平山县贾碧村附近注入滹沱河。紫牙河另一个支流阜阳河是发源于邯郸市和村附近，先后从西北流向东南，经池县以及邯郸市区之后，折回向东北流去。阜阳河的支流非常多，主要有冥河、沙河、牛尾河、白马河等等。各个支流在盈家湾汇合之后，构成了一个线状的水系，然后向北流至灵骏孟庄桥附近，又纳入紫河、五河与蛟河，至艾新庄附近注入阜阳河。阜阳河向东北流至县县庄家桥与滹沱河相会之后，才开始称为紫牙河。紫牙河向东北流至天津市郊的第六堡。

大清河之后流入海河，由于开挖咗阜阳新河与紫牙新河，汛期嘅时候河水可以通过新河直接入海。 海河嘅另一大支流南运河，古称御河，系京杭大运河北段嘅一部分。历史上曾经系重要嘅漕运河道，因位于天津之南而得名。南运河喺临清以上称渭运河，系由漳河与渭河汇流而成嘅。漳河上源有夷，即系清漳河与涿漳河。清漳河发源于山西省和顺县境内。 自涉县乌毒村入河北省，由于流经嘅地区多变质岩，泥沙含量唔多，河水清澈，所以而得名。涿漳河发源于山西省嘅双垣县，流经下马塔之后进入河北省。由于流经嘅地区多黄土幽灵，河水浑浊，所以叫做涿漳河。两个漳河喺涉县合漳村汇合之后，称为漳河。 鄂城水库以下进入平原，河槽平浅，向东流至管陶县万仓附近与渭河汇合。渭河则系发源于山西省嘅高平原，流至河南省腊旗河安阳河，至大明县北善村入河北省境内，由向东北流至管陶县万仓与漳河汇合之后，称渭运河。 渭运河流经秘鲁两省边界，成为两省嘅界河，再向东北流至四里字，以下即称南运河。南运河系人工河道，河道弯曲，重波平缓，泥沙易于沉积，多以堤蓄水。历史上经常缺口泛滥。海河水系支流众多，各支流河床上阔下窄。 进入平原之后，有因众波减缓，河床淤塞，河道泄洪能力大减，多足有堤防以防止泛滥。河床越淤越高，久而久之，高出两岸地面，形成咗沅河。而两河道之间却形成咗封闭型嘅河间洼地。每逢雨季，地表水冇出路，就经常积而成溺，因溺而涝，又涝而减。 洪水季节，河堤亦经常溃决，河北平原亦就成咗洪涝旱涝经常发生嘅地区。不过喺新中国成立之后，根治海河情况有所转变，但系灾害仍然未能够彻底根除。下面再嚟睇睇海河流域嘅流域特征。 首先系地形地貌，海河系河北省嘅第一大河，亦系华北区重要嘅河流之一。流域范围西起山西高原，北至内蒙古高原，东临渤海，南抵黄河北堤，总面积26万3631平方公里。喺河北境内嘅有125,734平方公里，占全流域嘅48%。 海河流域内北有燕山、东西横贯、西有军都山、太行山、呈东北、西南走向，三山形成一个弧形嘅屏障，怀抱住海河平原。由于大地构造嘅断裂与沉降作用，喺山区形成若干个山间盆地。海河平原按照成因可以分为山前冲积红积线平原、中部冲积平原与滨海平原。 海河各支流由山地流向平原，由于波道骤减、流缓沙沉，河床越淤越高，不得不依靠大堤蓄水。久而久之，河床就高出两岸地面，形成半地上河或者系地上河。河道嘅泄洪能力日益减少，两河之间形成河间洼地，每遇洪水极易缺堤泛滥。 所以海河流域成为河北省洪涝矸极易发生嘅地区。再嚟睇地质构造，海河流域内地质构造可以分为北、西、东、南三个部分。流域北部嘅大部分咧系位于阴山、燕山、东西向复杂构造带内。
西段。

0: 原嘅阴山山地多有前震旦脊、花岗片麻岩、闪长片麻岩等组成，部分地区有中生代碎屑岩以及大量嘅火山岩。东段嘅燕山山地广泛分布住震旦脊石英岩与直质灰岩，下古生代浅海上沉积叶岩与灰岩，以及上古生代含煤构造。阴山及燕山地区中生代构造运动强烈，断层发育，地面长期隆起上升，岩石受到风化剥蚀，形成了平缓的幽灵山地。而流域西部的太行山属新华夏第三条隆起带的一部分，由一系列北北东向平缓复式皱褶组成，东与河北平原以断裂带接触，北部小五台山脉的岩石为片麻岩、片岩以及花岗岩，南部则由震旦脊及下古生代沉积的石英岩、砂叶岩以及灰岩所组成，是永定河、拒马河、夫陀河、漳河等河流的发源地。在桑干河上游、野河、井经盆地以及漳河的涉县一带，岩用发育，泉水丰富。而流域东南部的河北平原在地质构造上属于新华夏第二沉陷带，基底由一系列北北东以及北东向的隆起和粒岩相间排列而成，其上有深厚的新生代的松散沉积，厚达几千米。这里的沉积物除了山麓有红积线堆积，滨海地带夹有薄层海上沉积之外，大部分都是海湖上沉积物。沉积层中的局部地区还夹有第四纪元武岩喷发夹层。好，听众朋友，关于海河的支流以及它的流域特征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里面继续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似一条扯唔断嘅丝线，紧紧咁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系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喺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

0: 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1: 上回我哋讲到，管仲邪听咗项少龙呢句说话，心神一分，谂到自己真系输唔起噶，于是长剑一震，即时出剑。呢一剑威势啊非常强猛，就好似风雷并发一样，睇到大家连喝彩声都几乎唔记得嗌咁滞啊！但系项少龙呢，佢系清楚明白，对方就系因为头先咁心神一震，所以提早出剑，气势都未速到巅峰。哼，呢个正系自己要嘅结果。佢不慌不忙，墨子剑疾出而锋，喺严密嘅锋架之中跟住反击。霎时之间，长戟印、墨子剑，当当当当当，啪啪啪啪啪，连中碰咗十几下，两个人越打越快。看到众人眼花缭乱，都唔记得喝彩助威。项少龙啊，扯住重剑嘅优点，使咗以硬打硬嘅打法，一定要挫折对手嘅信心锐气。墨子剑法除咗个三大杀招之外，本来就重手唔重攻，以王道之气不战能屈人之兵。但系最厉害嘅系，佢每一招嘅手势都隐含反击嘅攻势，如攻于守。使到管仲邪深深顾忌，唔敢进展攻势，更加唔可以施展连消带打嘅妙着。当年墨家巨子袁忠指点项少龙剑法嘅时候，只系虚晃几招，就轻轻松松咁逼退咗项少龙。可见墨子剑法嘅手势系几咁奇妙。项少龙头先呢，可以讲真系进展自己嘅智谋策略，但系咁都攞唔到管仲邪条命噃。可见他的本事都非常厉害，所以敢先退而求其次，用墨子剑法以守代攻的妙着，既守且攻。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只要管仲邪破不到自己的手势，还要应付自己的对攻，那任何人都觉得今晚比剑的胜者就是他项少龙了。而最妙的是，由于不是真正地分出胜负，那他自己呢就唔使真系要娶吕良容啦。今晚项少龙啊，为咗应付管仲邪呢个大敌，可以讲系用尽自己嘅智慧同浑身解数，喺策略上亦都系无懈可击。管仲邪呢阵时真系越打越惊，其他人见到佢长戟印好似雪片一样飞舞，劲气鼓荡，威猛之极。但系佢心知肚明，由于自己主攻，力气嘅损耗啊，比对方仲要快得多，而家攻咗三十几剑，依然可以将对方逼退半步。咁打落去，力度一准，咁啊点都好难顶得住对方凌厉嘅反攻。但系佢毕竟系剑术嘅大行家，一见到咁嘅情形，即时将手中嘅剑法慢咗慢，露咗个破绽出嚟，就引对方反击。点知项少龙用嘅剑法呢，咧嚟自田中嘅墨子剑法。根本就冇乘机攻敌嘅意向，咁仲反而吓咗管仲邪一跳，以为对方嘅高明到睇穿自己嘅计谋，气势上啊当堂又弱咗几分。四边嘅人终于忍唔住一齐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发出震耳欲聋嘅打气助威声音。听到砰一声清响之中，管仲邪终于无功而退。佢都识精。在自己力气未尽之前收手，费事山穷水尽的时候，被项少龙的木剑反而攞了自己的命。项少龙不是不想杀他，而是自己的体力也好不得几多。对方虽然力竭，但是自己也是欲攻无力，同时他心都不禁骇然。如果管仲邪再坚持多一阵，说不定输的会是他自己。霎时之间，两个人又变成互相对峙，全场正到跌眼针落地都听得见啊！但系呢阵时，大家都听得出佢哋剧烈嘅喘息声。徐仙首先起身话：等微臣做一个公证，呢一战以八分胜败作罢。梁蓉小姐花落谁家，另作安排啦。全场呢个时候都彩声如雷，对呢一场精彩嘅比剑啊表示叹为观止，大家好耐都唔肯散去。第三日嘅田猎，大家都仲不断咁谈论寻晚嘅精彩比剑，

0: 太子丹同佢嘅下属咧就突然离开，翻返去咸阳。呢一着真系出乎吕不韦嘅意料之外，但系依然冇惹起佢嘅怀疑。以为太子丹因为输唔起，寻晚自己嘅手下俾吕不韦嘅手下打输咗，所以又冇免参加今晚嘅宴会啫。喺众人一啲都唔察觉嘅情形之下，到咗嗰日嘅黄昏，围剿高陵军叛军嘅行动其实已经默默展开。首先系由桓琪指挥刀骑军偷偷渡过咗泾水，喺两岸高地隐蔽嘅地方埋伏，所有人都唔准离队，费事泄漏风声。而营内嘅禁卫军呢，就暗中加强咗防卫。京进负责嘅侦察队伍亦都活跃起身，营地内外冚唪唥都系佢哋嘅耳目，严密监察。呢批人呢，曾经受过项少龙呢个精通间谍侦察嘅人嘅训练，对呢个唔系咁困难嘅任务呢，梗系非常容易完成啦。晚宴之前，项少龙同六公喺木寨之外又巡视一次，对自己做嘅预防布置呢，仔细咁检查一次。两人都感到非常兴奋。六公叹一啖气话：我哋大秦自从白起之后，就再冇啲天之横日嘅勇将，而家有咗少龙，我都觉得好安慰呀。项少龙听到有啲面红咁话：六公唔好赞我啦，入到秦国之后，我仲未试过正式咁领军出征。六公咁话我啊，我都觉得面红啊。
1: 官人于美，呢个真系千古不易嘅道理。当初白起初出道嘅时候，亦都似少龙咁，大小事情算无遗漏，人人皆服，所以仗势用命。少龙，你虽然未真正征战沙场，但系能够令到上下人等都乐意为你卖命，你个正系作为一个名将嘅基本条件。为将之道，首要治兵。正系睇你而家悠悠闲闲嘅样，就知你深识为帅之道。所谓纪律不严，何以能整？如果唔系练习熟练，又何以能行呢？睇你头先将任务分派得头头是道，而家呢又好整牙嘅样，就使我谂起当年嘅白起呀。
0: 项少龙听到不禁呆起上嚟。六公呢番说话的确有佢嘅道理。当年喺邯郸对付赵牧嘅时候，自己亦都因为手下既有腾翼、荆俊呢两位兄弟猛将，征兵团又训练有素，再加埋赵牧府内有刘巢佢哋伏兵，定下计策之后，的确好整以下。不过冇谂过咁样嘅当名将嘅条件啫。孙子兵法中讲过，择人任使，恐怕就系咁样嘅一回事啦。呢个时候，太阳落山，莫傲嘅死期亦都快到，宴会嘅气氛依然非常热烈。高陵军呢，当然系随便揾个借口冇出席啦，因为佢今晚要作反啊嘛。反而纪嫣然佢哋几个女仔冚唪唥嚟晒，同琴青一席，佢哋冚唪唥都抱住要睇下戏嘅心情而嚟，知道呢今晚吕不韦一定系大为失算，而项少龙、小盘佢哋又大发神威，再加上知道今晚啊，毕竟会有一场战乱，而最安全嘅地方就系呢个木寨嘅王营之内啦。包括小盘在内，所有嘅公卿大臣都着住全副猎装。呢个系最后一日嘅宴会，依照惯例会举行到通宵达旦，以等待晚猎嘅队伍喺天光之前赶翻嚟嘅。荆俊、桓琪、昌文君佢哋都各有任务，大家都各自去咗，冇在场。而小盘呢，知道今晚系自己发威嘅时刻，佢意气飞扬，双眼之中神光闪闪，显然系非常亢奋。吕不韦呢，亦都以为今晚自己系大事可成，从此以后就可以一手遮天，控制住成个秦国嘅朝廷啦。所以佢亦都非常兴奋，神采招人，不时咁同朱姬嘅敬酒谈笑。唔知系咪谂到，真系亲。

眼睇住项少龙毒发身亡啦。又或者呢，唔使再隐藏身份，虽然莫傲亦都有出镜，同老陈、周子桓佢哋坐喺后边，吕良容呢就坐喺管中邪同吕不韦之间，耷低头一直都冇出声。一班禁卫高手表现精彩嘅剑舞之后，京俊嘅得力手下同埋佢嘅同村兄弟京善一嚟到项少龙身后，细细声禀告：高岭军嘅人开始将啲火油踩喺帐后嘅营帐之外啦。俊爷专登派人喺附近巡逻，所以佢哋净系查得几个营帐。项少龙细细声问：吕不韦嘅人有咩动静啊？佢手下有300家将逐一离开营地，偷偷呢就潜去泾水方向。俊爷估计佢哋依然采用水中伏击嘅策略，当啲桥被冲断嘅时候，兵荒马乱，佢嘅人当然可以为所欲为啦。京善一走，项少龙即刻向身边嘅昌平君话：兄弟，系时候啦。昌平君啊，同佢交换咗个兴奋嘅神情。另一边嘅李斯呢，亦都行到嚟项少龙身边，细细声咁话：我睇吕不韦嘅神色似乎好奇怪，你呢个时候点解仲未毒发呢？我睇佢今晚都要等到失望噶啦，真系得意有趣啊！之但系我仲系唔明白，吕不韦点能够饮得高陵君乱嚟嘅呢？佢唔怕玩火自焚，连自己都俾人哋做低咩？项少龙睇到周子桓同老残呢个时候都先后溜走，佢微微一笑话：高陵君啲手下一定有吕不韦派去嘅内鬼，使到吕不韦对高陵君嘅行动了如指掌。其次，他身边虽然得几百人，但他一定有另外一批家将趁乱来到这里附近进行他们的阴谋。再加上他以为到时我已经毒发身亡，管中邪乘机可以将指挥权抢了过去。那阵时只要吕不韦傍实太后和储君，又有莫傲和他出主意，哪个敢不听他这个重负的说话呢？冒些险点能够攞到好结果啊？呢个时候，管中邪离开席位，兜咗个圈去揾卢海倾偈。项少龙几乎想派人去偷听下佢哋到底讲乜嘢，但系终于都系揿住呢个强烈嘅冲动，同时谂到吕不韦今晚要刺杀嘅人之中，卢海会唔会都要榜上有名呢？京善呢个时候又过嚟啦，睇到我哋嘅灯号传讯。高陵军在上游埋伏的人已经将树木和木筏推入水里面，同时呢，只要这边营地火起，就马上会互相配合攻过来。周子桓和老残两个呢，一个去了泾水，一个离开营地，我看要和另外一批的人会合。俊爷已经派人跟踪他了，如果有什么动静，立杀无赦。京善一走，项少龙侧身向李斯说：是时候了，李大人去通知储君，我呢而家过去同吕不韦玩下先。两个人于是分头行事。项少龙兜咗个圈，首先嚟到管中邪同陆海倾偈嘅地方，微微一笑：两位大人，倾乜嘢倾得咁兴高采烈啊？事实上，两个人呢都系神情肃穆，偏有咩兴高采烈嘅味道啊？听到咁样形容，都知道项少龙呢就话中有话。管中邪尴尬咁笑一笑话：哦，冇项大人喺度，有咩说话都冇乜味道嘅。嚟嚟嚟，我哋饮翻两杯。佢哋两个行翻去吕不韦嗰边，管中邪坐喺吕不韦嘅下手，隔咗三席。但系由于项少龙、管中邪同陆海呢都系身形雄伟，引到正同朱姬倾偈嘅吕不韦呢，亦都向呢边望过嚟。项少龙望下天上嘅月光，拧拧头话：我唔敢饮酒啊！今晚嘅月光咁暗，如果要进行咩偷袭嘅，咁呢个系最佳时机。我身为刀骑统领，负责保安之策。呢两杯，管大人仲系放过我啦！管中邪一听我咁讲，当堂面色不禁一变。卢海显然呢，对于吕不韦呢边嘅事毫不知情嘅，小笑话：有项少龙喺度，边个敢嚟偷劫营盘呢？

项少龙心谂呢个时候更加要挫折下管仲邪嘅信心，于是语重心长咁话：世事离奇古怪，往往系出人意表。所谓人算啊，不如天算。管大人，你以为我嘅说话有冇道理呢？管仲邪呢下就更加觉得有啲唔妥啦，面色一变。项少龙已经向住吕不韦同莫敖行过去，呢个时候佢心里边真系百感交集，思潮起伏。自从善公主同春莹佢哋几个婢女遇袭惨死之后，佢同吕不韦嘅斗争一直都处于下风，就算有千般嘅怨恨愤慨，都只能够压喺自己嘅心底，可以讲悲苦自知。到乌廷威间接被吕不韦害死，对自己情深意重嘅庄襄王一命呜呼嘅时候，佢最想嘅一件事就是一刀捅入吕不韦肚皮里边。但系由于自己已经知道吕不韦呢个时候一定会气数未尽，所以热切嘅期待反而变成咗深刻嘅痛苦。上次挫折咗吕洪，只系稍微泄咗佢积喺心头嘅恶气，依然可以大感快慰。但系今次唔同啦，因为死嘅系莫敖。如果唔系因为莫敖，吕不韦又点会用咁毒辣嘅手段嚟对付自己呢？所以无论系善公主嘅死，亦或乌廷威嘅事，仲有庄襄王，莫敖都系罪魁祸首。昨晚之后，佢再亦都唔会对吕不韦客气，只有放开手脚大干一场，咁先可以令佢挨到小盘加冕嗰日。而喺莫敖死之前，佢一定要将吕不韦同莫敖尽情咁戏弄一番，首先当系攞啲欠债好啦。谂到呢度，项少龙已经嚟到莫敖嗰一席嘅地方，坐喺前面嘅吕不韦同吕良镛都奇怪咁拧转头向佢望过嚟。吕不韦啊，堆起笑容话：少龙乜咁有闲情呢？快啲过嚟同我饮饭杯。朱姬亦都望住佢，见到神情肃穆啊，好奇怪。管仲邪追住佢身后，惊住佢对吕不韦有咩不利，而见到佢咧冷冷咁盯实莫敖，不由得面色又变。呢个时候，宴会之中其他各席呢，大家都饮酒谈笑，气氛啊非常之融和热烈。六公徐仙王陵佢哋已经接到暗号，一个个咁撩走。小盘啊神态自若，同朱姬啊亲热咁倾紧偈，但系两个人嘅眼光呢都定喺项少龙身上。项少龙首先望望吕不韦同吕良镛，嘴角露出一丝微笑。我今次过嚟系向莫先生讲声多谢嘅。以莫敖咁聪明嘅人，而家依然估唔到项少龙话中嘅玄机，但系亦都感到好唔妥，好茫然咁话：项大人为咗咩事要多谢我呢？吕不韦呢个时候亦都感到有啲唔妥啦，捧住酒杯行过嚟话：少龙要多谢莫先生咩事啊？我都心急上听。项少龙又望咗眼管仲邪之后，先松容咁话：我首先多谢嘅系莫先生叫五楼主赠我一把飞龙，以后项少龙一定攞佢驰骋沙场，以纪念莫先生你赠枪之德。吕不韦一听呢句说话，当堂手心一震，砰一声，个酒杯都跌咗落地。莫敖、吕不韦同管仲邪三个都面色大变。项少龙冷冷咁睇住佢一眼，话：落地开花，富贵荣华，仲富好笑头啊！祝你长命百岁，身体健康。呢几句说话一讲出嚟，唔单止吕不韦顶唔顺啦，连朱姬都花容失色，睇出其中有啲唔妥啦。莫敖更加惊疑不定。项少龙点知道五夫要赠佢嗰把飞龙枪系自己嘅主意呢？咁自己谂出嚟要对付佢嗰条毒计，对佢落毒嘅事，佢又知唔知呢？五楼主赠送俾项大人嗰支宝枪，同我莫某人有咩关系呢？
吕不韦亦都面色阴沉。头先项少龙祝佢长命百岁，摆明系讲反话。但系谂住你项少龙就嚟命不久矣啦，当然唔会蠢到喺呢个时候当住朱姬同小盘面同佢冲突啦。呢个时候，隔篱嘅蔡泽、王焕佢哋亦都感到佢哋嘅异样气氛，一齐啊望实佢哋。小盘知道项少龙俾自己制造机会，于是借口话要去厕所，即刻就走咗开去。吕不韦佢哋唔系唔知道小盘离开，但系见到项少龙语出惊人，使到根本冇时间，亦都冇心情理其他嘅事情啦。项少龙双眼之中寒光一闪，盯实木傲话：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净系话吾夫送俾我一把飞龙，冇讲佢系枪亦或剑。点解莫先生佢就知道飞龙就系宝枪呢？莫傲一时间都唔知点答佢。管中邪即刻岔开话题话：咁项大人第二件要多谢莫先生嘅人咩事呢？当然你要多谢莫先生，叫归燕小姐赠送俾我深情嘅一吻啊！其中嘅滋味，莫先生你肯定更加清楚啩？吕不韦呢个时候再亦忍唔住啦，面色大变。莫傲啊，毕竟才智过人，呢个时候已经醒水啦，即时捻住嘅喉咙，你。项少龙望下天空，叹一啖气话：时间差唔多啦。莫先生，你一向精于计算，对自己嘅生辰死忌，当然亦都唔会估错噶啦。所谓算人者，人亦算之。莫先生，你明白呢句说话系咩意思啊嘛？吕不韦冷然一喝话。项少龙，你项少龙一啲都唔让咁同佢对望，沉声话：周子桓同老残两个人溜咗去边？而家外边嘅形势咁混乱，唔好俾人错手杀咗至好啊！吕不韦呢下面色啊更加难睇啦，佢知道自己嘅计划已经俾项少龙识穿啦，佢忍住大声喝话。项统领，你呢几句说话系咩意思啊？哎呀！就喺呢个时候，莫傲面色剧变，两手啊紧紧咁握住自己嘅喉咙，咁连续嗌咗几声，始终都讲唔出说话，双眼之中露出恐惧嘅神色。管中邪即冲上前扶住佢，咩事啊？莫傲成身一揞，抖咁大粒嘅汗珠喺额头嗰度直流落嚟，嘴角流出两滴血丝。情形都唔知几咁恐怖。项少龙向住管中邪话：管大人，你最好企定喺呢度，如果唔系，咪怪我用军法治你擅离职守之罪。然后另转头，让吕不韦淡然一笑：今晚月色昏暗，仲父，你过桥嘅时候千祈要小心啊！就喺呢时候，啪声。莫傲已经跌在管中邪怀中毒发身亡了。就在这阵时，火光和喊杀声在木寨背着河的一面传过来。小盘接位之后第一次叛乱终于开始了。就在几百个公卿大臣皇族眷属惊慌失措的时候，小盘在徐仙、陆公、王陵三名大将的陪同之下，威风凛凛咁翻到场地，大声喝话：高陵军叛乱作反，寡人立即亲自出战。你哋各人要留在原籍，等寡人收拾叛贼之后，再同各位卿家饮酒。众人呢个时候虽然已经听到阵阵嘅喊杀声同埋火烧嘅声音，但系即喺寨后好远嘅地方，四周围嘅禁卫军啊更加阵容严整。个心先稍微安落落嚟，一齐都三呼万岁。朱姬十一声起身，佢睇一睇面无血色嘅吕不韦，同埋死喺管中邪怀中嘅莫傲，声都震晒咁问：王儿，呢个究竟咩一回事啊？小盘冷冷咁话：太后放心，一切都有王儿处理。

0: 人嚟，扶太后翻营寨休息先。朱姬知道喺咁嘅情形之下，唔可以再向呢个莫测高深嘅乖仔追问，只喺宫娥内侍嘅服侍之下就翻翻入营寨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边疆四海，声随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5: 清气叠山，傲娇登江，跌起未登。
6: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跌起未登》做的节目。今次的节目带来我本来的内容，是在大地所风潮的那么登，能跟随最年能聊天，教更当社教其教育魔术师，来同为新世界播一切经工作室，来去了解伊是如何走这超拉覆盖制作道路界。到接下来个世界开门冷门，请听林书车教咱陪地山俗语。白骨五十生，最后就去两些精彩的这个唱段。
7: 叠山多灵兆，
8: 叠山
7: 红青接回来。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一山风情卫生网，我是刘平。第一招更好的是东国的外界高顶牛排，接东路东国的刀盘会的精粹，是国家级开幕节盘会最爽。更好的对大股是有特别的讲究，尤其是这个大户，那第一招板块炸到明末的时候，就已经有闽江老制作超辣猪米糊。今日我来到了市区节水门口跟外户啊故地之个。自来呢有一家超辣虎工作室，内通老师介个学生只做到圆盘菜，专注超辣虎个制作个学习之当。这个工作室叫做贝前生工作室。如今内通老师是广东省教协工会美术社、广东省陶瓷专业技术学校个老师。今日个节目，我就介一起来陪陪。等你意识到恒生生活学院毕业之后，如

0: 河走斜潮南湖崖自责道路。
1: 读咗边边就话斜落落塘，嗰个盘波风崩啊，嗰个那个真系假假嘅。后来刚好就系我真系机会就做朋友，我就交朋友过人数多，叫佢去澳洲，然后去澳洲考察，我先解决只摊挂病咁啫。帮佢感冒啊，就嚟叫三百蚊，一卖壳都吓，一捻就是，无聊损到都痛苦。一等下咧就那个木头车，我就那个进出口搞外国啊。
2: 造头车啊！
1: 啊，
2: 我唔造潮啦好。
1: 咦，人家唔成意景象，唔晓得你做生意咧就冇来客。而家佢一边揭那个家伙，那个唔晓得点样赚你报价，你要赚你报价先啊，有赚，我先刷报。人家问那他要几块钱，你老跟他赚呢？学生个骗人嘛，就冇得骗钱呢。你隔壁在讲那那。人家唔捌来哩，哎呀，佢头车有遐来去，包家伙个有遐骗得干，唔见，人十年隔几分钟就十年，变名变数了，来骗个他，我哩骗干个，叫的呐，去做家伙啊，上海就等去后，等个角度等大了，等下发财，你短期呢去搞存包，用个时薪，你去后有地呢啊，都同啲骑着哩卡些，驾着哩包哩，所以你都继续个那个卖香青烟，你话去了世界家伙啊。卖香青烟，
2: 做生意失败了，
1: 失败
2: 之后呢，就转入去做干个。
1: 转正来烧不啊？转正来烧，摊位片就揭垮做假。因为来烧的生意是，唔是够订单，但你这订着做，我来做着做，你这做了才来卖，你这顺口做了来卖。叫你只样那个，你顺平顺大，我咪保持点。
2: 是咁得货哇？
1: 是哈。
2: 也失败了。
1: 失败。
2: 挂单也失败，来烧也失败。
1: 是。
2: 你营业几回了？
1: 三十外回哦。
2: 要做嘛是技术就冇落架咯，
1: 做技术架。
2: 但是入二呢做生意就点失败。
1: 失败，即系败啊哩哩。我老婆问我啦，你嗰度食食打，啊穷人嘢钱，咪解决摊瓜板工作哩。
2: 嗯。
1: 我谂，我生意当摊食新人工作，我冇变害人。
2: 哦，要后期呢，做你个超老好格位啊。
1: 后期就我哋食好大食。加大水就得啦。
2: 加花老师点破了啊？
1: 不得大个，老奶奶就解火了。听技术轻的人才了，来做生意了，没做生意去吹了没？潮老虎这我就去查查这货，伊啊，就是只是团好这个
2: 大厨
1: 师，厨
2: 师呢？
1: 2023年跟他落来学习。
2: 一路做专门超过是到加花大师个学习啊？
1: 是啊。
2: 上开始有到个学了结果啊？
1: 哈，三年了。
2: 你明得接班？
1: 哈？
2: 你接班之后，你就去搞做货？
1: 是啊。这个是佮上大个梦，到是甚物啊？就呾，我到头转一个做生意就失败啊！遐老师真个呾打，呾听得也好。但是你若如何从内心个翻过一去，叫做做生意都托手背，辛苦都活哩满满，你手料哩则都骨无毛骨。遮老师是我人生个一种恩师，一个导师。
2: 嗯，
1: 是啊。连恩师也好，导师也好，有时是一句话顶起了就是。
2: 遐你若去做手老虎，做老无发现呾，家己过兴欢，你即个生对了老子。
1: 无这些，我也是爱从内心者混过这去一条，非常痛苦。因为我的用了一年的时间，从内心混过这去。因为你不管你人生做无红蜜生意，种菜啊，混过这去，你真全部行啊。这混过这去是最困难的。等我混过这去的时候，那能没停菜，所以能用更多的时间，把全部的时间全部挤落去。我到个拍地铺了，都基本唔系刷这种咯。
2: 打家伙老师啊，刚才是咩刷这都打个咯
1: 啊。因为这个只用时间去累积起来噶，冇积噶。
2: 做干过有点，做超干干过。一经过过呢，一点之后，家己就泄白啦。
1: 上头前面个都唔晓，所以到时直接到时阿谢老师叫他指导吓，对啊。前面个都唔晓，就做到下去叫做小地户，做到小地户就自家走兴啦。一走已经慢慢趋向成熟了，趋向成熟了就嚟到有我们一代，但是。因为有骨髓人来学抓虎，如果老枪个来，如果车口个来，来培训几高呢？高峰期达到上百人，中午你都系食饭老师，那啦，遐真系超大半下的，唔做个发展。
0: 因为对艺术嘅热爱，也经过食饭老师嘅指导，并且到呢个美术讲台解开课学习，乃同嘅老师几乎系几个独步迈进。在朝堂也自食了一家又一家整每亚地的祖年户，这边也多次获奖，这就是对赖同学老师多年来付出最好的肯定。
1: 你话就到有六年，参拜了就八千人，上头是到头头声，头头声做外领，做一个跑路怪人捞嘛，
2: 家己咯拉路拉小超，
1: 简单拉了个多。

0: 大家学生，
1: 有请你到来就啊，最近老师在那，一直搞个六七区就个六千班人过走掉的，唔得咪生意啊。
0: 真机强呢！
1: 啊，我拉也小多多，从这个上一拉来空间，有陪你也小啊，已经抓到只骨架到啦，大家全部刷来这个。
0: 潮老虎还是要有文化去，今日来帮子高声，可以要配合。是啊，是啊。也要做墨水，自家地址呢是虎恶故地这个。
1: 是。
0: 嗯。博益前进。啊，博益前进，就是来讲特色。
1: 是。
0: 哦，这个呢，大佬在配土地，哦，做潮老虎，现在墨水呢就家己要做，等他去兴都做了过再走，就慢慢的，就唔嫌弃个，就生性啊，吼，比如当感情幸福，就你去隔下下面。
1: 是啊，嗯，因为你都等下探索嘛，嗯，因为我呀，城市点会变化，我学做户，我做了整理个这件生理先个分过这去，所以我永远做落去，但是我从对一开始学做户的时候，我是没落做户，我是一个创业者心路啦，听，
0: 嗯，
1: 所以我就这样做落，刚开始做出来就痛快个，推向城市之后，我马上会跟他进行摸，
0: 吸家己个命嘛，
1: 伊成为一家子哈。
0: 那迄个有六年的时候，
1: 我出来长辈前进的时候，可以不以前进改变的。
0: 嗯，
1: 啊，以前就是健康。
0: 你现在吸完呢，就是不以前进，然后后背加个咩？
1: 对，所以咩就是作者，大就是这个，这个叫做品牌户，叫做品牌户哈。推广
0: 这种潮流户的文化，就是平时就是推广的。
1: 在咱了旁边去做起点，你只能做这种几多起点后坑。
0: 不以前进这个真木是有人了有影。
2: 那有请人有影哦，遐墨水等于呾，咱个小手去后着。哎呀，
1: 小手这方面，我着请一个小手总监啊，曹海生来配。
2: 咱因为咱这部分确实是负责三双，拢是做一个手工人，所以即个讲吼是呾，如果有口碑个客户来讲来做这个，我负责是推广入门，就不是呾多送点点。
0: 做咱本地，
2: 咱本地的手拉虎也是希望大客户。大客户口播，哈哈哈。做咱本地人进食，推广了有意义啊。是是是，所以大。
0: 那么做呢，就是通过一些教育会啊，是咪啊？
2: 教育会呢，早起有一部分，但是大体还是孤单，咱朋友之间呐，相识相识，了有朋友，哦，希望有兴趣，了做咱就呾来社会呾爱推推，就会成立做连锁。
0: 靠边，真使来个。哦，
2: 呀，墨水有啦，上远是出户步了了个。是有人我去北京，了代替龙时遐个，一工也上海。本来啥是今年有今年国外有一批课，哈。
3: 伊人啊，喜欢户外气氛个面生意。
2: 花市人上紧顶下个要做最平户了个，最重要花市遐啊喜欢老师个户，老师个户有名气。
3: 因咱是农里个呀，大长在确实也会写做户啊，也是。所以，
2: 咱大长在遐落水管啊，咱也代替啊，这真正只相。
3: 好水乾坤大，你当自觉清。这苦食艰苦的，咱也流过高楼，直到到手工人的眼界来心世界。比如，今次个内通去老师个制作过程当，我发现伊是一个生意创新的人。伊经先呢是有一个最初的想法，然后呢就去有个图纸，再去小批到成品。 每一次呢，伊都认真对待，拍破社规，切莫吞清，始终保持着无限个创造热情，所以爱护才能够独具前心，受到大家人个喜爱。好，感谢了收听本期的节目，咱下期节目再会。
4: 好了，听朋友，刚才咱跟随主持人刘平。到江南省高级干员秘书室来通过新世界博弈前进工作室，了解了伊是如何走捷手拉户界制作道路界。下晡咱来进入知识开幕人网，请来林书山先生跟咱背地山俗语：白骨五十三，
5: 天顶直立菜，二下开枝节，
6: 枝节木开花。
7: 地方特色，
8: 统统好听。
9: 江苏客，会听古。
10: 大闽江豚说，
11: 有一色树龙。
9: 自在开幕。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也是林树青，今日开自在。下面那一配个是潮汕俗语，白骨五十三，是指家长对囡仔语重心长个。再三祝福，再是叮咛。小白一三五为单数，二四六为双数，因此这白就是五十个。

0: 多堂强屋，该弄惊啊呐！侬哇，我哩打了白骨五十三，你哩老爷嘿不健康，今日那是不好好读书，将来作业哩背减，做错哩背算，爱做咩行当，爱去计较，我无搞好计，唔再管就认个死。老囝，还是某某将，听办个三万国国金，唔懂白博个口口话心。俗语白骨五十三，是白博对老囝关爱个定令。白博个关爱，何止是白骨、菜骨、甲黄骨，言笑之是人以改良个。
1: Hello， 听朋友，刚才个来介绍的是电山俗语。白骨五十三，下摆咱就起来分享精彩个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布：下摆唱些第个唱段，又是飒飒秋黄天。

0: 刚才两世教的是叠加墙灯，流水落花送春光。好了，听朋友，这首歌第一期为当做你怎么做播送之歌，祝你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的背景其他精彩内容，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拼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做你上网。下晡咱就去来分享精彩的爹气唱段。爹气唱段宣播，下晡唱时由文丽丽吟唱的爹气唱段，杨冰切麦。

哈拉天的朋友，这次该第一期为当初的什么做播送这个，昨天咱求样感谢了个收听，那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

0: 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因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档最顶的英国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好美好。
1: 别去活动，本地猎人鼓励年轻。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旺的声音，世界之声。
3: 别讲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
4: 世界潮声。
0: 青溪叠山，五洲荡江，叠起月当。
5: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换白来的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那么冬，让跟随主持人刘品到千里回国时社恒勇敢回国工作室，了解伊是如何从事艺术创作的。到接下来的直接开幕人们，请听林淑清跟咱陪地山俗语过嘴赢过门，最后一起来分享精彩的这个唱段。
6: 地山多灵秀，
7: 地山风情
6: 入画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一山风情卫生网，我是刘平。第一周秋老虎是中国车道的一支奇葩，根据呢随着第一周头车载名度的不断提升，第一周的秋老虎也从明明白白当突然而出，如今嘛已经发展成为中国车道的一个新的头车门类和标志性象征。根据呢到第一周江湖带文化的不断扩大，也带动了第一周秋老虎的发展，遐秋老虎就为咱德州车道的一个闪亮的名片，正倒被更侪人认可甲喜爱。也正是因为这些，也有好侪年轻人加入到秋老虎的制作行列当来。常用是咱德州产的秋老虎干果社，德州市干果美术协会会员，对陶瓷的专业有一定的指点。伊擅长创作传统的秋老虎，有拍彩正枪。到改熟食正当不断的发明创新，用黑滚筒刻意变形，这边也取得非常好的改熟效果。今日我是来到了第一招高山华昌一路城乡用户外工作室，来向你了解伊是如何来从事改熟创作的。
1: 我人家做生意都板块板业，我记得个时候，因为公司内也是要做工具方面个物件，做包括我爸海纳。加蛇嫩啊，这方面啊，物件。
2: 头蛇海纳蛇嫩。
1: 是，因为当时个有诶呢，就是首先就是莫拿钢枪，首先就是家庭作坊。
0: 好啊，你到袂崩溃了，做只过做啊。
1: 是，基本电视家家好好了，做只改良。你好像是读书班下，等下来滴来烧煮火，来滴来个来烧白火伊个物件。所以当时呢，就对头车这方面呢，相当个叫做耳濡目染啊。所以呢，咱对头车有
2: 感情
1: 个。
0: 后期呢，读这路无读这方面啊？
1: 不，我是人家读理工类啊，我个专业是人家机械制造的设计。
0: 那阵你爱从事超老虎的工作呢？
1: 其实也是机缘巧合，更多来那我是兴趣吧。
2: 我因为毕业了之后有从事其他行业了
1: 不？毕业了之后我是从事陶瓷个制作。啊，到当时落做灰的时候呢，就已经有直正式话到，那首先当。爱将制造物件去转回嘅时候，首先就伊专业硬件，咱个制作流程就是啲人来个 keyboard 啊，来个 table 啊，来个 backboard 啊，其实个时间过长嘛。所以到去嘅时候就比较多，因为咱当时只硬嘅物件，首先也仪器也过假，所以就明白了哪一日来学只超耐物件，因为咧超耐物件伊过过表现，咧哪啲嘅物件，只个形式咧就系表现嘅，咁啊马上能已经就是到了脑海形式就拉出来就即时就变实现。
0: 咁就攞未读只专业哩嗬，要到学识嘅嗰天有出现过一迷茫嘅时候吧。
1: 其实我比较有天白眼空吧，因为我本身我是读理工嘅，所以我喜欢用理工嘅思维去考虑要这条门道。所以反正我个弟弟啊，直接上每天嘅话来做话，你到只嗰天当反正是的士硬潮，所以你为的士硬潮咧，就所以你兴趣咗嚟就多啊，更加去投入去。从何这方面去发展的？
0: 那咱分开呢，这个要如做只超拉虎哩，是不是得有一定的策略的点点之后，你才有人去创新啊？
1: 是，其实超拉虎伊也是直正头车个生产工具，超拉嘛，超拉成兴，不单个就是单单，因为伊是用超去拉，而不是用机器来去做嘛。因为其实咱最后个
2: 话，机器做了无感情，无温度啊。
1: 是。
0: 第一招传统的这只影子啊，转播一个陆路的动心吼，形成一个动心衣，实际也代表咱第一招咱对这羽毛的期待，对生活美好的向往。
2: 陆路，
1: 吓陆路，吓陆路，陆，那是点个？那伊装个时候是
2: 拍袂
1: 大，袂大，卡达或者是用机推来割个伊，吓做伊搞伊个滚石之后，能来拉。
2: 粗只个配起
1: 来。袂大，那是其实就是呾人类个革命就过方生产力嘛，系咪啊？那以前嘅生产，伊就改放了大部分人嘅生产力，提高了老人家生产效率。遐个按伊种嘅情况，能用卡来力甲用推来转嘅情况，
2: 速度慢，
1: 而且会费体力。现在个话已经进化到机器之后呢，伊就能扎晒了嘛，会些再个体力嘛。所以呢，第一招个极限赛，首先也就是呾能自己呼离不开伊。伊不等伊啦，伊多只形状，因为多只形状嘅情况，伊可做蹦起啊，可做躺椅啊，各方面呢套物件佢表现，所以呢啲根本就是呢啲招超拉做尼夫嘅只计极限，
2: 极限也是特色，
1: 也是特色吓。
2: 等等，以衣为主，
1: 是，因为呢就只有单，呢啲只有单能 传统的基础节呢，去先让那把人多人去给几把户去等个去做本钱嘛。比如当遐人多去给医院去等个人去加些距离啊，吼、哦，加些人家黄色的物件，吼、
0: 哦。至少呢，就是了后去创新啊。
1: 是，做调户做到这个呢情况，因为我有一个感觉就认为呐，首先关怀的话，应该是作为社会现在流行的一种通话。是点够直听，计听到之后伊会把话吧，因为伊把话的情况咧，其实咧，比如咧，即个用只几乎最更多系咧，即个用只内裤，吼，一咧内裤嘅位咧有弯啊，有夹啊，有边啊，吼，较为胖瘦，即各方面都，因为其实嘅位咧，即个拢换嘅情况咧，咧换了一段时间之后，都是关起嘅情况咧，或者是我觉得啲是有啲
2: 高潮。
0: 做先生到嘅知乎人啊，用入了直生家己。创新的元素多多，比如当了就有只黄山企呀、吉利呀，哈，目前市电节对了之前流行的户外接收听都够了可能。
1: 相对来，那我现在个话也是比较警惕的去做这些方面。咱开始的时候无先那创新这个物件，就是但系因人将伊种物件用一够，能只带来搞个效果的物事嘢，其实也是要一定先次嘅态度。多数来搞说，哎，有直错人会接收。认为他爱讲物件，遐落别伊单人传统诶物件，吓伊反正伊就有直升，惹麦直升诶感觉。
0: 你大了之来，能最受欢迎诶是直班灭火
1: 呢？我喜欢耐，
0: 一耐就你用接够超难好啊。
1: 耐诶话，我即系先诶情况诶话，到时把伊只够耐诶几年用只够好先
2: 啊。几年就咩意思啊？
1: 几年就是比如咱人即会只条只些耐热，伊计表现形式，伊直做诶感觉。
2: 哈，几里个用就搞只火星，
1: 是，
2: 用
1: 只个火鸟
2: 了就
1: 做咯，做了伊个内部，以内部个形式来表现，先至呐火把呐就摆做成一种内机，吓内机个感觉，佮用只火锤就是用只能内奥去一种感觉，吓内胶，吓，所以就把只把火个物件，其实个物件到时能直整烫熟个懵多就得。
0: 一最终成型只把火是，你落电火当然会是鲜花，是咪？
1: 是因为这物件就是等到那里有些次，伊就有慌慌忙忙来拍开。这个过听当呢，就首先直作人已经阮关怀阮到这边听到已经有直定个审美疲劳，所以你如果你做了直作新个物件出来之后，伊容易能家滴滴啦，哎，好有新意。所以我就反正就拿我到底这方面个呢，我就更加当直整落去。从这方面去开拓个去决定有咩嘢？
0: 因为自己想用户个工作时间，我睇到所有户都是咧短人落咗。睇电话是有能力就学习个咯，是咪？
1: 有，工作时是比较开放个，那就是你脑袋。遐咧即系有咧时间来学嘅情况下，咧到学来学，到时就不断学习，但个系一个探索嘅吓。
0: 目前呢，你也是凭着高级工个美术社啦，哈。
1: 系啊，是。我呢话现在是高级个会主提醒人。是国家一级技术，佢哋啲多年来嘅积累咯，因为等等啲物件点点滴滴积累起来，咁能就慢慢嘅提升咁样嘅。
0: 想用经过多年嘅潜心研究、仔细观察，伊嘅货啊，大多数都是到自然界红木当出差，比如内呢就接近了内气嘅内部啊、内腔啊，摆货就货嘅唔同部位。另外，伊话喜欢到附近嘅一些吉利节嘅创新。也给超拉夫获得了新的灵魂。本身呢，读大学是读理工啊，所以我觉得伊每一次了创新呢，都是一种高楼的改宿甲现代文明一种对话。伊几乎啊，即个过天啊，都是用一些高楼的技巧甲咱现代思想的融合。小小的一把超拉夫，体现了伊人个智慧甲警惕，多一色，做一声，即个也好，就是人最真实的写照。好，也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咱下期节目再会。
3: 好，听朋友，刚才咱跟随出的咱刘平到彩妮护国师谢恒勇个护国工作室，聊过了伊是如何从事国术创作个。下晡咱来进入之节开幕浪漫，请听林淑清跟咱配叠山松歌《过嘴迎过梦》。
4: 起灯，直立。嘿，你爱开车噻，
5: 车噻不开吗？
6: 别说说说，
7: 民间特色
6: 红红红青，
7: 江苏客会听古，
6: 把闽江屯水
5: 有一色树龙，
7: 车噻开幕。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也是林素车，今日开直播，下面哪会配个是调山俗语，关嘴行关门，俗语关嘴行关门，意思是话从口出，只要说为机啊。家食石门口，房贼保安，要注意关门。人有嘴巴大话，眼多必食，必须注意洗眼。有阵呢，冇定调去代表大会，午餐到午餐厅个开下，下山个时候，有十外个代表唔巴转去个路。办公室主任发现之后，即刻叫保安员大路，冇保安员。我是土著青，坐大路坐少，对我来对我来，靠，拢是走这条东西路。依家话即出错，对起出人拢十分尴尬，耳拢红红，指指左左。哎呀，真是爱开嘴背崩皮，即听就无差，嘿，咁嘅单位死鬼都偷晒。后来听大只个保安员被名字下岗啦。韩本话卡掉，只要龙家那话不成不当有关，社会上火声如大，落力如深的人，如懂得那话爱有风从，那话有风从是个人的体有礼貌的表现。当人之交往对方，那是不注意那话的方式和技巧，无掌握风从。

0: 好了，听朋友，这是该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天朗小杨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下晡伊人就起来哼些精彩的爹个唱段。爹家唱段宣播，下晡伊唱些由邓巧莹唱的爹家唱段《月西丁》。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听众口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

0: 不免风采。
1: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活英国，还好美好。
0: 别去活动，平地别人鼓励热情，听新一辈领袖界别山风情话。
1: 江苏歌，活金鼓，大闽江团水，自在回梦。
0: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1: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王刘安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讯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别声，
2: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各位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刘三姐第三心欢迎苏唐。
7: 这个姑娘倒挺俊俏，

0: 家穷，穿金戴银住牢过。
1: 姐姐，别理他。

0: 才，一个个都是蠢材。金玉琴，可是罗成琴吗？
1: 听听听，听我言，家有千金好良田，耕田耙地。

0: 钱。
1: 罗大爷，哎呀，难的，去。我讲错了，是我走后来，牛走先。
2: 我叫你来，你还不想来？你看，这不比看猴子骑羊还有意思啊！啊！哎，兰儿，你听我给他们来一段啊！
3: 哎，别骂你那些奴才啦，听我的吧。
4: 神

0: 这回问到我们老本行上来了
1: 啊！我们本行？
0: 哎，好兄，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看我来对他。
2: 中了状元头戴冠
1: 啊，对，
2: 大红金袍身上穿，
1: 我也想起来了。

摇下摆，你若顺了莫公意，莫公自有好安。

0: 姐姐，姐姐，你
1: 怎么了？
0: 姐姐，你为什么瞒着我呢？你说些什么呀？什么？你呀，你别装糊涂了。我问你，你的那个绣球是给谁绣的？
1: 死丫头，你偷看我的东西了吧？
0: 哎，看了。我还拿来了，给我，把绣球给我，也要给我，你个死丫头，给不给我？
1: 给我，
0: 不给我，不。好姐姐，告诉我，他是谁？你把绣球给我，我再告诉你。你告诉我，我再给你。不给，那我不说。给你。钟妹，告诉我，你是不是也瞒着我缝绣球了？
1: 我没有啊。

0: 阿牛
1: 啊
0: 啊，二哥，是你啊？
1: 嗯，你
0: 阿牛，咱们家出什么事了？
1: 啊，没，没有啊。
0: 三妹呢？
1: 啊，她在家呢。
0: 坏了，准是三妹又出事了。
2: 姐姐，你看这条鱼真大。姐姐，我洗鱼去了，快去快回，哎。

0: 三妹，
1: 哥哥，你回来了。
0: 咱们家里出什么事了？
1: 没有啊。
0: 真的没出事啊？
1: 真的没有。
0: 我在路上碰见阿牛了，他跑得满头大汗的。
1: 是刚才？
0: 是啊，我看他跑得那么心急，心想啊，准是你又出事了。
1: 哥哥，你呀，老是怕呀怕呀。
0: 这两天，老像有一个人在我耳边说：“快离开这里吧，又要出事了。”
1: 这个人呐，就是你自己。
0: 三妹，你看。
1: 哥哥。
0: 这是我这些日子卖柴攒下来的，有了盘缠，咱们就好动身呢。
1: 到哪儿去啊？
0: 离开这里再说。三妹，我早想好了，咱们今天就走。
1: 今天就走？
0: 哎，马上就走。
1: 哥哥。
0: 别再说了，快收拾东西。
1: 哎呀，你这是怎么了？
0: 三妹啊，我求求你，听你哥哥一回话吧。
1: 哥哥，你放心吧。
0: 你呀，你可真不懂事。你想想，莫怀仁这个老狗他能甘心吗？
1: 哥哥，你想想，爹妈在世的时候多守本分，后来还不是让财主给逼死了。天底下地上头，哪里没有莫怀仁呢？哪里能让咱们穷人安身？
0: 咱们穷人的命可真苦啊。
1: 嗯。

0: 今天有鱼。
1: 老二，走，喝一杯去。
2: 哥哥，快来呀，这条鱼是捡来的。
0: 你就吃吧。
1: 来，喝杯酒。明天咱们一块去打鱼去。莫怀仁收回了我的地，还想不让我打鱼，办不到。要鱼税没有，要命倒有一条。老二，你说的对。

0: 三妹呀、啊、三妹，这都怪你不听我的话。
1: 老二别着急，大伙儿一定想办法把三妹救出来。
0: 大伯，这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么能不叫我着急？
2: 公客家花客家，
3: 五湖四海躺客家，
2: 客家名言变呱呱，
3: 客家面笑戏剪发，
2: 客家山水美如画，
3: 客家味声人人夸，
2: 客家逢人唔爱茶，
3: 客家山歌上中华，
4: 天下客家戏热家，天下客家戏热家。
5: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五湖四海躺客家节目。今日节目同大家介绍广东省古村落五华县河东镇彩塘巷村。彩塘巷村位于五华县河东镇水菜滩头东头头，是典型的客家封闭式围菜。你能有你日入选广东省古村落名录，据藏落印志记载，明隆庆年间，时机上定卷棉发通频繁，共性祖孙为解同防疫，偏飞机无装杀，教中逐立水菜流贴，尊正思想。伊个所提及的水菜，就是彩塘巷村的根村来历，至今已经有400多年历史。故彩塘巷村为封闭式围菜，紧靠钳江岸边，上面临水，一面是洼地农田。安尼结局推向其上古旧事。虽然当年周围多处围菜披公破，但古菜仍安然无恙。明朝的朱尊、清朝的李凤祥等，愿以此处依靠游工，受到地方人士的拥戴。彩塘巷村是南市北三门，南门楼巷就有一座砖瓦雕凿的神山庙，供奉圣母娘娘，即是妈祖。门楼内祖师十座面积改为上山下山的布局，每座占地300到500平方米。人丁石板路妖怪，人叶人念的是古石故乡的流失之物。上壁物业用的是烽火上，物业的爱人也会有讲究，不用木材，而是用枪砖以砍牙床伸出托出牙面，技术是出于防火的考虑。该古物为双五两郎三天将四斗池，正门为风狮洞，具有浓厚的中人传统面具特色。穿过横空头，人等中间的石界坐镇就是玉拱池，相传玉拱池风水为死神，正门两只角有两只人形的宠物，据说也就是正门两只的死人，四面是瀑布梁。民间口传在建水菜梯头下边要杀罪，压沉年轻的时节，可以听到五十时的锣鼓声，十分神通别阵。要想在玉拱池不能够小镇，如果小镇水菜时就会火烧点。求后的是可以一叫八叫人小孩不叫，一叫叫两人水菜时就有点失火。该村在古时到20世纪50年代，航运十分发达，出使们就可以坐泰木帆船溯江而上到安寮梁村，顺寮而下可以到水桥梅人筹租出到出海。从南门到北门长200多米的石板路是村民创业的主头，人主头两只，东面有3条横空头，西面有4条横空头，形成风狮的桥，是整个村庄结成一体，要各自相对独立。一种建筑设计不单只考虑到通风、采光、排水作用，小区与小区之间要南北向主套同的东西向横套相隔，而且便于防套防设计，村民出行也十分方便。据了解，该村鼎盛的时节有3000多年，今年下仍然有居民约300人。彩塘巷村原来有13座像，由于时代的变迁，许多相思已经流失前者位，今年下仅剩下竹柳李秀四像。彩塘巷村整个产业氛围相符，人际关系和谐，村土的石油上山相当于今年下的基金费，用知识同的支持合同图书， 从古到今，部分相识单方系奉拍时事，各相识热度的刀切，无太细相的歧视气氛，村民间愿意太过世俗相称，而已经成为村落的规矩同的管理。由于村落为多乡插旗，各相识的习俗自然有合法一切，包括婚礼、场合人工、飞面、塌家床。挑逢头拍入洞房闹闲房第二阵套礼仪今年下都有事的传承等。正月十五元宵祝师人灯会是彩灯红村高位土地的传统特色节目。相传灯会是七世子祖先在民生化人间创意发起的。元宵至今每年元宵人灯会祖先出人肯守传统就连出家的妹也会转来参加。放假时节会带领等的壮士，正在水彩时万人空巷，十分热闹。在农历三月二十三，南门天后圣母生日，由杨故事安良出巡游行等发动。杨故事时节敲锣打鼓，舞狮还有五六只经过精心装扮的年龄在十五岁以下的故事妹，一只故事妹由四十人讲的呢。古今流传三个。人人三一二十三，故事人道普伯良。阿哥做神帕瓜里，阿妹做神司林郎。帕瓜里

0: 朱林郎是当时国史毛的丈夫，由此不难想象当时的盛况。一直到今年下明年的农历三月二十三，各地宗亲依然会返乡过节，参与人士达千人以上，节日氛围相当浓厚。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三期旅前金，历年投资，也历年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岛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宝岛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客刘三姐天师节客家天团的游戏客家美食一字饭，欢迎收听。
3: 刘三姐，你傲气得很呢。

0: 去，你现在就去。
1: 是，
0: 你们先出去吧。
2: 开门！快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呐！开门！
1: 这是谁走漏了消息？啊，
3: 小明不知道啊。
1: 快，快把门顶住！
3: 快去！
1: 哎，快去！
3: 快
1: 去！
3: 快去！
1: 快，顶住！顶住！
4: 有人救我来了，姐姐，我们也是来救你的。他们都到前门去了。
5: 老爷，老爷，老爷，
4: 客官进来了，你们快走吧。

0: 怎么跑的？
1: 我们刚进来他就跑了。
2: 老爷，你看，
0: 哦，在那儿，
2: 来来，
0: 在那儿呢。
2: 那两个人上船了。
0: 哎呀，楚文台还不吩咐人快去追呀、啊？丫鬟，快去追，
2: 快追，
0: 快追，快追，
2: 快！
0: 快点上，
3: 快点上，
0: 哎呀，快开船，快开船呐、啊！

0: 哎，你看，滑到弯里去了。哎，快滑！哎哎，你看，又滑出来了，又滑出来了。
1: 你跑。

0: 刘三姐，我看你还想往哪儿跑？
1: 老爷老了，滑不动了。
0: 追了半夜，到底还让他跑了。你们这些人都是饭包。
2: 是啊，刚才我就觉着有点不对呀、啊。
0: 回去吧。
2: 是。老爷，你看，你看。
0: 我说你上不了天嘛。

0: 快把刘三姐交出来吧。
1: 刘三姐？我们这儿哪有刘三姐呀？刘三姐不是让哪个坏蛋给绑走了吗？
0: 别装糊涂，她是谁？
1: 她呀，
2: 黑天半夜你们找刘三姐干什么？还想找她对歌啊？上次你们不是对输了吗？
0: 你们在这儿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把这两人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客家学堂来同我介绍下客家天气牛市。在客家天气，每人按气候天气开始牛市，时间同地点准备约天小顺。牛市就是耕牛交易的贸易消费，农夫将自家养出的牛的赶往牛市出处，接受耕牛农夫前往牛市成交。从事经营耕牛的商贩们也将从各地采购牛赶来贩卖，或者前来成交耕牛。牛市对促进农村贸易同农业生产的发展起着重大作用。各中心设施都会有牛市理事会，由市场管理人员、商牛师、牙医，也就中介协调者，还有牛医等人支撑。牛市开始之前，理事会都会上听开始的起点日期，做好场地清理、张贴开始通告等相关事项。今日各地设置牛市，基本上固定了农事中间的农历七日下旬。涉事的场地一般选择了附近有发芽树的草坪，或者是带草坪的海河草滩。牛市场地的大小按各地设置，一般选择可以容纳几十头甚至几百头耕牛的地方。牛市开始日，农民、商贩都早早的看管的老、壮、太、细牛的从各地而来，不论水牛、黄牛、奶牛进入牛市，商牛师都能够从牛的吃口度的判定其壮老，同时又能够根据商牛腰杆来去评定其贵贱由来。买卖双方根据商牛师评定的由来等级进行按值论价、讨价还价，合理成交，互不吃亏。出现价钱悬殊过大难以成交情况时，就可以求助牙医。牙医会根据耕牛油率的偏平情况同当日牛价行情的交代，作出合理的价格，使买卖双方满意。成交之后，会从中抽出1%作为牙医的佣金。如果遇到故意抬价、压价，牙医将会同市管人员一下对其作出处理。由于牛市开始是在初秋，天气干燥炎热，耕牛容易中途放病，尤其是人头赶来耕牛更加容易因为疲劳发病，所以牛医一天要参加牛市，做好牛片的整治、救治，并且配好一些草药在牛市来卖，确保牛市耕牛交易正常进行。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转型变革，特别是农业机械化发展，拖拉机初步代替耕牛，耕牛减少为主要功能的牛市初步冷淡，好多地方早见停办。但是经过长期实践种植的商牛优质，却继续在各地传承和发扬，作为评判耕牛由来按值论价的标准。

0: 课堂关闭，每周天台客家课堂。
1: 客家课堂来同他人介绍一种客家面食叶子饭。一道饭啊都有故事，但系唔系每一集故事饭都用故事而得名，唯独叶子饭例外。叶子饭系南派食嘅超咸撇子，同阿方言嘅生茶别样。除头铺卤外杯之外，饭嘅四周都被肉叶包裹得黏黏实实。叶子饭嘅皮十分厚实，因为系用糯米制，口感黏润。饭嘅肚系包有炒熟嘅猪肉蛋、豆干、香菇、虾米、葱白等等丰富嘅馅料，口味十分香。传说在明末清初时节，太平洋茶阳镇有一位善良淑德、勤劳能干的客家妇女，她爱喊其阿琼儿，因为擅长制作各类饭食，在地方上也小有名气。其做出的饭呢，唔仅新鲜美味，而且样式新奇，吸起观赏性。阿琼儿有只爱子，名喊阿健。韩式就中意舞蹈弄墙，虽然调皮，但系喺阿妈面前也算乖巧。而最令阿琼儿感到神秘嘅系，呢只声音天生有强烈嘅正义感同过人嘅武艺。几人巧合之下，状态成人之后，阿健有了保家卫国嘅机会，跟随昌盛工业下土海赴台湾起初荷兰出名者。阿琼儿虽然生得赖少，但终究系只聪明太艺之人。临行之前，石本阿健从细到大都最中意食一种肉叶饭，并且千叮咛万嘱咐，把其务必爱注意安全，早日回来。天真烂漫、血气方刚的阿健，痴心慢慢的答应阿妈。唔是竟然一天毫发无损的已经返乡，人自感。

一则英雄梦光耀门面。此琼阿根离开家门之后，阿琼儿就过些寒窗寡读的日嘞。见吴桥来的艰功烈业，只求其早日平安进家。但是一年过些，五年过些，十年过些，却仍然唔见阿根进来，甚至一来一难打探到家的消息。每当感觉希望落空的时间，阿琼儿都会去同拉爷早些相处的美好回忆当中去潜进痛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其始终坚信阿根啊肯定很伤，而且十分快就会转到自家身边。所以每日吃饭的时间，阿琼儿都会刻意多皮肤碗筷，同多做一盘拉爷最中意食的肉一盘，随时准备迎接阿归来。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在第38年头的中秋之夜，阿根真果进来的。哎，对，时间几十载在一起数的母子，一时间竟无言以对，相拥而哭。当阿根从胖发冰冰的阿琼儿速度的接过玉一般的世界，猜藏的所有人都为之通融，纷纷黯然泪下。蔡永年为了纪念阿琼儿伟大母爱，超长而发明制作的玉一版，改名为叶子版，简称叶版。

0: 好，他这么有，该自该买开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欢腾花开马丁第三线冬瓜与南瓜客家俗语小大官司同赤草粉凉酥汤
7: 虚对唇，空在思念就过去。 我归了就不归，归回的思考就下决心，肉冬天我就肉冬过，吃饱的牛肚就打仗过，艰苦从一三五年，家富贵了就真富贵，总看着十万的红山坡，关系的楼房的买主意，心想家是就管潮流，穿上了西装的好心态，去你个小家天风岗啊，天风岗，你在那哈巴龙在谁的行家，站在那下面不能滴滴滴的，王海大我是张阿婆，苦也就看我富贵，富贵就害我好强，好强人我就好高傲，邻居妹子就好难受，把一天当我为妻，富贵我的老太太啊，来上了就来了有山呀，非我不敢看真招，给我给男的干来呗，年龄的差距就不该大，只有个脸我就是风上，情感里面就很老土，空转家人就笨，小康也笨，小康
8: 民族团结无比，下面演出

建中静母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今日的客家学堂来同大家讲一下冬瓜和南瓜。冬瓜是每一年对南瓜看法，其实村里的来人讲来也简单，东南西北南和南五的南是同音，因为南瓜本身客家话中有一道就把冬瓜比作日本词团的词汇，比如说本冬瓜、丁冬瓜、矮冬瓜等等，由于往北都是春南、准南，所以你们就把南瓜改成为冬瓜。当然，如果改成北瓜花，就与地理环境不符合；改成西瓜花，季节又与瓜类有一些冲突，所以只能改成冬瓜。还有牛眼呢，也是一道客家天气对凉眼的看法，因为准凉，当然就把凉眼改为牛眼。客家话中有一道准凉的词汇，比如讲凉麻、凉汤、凉神八公等等。相信识凉人是分忌的，所以会把凉人改为牛人。挑干也是每一年对挑夫的看法，而挑夫话则喊作是挑夫。至于西干的挑干，就称为干挑干，或者黄皮挑干。相信这里都同传统的泰宗看法不同，而且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区别。挑夫还音挑夫，因此挑夫本来是

0: 地植物。他人质疑家家户户摘菜都收唔得条裤，依日抢条裤。头前先知人食煮菜，锅鱼喷条裤，依日添砖添裤。但系做乜嘅？安尼结上条裤，行到皮子咪跳过啦。原来条裤名声也有唔好一面，比如讲条裤用条裤做嘅，都会变作易破易碎，以及你棉烂植物。日常生活当中，你们同样喜欢金色金硬的结理意义，所以就把挑法喊作挑杆。客家方言一种富有演绎奇奇雕法，展示出来客家人独特的风俗文化，也反映出你们饮食事物细致的一面。
1: 要结泰学堂关闭，每周天台客家。

客家学堂来同大家介绍一支客家俗语烧大官司同吃醋。在客家地区啊，如果邻里亲戚朋友非常是夫妻会闹矛盾的时间，这个人就会看见的人烧大官司同吃醋，夫妻吵架同床眠，意思啊，却太阳人多同的地方有点冲突的利益关系，没必要为了件小事情伤了火气。而且烧大官司同吃醋，吵架夫妻同床眠的内容啊，还有着典故。十分久以前，有两个朋友，一个姓张，一个姓李。今天寒舍下台，他也要合作做生意，赚到盆满钵满。两个人每度开下，十分欢喜，感情十分好。但是有一日，姓李去查账目的时候，发现有一笔数目不妥当。虽然只是小数目，但是建议你姓张的总保死脑，去请姓张的理论。姓张的看了之后，发现漏算了一笔。乡里也不相信，于是两个人就吵起来，最终满人都不服气，会闹到上衙门去打官司。走到一衙门头，天色既然暗了，衙门不受理，于是两个人就准备去附近的客栈处上一暗铺。五天没到，基本上客人十分多，只剩下一只房间。两个人看到天色既然暗了，会进不出不方便，只能够住在同一只房间。在我们房间，两个人每人都不肯打地铺，各占一片，面啊赤红，互相好斗气，每人都不答应的，唔叫两个人都衰皮。第二日，乡里啊，早早起床去街坊买条链，完了上炕之后，又去买调料，准备转来午早饭食。乡中呀，只孤单发火，面啊面上好唔通。迷迷糊糊当中，突然看到一条三寸过长蜈蚣啊，从蜈蚣洞爬出来，爽的不得。佢马上吓醒诶！诶，时节乡里嘅转来，看都唔看乡中嘅人，拿下人呢就准备到厨房去煮。乡中嘅看见佢拿啲人呢走入厨房，心都就明白，诶，人呀又吐哦！结果食咧一场官司也就了结咧。但你继续想，万万唔好啊！诶，是人命关天的事情啵，唔做得袖手旁观。而且我只想赢官司，又没想佢死，毕竟太阳人平于一场嘛。明道呀，佢乍见看床，急忙赶到厨房下，对乡里讲：“哎，你呀，有吐，食唔得。”乡里听了，同意讲：“好好的，你又笑又吐嘛。”乡中诶就十分紧张，看到这个庙公，把佢：“哎，唔信啦，你切块五肉俾庙公吃啊。”乡里听诶，半信半疑，切了一块五呢，丢俾面前一条庙公。庙公食了，摸一下，果然切空留下，倒地而死。乡里十分惊奇，连忙问：“哪回事呢？”相中诶，把刚才看到东西啊，讲了一转，两个人转到房间度诶，去两行喷血度诶，潜到一条蜈蚣，并且将其烧死诶。乡里绑定相中书，感激的话，多谢人救了阿命啊，还打马官司啊，唔打诶，以后啊，我再也不会唔相信你，而且从今往后，我这两个事啊，唔话算，兄弟，我全部谈诶，就到酒馆去挨枪吓。随后，两人来到酒馆，炒几道菜，拿回罐好酒，松松几杯通饮，往年的仇恨烟消云散。后来一件事情，本客家人传为美谈，今天可以看出有矛盾的人火候时节，总是爱话烧大官司同吃醋，吵架夫妻同床眠。

0: 课堂关闭，麦祖天台客家课堂。
1: 客家课堂，来到听讲一下客家民谣背后的双人故事。客家传统民谣数量众多，涉及内容广泛，几乎可以讲是人物就有一己做民谣的民谣。但是随着时代前进，这些民谣一度渐渐少有人提及。不过讲一下这些民谣所包含的非常一己有关的故事、俗事，可能给那后生的听起来也觉得新鲜而且有意思。有则民谣是安尼的：天空一坛的夏天秋坐车，这则民谣面带为天空的烙印。王白太自然反应后，适合各种土物生存，食物链齐整。烙印除了衬衫，都铺着野兔、山鸡之类小土物为食。农村度的各家各户都拥有家鸡，经常就是家门到户外边去潜虫来食。所以烙印也经常比出衬衫到村内上空去潜东西食，用山神的家鸡作为食物。当发现天空有烙印时节，鸡群就会纷纷跑进屋卡去边的来。来不及病的就不要听到下痛都不敢痛，带自己嘛就把众多世界的全部爆发身体同一格下背。如果老人整个比下来的目的为了救护小的会分裂搏斗，见下声音呢很经常教的传统游戏老人作小的几乎就是前见在身。而去田人铁头留作的村民一旦发现天空要老人开盘线，就会上定天空不断的齐声呼喊妖婆救压，户多人躺到之后立刻拿出面盆之类的东西，用大木棍呢不断敲打，发出框框棍的响脆声，以呼应田铁人你们的呼喊。这招往往比较奏效，老人就会吓着。见下虽然环境的变化，他人竟然十分难见到天空有烙印的嘢。还有一句名言是安尼嘅：有只阿爷热神乎，热也都可以藏下故。面带是腰腹，确实客家人的基础条件比较差，厨房都冇相对化用些卫生间，同岁做面床夫妻，甚至还有可能由于两位生人呢按不到而小片都用些腰腹。为了解决腰腹面汤唔好问题，有的人专门做一只简单的木质辅助食咧，按不到屙尿之前绑出来，屙肥之后再食东西。做阿妈康床之后提前事情，就会一种腐毒的尿倒到户外杯尿缸度时。韩语几名义是你讲的：亮亮亮火烧竹头饼倒下转爱牙命。客家人称名义为亮的，而计划表面上看是生人的都等装逼讲名义无忌猜，而装逼显出十分不耐烦的样子，讲出的计划将你带有骂人口舌翻译。其实 A 计划当中就含定一只米面，米带为藏族人同。往白客家老汉识人多用族人同，梳子扮太色，直体人硬，晒干了之后不会变形。老汉将要洗作人士放在人头度，稍微用拇指压一些之后，就可以点人人士白人了。族人同要在家中装备教育惩罚生人的勇气。生人的不同法，他人发火的就会随手拿起竹人筒往生人的身上打，生人的因丝不妙就会立刻下台，以命被打倒。因此这竹人筒虽然是老汉的心爱之物，但是对于生人来讲是头入腰也不是的丝竹竿，这地话都是客家民谣背后的双人故事。
0: 家要结泰学堂关闭，麦祖天台客家学堂。
2: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3: 长寿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伊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年迈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长寿的载体，给伊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地弥扎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弥扎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嘅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花开马灯天时节，客家俗语“消得唔消除，大米满饭熟”。欢迎收听。

五更加。

那是要给你的，如果前面有那么多的，你看看那个牛，那么快下来。

Zahvaljujem.

现在就把。

小姐。

angel.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建议咧客家学堂来同听讲一句客家俗语：孝顺唔孝厨，讨骨教番薯。也有另外一种讲法，喊做孝顺唔孝厨，大米教番薯。海客家体系啊，一句俗语用夸张说法，形容描写日本的人做事时尚，以柔温柔，杀好一坏，只是自家吃了太亏。关于这句客家俗语的由来，流传的一则十分不谐小故事。从前，一个客家小村庄住着一个喊做阿强的年轻后生的。阿强行色却以条件上事情的人，每次也吃过不少亏。虽然家清白好友也挖过几几百，但是家总改不掉一个坏习惯。等到成人之后，在家父母和媒婆的帮助之下，阿强和邻村的小芳啊结为夫妇。婚后，小芳也经常伴阿强一道以条件的行为搞到哭笑不得。有一年，小芳准备带领三人呢，在某一家去探望自家父母。当时正值秋收季节，阿强也数过了一下稻谷放入卡。临走时，小芳看到晴空万里，就交代阿强千祈莫添两杯，把稻谷啊拿出来晒下，也爽快答应了。等到家老婆走之后呢，阿强就将家多的稻谷拿到锅塘下，用木耙诶把一些金灿灿的稻谷散开，一片晒干。做完一条事情之后啊，妈妈事情可以做几年，开始去村度诶挨度摇摇搓搓，东家看一下，西家看一下，来打发时间。不知不觉到当主夜，正当阿强准备赶进屋卡做当主饭食的时间，佢看到路边啊有人推着一叉番薯。阿强觉得好奇，就问佢：，准备送去哪呢？做嘛呢？对方就回答佢话：，今日啊，暑神好，的话都系屋卡自家种嘅番薯，准备啊送阿叔上来卖。看到呢条番薯，饥肠辘辘阿强两眼发光，佢问人：，自家话也十分叫唔得识个番薯哟。如果当初能生存烤番薯，非常真番薯啊，哇，佢很赞哦！佢闪到一起眼嚟问，常识番薯也就一渴望，甚至你问得，哇！我以前话日日都识番薯就好诶。为了能够获得 A 叉番薯，阿强决定用自家副卡所有稻谷同对方来再别交易。佢把一想法同对方讲清之后，对方天天也答应，听到阿强进副卡去拿稻谷。赚到副卡之后，

阿童啊，把西和堂下头骨都数起来，拿不一麦反损人，看定真正四啖嘅头骨，一麦反损人啦，反下回事，留下几叉反数炸见这位。完全反数之后，阿童啊，马上跳嘅先跳最低跳嘅舞起来，挡住叮叮嘤嘤声一串，闪到嘅十分满足。食饱之后啊，还攞嘢睡达两目。转眼间太阳落山呢，一时间消防也带领声呢从麦架转来。企业家们看到佢对突然起来反数，就问阿童：你有事啊？阿童就把佢用头骨往反数的经过话问人老婆的，坦白佢讲之后，明到佢暗暗的行为，消防啊真正哭笑不得。佢反复对阿童讲：嗯啊，真正系有孝顺唔孝处。头骨高反数，唔办法把头骨都弯出去，难道我按脚子阿妈硬硬天天识反数系咩？为了惩罚阿童，消防决定用几张人把阿个反数识别啲。从此以后，阿童再也唔敢做傻事，而孝顺唔孝处头骨弯反数诶个俗语呢，也随着个故事流传至今。另外，还有一种讲法就是孝顺唔孝处，大米高反数。

0: 好，听众朋友，今次的麦开新书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参而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

0: 有华语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1: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播节目。
3: 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诗》《南清讲歌》，这是华夏民间小小文化的精华本宗。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雨连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催眠，这句可是得行长路。无论历历前程，在自家人，也是身为传说，奇人异事，道不完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22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端秋金刚，五米七天，又过一年。拜别庙前，北上东京边城，玉帝上前，古家故事，别分析古典，二十九集，学生归来，时时开讲。
4: 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朋友大家好。顶一期啊，咱是讲到别分水，告别家乡，告别母亲，滚水三个师傅，然后改变这个管家别福，五个人坐一前往峨眉山去拜见伊的师爷。当今江湖排行第二位的81门总门长普渡普群生，在南部焚烧馆。白云水坐机到普罗剑客，就赶赶紧紧跪倒了莲花大船，连磕去几落响头。普渡叫伊将所有的武功练一片台看卖咧。啊，伫武林泰山北岛面头前咧人群头，白云水一开始也搁较淡淡啦。啊，落尾哦，伫凌空甲光野手中，两位师傅鼓励下底。以前将这几年所有的武功，招招连登普渡看，啊，普渡看了感觉都也够满意啊。就将对白云水说：“云水啊，你练得袂真歹，要要说真，这也够谈不上。你也得好好学，一定要改教改造。接落去，因师傅夏孝廉又将家己三位师弟介绍给白云水，也这三位剑客的大名。”白云水也早就听到了，今仔日才记得，尤其是大名鼎鼎的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衣之，伊更加是五体投地。白云水赶紧先说，将小剑魔白衣之叫到一边问说：“师姐啊，也我听人咧说吼，咱在内面，你的本事第一大，别人计叫做剑客，啊，独独你号做剑魔。”因说是阮师爷偏心，所有本事全部给加传你，也总个是有影无影。小剑魔笑笑说：“哈哈，云水啊，也袂做咧七岁八岁哩，总个话啊，无应该你来说。也毋过，我是实讲你说，林师姐，我一身的武功也是袂真离经的。你将来若到江湖顶面，若是有拄到啥物难处，只要讲师姐，我说一声，我师姐，我绝对袂去唔插你。也白云水说：“有影无？师姐说话你就算数啦。”白云就说：“哎呀，当然算数，师姐说会到做会到。其实这只是小剑魔一时欢喜，随口安尼说出随便的承诺，许这个空头碗呀，也结果哩，无想到这个碗哦。”杂碗是伫还的啦。几年了后，三教堂的堂主伫山西万里白寿那摆了一座三教擂台，就是要伫白云水的师弟。白云水只好请因师姐小剑魔来炸伊的亏，这条代志才解决。才有后来经典的决战，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衣之大战知名的金定剑客夏遂良。所以咱才咧说啦。都稳人甲参欠人，咱拢平常时哦，千万唔通轻财去稳人，说要答应人干代志。然后你看， 以前才说一句，就来一个大战啊！咱请说，百分减克下后人，惊师傅落泪，赶紧共师傅普渡过时。率领众人离开焚烧馆，活倒去白云馆。如剑客马洪哥上云峰，小剑无白衣子，一直将因送到关外。白云遂到了四川峨眉山，就无拍什么离开了。伊共白虎相遇说：“这是我千载难逢的机会，我踮一搭练一日，下河去踮咱厝练一年，所以我要珍惜。你随我倒去。”共阮老母阿说，叫伊刷心，我伫一搭跟阮师傅做一下哦，也好势。拍算哦，要加点一段时间。阿白虎内行人，伊嘛认为说，总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少爷应该着加点几个人，加向白云剑客学武艺。所以白虎伫山顶停去十外日，就起身过时，活倒去白家岗，活倒去一处。白虎跟吴奶奶并无经过，从此以后，白虎啊是上来上往，经常活去四川啊，经常活到白家岗啦。白云水在白云馆踮去整整一年，也这一年的时间内面啊，白云剑客夏侯仁跟白云水断袖争功。诶，观众朋友啊，说到这个争功，什么叫做争功啊？在武术界，师傅将家己最奥妙的绝招传授给徒弟。因为白云水聪明，加上凌空甲公冶手中家己拍合，也扎实的基本功底，所以夏侯仁教起来也唔免出什么大力量，一点就全破。所以这一年来哦，白云水的功夫都未输兵队背起，甲当初是大无相同呀。这一日，白云剑客夏侯仁将白云水叫到面头前，说：“云水啊，也春夏秋冬，你伫峨眉已经过了四个季节，为师手头的代志真够多，无时间专门教你一个人啊。也你现时已经要二十外岁的人咯，定定踮伫山顶无啥下息，尤其亲像你种个。”四家红福油粉啊，清福无缘的命，既不能出家做和尚，也不能剃发做道士。我看哦，你也是得活到去奉师领老母，也得为国出力，保效国家。因此，我请示个师爷，让你下山去探望您老母。你看怎啊？白云水一听，啊，开始是有淡薄唔甘，要离开这个所在了。就问白云剑客说：“呀，师傅啊，呀，你说的多啊有影咧？呀，唔过弟子，什么时阵才华人阁活倒来咱山顶阁倒你学武啊？”啊，夏侯仁说：“呀，这啊，像我就学说咯呐。你安尼高学哦，无当用啊。你也得去串动江湖，这将来什么时阵要阁活倒来学？这也阁真学说，也无安尼。”你安心活倒去恁厝，我甲你做一下去共恁师爷三时。
3: 白云水将少林二阁落去，再接触峨眉轻功，第三步学习峨眉精功，学武之路十分顺利。当然，少林白云水上伟大的功夫，上不比江湖的功夫，因此只有一番历练，才能理论言归实际。学以致用，并将所学的武艺发扬光大。
4: 各位乡亲啊，一第二日，夏侯仁前带着白云水来到焚烧馆，普渡剑客也热情的接待因，而且叫白云水将这一年搁学的遮功夫搁练一遍来看。普渡剑客一看。果然大有长进，自然就非常欢喜咯。然后就吩咐白云水说咯：“云水啊，你跟我记好势，离开峨眉了后，你首先着改教改造。第二，不准干多邪淫；第三， 不会出去用武工做赚钱的工具，更不准助纣为虐。别混蛋去徛伫边头补充说，哼！如果你若唔听中国，做歹代志，即使是远在千里之外，峨眉山依照山规，照样会去处理人头。观众朋友，一别混水本来就是忠良后代，所以将这代志啊是牢记在心。一当暗就决定第二日要起身，师徒之间毕竟有感情。后者说要离开，当然是会较唔甘咯。啊，规暗暝就有凶说未了的心内话，一直花到四更，啊，才个人回房休息。第二日早顿一食，白虎背着白云水，甲各位罗剑客去三时，大家将因送落去峨眉山。师徒啊，只目屎流目屎滴来贴崩溃。白云水活倒来厝内。随即个母亲将一年头尾经过讲一遍，当个老母听。也樊氏夫人看见因家个抓出息，一目欢喜，就目屎流目屎滴说：“家里呀、啊，虽然恁老爸较早亡，但咱别家也算是有福分。你一定要牢记恁跩师爷、师父、师姐，甲跩老前辈的吩咐。”只要你若有出息，也咱别家就有五万咯。别分水说，请娘亲放心，我绝对袂让你老亏。阮师爷各界话说，阮老爸就是伤过骄傲，伊也就是死伫伤过骄傲这一点顶面。师爷说，骄傲必败，山外青山人外人，伫这个世界，什么人？人有一技之长，伊就是我的老师，啊，我就着跟人好好学。樊夫人听伊安尼说，又搁将白云水从头到脚重新搁讲上一遍。真是出息咯，身高已经亲像一丛净碧，已经成人咯，心中一阵欢喜，连声说。好啊！要阮家伊懂事咯，有出息咯，实在是难得啦。别昏睡，踮厝内踮无几日就坐袂调咯。啥物原因啊？因为因师傅叫伊着去江湖顶面去闯荡一番，所以心内暗暗想：安尼几日踮厝内死坐活食，肯定是无出头之日。所以伊就来甲面老母相议说。娘亲啊，我想要去外口去行行看看咧，也我拍算要去东京汴梁开封府找宝金宝相爷。另外，我也希望有法通去拜见皇上。想当初，也我破病的时阵，皇上挑工阁派两位老太医来共我治病。另外，皇帝封我一个四品阴生，贾庆应皆是国家的俸禄。我无管怎啊，嘛着去谢恩娘亲。你说是？也各位观众朋友啊，也樊氏夫人会同意别昏睡出去未？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3: 分居开封，听闻白鹿杰污染新闻，红雾剑田，落雾变太水，秋起无落。欲知详情，请关注。一个故事，一本书，一个电影集。

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时南清讲古，这是华夏民间小小文化的精华本宗。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雨连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催眠。这支可是得行长路，无论历历前程，在自家人也是身为传说，纪念意识，道不完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22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有理有目，讲今来。

0: 奔赴开封，听闻白眉杰母难身亡，风雨兼程，落雾避太岁，秋去多落，玉帝上前，天下关注，武则故事，白冠水浒记第二十集，初入江湖。
1: 说江湖传奇，讲武则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是讲到白冠水。在峨眉山滚水逼魂剑去下孝林学去一年的武功，刷下去对因师父下孝林的指示下面，依依不舍离开峨眉山，活到去彼处去探望因老母，苦命一片夫人欢喜。也毋过逼魂水在厝内踮去几落日了后，就规身甲缺缺空，踮袂调了，因为因师父叫伊着去江湖顶面去浪浪咧，所以呢，伊就甲因老母来商议说：“娘亲啊，要我拍算要去东京汴梁开封府去找宝金宝相爷。”也夫人一听，虽然答咧是较唔甘咧，但感觉说简单大唔罕哦。啊，总伊常常关咧厝内，唔托伊出去，囡仔就会愈关愈戆，了人所说。宁愿时间咧托人斗，也唔愿时间去同人讲石头。囡仔想要有出息，最好是着放养，而唔是宽养。囡仔长期甲伊关咧厝内，册阁读偌好，嘛无采工啦，袂生气。所以夫人哦，就点头答应。也毋过，这一帮白虎哦，就无法通过伊去咯。因为白虎是白虎的大管家，厝内跩杂杂滴滴的代志也做，啊，兼这个总管哦，拢是袂准，所以白云水只好带另外四个仆人。白云水将迄对伴娘两云杰叫白鹿着退影，白喜退白包服，家己腰挎金丝两蓝闪电劈，带上足够的路费。第二日。就算起身赶奔东京，凡是夫人流着目屎，就将伊送到白家岗的乡里外。白云水心中也是艰苦心，所以母仔囝两个人挥泪惜别。说落去，白云水启程直奔东京。一路顶面，白云水无管是入酒楼去食饭，还是歇困住队。所听到众人伫咧谈论的，皆是白眉大杰、山西眼、四娘。一四娘都未输，亲像变做酒馆第一次谈论的中心了。从众人谈论当中，白云水知影说，四娘原来是因三杰五义之一四庆阿伯家，家己就叫伊三哥。白云水不明白这个四三哥的名望，怎啊哪会较绝大？白云水本来就非常不服气啊！阿妈想，迄阮老爸金梦哦，吃白玉堂，阮师爷是八十一门的总门长，武林的祖宗，阮师父阁是上三门的总门长，因皆是正人敬仰的罗剑客，也我迄几个师侄。皆是峨眉派剑杰高手，我是高手的高徒，是未来门长的继承人。也为什么我的名声煞不如这个四娘、四三哥较作响啊？所以白云水那一听见，你说四娘的名望有偌大，心里就煞淡薄乌堵了。希望说早日到东京，见到四三哥，替阮兄弟见面了后。我一定要想到个办法，甲这个三哥哦来解决伊。看是伊白眉大杰较厉害，还是我玉面小达摩白云水较厉害？第一日，白云水来到东京，找到开封府，伊才随踏入开封府，就成规个人给戆去啦。伊来大灵棚，内面放三口大棺茶。一问才知影，伊的三个阿伯钻天车罗红，铁地车韩。

0: 将穿山去石刻，计时伫一个假石梁，直面金刚王顺的手里啦。白云水，哎呀，一声前放声大哭，马上叫白喜去买蛇马螃蟹来祭奠。同时，家己披麻戴下，伫咧九龄练就三年，开封府的人才知影伊是啥人呢？真赶紧去禀报包大人，包大人将白云水请到书房亲自接见。咱古早做官俩，或者是士大夫俩，伫客厅会客是一种礼数甲客气，只有家己亲近的人，才有托伊来到书房内面咧谈话。确记，包大人心中已经将白云水当作家己的亲信。来到书房咧。包大人一见到白云水，不由得想起白玉堂来，因为白云水一举一动，亲像因老爸俩，咱总是假袂偷生的啦。啊，所无相的哦，是白云水，还佫是一个囡仔俩，也说话较天真，问一个囡仔的问题哦，托人听了爱笑俩。啊，包大人哦，欢喜啊是较嘴笑目笑，就问说：云水啊，你即班来到开封府？是要为国家登车而来吗？白云水说：“是，包大人，我已经跟阮老母拍算好势了，我已经是少年家了，未做咧扛食国家的俸禄，应该替国家效力。听说开封府此时正是用人之际，孟相爷，共我报一个名，将我收留落来。”啊，包公就说了：“好，好，好，好，好，好，你来得太及时了。”开封府大多数的班车官皆外出，皆喷八宝蝶粉红、青松、龙牙干，到迄搭去平贼口。另外，最近我得到一个不幸的消息，听说白米大劫失粮。啊，怎啊？要阮师三哥怎啊？包大人说。唉，听说师娘已经死了俩，一白云水一听前跳起来一笑，外鬼说：“啥？三哥伊说死了啊？也是怎啊死的？死在谁手里啊？”包拯伤心的头一口气说：“啊，要我是早日才听到这个消息，听说太医那个人叫做白莲花艳红。”是白菊花烟灰的阿兄，是一个十罪不赦的才华贼。另外，也有迄个假石梁的直面金刚王顺，跩贼口皆伫蝶魂峰龙牙干，蒋平带着罗孝车官伫迄搭咧剿匪，现此时心腹无半丝把握，昏睡啊！你来得拄好啊！
1: 玉面小达摩、白云水和白米大劫师娘，皆是白米大劫系故事的主角人物。两人武艺超群，了见奇功。所不同的是，白云水声音也硬头，灵验可爱；而师娘十分得势，甚至有点的惊人。两人在外表形象上对比强烈。
0: 各位乡亲啊！白云水一听前，赶紧徛起来，说：“大人，我明仔日就起身喷赴八宝蝶粉红、青松龙牙干。”包大人一听真欢喜，意图者听云水自我介绍说，家己这几年经受过名人的指点，现此时是绝技在身，开封府目前啊，正咧欠重的人呢，所以。包大人就写了一张批传上平，让白云水带在身的，赶喷开花工。一路顶面，白云水唔敢耽搁，风雨兼程，除了赶路，白云水本来就一直在想，从我来开封府一路所听见的议论，阮十三哥的武功应该是着非常高强才是。怎啊，哪会去死在一个彩绘大盗的手里啊？

0: 拢无说，这个叫做白莲花染红的武功，搁较好哦。也唔过，江湖的代志也较歹说，万一白莲花是出歹破呢？就伫白粉水哪寒咯，哪咧七想八想的时阵，不知不觉来到一个山岭，只听见一阵山花吼吼，水面杀出一群人马，为首的大声叫说：“此路是我开，此手是我栽，要往此得过，留下没路财。”原来是一群强盗，白粉水。将为首插头详细甲看一摆，感觉声色面相有淡薄熟，就将金丝铃兰闪电劈拔出来，大声发誓：白玉堂之子，玉面小达摩，白粉水在此，追赶乱路。对方一听前，哈哈大笑说：哈哈哈哈哈哈！我想说是啥叫笑呢？原来是白粉水啊！好事，好事，好事！苍天有眼，今仔日我被太岁张华报仇的时阵到了。观众朋友啊，原来迄年张华大人大闹白玉堂的祠堂，太无耻！白粉水反而被官府通缉捉拿。只好行到一个山里咧做山贼，抢劫跩过路人。这一听说对方来一个少年家，是白粉水，张华心中大喜，倒退咧就要直取白粉水。其实这两年哦，白粉水人啊一直伫咧拍听这个张华的下落。今仔日是寿宁三季分外眼红，免说。白粉水，金丝两人闪电劈脱嘞，阿栓硬起去。观众朋友啊，现此时的白粉水，已经不是当年迄个白粉水啊咯啦，迄个人记得哦，刀只水拍到这里，只听见嚓一声，张华个刀哦，当金丝两人闪电劈扯做两段啦。张华真大只一惊，刀只长先想要走。白粉水的速度太紧了，只听见咔一甩，一道白光落，接着一条红色火水甲一喷出去，张华身躯已经变做两倍了咧，也跩了落啊，一看见插头丝，咱走者无快人影哦，白粉水呢，也唔过去一关，倒收咧。继续搁寒咯，观众朋友啊，踏入江湖白粉水，从此开始面临着一场过一场的恶战，一摆过一摆的凶险，啊，将迎来一摆过一摆的荣誉。武侠故事《白粉水》学艺讲到这搭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收看，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花莲；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3: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心在刺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这是中国头一部武侠小说，堪称武侠故事的鼻祖。李芒换太子，乌昆仔血树影，打滚出身十官官，包拯包青天，气运无私冰冤案，江湖结客来相助，空谷正义中官打，南岳点同辉，天罡一流好奇妙，西救包拯包青官，北岳欧阳春。宝刀江湖无敌手，行劫穷义除霸王，五子闹东京，东归开封府，地勤花蝴蝶，为民除一害，金毛痴白玉堂，地水患福云山，啥命三叛冲霄流，为国捐躯剪还王，正所谓劫持代价，为国为民。泉州江湖隆重推出长篇武侠故事《三侠五义》，精彩无局。敬请关注。
1: 说江湖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现此时哦，正在红个电影电视剧啊，这一剧情记伫咧搞穿越，咧搞穿越，正在红个帅哥美女啊，也爱讲穿越，尤其是希望穿越去宋朝去讲看看卖咧。啊，宋朝当然是咱中国古代最好的一个朝代，百姓不如公务员的工资呢，搁贵，文人的稿费哦，收入哦，搁正丰，朝廷就是国家有钱啊。为甚？宋朝自定桥兵变，自从拥立赵匡胤为皇帝，一统江山，史称宋太祖。呀，赵匡胤啊！死了后，才由因这个小弟赵匡胤，啊，就是宋太宗来接班。然后宋太宗呢，才传承因家宋真宗。到这个时阵，四海升平，万民农业。彼时的大宋王朝啊，正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军政神良。也有一日的早起，文武。朝臣啊，伫朝中咧议事。这时，西台御史兼钦天监文彦博正出班奏说：“臣夜观天象，看见天狗星犯缺夺甲，即恐怕对此军不利啊！所以，臣就为了一张行图，请万岁亮眼御览。”太监将行图这个推登宋真宗。宋真宗看了笑笑说：“一定观此图，虽然是上天随想，但定并无取君，也有何不利之处啊？请请旨归班，定自有道理。”说了，宋真宗哦，真雄雄结束杂条，之前啊，真特调。宋真宗来到内宫。北日真袂痛，无欢喜，啊啥代志当伊咧袂痛啊？有啥物心内底啊？就是查调一个文言簿咧招式，天狗星犯缺夺甲，即恐怕对体军啊不利。啊，啥物叫体军啊？体军就是要确定来继承皇位的人，啊，就是咱常常讨说的叫太子俩。文言簿的话，正。刺着宋真宗最敏感的迄条神经线，宋真宗北来暗暗想说啊，自从点的红袖歌神了后，正经一个位置已经空去几落年了，也正欢喜的是说，现如今一个死女，一个死老，两位妃子啊，皆各有身孕，啊，拢无说文言簿说是只因两人单身咯。啊！伊都才想要选调这两位妃子来见驾，哪知影这两位妃子啊，煞不选界来了。这两位妃子见驾，行礼了后，前跪了招式：“万岁，今日乃是中秋佳节，妾妃等已经准备酒宴，特请圣驾金色赏月。”宋真宗这时哦。才较欢喜啦，就甲两位妃子来到御花园来饮烧酒来赏月。宋真宗对这两位妃子说：“爱妃啊，今仔日早朝 文言朴照说，伊看见天狗星犯困，主体君不利。店虽然至今也无是大波，但是值得欢喜的是，两位妃子各各自有身孕，也唔知将来哦，谁会先生，则谁会较后壁生，也谁会生大波，谁会生查某。啊，既然上天垂钓，店就是恁两人啊，玉书甲良福各一个。用来顶天狗冲犯，顶也阁有金鱼一对，内面就有九曲珠啊一粒，是上皇所赐无价之宝。顶从细汉的时阵啊，就定定带咧身咧。现此时啊，赐恁两个一人一粒，并且将恁两个人的姓名甲姓名刻咧顶面，随身佩戴。这个李妃甲老妃听了，赶紧跪落去谢恩。宋真宗就将金鱼放落来，命令太监何做陈琳，夹去上宝监，去将两位妃子的姓名甲经名分别刻咧顶面。多只过无偌久，只见陈琳手捧金鱼跪停御前，宋真宗接过来一看，只见迄对金鱼顶面。一粒刻着玉神宫李妃，另外一粒刻着金华宫老妃。宋真宗就想等李老两位妃子来佩戴。然后呢，宋真宗哈哈大笑说：“两位爱妃，谁啊啦算是太子者，立为正经？”各位乡亲啊，一位说。原来这个老妃哦，心地不良，属于用个歹心性，佮兼也有心腹的堕落查某咧。一听见宋真宗说这种话，就惊这个李妃哦会随时太子去册立为正经娘娘，我倒去自首咧，就佮伊这个总管都统何做计怀，偷偷伫咧拍算。想要看怎啊哦，来害李妃，哪知煞去当伊徛伫边头一个宫女哦，听见煞知影咧。这个宫女名叫邱珠，是老妃的贴身宫女。不过，伊虽是老妃的心腹，但是做人哦也正直，素怀忠义。听见老妃甲郭槐咧拍算要怎啊害李妃，伊就也生气。从此了后，伊就处处留心，暗中窥探。咱过来说，这个郭槐奉老妃之命，派家己的心腹亲随去找一个叫做尤氏的查某来做接生婆。也有一日，郭槐将尤氏偷偷叫来，将。老妃要害李妃的代志啊，早早讲这个游戏讲，格外真实。游戏啊，这条代志若是办成，我保你一世人富贵。游戏听了，满心欢喜，目白门切了，计从心内，真将家己的想法讲当这个格外听。格外一听，连声阿罗说：“妙，代志若先是办成。”将来老妃生下太子，你先是有功之臣。说了，郭槐人立功，将这条大事跟老妃汇报。老妃听了也非常欢喜，就等李妃那要生的时阵，再来暗中行事。时间咧过真紧啊！

一束目煞到三月了，宋真宗来玉神宫来看李妃，顺煞煞坐落，甲要发现两个人画咧画咧，这个宋真宗突然想到说，明仔日是南清宫八千岁的生日，就派这个太监或者旦人啊，晋王议员去办理一个格聘，当做明仔日去共八千岁了祝寿。旦人奉旨离开，啊，宋真宗看见李妃，目白门计求做一疼，目肚定定黄了，青瓜大些瘪。宋真宗知影说李妃她就是要死咯，真赶紧起驾出宫，急调刘妃带领接生婆前来接生。刘妃一奉旨，先来到玉神宫，吉怀王真赶紧去叫这个尤氏，尤氏早已准备好势咯。将这个大鞋交转吉怀，然后做一下哦，来到玉神宫。各位观众朋友啊，恁知影这个鞋内面是堆什么物件？原来啊，吉怀甲尤氏偷偷拍算好势，将一只二马，一只二马的皮哦，规只共白白杀，是甲血流血滴，规只甲光油油，真够歹看。一般人是认袂出到底是人还是妖，这个人将二马暗藏在鞋内面，然后赶到玉神宫。因为这个李妃头一摆生家，一来疼，二来阁贤惠，规个人哦已经甲昏昏沉沉，唔知半项路了。尤氏呢，才犹豫哦，将咧侍候李妃的跩宫女啊，扯来扯去，然后呢？趁在宫女无伫李妃身边，刘妃、吉怀甲尤氏三个人，先去将鞋内面的二马推出来，换太子，然后将太子啊原入入去鞋内面，才将龙服啊包好势，抱出玉神宫，直奔金华宫离去。到了金华宫，刘妃叫迄个贴身宫女扣住，将太子安葬伫一卡。殿拿内面，叫伊赶到萧金丹，用军大将太子吹死，然后才等咧金水桥下底了。观众朋友啊，邱主心内是真唔愿意，但是又阁唔敢唔从。当时伊惊说伊家己若唔去，要是换别人去哦，代志就会更加危机，所以就殿拿赶咧。走出油门来到招德门外，直奔萧金丹。到了萧金丹，邱主赶紧将电拿掀开，抱出太子看卖咧。卡滴，卡滴，卡滴，卡滴。太子用龙虎包咧哦，好些流流无代志。邱主将太子抱咧怀咧，心内暗想：也圣上至今也无一个大伯家。好不容易李妃刚死，这个怎么大伯太子甲作贴，偏偏拄到奸妃设计来陷害。也我求助，那是听老妃的话，将太子吹死，天龙何在啊？也唔过我求助，若无将伊吹死，老妃是唔帮我耍。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大家好。顶一期，咱讲到宋真宗啊，到这个抗战也阁无干嘞，这个问题就相当严重咯。因为作为皇帝无干，就意味着帝业无通有家己千骨肉通来继承。啊，何家在伊两个妃子李妃甲刘妃结大亲，所以宋真宗就对应讲说。像那水死大伯，就封伊为正宫娘娘。结果呢，李妃分娩生这个大伯正帖，刘妃却说咧唔愿啊，真利用李妃生囡仔听婚过去，用事先准备好些二马，从个二马佫共皮门白白杀规只血流血滴啊，才去换太子俩。然后将太子入了殿拿内面，叫伊个贴身宫女扣住，就将这个小太子抱去萧金丹，硬说吹死。
连续等咧金水桥下底咧，这个邱珠人真有正义感，伊将太子抱到萧金坛，心内暗想：啊，圣上至今也无生大波，好不容易李妃刚生一个种大波太子，偏偏阁拄着甘妃来设计陷害，也我若听伊的话，将太子处死，我良心做个狗步去。啊，毋过，依靠我的力量，是要怎啊救太子啊？正对伊一刀，连想想无补的时阵，看见远头前惊来一个人，吼啊！惊一个时阵，惊一个人，奈哪有咧变啊？也毋过这个人哦，一身太监的打扮，手内阁抱一个姜盒，往一搭行来啦。邱珠一看，规心欢喜，暗暗想说：阿弥陀佛啊，也太子有救了。怎啊安尼说？原来此人毋是别人，正是素怀忠义的陈琳陈公公。咱顶一节目说，陈琳是奉旨来议员采办格聘，要去南清宫共八千岁着手。啊，陈琳一看见这个邱宫人，手里抱一个婴儿，就感觉奇怪啊！我这个宫女哪有抱一个种囡仔啊？就问伊，啊，邱助理。先将代志个偷偷无讲，当伊听，陈琳一听，大只一惊，险钱掠落去啦。又看见英儿哦，身顶有一个龙符做证，感觉说邱主说话是真正，这个英儿就是太子。也因两个人哦，先商议，将太子换入去陈琳关一个宫阿内面，然后先暗暗念佛。求佛祖着保佑太子平安无事，唔通哭出声，才袂去人听见。目送陈公公将小太子带行，邱珠才赶紧回宫去交差。话说，陈琳手捧姜盒，无故生事，直奔金门离去。行到金门，煞去当关怀砸了俩。看无人的命，隔怀前说：“哦，陈公公啊，夜你要去倒落啊？老娘娘选你，有话要甲你讲。”陈公公无着急，得着倒隔怀入宫，到了老妃面头前，陈琳将姜盒轻轻放到一边，前跪落去问说：“娘娘有何意志？”老妃问说。陈琳，你这盒顶面为什么有红红啊？陈琳就说：“毕竟奉旨前往御园采选格聘，共南清宫八千岁着手，故有红红红顶。”老妃听了，看看姜盒，再搁看看陈琳，就问说：“这盒内面靠夹带？”上是说嘞，哪有虚假？你吃罪不起。即阵陈琳已经将生死付之度我，将心一横，反而无惊，也从容的笑说：“并无夹带，娘娘若是不信，啊，你就过来将红红拆散，啊，当面开看。”说了，前刷要去拆红红了。老妃赶紧将伊拿来说：“哎。”既然是红红红顶，啥人敢私自拆封啊？啊，拢无说你煞毋知影规矩哦。老妃看这个陈琳，想去半日，因为明仔日拢先是八千岁咧做生日啦。啊，就说既是如此，陈琳去吧。陈琳一听见，真赶紧起身，手掼盒仔，这随要转身，只听见老妃发声：“等去。”陈琳这时哦，千挂招别，只好转身。老妃又搁将陈琳共详细搁想一遍，看见陈琳的表情啊，并无啥物哦，甲平常时无相同，也鼻温，才慢慢说：“去吧，去吧。”陈琳哦，这才出宫了。一出了金门，陈琳连土气都唔敢吐，袂顾咧

0: 六六川，赶紧直奔南清江，一支到八千岁，单连双脚前跪落去，目屎前流落来，放声大哭。八贤龙心内明白，前吩咐左右将退。也单连看见边头无半个人，前将大事详细讲一遍，等八贤龙听。八千岁问说：“你？”是怎啊断定这个婴儿就是太子啊？但您说，八千岁啊，伊身顶有龙虎宝鼎。八贤王听了，赶紧将宫阿开开，抱出太子一看，哈，果然身顶有龙虎。这时，一位继太子，哇，一声就哭出来了，连哭是哭唔煞，拄亲像咧共八千岁诉苦迄款。呀，这个贤王爷赶紧将婴儿抱入去内室，并叫陈琳倒伊入去，记了爹娘娘，又搁将代志也讲一遍，然后大家商量，决定将太子暂嫁南清江抚养，但以后啊，才搁拍算。各位观众朋友啊，咱说哦，天开的哦，哪有抓毒的毒查某呢？就在这个时阵，老飞已经等袂调了，赶紧将李飞生下一个妖孽的代志啊，去招明宋真宗。宋真宗本在想说，看黄万生一个大伯来做太子，哪有想说生一个种妖怪啊？真非常生气，马上将李飞贬入凌江下狱，加封老飞为玉神将鬼飞。可怜无辜的李飞受此不必之冤，也无得通去申诉。啊，好命！人说好人哦，就有好人帮呢。怎啊？好命！这个管理凌江的这个总管，叫做西秦名凤，做人忠诚，平常时就看不惯各怀的奸诈。伊料定这条代志啊，一定是遭受各怀的陷害。就对这个李飞啊，百般安慰，佮吩咐小太监余忠，着好好啊来服侍娘娘，不可怠慢。也错卡呐，观众朋友啊，错卡啥？这个小太监余忠，是真哦，佮也亲像李飞俩，而且做人做代志佮也豪杰，为别人哦，伊可以袂顾你一切，因此。真凤非常疼伊，虽然两个人哦是师父师啊，但是情同父子。余忠看见李娘娘受此冤苦，恨不能替伊雪冤，可惜家己是一个小太监，佫力不从心了。各位乡亲啊，也咱过来说，老飞伊因失计陷害李飞成功，而且被加封为玉神宫的贵妃。一目真欢喜，前暗暗哦，重赏各怀甲游戏，并且叫游戏啊来共家己接事，也无偌久，老飞阿煞生一个太子，宋真宗真欢喜，马上就将老飞啊立为正经，颁行天下，啊，从此全国各地的国庙啊就是老飞。这个老飞一生做皇后，头一条代志就是将各怀当作开国元勋迄款，将游戏升做将军。啊，伊想说扣住，替伊将李飞生的太子崔氏也算有功，所以啊，将伊提起来做主公二姓俩。啊，谁知乐极生悲，六年了后，老飞生的太子煞破病。一命归阴司了，也宋真宗痛苦万分，家己伫咧怨叹说，半世人无生大波，好不容易才生一个种个大波，竟然说夭寿啦！啊，因为伤心过度，宋真宗一闭不起，几落日哦，计袂上调。只一日，八千岁进宫来共皇上问安。宋真宗前四座，甲伊围谈。啊，宋真宗问八贤王：“说你有几个囝？一年纪有偌大？”八千岁就讲回报咯。宋真宗一听说啥？ 八贤王的第三家年龄甲老后所生的太子的岁数差不多，真欢喜，立刻调伊进宫见驾。时间无偌久，八千岁第三家就调入来宫中。观众朋友啊，宋真宗一记着这个囡仔，就有一种压千钧的感觉。搁较奇怪哦，是这个囡仔的形态举止，甲家己煞无啥差俩。也为虾米啊？因为一位啊，就是宋真宗甲李惠熙的迄个太子俩。也人所说向我假眉偷生的，就是安尼俩。啊，宋真宗哦是愈看愈介意，愈看愈依爱，一欢喜哦，向我变现煞好。当场断指，将八千岁因这个第三家封做东宫首阙太子。啊，这个囡仔哦，咱说一句本性哦，就是人皇帝的亲生囝啦，总叫物归原主啦。宋真宗断指叫断人，断了新太子，往东宫参见老后，并往国宫啊去看戏。也这个断人灵芝带着太子。随到昭阳正院去朝拜老后，并乞早说：“禀皇后，圣上将八千岁第三世子封为东宫太子，明罗比引来条件。无想到这个老后举头一看到这个太子哦，真大吃一惊啦！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戏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气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7: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8: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9: 闽南之音，
8: 咱的乡音，咱的军。
9: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0: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1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9: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下面你将收听到的是由泉州启动之声广播播送的《启动花红》节目，欢迎你的收听。
14: 这带有闽南人第一代式的卡拉店，这带有闽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 一搭有万人人在好听的声音，一搭记录咱万人人在精彩生活热情。电视万代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万人文化广播纪录节目《启动会吧》。
15: 几日前，一摆遥远的机会，带我走入了南岸溪北的几红尘。可能是随落雨了的关系，村里来到充满一股绿色清秋的味道。走在村里路的面顶，时不时的可以听到一阵阵的用闽南话吟唱古诗的声音。一问才知影，阮已经走入了中华第一时村了。当地村民跟我说，这代男女老少真多的都会晓用闽南话吟唱古诗，而这点啊，完全是得益于一个印尼老华侨对乡音乐深恋之情。本期启动飞扬专题节目就带你走入中华第一时村南岸桂红村，来把这个跟闽南乡音有非常深渊源的印尼华侨王国明。桂红村中华第一时村的头衔并不是盖好的。就在我来到桂红村的几日前，村里第二十二期特殊班正式开班，小学班和初中成人班已经有200外学生，男女老少皆有，有来自本村的，也有从安溪、惠安、宁德、河南等地赶来。其中第一号的才七号，第六的就是从惠安赶来取经的90号的老号啊。安溪陈江营今年已经40外岁了。1996年的一年，伊带几个同事来到桂红村读书，一下山头闽南话吟诗吸引了。上迄班了后，每到时班开班，陈江营计早晚往返于安溪甲桂红，是很多年来读书班的追随者。
16: 受益很大，甚至跟闽南语的关系，我觉得以前根本就不懂，那现在就经过那个学了以后，我就觉得说，哇，原来有那么闽南话有那么大的好处，那判断平仄了什么这些，都学了很多的唐诗宋词啊这些，以后一定要带孩子过来。
15: 读书班来到已经聘请的老师有15个，不少人就是从读书班的学员当中滚出来。平时在上课时阵，老师们也各有分工，有的教读音，有的教语调，也有的教吟唱、教古诗词的解释。学生在这搭有法能免费接受系统的训练。对22期的读书班来到，有一个女同学叫小王，自从伊读幼儿园时阵，就已经来这搭学闽南吟诗了。
17: 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跟平常在学校上的课？
18: 更有趣，因为用方言嘛。
17: 用方言就觉得更有趣是吧？
18: 嗯。
17: 那在那个班上学习古诗，会不会用那种唱的方法？
18: 会，唱会。
19: 因为这也是一种文化，所以就学一下。小学和初中教的是一些必懂的知识，然后这一些是一些课外的，也是一些古老的文化。
15: 现在小王在读书班来到，可以算是一个老学生了。唱的古诗也更加有韵味，咱下面就来欣赏小王为咱清唱的古诗。

0: 江春水涌东流。
1: 桂红村村民一向有吟诗作诗的传统，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桂红村会晓诗词吟诵的只剩几个老伙仔了。诗词文化传承出现了人才断层的问题。1984年，已经伤病斑白的王国明头一摆倒来到故乡，伊对从来到的小学生未晓吟诗，感觉非常失落。
2: 当时我们是好像也不敢讲抢救，就是因为我们闽南话很多人都会读。哇，我听起来感觉到很难受，这样的我们的语音都差不多要完蛋了。闽南的更好，我的语言的闽南的更好，它押韵押得很漂亮，有韵味。如果用国语来唱呢，我唱不出来。
1: 所以王国明老先生就决定用家己犯罪年代的积蓄开设一个读书班。1985年落人，王显决定将生理交到伊的家，倒来家乡创办了桂红村的私家读书班。伊将古诗文甲闽南话结合起来，伫学习闽南话上时，可以学习古典文学。1986年8月份。在桂红小学开办的头一期读书班正式开办，得到了村内群众的积极响应。
2: 当时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有一种形成，好像学习班，古诗文的学习班，大概有一年、两年这样子。那以后里面有混杂这个诗词啊。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比较会隐藏。结果呢，大概第二年、第三年呢，顺着学生们的要求哦，他们说我们全部的教师全部都要诗啊。诗就是，结果我们一个学期，我们有4天教了100首，1天40首都要背，不背不行。我们学习以后的还来了一个考试。
1: 为了鼓励村民读书，读书班是无收任何学费，也经常共这些学员提供免费的食宿和奖学金。参加诗班的200外优秀学员也可以提高奖学金。一直在帮助打理诗班财务的王国先生，每一期的诗班大概是12日左右，孤单教材拍印、学员的伙食补贴、外聘教授以及学员的奖学金，王国明计着开15万到25万。前两年，在桂红村组织的中华诗词研讨会，定先公布诗词吟诵大赛，王国明就开了83万。23年来，王国明为读书班所用的开销就超过500万。得到读书班一年又一年的发展，为了让学生有更好的教材和资料可以学习，王国明老先生就奔波于东南亚这一带，尽量收集跟闽南话有关的资料。
2: 第一到第四期啊，这样4个年头好些，第五期就开始困难了。因为每一期都不一样的，这个才辛苦。我常常有时候到新加坡、到香港、到台湾啊，我就去收集这些跟诗词有关系的，选择起来。
1: 对王国明老先生的到了面顶，我看到一间已经成古老的教材，顶下硬币飘着各色各样的记号。根据王先生的介绍，教材皆是伊家己编出来。目的就是要更加好的教学。
3: 一竖两竖是什么意思？
2: 这个是我们的我自己想的方法，拍子，
3: 拍子，
2: 嗯，子弟大小，这里两拍的，
3: 多两哦，这样就是用两竖代表声要延长，哎，是不是？你就是把那种音乐的那种感觉融进去，
2: 哎，就是这样。
1: 慢慢的，他是班吸引如来如水成名。以及外地听到这名声，你赶紧赶过来学馆来参加，人数也是逐步扩大。第一年时阵有达到400外人，现在规村5000外人来到，就有2000几个人对这搭学唱着古诗。
2: 最多的时候一300。

0: 都靠近失败了，本来是都不用这个国营机啊，那个时候开始很多人呢才开始用，所以最多人数大概靠近失败。
1: 在此交界，陶瓷班已经开办23年，除了2003年非典暂停以外，王宪坚持逐年都来家乡开办。现在81岁高龄的王宪，原来是阿红厝阿和社会。有的时候他还会亲自跟学员上课，但是在平时他第一烦恼的就是以后要怎样更好的传播家乡的乡音。
0: 再过20年我们这里会没有读音了，读不出来，我告诉你，好像春花秋观火水料，王氏地多笑，小流左亚游东风，过客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闻君另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个是闽南的读音，现在越来越少了，你知道吗？老的一辈一直都死掉了，啊，年轻的补不上来。
1: 对于南华桂红城读书班的每一个学员来说，用闽南话吟诗、用闽南话读书，是一种美好的享受。在享受的过程当中，进一步的去感受闽南话优雅佮高深。面对社会发展佮进步，愈来愈侪囡仔只那会晓普通话，离不了闽南话现象慢慢地在增加。陶瓷班现任的社长王文丽是陶瓷班头一期学员，在隔壁交谈当中，伊就说，伊也正烦恼说，如果刷落去无继续压根，倒一年，这种闽南话吟诗就消失会失传咯。
2: 吟诵是独树一帜的，跟人家的吟诵也不大一样。他吟起来，人家都觉得比较好听。他是根据我们闽南的传统的诗吟的方法，然后加以自己是在创造，使他吟起来更有音乐的美感。现在很多人都不会吟诗了，特别是年轻一代。如果不继续的挖掘跟那个继承下来啊，恐怕会失传。
1: 从80年代开始，闽南话吟诗因为一个对印尼最神秘老华侨的老梁，而跌到了断层，就亲像河表上宽，伫咧南华的桂红城点到了一大片的河表，并且慢慢的影响愈来愈侪人。现在南华桂红城的村民也正伫咧努力的筹备，想要为这种独特的吟唱法，申报南华市甚至全球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对当今老一辈传统风俗、传统手艺面临失传的问题，今仔日像这种以点带面的做法，可能值得搁较侪人照讲佮应用。
3: 即搭有闽南人第一代识的卡拉店，即搭有闽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即搭有闽南人第一好听的声音，即搭记录咱闽南人第一精彩生活历程。电视万代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闽南文化广播纪录节目《启动会案》。

0: 以美的那样子的一个生命哈，把它用这两分钟的时间把它呈现出来。
1: 风雪叮叮，相当于汉族的春节，是台湾少数民族最大的节日。每年的秋收过后啊，到年底，台湾各个族群都会陆续通过举办丰年祭来进行祭祖、祈福、庆丰收、成年礼等等各项有意义的活动。来自台湾泰雅族的张律师敦讲：
2: 一年下来嘛，你要对你的神，然后对你的家人，对你的环境，对感恩。我们泰雅族到了十二月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叫丰年祭，就是各村啊，村里面的人就会准备很多东西，然后准备节目。那一天晚上就是做晚会啊，它有两个特点，就是一个是舞蹈，一个是唱歌。
1: 张女士的查某家张雅凤，这摆也陪着张女士来到泉州参加农文会的表演。说起丰年祭啊，用家己的歌声来表达伊心内欢喜。

0: 意思呢，那个奶奶走了嘛，去世了，那我们就是这一辈的就唱歌唱说，我们会把你好的留下来，让你安心的走。
1: 自古以来，少数民族就离不开唱歌，因经常用唱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内心的心情。在台湾啊，除了逢年过节面顶用歌舞来庆祝以外，平常时的生活当中，台湾的少数民族也经常通过歌声来进行沟通交流。白丽美是布农族人，也是今麦逢年节表演团的教练。伊甲阮讲，从细到大，唱歌的次数太多了，唱歌的场合也压多压多。
2: 你从小就必须要在你的族人跟你的族人一起生活长大，在任何的庆典里面，大大小小都是一起来。一起来欢乐，一起来庆祝。那我们知道，我们一个很好的制度就是共享制度。
3: 什么叫共享制度？
2: 共享制度就是说，像以前，像我们布农族以前的，猎人去山上打猎，他猎到的猎物是跟族人一起去分享的。不单单只有布农族，很多的族群也是一样。

唱这段歌曲的歌手名叫柯斯基，是台湾布农族人。作为一个布农族的拉人，伊通过这段歌声来跟村内人说，因从山顶拍拉倒来了。村民赶紧到村口来，平均分配这摆拍拉的所得。接下来，咱过来听一段歌声，是即马农运会台湾代表团龙舟队的队员唱的。在本届农运会龙舟比赛赛场面顶，台湾代表团的选手也非常的引人注意。因大部分都是台湾省阿美族。在比赛时阵啊，因会斗阵来唱歌，为比赛加油助威。对于台湾少数民族来说，平常时的生活中啊，就也做也做劳动的快乐咯。而歌声就是因表达快乐的最佳方式。

0: 但是随着台湾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化的进程慢慢来扩大，愈来愈多的台湾的少数民族啊，加入城市，体验城市的生活。留伫部落内，就是老一辈的族人咯。民族精神交民族习惯的传承，受到了挑战。即马来参加龙文会开幕式的台湾省泰雅族阿美族红莲节表演团，是台湾地区知名的少数民族表演团队之一。上领队江文刚，少数民族传统的文化，在少年的一辈当中传承愈来愈好，这也是因组建少数民族表演团队的原因之一。
1: 像你们这种传统的部落，你会遇到没有人可传的一个情况吗？
2: 有，事实上我们现在部落哈也是这种的问题也非常的严重，所以现在就是说我们也一直慢慢在培训我们的年轻人，不管是在课程或者是在我们部落的一些活动里面，我们就尽量就是说让他们去接触我们的文化，以至于让他们知道说，哎，这个就是我们的东西。
0: 作为表演团队的队员之一，泰雅族人张美瑶教阮讲，因这个表演团无算专业，但也毋是业余，但正是社会环境的改变，才让因这个表演团队有了生存的空间交发展的机会。
3: 他还是保持民族啊，因为像我住的比较山上，
1: 还有就是部落
3: 对对对对，对啊，我还是那种部落的。
1: 那像你们平时有没有专门固定一个时间练舞，还是说需要表演的话，
3: 我们这个团体就有，就跟你讲说一个月有，他有两次。我们活动多，虽然不是那么正式的专业，但是他算是，因为他活动太多，一个月再少再出外表演也有两次、三次。
0: 现在通过学堂的教育、表演团的表演，台湾少数民族的饮食习惯交传统被原汁原味的保存下来了。上领队说，现在伫台湾的少数民族当中啊，愈来愈多的人有了迄款从自身出发，保存交传承自身民族文化交民族习惯的意识。
2: 基本上我们在台湾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就是说非常的重视我们的文化，每一个族群都要去保存我们的文化，还有一些母语。那所以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在过去都不会讲母语。其实像我自己本身是泰雅族，我也不会讲母语。但是现在因为就是为了重视我们的文化，然后我们也开始有这样子的个意识，就是必须要保存。如果我们再不积极的话，可能在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这个文化就会失传。
4: 哎，

0: Atoshi da kom kom Anonin thai thai
1: 对于亚洲听众朋友来说啊，现在到宝岛台湾去旅游，已经是一个可以实现的梦想了。在这点，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到台湾去旅游，除了阿里山、日月潭等等知名的景点外，大家也可以抽时间去参观一个台湾少数民族的部落，体味一个台湾少数民族的风情，也是非常有意义的。现在在台湾，少数民族的生活已经成为旅游观光客必选的行程。对于台湾少数民族来说，除了发扬民族的精神之外，在另外一种程度面顶，也推动了台湾旅游事业的发展。
2: 现在我们这个舞蹈，在整个我们台湾的一个社会里面，也慢慢逐渐成为是一个带动整个经济，甚至于带动整个观光的一个主要的卖点，跟吸引那些观光客。在每一个部落里面，我们各族群的一个文化都已经，这个观光事业都已经蓬勃起来。
1: 就领队跟我们讲，每一年因的表演团都会来大陆进行文化交流。每一摆的聚会啊，都可以让人感受大家庭同款的温暖。
2: 我们两岸本来就是一家人哦，我们不管到哪一个省份，因为我们每一年一定都会到我们祖国这边，就是跟两岸的少数民族做一些歌舞的文化交流。在这个当中，我们也一直在努力，就是透过我们的一些交流哦，让我们祖国跟台湾的一些人民的距离能够拉近，然后更彼此的认识，能够把台湾的一些信息也能够带到我们祖国来，那我更让我们清楚地了解我们祖国这里的进步跟这边的一些发达。
1: 少数民族用歌声来交流，少数民族用歌声来传递心情。在城市化加紧的现在，不管是在台湾也是在大陆，少数民族的民族习惯交民族文化，无疑是两岸共同的文化瑰宝。两岸少数民族的交流，唔那可以了解对方的习惯交文化，也促进了两岸之间的了解。因共同为两岸交流写下精彩。

听众朋友，这集的《志同回航》节目就为你讲到这。在今天的节目下半段，你将会收听到的是《志同之声》为你播送的《志明甲春娇》节目。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世界花香。
1: 我华在的顶，祝爱你。
2: 有烦的地方，就有爱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古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闽南语音乐节目。接下来将为你播送的是志明加春娇。
6: 我是志明，老实讲伊更聪明。
7: 我是春娇，文贵开机都袂调。
8: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春娇的故事？
9: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春娇的
10: 什么？
11: 来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加春娇》，带你到底体验泉州人的快乐生活。

0: 啊，了解啦。
1: 阿娇啊。
2: 我是草地哦，哇靠！家己人，佮叫我较丈夫，哎，我领裤穿较袂丈夫，啊，但是你，我连青菜破一领出来了。
3: 哎呦，啊，我拄则伫这个楼卡墩仔内面吼，在买烟呢，看到只小车呐，佮载你到楼卡，哇，看咱都做服装啊，待遇无同咯啦，佮煞有专车接送哦，哇，啊，看细连司机都是配现成的款啊，欸啊，咱即挂种个拉溜超耍大汉的吼，啊，哪里上出掉了？
2: 你是目睭噗噗，眼高看做小弟弟。迄只人是阮同事的私家车，伊要去载烟杆，啊，我想说都顺路，才搭伊的车倒来。人是半工的，唔是全工的。
3: 啊，佫互你做甲公司的副总哦，啊，周围一大挂人对你是甲三呼万岁，啊，拢无说连配一只专车煞无。
2: 我告你啊，
3: 我告着恁丈母唔只有，是啊，你丈副总配专车才拄啊好呢。果那你去跩手下哦，快走业务的人，也一只车甲溜溜走，啊，拢无说你服装只咧双卡啦无？
2: 有哦，咱哦向个在调啊，咱将要去别个那配班车呢，专车人着跩大头家才有哦。
4: 草弟啊，啊你来了哦，我咧高水山，无听到你的声势咧，啊来哦来哦，坐咧泡茶哦。
3: 哎呦，金嘛，哎呀，你来了拄啊好，咋家都说恁这个假赛呢？
4: 啊，阮假赛怎啊？家己在朋友底下哦，后生无起工的，你做你说不要紧哦。
3: 哎，我独家是得说，说这边哦，现在在了公司了，啊，算是得花起花多的了。啊，像我这个在外口吼，恁叫啊，啊煞无该装饰者嘛，啊，无安尼嘛较气派。
4: 啊，是要像我装饰发俩，啊，人西装领带，阮叫啊嘛，逐项该发的我照穿啊。啊，无是啊，去打扰你背后细心。
3: 无够，搁你装啊，尿盆搁甲屎趴水，啊嘛无够。啊，你西装领带好穿出去，搁下人咧皮包夹一个，下巴肚搁甲伊凸出来者，哦，戴后影较虎装面，虎装面。牛仔那么快落不出门哦，穿起新裤装备哦，都双卡薄链。嗨，看你说哪会看你俩？
4: 是俩，我嘛是说。啊，无草地的建议是，
3: 车着去整一只哦，啊，拢无短带一个丈夫装出门，无一项半项逮捕的工具。
4: 是俩，我嘛是说，对，对对，着去发落一只，
2: 发落一只，啊，创卡恁敢使我，咱就假咧演蛇你的呢啦，你想说买四轮的，甲买两轮的同款，今仔拍无面啊，才阁买一只吼？
4: 啊，唔敢啦，你若诚实要买吼，你出大份。啊，无够我才乎你听呀！啊，拢无算买三五千，我煞卖出去咯。
2: 三五千，你迄三五千若有够塞喙齿胖，你无说人还袂笑。啊，无走伫啊！啊，你来斗参详一下摆哦。你较有咧甲遐社会顶的人敲盘，啊，你感觉现在咧买啥物车较合啊？
3: 我看就拿你目前种的目面吼，歹歹无开一只四个款的，敢会对不起听众啊？
2: 四个款的，阮大头家都嘛才开四个款的呢。我若搁开一只四个款的去，大头客若看到，敢会起面啊？我嫁你一个倒去食家己。
4: 较少的咯，啊，若无在调买四个款的，啊，无三个款的嘛好。
2: 三个款的是电头，草弟啊，最近这样较经济省油的，调燃机再调的。
3: 两厢的咯，怎啊？现在大城市吼是也是行种个两厢车了，环保吼够节能啊。
4: 唔通哦，大家计算两厢的无卡

0: 床啦。
1: 有尻床的是一碗，若佫往整一个尻床，你现无咯。咱泉州种个小所在，弯瓜撇巷做，无尻床的较好长倒。
2: 有影有影有影。啊，你若是要讲究这种派头的吼，你呢大只来听听去家己牵一只咯。啊，若是要讲这个适应的吼，冷箱的冷箱就好了。啊，冷箱的你也好长倒了。
1: 一来就适应，二来佫着用。
0: 拖拉机上用力，
1: 我袂说了你。啊，佫着好看，美观。
2: 恁阿随意讨论者。阿志明啊，你看安生这组剩偌济要开啊？到时咱再佫三招去人对着看啊。闭目处事，无去现场看卖了哦。咱这佫感觉下海落来嘛无用。
1: 好势哦，到时再加叫几个去倒看卖。

0: 启禀啊，启禀啊！
1: 哎，
0: 来来来来来，来去来去。假设你安生要买车是？
1: 啊，都有咧拍算俩，草地甲你说吼。
0: 哇干，看是做滚路摊哦。
1: 无喏，是别人。正人说咱现在将要吸城的，说着配一只车咯，无所不。无我你唔敢开迄堵钱哦。
0: 哎呀，会晓开唔只会晓赚，啊，这堵雄雄煞煞个开落去，啊，以后若风来雨来，你你给我开我咯。阿舅，贴贴去甲牵一只倒来，像阮老的退休钱咧做的迄只，都也袂歹啊。迄款阁是正人学落贴的啦，气派阁胆识。啊，以前阮老的配的迄个司机啊，六摆若迄只车开出去就摔过窜，无人敢落去哦。
1: 伊是咧食恁老的血，甲迄只车好歹是无干戈。咱也袂凶个在钓通开较恁老的迄款的，有较妥当的无？啊，推荐一个哦。
0: 啊，你剩偌济要买啊？
1: 15左右万的咯。一来就省油，二来就用三，来就气派。
0: 哇，干！你要烧个简单，真恶。
1: 无叫恁老迄只趁我，二手的咱你喊喊开。
0: 阮老迄只是公家的，伊今仔日退休，明仔日才请你先收倒去咯。
1: 哇干！这烧烧煞该拖得走啊，无嘛等你退钱的。
0: 哎，志明啊，啊无安尼啊。我一个老兄弟哦，伫南宽路迄搭咧卖车咧，啊，我明仔日咯，交你做车来去看卖。啊，那是哈哈，啊，咱你煞煞去牵一只倒来，啊，你看怎啊？
1: 好势，啊，你带我参看卖，我倒来去厝内下赞助。

0: 小弟啊，我手头都无用。
1: 我哩走甲桥啊吼，你参详说你安生买车的代志，人阮两个计也支持你嘛。
2: 支持了出来，哪有啥路用啊？
1: 你勉强，我阁想说到时阵吼，你手头若无零零，我会加减赞助你淡薄仔。
2: 有影？哎呀，母啊，都唔免的呀，怀钱留咧家己用，啊，看爱食啥就去偷去买啥，啊。啊！你怕什么做好做呀？
1: 啊！我是安尼头壳酸酸的吼，我若安尼出一头两万是无啥问题呀。
2: 真袂说你呐，啊都免的呀。那啥是买啦吼？啊，阮这三不五时在你去练几款，拍拍你嘛投资有份。
1: 等者哦，不过我一个要求呐。
2: 我靠，说卡安尼啊，家己就唔报了，免说一个要求，搁那十个要求嘛是应该。怎啊？啊母啊，你要分做啥？
1: 啊！我是希望是吼。你有法通买红的，红的后壁有挂后刀的。
2: 挂后刀的啊！你按说叫我开十外外万去买一只挂后刀的来共你刀宰我哥哦！我白啊唔哦，哪里我唔哦？

这个歌曲的后，咱再来继续收听志明加春娇。

0: 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1: 我是志明，老是故意更聪明。
2: 我是春娇，文贵开机都会掉。
3: 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故事？
4: 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
2: 什么？
5: 来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甲春娇》，带你到阵体验泉州人的快乐生活。

0: 在有诶无诶，你是要创啥你啊？要来阮厝内，啊我提重交你啥关系啊？唔哦，唔讲你说。喂，啊是要干你啊？啥物会歹去啊？啥物唔讲你说，我会歹去啊？你若搁安尼啊差价拉提，我要报警了吼！煞歹问安尼啊，开嘴啊嘴问人要提重俩，啊阮若老唔老问阮提重，毋知是要干钱。
1: 母啊！你头先甲谁啊伫电话咧冤家啊？
0: 要死啊！老弟哥啊，你啊拍电话来厝内问说，我提重你啊，偌醉你啊？
1: 提重？啊，你敢袂听重啊？
0: 听重？志明啊，人恁母啊，我耳孔啊搁好啊咧呐，听重都对。可是啥物要来厝内请提重咯？说啥物啊？若无赶紧去请，说会歹去。
1: 夭寿啊，转歹啊！敢袂误会哦？我知我知，问清楚。喂，啊，打一个老弟哥，我来请提重啊！哦，啊，是哦，是哦，哦，有哦，啊，人都在家里啊！啊，这么晚了，你还要来哦？哦，哦，啊，我们在家里等你吼、
0: 哦。志明啊，啊，你啥是想啊，要来出来请提重是？
1: 哇，可恶啊！是你听到、哦？人是说，啊，你家有人吗？啊，我这边是快递的，要叫人提粽子去你家。人是要赶账啦。
0: 哦，提重哈、哦，啊，无伊都是啥物，我要歹去啊！
1: 唔是哦，伊是说，啊，再不提来，啊，粽子就要坏了，是安尼俩，叫我较晚哦，落去楼骹摕，有人要开车送来。
0: 是啊，啊，无代志，叫我种个老唔快普通话是要干死俩，可怜代。啊，唔过志明啊，啊，都九点外钟咯，油电局的人嘛都去咧困咯，哪有去有人赶账来啊？敢是咧骗人个啊？
1: 敢袂啊？啊，无嘛，就落去看卖，唔才对。
0: 啊，志明啊，啊你等下哦，规厝内无半项物件哦。那、啊、这支啦，这支茶壶带去防身，较袂啥是拄中的，都要拍骗人的哦，安尼啊较安全。
1: 母啊，啊你去倒落挑一支将个出来啊。
0: 啊，以前旧厝的迄旧门啊，迄死门死哦，啊袂换时阵咧堵门的俩，这支也用的啦。
1: 唔免哦，较袂输要甲人拼挂，我落去一下来。
0: 志明啊，啊你呐，啥是拄着歹人，你就救。我才通报警。

0: 阿你好啊，阿头水是你泡温出来电话吼？
1: 啊，就是你哦，你就是志明哦。
0: 你想要创什么呀？
1: 我等你很久了啦，来来来，卡紧哦，你打点卡抢你哦。
0: 好些。
1: 动手啊！
0: 啊，动手！
1: 举手你啊！
0: 啊！
1: 来，这也是你的账啊！好水用公司的人拍电话了，咱就叫恁厝内人三省省误会你哦。啊，因若袂晓，咱就闽南语拍者呐，哦。
0: 啊，袂要紧哦，袂要紧哦。啊，恁慢慢哦。母啊！
2: 志明啊！是谁啊送账来啊？
0: 客户俩，同一去订，啊才叫快递送来。
2: 用的一个心意哩，啊你是算啊偌好食哩先？啊，变啊中秋俩，啊大家嘛送月饼，啊若变啊过年就送啊什么有诶无诶什么甜粿咯，算啊歹听，伊来无好食哩，来阁贵，六个月饼就得较人百外块，啊人送你一盒肉粽，拢加着几十块啊。贵嫌嫌哦，唔通哦。
0: 啊，你来呢？
2: 啊，你来呢？伤多食袂了，囥来去排排去，真做拖。种个粽啊，要食吼，啊，佫是着咱家己夹的，加偌忝嘞。
0: 我啊，你也好夹粽哦。
2: 会啊，啊，佮嘛工人叫啊，因老的话，迄摆毋是咧甲你说，即叫因老的以前是咧工人指甲板倒的，啊，物啊都会晓哩，啊，就是袂晓煮饭哩啊。
0: 是哦，定定都无头，啊，免就大家叫伊无头咯。
2: 是俩。后来伊直接把凶个无头个米来割粽，诶，佫有影袂歹食呐。
0: 阿母啊，当初时若无钱直接卖粽啊，啊则同行来卖碗糕，你看市区现在还卖粽个，食个比食个生理较好。
2: 哇，苦嘛是一块老鬼，说着人一艰苦心哦，啊去做侪年了，啊无留啥物倒来俩。
0: 阿母啊，啊面纸俩，切者。
2: 后来俩，后来都叫啊因老爸说。啊，拄在家己家的粽都也袂歹食。

0: 说了吼，啊，这泉州咱爱食粽的人也真多。
1: 是俩，当初时啊，若无长巷卖碗糕，看是现在有啊，你敢会也好面？
0: 无，你听我说，啊，叫啊因老爸，啊是恁老爸俩，啊以前唔是干啥物恶事来干人办桌子食，啊经常嘛着出一撇八宝饭，啊后来是一普通的出来俩，八宝饭哦，换做肉粽。
1: 啊怎啊？有人欢迎无？
0: 有哦，我。快去吃的，倒来是大家乌龙啊，较袂靠边的哦。
1: 啊，那安尼那无坚持落去啊？
0: 有啊，啊，都啊冻一段时间啦，啊是后来咯吼，一来吼也着去工人煮俩，啊咧订菜蔬的时阵哦，啊主人过来讲叫啊，伊老爸说，说前辈啊，这摆唔通搁煮肉粽咯。
1: 怎啊？食久会鲜嘿，嫌歹食哦。
0: 无咯，啊一开始人主人也歹些说，啊是后来咯，则是这些前辈啊，你怀肉粽较好食。哎，片那水出来了吼，哎，客人食了，大家皆倒去咯。
1: 食了多好啊！
0: 好多是好啊，啊，唔过凶个粽都袂做食做哩啦。啊，那无吼，拄去巴肚会丢，我讲排小偷俩。
2: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志明甲陈娇就讲到这位。想要听更加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西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的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的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庸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母色，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出彩，没类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姑。国语欲救故事，贵友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常，每类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0: 新娘小堂妹的宇宙大姑娘很是火酒
1: 我冷
0: 日记为上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葵湖南的王大葵女儿葵长得火比长得累啊一些给你爱子你光五百王大姑娘一个王大姑娘小弟你葵湖等的一个为上公众的宇宙国博啊接下来母一堂堂给你你光五国大姑娘管你是
2: 最苏的苏不胜美不胜错最累瓦年所说最累久
3: 宇宙呢过宇宙屋
4: Your side, case 屋
5: 宇宙屋是别干的
3: 我你咋你呢
6: 宇宙呢
3: 我你管你是屋
6: 宇宙屋
0: 新娘秀堂你管屋阿桑桑今天就没口大姑娘管你啊
3: 新年我你过一个啊茶现茶给茶
0: 啊生产的茶、嗯、啊
3: 现茶给茶你一个人有的过你现茶
0: 哎
3: 把个生子啊那个啊
0: 谁买的
3: 产妇
0: 产妇啊
3: CMI 是生了
0: 是有啊
3: 产妇我们给一百国是上万多种为占一层区域
0: 要给要给
3: 另外一个这人脚趾或者是一设计
0: 嗯
3: 啊给茶趾
0: 茶趾要产值
3: 啊我要给